周五时光，心情特别的雀跃哦。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通勤一小时的微微，和大家分享今天台北在飞跃的节目呢，一样在后两段哦，会有荷包求生指南的单元，和你分享在正声的小资主持人们投资理财省钱的小撇步啦哦。这个赚钱赔钱哦都是正常的，并且我觉得有时候赔钱总比赚钱来得多。如果在这个股海里面震荡的话呢，总是大风大浪都会见过。在今天早上一样会为大家做相关的整理跟分享。

你是纯谷族吗？我相信有很多熟龄族的朋友非常热衷热爱纯谷哦，并且以台湾存股来看的话，现在大家普遍什么定期定额买 ETF 啊，或者是存股存这个全值股、哦、大家很熟悉的这种台积电、联发科、鸿海、台达电哦，这些领头羊哦，嗯，另外还有一块就是金融股，也很多人会透过存股的方式觉得比较稳定、比较安全。那这么多股票啊，有那种低价位的、中价位的跟高价位的股票，你倾向哪一个呢？我们举凡一些高价位好了，我们先不特别讲哪一个股票，例如说一张股票它可能要一千、两千、三千，你想说我怎么可能随随便便买就买一张啊，就我没有这个钱，我可能只能买一些零股啊，从零股开始凑哦。像他很熟悉的台积电，你说我是一个小资族，突然说我要来买一张台积电，那你算是蛮有本钱的。通常我们是真的就是从零股开始凑哦。从这个理财专家的角度，如何来看存股这件事情呢？跟大家分享哦，其实存股通常一个很务实的角度，就是说我们通常不是有一大笔钱可以马上去买入非常高价位的股票，所以我就是可能每个月买一点买一点，每一季买一点买一点，看你的频率是什么。你可能就是平常入账的这个现金，这个薪水有一部分就是去做投资理财。那这个买买买买买哦，因为会越买越高价位嘛，那个股票会慢慢长大，只要你的股票不是往下跌，那不从股市来看就是股票是会成长的。所以这也是存股一族相信的一个理念呢，就是我必须慢慢累积，持续的买，持续的做。所以如果你是这种取向的人，通常不会太怀疑说存股这件事情到底好或不好。但有些人很彷徨啊，会觉得诶，那我在这个买股票的时候我已经看好了，好了，例如说我想看台积电，我就是想买台积电，可是这个股价那么高，我要在台积电几块的时候开始买啊？一千吗？两千吗？三千吗？什么时候开始买呢？投资理财专家说了，如果啊你的目标是一个哦，例如说我的退休金箱让它更加活用，我已经快退休了，我还没退休，我还有工作，但我想说我未来要退休，我希望我的退休金可以给我一些现金流，有些回馈，所以我现在提前哦，退休前五年，退休前十年我就开始买股票存股。不要去猜测这只股票明天涨明天跌，不用去想说它等到我两千再买，它两千五再买，它一千五我再买，你就是设定一直买下去就对了，要求自己在除权息之前买到目标张数。你可能没办法一次性一张啊，你可能是从零股开始的，或者是有些人真的比较这个口袋比较深了，我一次可以一张，一次可以两张，但是你都习惯在他除权息的时候来买，那也是一个好方法。例如说股票很多个股可能一年除权息一次嘛，那你可能每次都是在他除权息，每一年除权息的那一天买个两张，买个三张，你五年下来可能有个十五张啦，有个十来张啦，你的目标可能就是我在退休前我想要买到它，买个十张好了哦，那这就是你的一个具体目标。那你说这样买到高点该怎么办呢？很多人都说你会持续买，你就会持续摊平嘛，时间是最好复利的伙伴哦，所以持续买，持续摊平，高买你会在高点买啊，也会在低点买啊，因为你就是同个时间区隔去买嘛。但重要的是你不会去看明天它到底是涨是跌哦，所以这也是存股族的一个信念跟想法哦。这个是属于细水长流派的，但有些人会觉得这实在太慢了，五年十年实在太久了，我能不能有一部分的钱拿来做一些比较短期的，我觉得也可以哦。嗯，以我的个性啊，我就是会把它拿来做比较卫星持股吧，就是卫星大家知道，你看地球的卫星是什么，是月球，月球的体积小，质量也小，所以它是我的主体是地球啊，我主要的资产是地球，细水长流的。但是我其他的卫星呢，一个行星可以有很多个卫星嘛，小部分小部分的持股啊，但这些呢是快进快出的。那你看你要多快啊？有些人快进快出是当冲啦，我不行啦，我也不太能做当冲啊，我也没那个胆哦。但我会觉得就是快进快出，很短期的，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要把它 over 掉了。
这时候你就要密切关心哦。这个理财专家都讲，如果你有所谓的卫星持股，并且是采取比较快速的进场退场的话呢，一定要看准逃生路线，规定好自己的出场纪律。买都很快，卖不知道什么地方卖哦。所以他的逻辑是什么？第一个呢，当他发现这一个股票成长引擎熄火的时候那这个卫星持股的功能就有点消失了感觉已经没有往上冲了。你说那我一定要撑到最后一刻，撑到它的最高点？我觉得啦，如果你不是真的很密切在关心，你怎么知道最高点在哪？已经有赚其实就可以退了，我的想法都是这样哦。再来呢，防御底线破裂的时候，按照这个理财专家所说，他觉得你的殖利率如果跌破 5% 哦，那就不需要再留它了。它殖利率都没有 5%， 其实现在殖利率有 5% 的股票很多，它连 5% 都不到，你不要跟它培养感情了，差不多该换了。有赚就卖掉了，就不要再留了，它已经不是你现在的目标了。一家公司它虽然现在好，不代表以后好，你现在看准它殖利率高，又有配息配股，或者是说它是正在成长的一个产业，但是你说明年后年会不会这样？可能不会啊。它如果但凡哪一个时候因为政策的关系，因为产业链的关系，它不再是当红炸子鸡的时候，那该换就来换掉哦。所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来自财经专家 Vida 哦跟大家提到的，他的卫星持股的一个纪律哦。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初步设定再去做调整，但主要就是说还是真的纪律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你会失心疯啊，一股脑觉得人家说这个东西好就买，可是其实你是有纪律才会买的，你可能有看一些指标跟数据，你觉得符合才能买，可是明明那只股票就不符合啊，只是因为最近很热，话题很多，大家都在讨论，你就觉得我要去参加。人真的会失去理智，大家不要太相信自己的大脑跟理性，有的时候在金钱面前是很难受控制的，我自己也会有这种感觉。那索性我这个人也不常看，就是不是很密切在关注股票，什么每分每秒都在看它的变动，可能是比较趋势面的看，就比较会不着急，把心思呢留在工作本业上面。这个副业，这个你的被动收入，它只是一部分，如果它已经占用你太多主要工作的心思了，这样会影响你的工作，我反而觉得也不是很妥当哦。大家自己要分得清楚明白一点。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时间的关系，我们要稍作休息哦，继续来听好音乐，让我们上班上课的路上呢维持好心情。稍作休息，马上回来。在下段节目的台北在飞跃呢，为你分享的是荷包求生指南的单元咯。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

0: 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救他。
1: 我不会放弃的，加油，撑下去。
0: 浅浅，浅浅回来了。
2: 荷包求生指南，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3: 来到今天的荷包求生指南，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的荷包求生指南呢，微微会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在正声台北调频台哦，有很多节目主持人们平常这个投资理财会选什么样的标的。大家也都是这个上班族哦，有一句话叫社畜哦，真的就是赚一份这个月薪哦，但是可能也想说我要增加自己的被动收入，开源节流该怎么来做到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早安大家长的玉轩来到节目当中。玉轩你好。
4: 大家好，我是早安大家长的玉轩。
3: 邀请到玉轩哦，算很久没来了，就顾不来啊。
4: 好久不见。
3: 对，帮大家复习一下，玉轩自己是有定期定额嘛？
4: 对。
3: 然后买的就是那种大盘型的，
4: 买0050，非常简单，
3: 就一个，
4: 对对对 ，all in，
3: 但就每个月扣，
4: 对对对，
3: 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持续进行着，
4: 对，持续进行中，
3: 但有想要说要做一些变化，或者是现在大家想说，好像可以选的更多了。
4: 就一直有在想，但是好像没有跨出那一步，因为我就在想说我0050好像已经买很久了，难道就是一直在想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分配这个资金呢？还拿不定主意。
3: 一个薪水进来嘛，当然一块就是我们生活费嘛，也许大家有什么房租啊，或者你的交通费啊，伙食费，那扣一扣剩下的钱，就刚刚提到定期定额，但我猜还有在剩下的钱吧，应该不是就没了。
4: 如果是月底结算的话，剩下的钱我就会就存起来，但那个不一定会放到0050当中，就会变成是可能我会存一个比较像活存的账号里面的钱，因为我就怕会有临时的状况需要动用，所以那个可能剩下的几千块就不一定会真的全部都放到0050里面。
3: 刚刚讲的时候说剩下的钱放进的那个活存的账户，你真的有遇到什么紧急需要用它的时候吗？
4: 其实也没有，不太会有。
3: 到现在为止有曾经动用过它的情境吗？
4: 好像很少，就觉得

0: 好像看着数字越来越多，心情也蛮好的，就不太会想要轻易去动它。
1: 哦、嗯，但你有大概算一下比例吗？例如说，假设你投注在0050一个月的钱，假设算一好了、嗯，那你每个月投注到那个活存账户的钱、嗯，大概比例是大于这个0050还是小于这个0050的？
0: 绝对是小于的
1: 啊、哦，还是小于？
0: 对对对。
1: 哦，但也就是慢慢累积。
0: 对，那有点算是零投，然后集结起来这样子。
1: 是，那我想回到我们最基本的、哦、大家多多少少可能也会像玉轩一样，就买一只这个 ETF 嘛、嗯、就看准哪一只，反正就一直买、哎、无脑买，反正也不知道自己在买什么管他的，然后偶尔看一下啊，好像又涨了，
0: 对对对，
1: 这样子啊，但是你也不会说反正把它卖掉，反正就是一直，
0: 对，那就是一直存的，
1: 一直买下去，
0: 对对对对，
1: 买到你七老八十。但是呢，回到我们刚刚讲，我们生活真的会有很多不同的开销，你要省钱赚钱，人家讲开源节流嘛，我们今天就锁定在节流这一块哦。嗯，那因为时序来到这个十月份哦，九月份啊，玉轩倒是遭遇了自己财务的大危机吧，
0: 就是突然惊觉说，哎呦，怎么花那么多钱？
1: 通常我们普遍来讲，每个月的、嗯，如果你没有做什么特殊，例如说出游或怎么样，嗯、我们通常那种开销是蛮固定的嘛。
0: 对，
1: 那怎么在九月好像突然有惊觉说，哎呀，我没钱啊？
0: 因为九月就是生日月嘛、啊，有时候那一年一度就会觉得啊。就一年才一次，好像不用对自己那么苛刻，
1: 所以你有庆祝行情就对了。
0: 但这个心态，我只能说非常的可怕。
1: 从哎、欸，我记得你的生日九月中间吧，
0: 就哦后中月底啦，
1: 对、啊，比较靠后面。
0: 对对对。
1: 但你就从九月初一路狂花钱这样？
0: 也没有到狂，哈。要怎么定义狂，但是就会在我的标准来说是已经蛮失控了、
1: 嗯、哦，我觉得可能会联想到说刚刚讲生日嘛、嗯、也许会有些聚餐，
0: 对，
1: 家庭聚餐，朋友会约、嗯、然后大家约就会去吃好一点，
0: 没错，
1: 会美其名说生日，所以我们去吃好一点，哎、欸，要不要吃那种比较贵的、嗯、那就每一摊都去这样，
0: 其实也没有很多，嗯，大概就是每个礼拜会去吃一次，这样算多吗？
1: 那这样也吃了四个礼拜，
0: 差不多。哦、对, 对对，
1: 但是以前不会嘛，就其他的月份不会说每个礼拜都吃一顿好吃的。
0: 对对对，
1: 嗯，哎，那这样子掐指一数，你怎么意识到说，哎，我这个月花的钱比较多呢？因为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常常就刷卡、啊嗯，或者是说我们朋友去聚餐，不是就是 share 吗？嗯、除以四个人，除以五个人就转账到谁的账户？那你、哦、你怎么会意识到说，哎，我这个月？好像真的花太多钱了、哦、要不然其实如果你没有实际的现金减少、哦、你怎么感觉到或意识到呢？
0: 因为我其实每个月有一个账户是专门是我自己的生活费，像如果我结账什么、哦、去 Seven 啊，去买一些午餐啊晚餐啊，都是从那个户头里面扣，然后像我刚才讲到，如果我月底有多的钱，就是从那个账户里面来的、嗯、就是我生活费的一些剩余的钱、
1: 哦、
0: 我会再就存到那个活存账户，然后以前通常都会多个可能一两千块、
1: 哦、
0: 然后这一次就发现诶、欸，好像蛮刚好用完的哦。
1: 哦，没有到说，
0: 甚至没有，
1: 还有多花，
0: 甚至还有多一点点，就是、然后就是刷卡的那个范围。
1: 哦，就是说那个账户的钱已经归零了，但是因为要花钱，然后你又刷卡，
0: 这是非常失控的一件事情。
1: 哦，
0: 而且因为到月底了，所以刚好那个信用卡的账单，就是出账了。
1: 哦、
0: 嗯，就我就仔细看了一下，哦、想说啊，天哪，真的是蛮吓人的、
1: 嗯、可是因为你刚刚讲说那个账户的钱、嗯、它假设啦，它是一个实质的金额、嗯、我们出随便讲哦，就是说、欸、也许两万块或怎么样、嗯、你花完了已经变成零了、
0: 嗯、
1: 那你又要花钱，你就用信用卡去刷、嗯、或其他这种预支的方式去刷，
0: 對對對，
1: 那你信用卡账单是用哪一笔钱去结的呢、嗯、因为你也不会是月底才刷信用卡，所以就
0: 我觉得我听起来这样好像是一个很失控的花钱的人，但是如果是像这个月比较特别，我就会用那个活存账户，
1: 收一个虚，
0: 我用活存账户。对
1: 哦，但平常信用卡的账单也是用活存账户去结吗？还是怎么？
0: 没有，信用卡其实那个就是下个月生活费，把它 把它除掉
1: 啊、就是刚刚有讲到说生活费的那一笔钱的，在月初的时候会扣上个月的信用卡的账户，
0: 那个只是 cover 我可能真的多一点的消费啦、不会到真的很夸张，我也不敢做这件事情，
1: 像。

0: 看起来你的刷卡频率并不高诶、欸、听起来是不是这样、嗯、好像你大部分就是我就是实际有的钱，也许像刚刚讲两万块，或者我已经扣掉信用卡的那个钱、嗯、然后可能剩下也许一万五一万块、嗯、然后那一万块就是我这个月可以花的钱。
1: 对，然后所以通常会压缩到的都是我的三餐的费用，但是因为我很常吃妈宝饭啊、哦、我觉得我的优势就是在这边、哦、
0: 有妈宝饭爸宝饭可以吃，
1: 对，就回家吃饭，这样比较省钱啦。嗯，
0: 刚刚提到这一块哦，就说有的时候例如说月初你都会觉得很宽裕啊、嗯、因为反正那个钱那么多我就正常吃，可是那会不会到月中的时候发现那个钱越来越少，发现诶这样除一除好像一餐没办法吃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吗？
1: 会啊，就常常觉得说好像要省一点，然后就会去那个超商买打折的食品
0: 、欸、其实我觉得玉轩的这个方式哦，还是蛮值得参考点，是说、嗯、因为它是一个实际账户的实际金额、哦、然后你真的会看得到那个钱减少、嗯、可能从两万变成一万五变成一万、哦、你真的在花、嗯、然后你也知道说距离月底可能还剩十天十五天，那我现在剩下八千块了、嗯、那我能不能再省一点、哦、会看得到。那像我的话呢就比较反过来吧、嗯、因为我就是主要大部分都是信用卡刷、哦、那当然信用卡刷呢、嗯、你也是可以看到那个即时消费嘛，现在那 APP 不是都可以直接显示嘛，
1: 对啊对啊、
0: 嗯、但其实我也不会特别去看
1: 啊，是哦，
0: 对，
1: 你都不会突然发现说哎呦怎么花那么多钱，
0: 我都是月底的时候发现会花可能比较多但也可能不会就正常、嗯、但是因为所有都是包含我像平常早餐或我早上会买午餐嘛、嗯、我都喜欢买微波食品、嗯、就是直接在那种 Seven 全家刷，就是刷信用卡绑那种支付刷信用卡，大概每个月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那个钱是倒是
1: 差不多，
0: 对，挺固定，可能一个 range、哦、就全部都是那大概那一笔钱、嗯、然后因为信用卡的那个结账的时候就是下个月嘛、嗯、下个月就会把那笔钱结掉，所以我没有特别拉出一个户头说啊这个户头就是我这个月的生活费、哦、对、嗯、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当然就花钱很自由啦、嗯、但是就不会像那个玉轩这样有一个市井，
1: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看到钱在减少我就会莫名其妙花很多钱，所以我也不太敢刷卡，就除非是真的比较大笔的消费、哦、例如说出国买机票啊、嗯、或是说有去上什么教练课之类的那一种、嗯、比较大的消费才会真的是刷卡。嗯，
0: 但是像刚刚讲到说除了我们日常这个需求，刚刚讲的是遇到生日嘛，那有的时候、嗯、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季度大采购嘛，巨翻啦、嗯、以女生来讲普遍可能会有一些买衣服嘛，这一定会买衣服、
1: 啊
0: 嗯、然后还有就是一些保养品啊、嗯、这种类型或者是日常生活用品，这种可能不是每个月都会买，
1: 对，
0: 可能会三个月半年一次的，那你一样会用那个账户的钱吗、嗯、那这样那个月不是
1: 你说生活账户吗？
0: 对对啊，这样那个月的那个支付不就是有点会比较爆炸一点吗？
1: 我觉得这个好像比较特别，是我通常你说像那种大补货的时候刚好可能就是我会故意挑在那个三节的时候、
0: 哦、你说等到有三节再来补货，
1: 对对 对, 对, 对，就会比较累积在那个时候、嗯、一次买，像例如说可能想要买乳液的话，嗯，或是买比较高单价的东西就会卡在那个时候，因为通常那时候就会比较宽裕一些些、嗯、我可能就会多拨一些金额，就是我可以买一些生活用品、嗯、或是衣服啊之类的，
0: 但日常的那个消耗会刚好搭得上三节嘛，有时候就是、欸嗯、没了，然后我想说啊怎么可那我等到下一个三节可能要两个月后，
1: 对啊，就是我最近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我用的那个保养品就是用完了，但是我就会发现我也不会想要马上去买，
0: 所以你现在就没用这样子
1: 我就会随便乱用，可或是买一个比较便宜的替代品，然后等到那个时候我再去换我本来习惯用的，
0: 哦，就可能开价平价几百块先、嗯、
1: 对对对，
0: 如果真的需要擦一下
1: 先 动一下
0: 然后那一罐等到你三姐买货的时候它就在放着，等到下一次你又没了，
1: 是然后再来补货
0: 但就是会哦，还是真的会忍住说有平常习惯用的一些品牌、嗯、等到真的有三节再来买，
1: 对，就是比较有余裕的时候嗯再来买，
0: 可是不会遇到一些例如说突如其来真的在三节以外、嗯、哦，有一些要买东西的需求，举个例子啊，像我们公司活动也挺多的、哦、我自己就会蛮常遇到说可能

0: 有一些主持的活动、嗯、那当然不是说衣服穿一次就不穿了，我其实穿一次也穿蛮多，但是偶有一些特殊的情境，就是可能还是要有一些适配的衣服啊，或者是配饰啊、嗯、或者是有时候是鞋子啊，对，那这个就会不定期的出现在一整年。
1: 我觉得那种比较突发的我就会用那个活存账户、欸、虽然说平常好像不太会用到它、哦、但是像这种比较临时的通常我就会应该是会用里面的钱啦、嗯、虽然对啊平常不会三不五时会用，但是会、
0: 嗯、就是那种特殊情境，
1: 对对对对对。
0: 哦，所以像那种年底要主持，可能会有些，
1: 啊、
0: 应该我想会有一些额外的开销吧、
1: 嗯。那应该也是会从里面扣，
0: 嗯，因为可能还是要置办一下，说、嗯、鞋子可能要挑一下，然后如果有一些配饰，对、嗯，可能要买一下，所以就预计是用那个活存的，
1: 对对对。哦、但基本上我的大原则就是，我只要是放在0050里面的钱，我是完全不会动的。
0: 就那个就是专门扣嘛，
1: 对对对对，
0: 扣0050的钱，
1: 然后其他就每个月该扣的我也不会停缴、嗯、就是给他扣就给他扣，但其他生活费就是每个月固定配，再来就是真的有临时的状况才是用那个另外的活存的那个金额去扣的。嗯，
0: 我觉得这样区分蛮好的，也会让我想要来做一些改变哦。因为实际上我们也快要到年底了嘛、嗯、很多人不是都说在这个收尾的时候就应该思考一下有没有什么要做一些变化、嗯、那你扣0050的钱是每个月做一个转账吗？还是你会一年就是把今年要，因为定期定
1: 额，我是每个月扣耶、欸、因为我好像一年要一次拿一笔，我也有一点不敢吗？或是说也比较没有、啊、
0: 可是不是就放进那个证券户扣的那个账户吗？
1: 但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我每个月扣，我这样能够挪用，或是说我这样弹性比较大
0: 哦、嗯，所以你每个月存那个要给0050扣的钱，放进那个证券户要扣缴的那个账户，
1: 对，
0: 它被扣掉之后就没了，反正那边就零，几乎是零。
1: 因为我是每个月月初的时候，我就会资产配置，嗯、就我会分一下说，哦，这一笔钱是汇到我的那个生活费的账户，然后这一笔钱是那个0050扣款的账户。
0: 哦、
1: 嗯，会稍微分一下，
0: 所以听起来一个是新转户嘛、嗯，就是公司通常会转进来的那个新转户，然后就从新转户再分成一个是证券户、嗯，就是要0050的，
1: 对，
0: 然后一个是
1: 生活费的，
0: 哦、嗯、啊，然后那
1: 然后生活费另外一个在，就是因为我用那个台新嘛，它有子账号。哦，然后子账号它就可以有一个算是存钱的地方，
0: 嗯，那
1: 就把那钱放在里面。
0: 哦，所以实际上是总共三个账户啦，一个是新转户，一个是证券的，然后一个是台新刚刚讲说、嗯、生活费跟活存的那个账户绑在一起。
1: 对, 对, 对, 对, 对，基本上是这三个是比较常用
0: 的、哦、这样子分法也蛮好的、哦嗯、和大家简单分享到就玉轩大概在最近的这个资产的配置哦，大家对他资产配置这么的了解那我觉得有些很值得学习的地方啦，我们也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

0: 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4: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5: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7: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8: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7: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早上的台北在飞跃，我为大家准备的是荷包求生指南的单元，邀请到的是早安大家长的玉轩来到节目当中。玉轩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早安大家长的玉轩。
0: 邀请到玉轩呢，我们刚刚前一段才聊到说他的这个账户的分配，还有遇到这个九月是生日嘛，所以这个周周聚餐哦就很破费哦。就是基本上原定的生活费已经用罄了，然后还要刷卡。
1: 对，
0: 那这样不会觉得很就是焦虑感 max 这样吗？
1: 就是我觉得就是甜蜜的负荷，
0: 反正饭都吃了。
1: 因为一方面就会觉得很难得嘛，平常其实也很少机会会有可以跟朋友这样吃饭，所以就觉得好像好啦好啦，但真的看到那个账单也还是会有一点慌张，
0: 然后去哪里筹钱。但说真的，开源节流有时候就是当你意识到说，我好像太大手大脚之后呢，你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哪边可以省钱。那在最近你有什么一些可能做一些比较节流的方法，或者是说有意识到说有哪些钱是可能也许可以省下来的，也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1: 因为我后来发现我这个人如果花钱花太多，就会开始去审视一下自己到底就是花了哪些不该花的钱。我发现我最大的漏洞就是我花了很多钱在订阅各种东西上面。
0: 订阅哦，这种订阅是指数位的订阅吗？
1: 对，数位的订阅现在真的蛮可怕的。就我每个月大概要花个多少钱啊，可能2000块嘛，零零总总全部加起来。虽然每一笔都好像几百块没有到很多，但实际上算下来也是一笔花费。
0: 刚刚讲说每个月2000块，你有大概掐指一数大概是什么内容类型吗？
1: 我觉得要分应该算是工作类的，然后跟娱乐类应该算是最大项。对，工作的话就是
0: 你常买什么啊？
1: 你说订阅的话，我就是订阅那个Gemini 啊。
0: 你是买 Gemini？
1: 对对对，然后一个月就要650块。
0: 所以你不是 GTT， 你是 Gemini？
1: 对，我是 Gemini。然后还有那个 Canva。
0: Canva 的付费版。
1: 对，其实我一直在想我到底有没有需要使用到付费版，但是因为实在也是蛮方便使用起来。
0: 刚刚讲一个 Gemini Canva，
1: 因为这样就1000块了。
0: 这样就1000，每个月要扣1000块。那这是工作的项目。
1: 对对对，
0: 那其他你刚刚说还有另外一项是
1: 娱乐类的。
0: 娱乐类
1: 就是 Netflix。
0: 你订 Netflix。
1: 而且我是订家庭方案，因为我爸妈其实也还蛮常看的，我想说从我这边扣。对，所以每个月也是要460。
0: 我想一下每个月460是一个人460吗？
1: 没有，就一个家庭
0: 460。你不是3-4个人一起分吗？
1: 没有，因为呢我的音乐是我哥那边付的所以我也没有跟他们收。
0: 那你有算过钱是一样的吗？差不多，
1: 是有一点落差，但我就想说
0: 反正就还要一点点。
1: 对啊对啊，
0: 就是音乐他付，然后看影片的你付。
1: 对对对，然后餐费爸妈付这样。
0: 460多块，这是 Netflix。 还有什么
1: 我还有 YouTube， 可是 YouTube 是那个 YouTube Premium 是跟朋友一起订的，所以一个月大概70几块。然后一次收个半年，其实也大概要500块钱。
0: 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是影像相关的。
1: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意外的支出，
0: 就没发现的吗？
1: 对，因为我前阵子呢，就是又想要重看那个吉伊卡娃，我觉得太可爱了。可是因为吉伊卡娃要在那个动画风上面看，就是这样是所有集数都看得到的。但是因为它有很多广告，因为吉伊卡娃一集大概就是1分多钟，
0: 对对，非常非常
1: 短。但是你等广告呢，大概就要等30秒，
0: 太不值了吧？
1: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好麻烦哦。我想说那，反正订阅费一个月就是100块嘛，
0: 还好。
1: 然后我就订了，所以那个算是意外的支出。
0: 但就我就开始每个月都扣，
1: 大概2个月，
0: 那就停掉啦。
1: 对，后来就停掉了。
0: Netflix 不是它只要有吉伊卡娃了吗？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新的这个资讯出来之后，我觉得好，那我就果断停掉了。也是在这礼拜发生的事情。对，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意外之处，就是忘记取消订阅这件事情。就是3月的时候不是打那个 经典赛吗？嗯，然后我爸就说他很想要看棒球，
0: 所以买艾尔达。
1: 对，买艾尔达，然后三个月，
0: 你忘记停掉
1: 了599，我忘记停掉了，而且这是第二次忘记停掉了，
0: 所以又再多三个月。
1: 对，很可怕，可以看到年底，
0: 可以看亚运呢。
1: 哦，对对对 对, 对, 对，
0: 现在还可以看重播，多好！
1: 好，那就支持台湾体育。对，但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月仔细算下来发现，哦天哪，居然有这种意外支出，就赶快手刀把它取消订阅的。嗯，对 对, 对，
0: 我自己也想了一下，就是说自己订阅，我平常就是 ChatGPT 嘛，然后 ChatGPT 应该是600块，
1: 也是差不多600多块，
0: 对，600多块。然后 Canva 我也有订，这是比较工作取向的。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呢我们常常也是要拍照修图，所以我是有美图秀秀的。
1: 哦，你有订阅美图秀秀哦？
0: 对，
1: 这样一个月要多少钱、啊、
0: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多少钱，
1: 应该也要个100-200块钱
0: 可对、啊、我记得我是年缴，就是你知道这些订阅最麻烦的地方就是啊，它在不同地方订阅，然后你都不知道去哪里一次性
1: 取消嘛，
0: 对，一次性看所有的订阅跟金额、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去知道说其实我好像订了好多东西。
1: 而且我觉得很可怕的是它每一个扣款日期都很不一样，不是说有一些是月缴、有一些是季缴，有一些是年缴，就很难统一去掌控那些金额。
0: 哦，对，我看了一下，我现在把它抓出来，美图秀秀我是1890，你看我
1: 除以12，
0: 通常这种订阅不是都会跟你讲说什么年缴比较
1: 便宜，
0: 然后月缴当然就是它会有额外，我看我来算一下，
1: 这样也是100多块，
0: 1890嘛，除以12就157，大概158左右。好，158，我们先记一下，现在实际来算一下ChatGPT 660，对，然后我有买 Google One，
1: 然后是啊、
0: 你不觉得云端的空间很重要吗？
1: 但我好像没有用到那么多的云端，
0: 但我一定要跟你奉劝一件事情，就是有些东西
1: 还是放云端比较保险。
0: 没错，因为我工作的这些时间，我曾经遇过2次，我的硬碟坏掉。因为我平常的工作的音档就是放在随身的硬碟里面，因为例如说我去采访什么的，就放在硬碟里面，然后就坏了2次，
1: 不同东西都不见了吗？
0: 是救不回来的，就是有救，但是可能救的不会很完全，就是通常大家讲说啊，你坏掉去送那个硬碟救援，大概也要花个几千块，可是他都没办法跟你保证一定救得回来，我也可以理解啦，因为他就是你付钱他帮你救，但是他真的没有办法再让在你付钱前跟你讲说啊，我100%救得回来，没有这种东西啦。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是重要的档案或者是你觉得例如说我每个月每一年我们做一些比较精致的节目，你说我想要留存说作为我个人的一个作品跟记录，你真的我真的觉得最保险的就是除了硬碟你就是要放云端。
1: 好，我没有想到这个部分，
0: 但是我也不是一开始额度就买很大啦，就是通常是你买到已经快不够了
1: 再买
0: 对，所以我就是买

0: Google One， 那因为我的手机是 Pixel，所以我记得在换这台 Pixel 的时候，它好像还有送 Google One 的那个额度，对。但是如果它满了，就是要再付，所以650，对，我记得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大家知道吗？就我自己电脑的那个 Microsoft 365，
1: 是自己买，
0: 我是自己买的，
1: 很贵呢。哦，我也犯过这种错误，就是我有一次要买那个就是 Word 吧，因为我的电脑是 Apple 的，然后我就没有办法用那叫什么 Google 的，那叫什么
0: Play 商店吗？
1: 就是那个微软的那个 Word， 我那时候就是要用，结果我就忘，就是也是试用版之后我就忘记取消，好像一年好像花了3000多块吧。
0: 对。
1: 对啊、
0: Microsoft 365还是36什么、对，所以我就想其实很贵，
1: 对啊，
0: 就是正版的角度啦，就是这样、那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就是有点剑走偏锋或者是游走在灰色地带，我们在此就不予讨论了，但我是真的有买 Microsoft 365，对，我记得好像也是是不是3000一年，对
1: 对啊，我记得是3000多块，那时候我是吓到了。
0: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买 Spotify 跟 Netflix，就如果是娱乐影音的话，我就是用 Spotify。那以前我有一个虚假家庭，可以，就是我大多就组成虚假家庭，
1: 对啊、现在都被挡住。
0: 对，然后因为我的那个虚假家庭，好像他们就离婚了，这样就是我的虚假家庭就解散了，所以我就变成我每个月自己付。那时候我很多时候，你不是看朋友会在那种限动会讲说，哎、欸，有谁要什么 YouTube 什么家庭、
1: 一起组？对，
0: 对，那时候我在找 Spotify 的家庭，就是我是一个。遗留在外的家人，但是大家都不用 Spotify。
1: 是啊，
0: 我的朋友大部分都用那个 YouTube Music 跟 YouTube Premiere，但是我不用，所以他就想说啊，你为什么不用那个 YouTube， 或者是有人用那个 Apple Music？ 我说啊，可是我就比较喜欢用 Spotify，对。然后就是现在就变成每个月要扣 Spotify 的钱，
1: 就你个人一个
0: 人，对，我个人
1: 199，
0: 对，199还1XX，反正就大约200以内。然后 Netflix 我是跟别人组家庭，天哪，我们好复杂的家庭。Netflix 我最近还收钱，因为我们的那个家人他是一年给我收一次，然后他一年收一次的话，他我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方案，老实说我搞不清楚，反正我那时候就加入他们家庭，我也不知道我的家人朋友是谁，但他是中秋节收，他是给我收1200一年。
1: 哦，哎、欸，那还蛮划算的耶。
0: 对，但我不晓得他是用什么樣的，
1: 但一个月才100块钱。
0: 对啊，所以我觉得 Netflix 好像蛮划算的，因为 Netflix 我超常看的。
1: 对啊，
0: 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在看综艺，
1: 我也是都是中午的时候看，
0: 看一些好看的影片。所以我这样掐指一数，真的是蛮多的、欸
1: 對啊、
0: 然后可以这样算一算，可能要3000哦，我觉得我可能有到3000，因为我还有那个 Microsoft 365，
1: 就零零总总全部加起来就很多。我常常都会觉得啊，就订阅啊，反正一个月才100-200块，但是这100-200块加起来真的蛮可怕的、
0: 还有一些比较突发的情况，就是例如说你可能要剪一些东西，他不都会给你免费试用一个月、或者是你就觉得他那个功能蛮好用的，就试用看看，先买一个月。所以大概在我这一年当中，有时候去试用一些软体，你也会突发可能一个月会多个200块、300块，就是先买一个月用用看，可是它可能是一个阶段性任务，因为可能这个月我要做这个专案，然后我下个月就不做了，那我就觉得哦，我下个月不用再扣款了。但你那个月还是会多200-300块。
1: 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好像啊，不要为了这个麻烦自己，所以我常常为了图方便就花一些钱在订阅各种东西上。
0: 但我觉得目前听你的这些项目都算是实际会用到啊，你说我完全不娱乐也不可能嘛，并且就像刚刚讲的。音乐啊，这些订阅像 Spotify 或什么，你当然也可以免费使用，但你就会有超多的广告。
1: 对，
0: 然后 YouTube 啊，是我就觉得算了，我觉得 YouTube 就是既要又要，我超讨厌，我真的是坚决讨厌 YouTube Premier 的理由就是，它其实以前就已经有广告了，然后突然就开始卖会员，但卖了会员，我觉得啊，就是这样就反正广告取消掉嘛，或怎么样，但是有些广告也会植入在那些你看的影片里面啊，所以我就觉得他怎么到处都在收钱，跟那个订阅者收钱，然后又跟那个频道主也收钱，跟谁跟 everyone 收钱。 嗯，然后我就觉得哦还好，好像我 YouTube 影片没有看很多
1: 哦，因为我就是极度讨厌广告的人，所以我就是才会去买那个动画风的会员跟 YouTube Premium， 就觉得好像这样比较省时间。
0: 但你都看 Netflix， 你 YouTube 还会看到那么多吗？
1: 如果都是这两个平台看最多哎、欸，而且我其实很常会在 YouTube 上面听 Podcast。就是有一些他们只有做影像版的、哦、可是这样子我如果没有订阅 YouTube Premium 的话，我就没有办法用听，直接用听的
0: 哦、嗯、
1: 就它会挡掉，就是你划开那个 app 它就停止了
0: 哦、嗯、但因为 Spotify 也可以听 podcast，
1: 对啦，就是用啊，我就说我常常就是觉得好像这样比较方便，就为了图那个方便、嗯、莫名其妙就会花钱。
0: 但我觉得就是看自己使用的程度吧、嗯、如果你现在还保留订阅的，想必就是真的使用程度比较高、
1: 嗯、
0: 然后我觉得 Canva 像你刚刚讲说、欸、是不是真的一定要订阅，我真的觉得 Canva 还是有蛮高的实用性。为什么这样讲、哦、因为它真的有付费版的话，它的模组真的比较多，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你突发需要剪个什么，例如说突然要剪个影片、嗯、或什么，你手边突然没有一个上手的，或者是你开那个 Premiere 你会觉得太大了、嗯、觉得有时候太多细节，你只是想要粗剪的话、嗯、Canva 可以做到那种很基本的粗剪还有基本的美感，
1: 嗯，
0: 就是你不会又因为它又再去订阅个什么、嗯、我觉得 Canva 的订阅倒是我觉得实用度还蛮高的，
1: 就是它一直在我那个要不要取消订阅第一考量，但是最后我还是订了，因为觉得它还是有需求、嗯、需要使用，只是
0: 像平常做粉砖图或怎么样会用到 啊、嗯、
1: 啊，
0: 如果你一直被看到那种皇冠形状都不能点，你不觉得
1: 很烦啊，
0: 很阿展、嗯、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有的时候公司需要做一些 proposal 或怎么样、嗯、它的基本上有一些版面你还是还蛮值得参考的，或者它的里面的一些小元素
1: 嗯
0: 是可以 download
1: 没错，
0: 然后我觉得还蛮实用的、
1: 嗯、
0: 那我觉得它跟因为我会跟那个 ChatGPT 绑在一起，所以 ChatGPT 我觉得生成一些东西可以跟 Canva 再连在一起、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实用度就很高、嗯、就 ChatGPT 可以有的时候协同工作、嗯、然后如果是跟一些制作的需求的话它还可以连接、
1: 嗯、
0: 这两个虽然说贵是贵啦，
1: 对啊，
0: 但我
1: 觉得真的很贵耶，
0: 但我觉得好像实用度也颇高、
1: 嗯、
0: 我现在就纯粹觉得那个美图秀秀很想把它
1: 还是等一下就赶快把它取消，
0: 但是因为你可能已经习惯它的某一些模式了、嗯、修图的模式，因为大家修图的那种软体不是都会习惯那些参数怎么样、
1: 啊、
0: 要怎么调、
1: 嗯、
0: 你可能已经很习惯哦，我就要选这个然后调到 60， 然后这个调到40、
1: 哦、你已经有自己一套习惯的方式，
0: 对对对，
1: 还要再换就很麻烦、
0: 嗯、
1: 还要重新适应。
0: 对，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玉轩就是在账户上面的一些调整哦，还有意识到啊自己的一些金钱流哦可以、嗯做一些节省。那非常谢谢玉轩的分享咯，谢谢玉轩，
1: 谢谢大家。
2: 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

0: 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五，有没有觉得这个礼拜过得好像比较快一点点？没有错，因为我们呢上个礼拜的连假放到礼拜一，上了4天班，马上又放周休二日的假期，然后下个礼拜又有3天的连假，所以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爽？然后从9月一直到10月好像一天到晚在放假。好，那既然要过周休二日，大家对天气应该都蛮关心的虽然可能连假已经安排外出了，但是呢这个周休二日呢，也许你还是可以安排一下有外出的行程。那天气如何呢？我们在前几天的节目里面就已经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呢要开始变天了哈，这所谓的变天呢，当然也不是这个狂风暴雨要来了，只不过呢气温会明显的下降哈。但今天的话呢，桃园以北跟东半部的高温是28到31度，新竹以南是32到33度哈。那高温呢会从下午开始哈，这个应该是说从白天开始慢慢的就下降了到了晚上呢，各地的夜晚清晨的低温大概是23到27度所以呢你可能现在慢慢感受到一些凉意早晨出门可能也要多加件衣服那如果周休日要出门的话呢，可能也要准备个雨具因为呢接下来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可能有地方呢也会有下雨的机会比如说像宜兰地区呢就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请大家多留意就是了哈。好，那接下来呢可能慢慢大家感觉到秋天的威力冬天的气氛也慢慢可能会渐渐的感受得到了哈。好，总之就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天气的变化了。好，那这个天气有变化呢，金融市场有没有变化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昨天的主要的一些金融市场的表现到底是如何哈。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昨天上涨了 20.51 点，涨幅只有 0.04%， 几乎维持在平盘了哈，来到 50,926.56 点。 S&P500 指数呢也是上涨了 14.91 点，0.19% 的涨幅，来到 7,666.45 点。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10.53 点，也是只有 0.04% 的涨幅来到 26,871.60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的幅度比较大一点点涨了 1.59%， 来到了 12,826 点，来总共涨了200.38 点齁。所以昨天的四大指数里面呢除了费半之外，其他大概都在平盘附近齁。费半能够比较大的涨幅呢，可能跟前一天美光公布的财报是有关系的。昨天我们在节目中就有讲过了，美光所公布的财报呢都优于市场的预期所以呢昨天也带动了整个费半的表现那昨天在个股的部分呢在五大巨头科技五大巨头只有 Meta 脸书是上涨 0.1%， 其他苹果啦 Alphabet 微软以及亚马逊都是下跌的。半导体族群的话呢AMD 博通辉达都是上涨的还有应用材料都是上涨高通则是下跌的那有关于记忆体的部分刚刚有说了嘛美光的公布财报之后呢非常的亮眼，所以也带动了记忆体跟相关的族群的涨幅美光涨了 3.03%， 威腾电子呢涨了 1.78%， SanDisk 也是涨了 2.75%， 海力士上涨了 5.08%， 都蛮猛的那台 台积电的 ADR 呢只是上涨了 0.66%， 绿光ADR 涨了 0.61%， 联电的 ADR 涨了 2.94%， 所以呢全部台湾在美国挂牌的这几档科技类股的 ADR 也都是上涨的齁。所以这个美光的财报很给力齁，让这个相关的个股呢也有一些支撑就是了齁。好，这个股市表现还不错啦齁，在10月份这个昨天呢算是第一个交易日嘛齁，那算是表现的还可以齁，那是不是看到10月份也可以带动一下行情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咯。那至于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昨天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上涨了 0.51%， 那一度呢在昨天来到了2025年4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准啊。所以可以看到美元最近呢似乎都在走强啊，虽然可能有几天出稍微的回贬啊，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呢，美元的强势呢可能还会维持一段时间，为什么？因为美国的联准会接下来还有可能会升息，那至于是10月升还是12月升呢，现在看法当然都有齁，那就得看接下来有没有一些数字可以参考了。那这样子的话呢，表示说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部分相对就比较弱一点点齁，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呢来到了1欧元兑换 1.1245 美元，对日元的部分呢则是来到了1美元兑换158日元齁，又到了158的关卡了齁。当然啦，最近这个整个美元的走强齁，可能跟这个全球的债券抛售也有些关系啦齁。那我们在节目中其实也一直有讨论到关于债券市场最近呢相对疲弱的问题哦。那就看看接下来呢这个债券市场可能会不会有好转的迹象齁。如果没有的话呢可能还会波及到股市的走势齁。所以我觉得债券市场最近可能大家会要花多一点心力去留意一下就是了。好，那至于黄金的部分呢，昨天黄金的价格大致是持平的，昨天黄金的现货涨了 0.4%， 来到每盎司 4171.19 美元，黄金期货的部分呢则是上涨

0.4%，来到每盎司4205.10美元哈。黄金跟美元呢，基本上是跷跷板的关系了啊。最近的黄金呢，稍微的比较偏弱一点点哦，主要还是因为美元一直在走强哈。那再加上这个十年期的美国债券殖利率呢，又来到了20多年来的高水准哈。等于说黄金是一个没有孳息的投资标的哦。那当有这个标的物的这个吸收越来越高的时候，当然就打压到了黄金的价格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还是要持续观察一下。利率的变化还有美元的走势哦。好，这个是有关于金价的部分哦。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呢，昨天的油价呢又突然的上涨了齁、哦。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涨了 4.37%, 来到102.31美元。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上涨了 2.71%, 来到每桶92.87美元齁。那昨天的油价的上涨齁，跟美伊的情势，还有这个波斯湾的原油的运输，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反而是有一个消息哦，可能会是昨天影响到油价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什么消息呢？那就是呢，中国齁宣布说呢，他们在10月份齁要暂停炼油商的油产品的出口齁。喔、哦、那这个消息呢，让这个市场的供需开始就有些变化了齁。那这个也不是说中国第一次限制燃料的这个出口了齁。那为什么中国呢会暂停油产品的出口呢？我姐夫猜哦，可能呢基本上呢还是希望能够让他们自己的国内的这些石油还有燃料产品呢能够供应比较稳定一点点，价格比较稳定一点点，比较不会有通膨的这个压力。当然了，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啦，有人说是因为现在呢中国正在放11的长假，国庆假期哦，所以呢北京方面没有批准主要炼油商在10月份向海外出口的燃料的这个核准齁、哦。所以呢有可能会在10月7号假期结束之后恢复出口。那是不是这样子呢？这个没有被证实，但大家在揣测是有这个原因在就是了齁、哦。好，总之呢昨天的油价出现了比较大的涨幅哈，不是因为美伊有什么这个关系恶化的消息，而是中国限制的这个燃油的这个出口哈。好，这个就是有关于昨天金融市场的一个概况哈，给大家做参考了。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我们知道哈，现在呢 AI 的这个供应呢是供不应求齁，需求非常的大齁。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很多的产品呢因为缺料齁，所以呢会涨价齁。我想跟大家最息息相关的可能就是一些3C 用品齁，尤其是手机齁。这边有消息呢就传出来说，三星的 Galaxy 齁S26 系列的很多的机型呢可能要涨价齁，而且一涨就涨100美元齁，包括了 S26, S26 Plus, 还有Ultra, 他们呢这个纷纷都要涨价了齁。因为为什么？因为就是记忆体齁持续在短缺齁，那使得这些3C 产品像手机啊齁，你要卖还不一定有东西可以卖啦齁。那在这种供给缺乏齁，需求又还蛮大，而且甚至有更好更大的情况之下呢，供不应求当然就造成了价格的上涨了齁。那当然了，就看大家对于这个涨价呢是要买单还是要观望就是齁。那如果大家还是买单的话呢，我相信了这个就是变成一个循环了齁。你需求越大呢，他们就要赶工作，可是原料就那么多，他就必须延长供不应求这个情况齁。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不仅是价格齁会上涨齁，连这些生产的
像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

0: 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正声调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继续来跟大家关心一下最新的财经讯息哦。刚刚在上一段节目有提到说，因为呢像记忆体相关的零件哈，目前都是大缺货当中，所以呢，消费者未来买手机啦或其他的3C 产品可能会面临涨价的局面齁。好，真的现在呢这个记忆体的相关的厂商齁，日夜在赶工出货，可是呢还是没办法能够消化目前的需求齁，所以呢他们现在呢就积极的要在扩厂齁。那这个对台湾人讲是一个好消息，怎么说呢？因为美国的记忆体大厂美光跟台硕集团旗下的DRAM的厂商南亚科呢将会同步来扩大投资台湾齁。台湾美光的董事长呢叫卢东辉，昨天表示说呢，在台湾导入生产最先进的记忆体的制程齁。那台中的 HBM 先进封装二厂呢这个月就会启用齁。同时呢要扩建铜锣、桃园、台南的厂区齁。那国科会也宣布呢，南亚科拍板定案要进驻南科的屏东园区齁。那南亚科虽然没有揭露说投资的金额，但是业界估计说呢盖一座新厂至少要千亿起跳哦。那刚刚说了台湾美光方面呢他们的公司统计哦，到今年6月在台湾累计生产的投资呢已经超过了1.6兆元了齁。那随着接下来台中啦、铜锣啦、桃园、台南厂区持续动起来的话呢，业界预估说后续呢可能还会要继续投入数百亿元的金额齁。所以这个整个这个相关的 DRAM 啦记忆体的相关的公司纷纷在台湾扩厂，你说这个对台湾来讲是不是一个大力多啊？除了增加就业机会之外呢，也更凸显了台湾在这个科技产业硬体方面的实力哈。那当然最重要还是说这些公司哈，他们的股价呢，目前呢都还是节节高升当中哈。好，那除了刚刚讲的之外，像华新丽华旗下的华邦呢也在高雄扩厂哦，所以这些记忆体加一加齁，金额大概2000亿跑不掉了齁。所以整个看起来呢这些科技厂商，尤其是国外的厂商，对台湾的信心是非常足够的齁。像这个美光的董事长齁，就是台湾的董事长呢卢东辉齁，他就指出说呢美光在1994年呢以销售办公室进入台湾的时候，就正一直加速呢把台湾打造成 AI 记忆体制造的核心齁。那这四年来的投资规模已经追平了之前的25年的总和了齁。所以你看这些外国厂商对台湾真的是信心十足齁。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也觉得非常蛮开心的啦。好，这个是有关于AI 厂商在台湾投资相关的讯息啊。好，那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在美国齁，有两个即将要 IPO 的案子齁，非常的受到瞩目。一个是 OpenAI 齁，一个是 Anthropic 齁。那 Anthropic 呢传出

就是说，11月9号那一周呢，就会来启动 IPO 的行销哈。那希望在11月26号感恩节前呢，就能够挂牌哈。不过这个时辰都还没有确定哦。预估呢，投资人呢，到时候呢，可能会投资到1.8兆到2兆美元的募集的金额哈。所以这个可能也可以追平或者超越 SpaceX 的 IPO 的案子哦。那这个在 AI 的时代齁，像 Anthropic 这样子的公司呢，虽然了齁，现在都还在亏损当中齁，但是呢，大家似乎对它的前景也非常的看好齁，这有点像之前的特斯拉的情况是一样的了齁，公司都还没有赚钱齁，那股价已经飙到不知道哪里去了齁。那根据这个他们的 Entropy 的这个统计齁，他们的财报去年的营收呢才46亿美元，而且亏损还在扩大齁，但是呢大家似乎对他的上市案呢是非常的感兴趣就是了齁。好，那是不是真的会在感恩节之前就挂牌呢？目前还不知道哈。不过呢，美国总统川普哈倒是说了话了哈。他说呢，他非常喜欢这 Anthropic 的执行长哦，而且呢还暗示说，白宫跟这家 AI 公司啊，关系渴望能够和缓啊，甚至呢传出说哈，美国呢这个有兴趣哦，让政府持有先进 AI 模型实验室的股份。换句话说呢，就是呢川普啊有意啊要投资 OpenAI 跟 Anthropic 啊。那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呢不晓得，因为川普常常都是说说而已啊，而且要投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可能还要经过很多的程序。但是这个消息呢似乎也在为 Anthropic 跟 OpenAI 要上市呢这个加温就是了齁。那当然啦，这个AI 齁，虽然有很多的好处，但是呢现在大家很担心 AI 会抢走很多人的工作机会齁，这也是大家担心的问题齁。那再加上美国11月就要期中选举了齁，那如果呢你一直强调说 AI 多好多好齁，可会不会有人担心说AI 如果再发展把我的工作抢走了怎么办呢？所以他们这个政治人物对 AI 的发言也比较谨慎一点点齁，除了川普之外齁。好，那不管怎么样了齁，这个川普呢目前呢看起来呢对于这个 AI 齁，似乎呢表现出比较友善的态度就是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Anthropic 要上市的相关的讯息齁。那另外呢在其他的新闻的部分，我记得好像前两天姐夫在节目中有讲过，脸书的股价在9月份齁上涨的幅度蛮大的，主要就是呢他们的这个 AI 代理叫做 Muse 齁，这个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啦齁。而且呢现在的你用这个 Muse 齁去做这个AI 的咨询的话呢好像真的还蛮好用，姐夫才没有做过啦齁。但是呢因为呢他这个 AI 代理的功能越强的话，可能就会打击到一些公司啊，比如像 AMBNB 啊，这个就是订房网站的这个重度使用者呢，可能也会来说这个转移目标哈，应该是说移情别恋哈，去用这个 Muse， 因为这个人工代理的真的可以取代一些比价网站啦哈等等哦，所以呢这个发展下去齁，会不会真的像这种综合性的比价网站会受到打击呢？这也是未来可以观察的一个焦点就是了齁。好，那这个科技的日新月异齁，的确带来了很多的方便，不过呢真的也对一些产业啦或一些个人齁造成一些冲击齁，就是这样子齁。
一件事情总有好有坏一体的两面，就是当你享受了某方面的便利的话，你可能就要牺牲某方面的权益，这似乎是很难以避免的一件事情。

啊，但是呢，有人对 AI 这件事情啊，一直都持有比较悲观的看法，而且呢，对于 AI 的发展啊，一直在唱衰哈。比如说这大麦空的电影的主角哈，应该说他们故事的原型呢，贝瑞呢，他呢，又再次空击了这个 AI 的热潮哈，他指出说呢，市场应该要来阻止 OpenAI 跟 Anthropic 的 IPO 的案件。他说这两家公司哦会吸走上兆元的美元的资金，这对市场来讲啊不是一个健康的事情啊。那如果呢这个 AI 持续这样发展的话呢，它也会来这个影响到全人类的福祉哈，而且市场呢会因为这样而重挫狂泻啊，所以呢他想要阻止 OpenAI 跟 Anthropic 的上市啊，不过我想这只是他个人的看法啊，要阻止大概现在很难的就是啊，只不过会不会在今年就实施，这倒是还有一些变数就是了哈。好，这个就是这个大麦空的主角哈，对于这个 AI 发展的相关的看法就是啊。好，那另外呢，每个月的月初啊，都会公布一个数字，那就是这个 PMI 的数字啊。那昨天是10月1号，陆陆续续呢，也有一些PMI 公布了啊。比如说像美国的 ISM 的制造业的指数呢，来到了 54.5， 连续9个月扩张，而且都是维持在50以上的景气的龙井啊。那写下了2022年以来最长的连续上涨的扩张期哈。而且在新订单的部分啦哈，还有雇佣的指数啊等等相关的指数呢，表现都非常的好哦。那8月份的这个 ISM 的指数呢是 54.6 啊，那这个虽然哈，是比这个9月份稍微高一点，也就是9月份稍微下降一点点，但是呢还是维持在50以上，所以目前呢看起来了美国的经济大概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啦齁。好，那这个接下来就要看服务业啊，非制造业的指数是不是也同步的在扩张期，而且持续的维持在一个上涨的趋势呢？这个还要再等等哈。好，那除了美国之外呢，台湾每个月也会公布这样子的一个 PMI 的数字啊，是由中经院来公布的啊。那中经院呢，昨天公布了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呢，持续上扬了 0.9 个百分点，来到63.4%，这是创下了2021年8月以来的最快的扩张的速度哈。虽然说制造业哈，面临的一些供应瓶颈还有成本的压力哦，但是呢，这个制造业的指数呢还是蛮强的哈，而且新订单的部分呢，是连续11个月扩张哈，这个真的齁都要拜 AI 所赐啦齁。好，那这是台湾的部分哦。那欧元区的部分呢 ,9 月份的PMI 的数字呢是 52.8, 齁，比这个8月份的 52.7 要稍微上升了一点点啊，这也是2022年5月以来的新高齁，同样也是 AI 的贡献就是啊。那整个看起来你可以看到啊，不管是欧元区啦，美国啦，还有台湾哦，基本上在9月份的PMI 呢指数表现都还不错哦，那本来的慢慢的第三季第四季本来就是传统的旺季啦齁，所以这个数字呢我想大家应该也不太意外，只不过这个能够持续多久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

0: 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继续来关心一下财经讯息哦。我们刚有讲到，在每个月月初呢，各国都会公布所谓的PMI 指数，也就是采购经理人指数，刚刚跟大家报告了美国、台湾跟欧元区的指数啊。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日本的部分啊，日本9月份的制造业的 PMI 呢，则是从 54.9 降到 54.1 啊，不过依然是维持在50以上的扩张期啊，不过这是6个月以来了相对来讲比较缓慢的啊。那因为生产跟新订单的成长有稍微趋缓，所以造成这个指数下跌。不过因为包括台湾啦、韩国跟日本在内啊，亚洲的需求依然是非常的强劲啊，再加上对美的销售呢是非常的棒哦，所以呢在新增出口的订单的部分呢，日本的这个PMI 指数里面的成分呢还是维持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这个水准就是了哈。好，那日本看完，我们来看一下亚洲另外一个国家中国哈。中国在9月份的制造业的 PMI 指数呢，根据他们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是 50.1， 比8月份上升了 0.3 个百分点，回到了50的龙枯线以上哈。表示说呢，他们的制造业有稍微的好转，不过一个月的数字不算数啊，必须要看看这个数字能够维持下去啊，而且呢也刚过50的这个龙枯线哈，是不是代表说这个中国的经济就开始明显的复苏呢，还要持续的观察就是了哈。那整个看起来呢，中国的经济有缓慢的在增长，但是这个速度真的还是不够快哦。那在整个中国的经济方面呢，他们的内需市场一直都疲弱不振，主要是受到了房地产市场的一些影响之前在节目中也讲过，那前两天我们也讲了他们对于房市呢开始有一些措施提出来，想要来振兴房市，那这一招有没有效果呢？可能也是必须要观察一下哈。那在他们放11长假之前呢，北京、上海跟广州，也就是所谓的北上广呢，公布了一些房屋销售的细则啊。那这个三大一线的城市呢，在这个销售的规定上面呢，有一些调整哈，比如说像定金占房屋总价的部分，北京是 1%， 上海是 3%， 广州是 5% 啊。那定金呢存入特定的账户啊，在房屋完工之前呢，建商不能够动用，因为之前大陆出现很多的烂尾楼哈，建商收了钱之后呢，房子就盖到一半就摆烂不盖了啊，那这个可能也是防范过去这种烂尾楼的发生就是了哈。好，那整个看起来呢，他们对房市的刺激跟房屋市场的制度的改善呢，都做了一些规范哈。那能不能因为这样子再带动大陆的房地产市场呢？现在我们必须靠时间来证明就是了哈。那如果呢这个招式有效的话呢，或许中国的经济呢就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复苏就是了。好，这个刚刚讲的都是

国际金融市场跟国际间的财经讯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心那台股了哈。台股呢，目前的走势呢，今天开盘之后呢，一度上涨，现在是在平盘一下，跌了58点，来到48294点啊。那我们把时间呢拨回到昨天，昨天呢是可以被好好记录的一天哦。怎么说呢？因为台股昨天真的哈，这个登上了高点，就是啊，昨天的台股呢，总共上涨了413.36点，来到48353.49点，不但登上了48000点，而且呢，在创造了历史收盘的新高啊，在10月1号，10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就可以有这么漂亮的这个表现齁，多多少少呢提振了大家的信心就是了齁。其实呢昨天呢有一点点惊险了齁，因为呢台积电跟联发科这些电子权值股在尾盘有稍微拉抬之下齁，才能够创造历史的新高的记录就是了齁。那昨天的成交的金额呢，大概是8374亿元齁，这个虽然没有到一兆元了齁，但是也带动了台股的上涨齁，算是不错的啦齁。那昨天开盘之后呢，整个的气氛就还不错，昨天在节目中姐夫就有讲了齁，是很有机会创新高的齁，而且呢 ,48000 点一定要攻克齁，要不然呢屡攻不破齁，大家信心就会溃散。还好昨天呢台股非常的争气，果然呢，登上了这个历史新高的价位齁。那今天可能昨天登高了，今天开始有点卖压，我觉得也是正常齁，只要不要带量下杀大跌就好了。在指数创高之后呢，我觉得适度的回档算是健康的，大家不用太担心了。而且今天呢坦白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利多或利空的消息齁，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美光齁要在台湾扩厂啦，这些消息齁反而是利多齁，但这些利多能不能稍微支撑一下相关的标的就是了齁。好，这个台股呢在昨天的确齁表现非常的亮眼齁，那电子股呢是一枝独秀了齁，光是电子类的指数呢就上涨了 1.2%， 比大盘的 0.8% 都还要来得高齁。但是金融类股呢反而是下跌了，前一阵子金融类股金光相向哦表现还不错，昨天反而是在我们的台股创历史新高的时候呢是下跌的齁，跌了 0.8%， 这是金融股的指数齁。那传产类股也普遍都收黑，所以基本上还是维持科技好传产惨的这个局面啦齁。没办法啊，这个钱都是往有利的方向走啊，那现在既然是 AI 科技类股当道啊，钱自然就往这方面流就是了。那昨天三大法人呢非常捧场啊，因为有他们的捧场才能够创新高，三大法人同步都站在买方，合计买超了 294.6 亿元，其中外资买超 219.3 亿元，连续两天是买超的齁。不过在台指的未平仓的空单呢增加了1403口齁，来到79554口。那其实昨天的台股的指数齁这个夜盘的部分其实也是下跌的啦齁，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逢高要稍微的获利了结一下。那投信的部分呢，昨天在10月份的第一个成交日呢是买超了 58.6 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买超，自营商也是买超了 16.5 亿元，连续两个营业日买超。所以看起来呢法人目前呢在现货市场都还是偏多的操作齁，那能不能激励让台股在第四季有更好的表现呢，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慢慢来观察就是了。不过我们在过去这一两个礼拜呢都有讲到对台股第四季的展望了齁，专家也提到说呢除了内部的因素之外还有外部的因素也要留意齁，尤其是美国的升息齁到底什么时候升多少齁，还有整个油价的变化可能都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齁。好，那昨天的台股表现真的很棒棒齁，这个希望今天呢能够持续齁，现在是看起来是在平板以下，看能不能收盘的时候能够收红，就是今天呢只要再涨一点也都是再创历史新高，多涨一点都是新高就是了齁。好，
那在这个

台股这个节节攀高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债券市场哦，我们一直讲啊，最近比较疲弱一点点。不过呢，如果你在投资组合里面有这个买到一些债券的 ETF 的话呢，有一个消息哦，可能对你来讲呢是算利多哦，那就是行政院通过了证券交易税条例的修正草案哦，那延长公司债、金融债以及被动式的债券 ETF 呢要停征证交税十年齁，一直到125年的12月31号为止齁，民国125年12月31号十年的期间，债券 ETF 都免征证交税齁，这个算是一个对债券的 ETF， 尤其是这个被动式 ETF 齁，是有利的齁，但不只是被动式 ETF 齁，这个债券 ETF 受惠齁，从民国116年1月1号开始，也就是明年1月1号开始，主动式债券 ETF 也要纳入停征证交税的范围，所以从明年开始呢，不管是被动式或者是主动式的债券 ETF 呢，都要来适用免税的规定。好，那当然啦，政府会有这样的措施，希望就是能够活络台湾的债券市场，也能够提升资产管理的动能，来推动亚洲资产中心的目标。好，那希望呢这个目标能够达成啊，虽然姐夫觉得蛮困难的，但好吧，这个有梦最美，有梦至少可以往梦想前进吧。好，那这个对于现在来讲可能大家比较无感，因为债券市场姐夫说了嘛，最近表现真的不好，但基于资产配置的这个概念的话，你的资产里面如果有债券的这个 ETF 的话呢，这个对你来讲应该算是一个好消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股市相关的讯息。那至于外汇市场台币的部分呢，在昨天台股创新高的同时呢，台币呢最后呢是由贬反升，小升了一分，来到 31.842 元哦，对一美元的价位。姐夫说过最近的这个美元走强啊，其他的货币相对走弱，台币也一样齁，那现在就看台币呢会不会再贬破32元，还是说可以呢这个稍微的升值齁，那升值的这个大家现在看的价位也就是 31.8 会不会升破齁，也就是说 31.8 到32元的这个价位呢区间齁，可能是最近台币可能会走的这个范围，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咯。好，这些是有关于台币的走势。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再转到国外去，看一个消息，这个消息跟台湾有关系，川普呢，美国总统川普在接受时代杂志访问的时候呢，有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呢台湾的晶片业者将会在美国投资5000亿美元，但是他并没有点名是哪间公司，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呢有能力投资5000亿美元的晶片业者，我想大家呢如果对这个台股有点概念的话，大概就知道是谁了嘛，对不对齁，这个也不用猜太多，反正就那几家齁。但是呢因为川普没有点名是哪一家了，所以我们也不能随便讲齁。那这个部分呢，我想齁，本来就是川普美国制造的目标齁，那台湾本来就非常捧场齁，川普叫我们去我们就去嘛齁。那现在呢他又说了这个5000亿的新的投资，那我想今天齁，如果认真一点的记者应该要去问一下我们的经济部齁，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公司或产业呢要过去投资5000亿齁。那这个是不是在这个投资上面跟关税也有一些连结呢，如果有 sense 的记者应该要去问一下才对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川普的说话。另外呢，川普呢还讲了一件事情齁，想什么事情呢，就是呢现在齁美国呢向中东齁增派了7艘的军舰齁，至少有9000名的官兵齁。那当然了，这样子一个动作是不是暗示着显示着说美国将会对伊朗进行进一步的攻击呢齁。那现在11月中就要期中选举了，川普会不会在选举之前有什么动作呢？

这要等到十一月中其中选举之后才来扩大对伊朗的攻击呢，不得而知哦。但是增派军舰这件事情呢、的确让大家看起来呢会有点点担心了、希望这个不要再有什么新的状况哦，金融市场呢好不容易回稳了哈，要是因为这样子呢又有变化，那真就是我说只能认了吧，要不然怎么办呢？川普想干什么也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了哈。好吧，这些讯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马上就要周休二日了，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休二日假期。下个礼拜一呢，不要忘记同一时间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收听我们的财经早知道。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 02-2314-9

0: 0223149121，0223149121。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也同步有开 YT 直播哈，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啊，这个固定每个月呢都会麻烦他百忙之中啊，哇，因为他是个大忙人哦，除了自己有自己的事业哦，还有这个现在要修这个 EMBA 的硕士专班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好，那就是我们的节目中的老朋友了啊，这个是都更专家、都更顾问，也是超会都更团队的执行长，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彭老师早安。
2: 早安，张新民老师早安。
1: 是
2: 观众大家好。
1: 对，我们也同步开直播啊，房市张老师啊，大家可以在 YT 上面可以搜寻得到啊。那我们已经正式在直播了，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哇，这个很多人买房子的时候呢可能会比较疏忽，可是呢又是却关你的权益哦，那就是停车位啦齁、哦、那刚才私底下跟彭彦祥彭老师也聊到哇，很多人呢可能在代销啦或者是说中介的糊弄之下，有时候诶买到了房子，可是车位呢可能不是他预期的那一种车位哦，所以呢今天呢有很多的妹妹嘎嘎，很多的这些陷阱哦，你大家都要注意。那为什么要聊这一个话题，最主要是因为最近大家可能在媒体上面在网络上面有看到一则新闻信息啦，哇，这个台北市信义计划区这种豪宅齁、哦车位一个价格竟然900多万，去年同一个社区哦甚至有超过1000万、嗯、这个部分就会让我们觉得说、嗯、哇，有钱人跟我们想的真的不一样、怎么一个车位要上千万，到底是买什么东西呀、要不是说呢买什么名牌包齁、那个价格就可以很高而且可以保值、这个部分就是要跟这个彭彦祥彭老师今天呢用这个三段的时间呢好好的来聊一聊齁、彭老师老师，这个800-900万、上千万的车位，到底买到了些什么？
2: 哇，这个买到的东西。

0: 你好，
1: 的确跟我们一般庶民买的不一样啊，
0: 真的不一样是吧？
1: 我们庶民买的车位啊，大概就在顶多270万左右嘛，哈。
0: 哦，对，最多可能300万啊，
1: 300万嘛上下。
0: 嗯。
1: 啊，那我们一看豪宅的车位哈，哇，要有上千万，因为有上千万的，
0: 对，
1: 有950万的。
0: 950万的。
1: 今年初哈，今年初还有920万的。
0: 哎，这个
1: 一听都已经是。
0: 不管是920万、950万啊，都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啊。这个在南部都可以买一个透天厝了。
1: 真的是。而且套房哈，买一个套房足足有余。
0: 哎，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个部分就会让那大家觉得说匪夷所思啦。啊，是到底是在买什么？买什么？因为一个车位就是可以停就好嘛，哦，大概就十几平嘛。哎，到底这个九百多万、上千万的车位是空金包银，是不是？
1: 你看，那我们今天哈，这个整个四段哈，
0: 对，
1: 三段在讲哈，我们就讲完之后，让大家哈，这个有一个记忆啊，哈，
0: 对，也可以豁然开朗。
1: 对啊，记忆哪些事情哈？
0: 嗯哼，
1: 这个记忆四件事了哈。
0: 好，
1: 那个这四件事，第一个就是哈，
0: 好，来，我们一一的来跟大家来细说从头。
1: 嗯，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买这个车位哈，要买对权利。
0: 要买对权利哦，这个部分大家可能就没有注意到了。
1: 好，那我们待会里面会讲。那再第二个哈，就是啊，停得进去。
0: 哎，这个很重要。
1: 车位好要停得进去。
0: 这个之前我记得我在节目中，应该是两年多前，我记得哈，就是有一则这个新闻呢，就是说一个女孩子她买了车子啊，买了一个车位，结果呢停得进去了，停得进去，人出不来，
1: 对，下不了车。
0: 你停得进去，你这个讲是停不进去，可是他是停得进去，没有人没办法出来，他只能从那个天窗拔出来。
1: 停完了，那个车门一开，跟旁边的柱子或者跟旁边车子都停好了，你下不了车啊，
0: 就是车门打不开了，
1: 打不开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停得进去啊。除了停得进去，里面还有很多美美嘎嘎，
0: 对，还有
1: 内容哦，继续再来讲。
0: 对，好，我们这个这个彭彦祥彭老师呢，现在很会买梗，一个一个来，好，
1: 一个一个来，那已经两样了嘛，买对权利，停得进去
0: 哈。
1: 是啊，第三个哈，就是算清总账。
0: 哦，这个要知道哦。
1: 买车位哦，你要算清哪一些的总账啊，收益啦、隐藏成本啦，还有一些美美嘎嘎啊。
0: 对，
1: 我们内容来讲，大家听完哦，这个记住这四个标题啊，啊，你内容你就会在脑海里面就生出来，就带出来了。
0: 对对对，
1: 让大家回去有所收获啦。
0: 对对对，这个也是我们节目哈，这个制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宗旨的哈。好，那我们从
1: 第四个，就是充电先谈
0: 哦，现在
1: 充电的事情。
0: 对，现在这个所谓的电动车时代来临了哈，那所以呢，你的电动车。哎，这个虽然是真的买了一个房子了齁，可是呢，如果是那种中古的社区啊，你那个车子可以停进去啦齁，可是呢半夜没电了，车子也开不出来啦，他被安诺齁，所以呢社区要不要让你加充电桩齁，或是说有没有那个电路的啊，这个管线
1: 有没有管路，
0: 有没有管线，哎，这个或是社区管委会同不同意，哎，这些我们之前节目中也稍微点到一下，今天可以再好好的来聊。
1: 好，这四个标题啊，大家听完这四个标题记住啊，内容你就会带出来，那以后你再买房啦，或者是你要去租房啊，或者说租车位，
0: 对
1: 啊，去停车，你就会这个弧线这四个标题内容就会带出来了。
0: 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就一一的哈，照我们的这个彭彦祥彭老师这个顺序哈，第一个你的权利哈，到底买到了些什么东西？好，来，这个部分很重要哈，特别是那种高总价的哈，让大家都会让吓一跳，九百多万呢，那跟我们买这个所谓的刚才提到200万、300万的权利，到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好，那我们第一个哈，就是说这个黄祥预计哈，他这个是他总共卖了上面的房子哈，他加车位，
0: 对，
1: 房子加车位总共是6亿8千多万。
0: 哇，这个真的是越来越起的啊，所以这种就是有钱人在买新一区的豪宅，几乎都是用亿元起跳的哈，如果没有上亿的话就算不上豪宅，
1: 因为坪数也大嘛，
0: 对
1: 啊，因为他盖的豪宅各种规格也好嘛，哈，单价
0: 建材也是都是最顶级的，
1: 最顶级，因为你豪宅那么多的坪数哈， 那车位它相对它就附了四个车位一起卖。

0: 不是我们一般，我们市井小民买一个车位就已经够用了啊、哦。
1: 对对。
0: 所以它有布了四个车位，
1: 四个车位，
0: 四个车位，哇！那这个四个车位又有什么玄机呢？
1: 哇，那这四个车位哈、哦，你要看，因为一般我们家里哈、哦、一个车位就够了嘛。
0: 对呀、啊。
1: 啊，它四个车位哈、哦，因为你看每一个人出门都要有一辆。我说一家人住在一起齁都要好几辆车位了嘛。
0: 对对对，所以搞不好四个车位还不够。
1: 啊嗯、对啊。好啊，所以今年初还有人买了一个车位齁，买了1000万啦、啊嗯。不够嘛，因为不够就会跟邻居啊，哎，你不要，你没有那么多半，你分我一个齁、啊、卖给我。
0: 卖给我。
1: 要说有卖了1000万齁、啊。
0: 嗯嗯嗯。
1: 好，那除了他这样四个车位，除了自己平常在停的车之外齁、啊嗯、哎，有钱人齁、啊、跟我们平常在背包包齁、啊。
0: 哎，
1: 这个一个包买好一点齁，我们背到坏掉再买一个嘛。
0: 对。
1: 有钱人包包齁是一看一堆嘛齁。
0: 对。
1: 出门不同场合要背不同的包包嘛。
0: 看天气，看场合。
1: 看场合。
0: 齁、哦、然后看心情。
1: 对。配衣服的齁。
0: 配衣服，对。配鞋子。
1: 配鞋子。那有钱的车子也是啦齁、
0: 嗯。
1: 他出门了什么场合要开什么车齁、嗯哦。那他那些车子齁他要有地方放。
0: 对。
1: 哦
0: 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周杰伦吧、
1: 嗯、
0: 听说他买房子都要车位特别多、嗯、因为他那个各色的车子就像你讲的、
1: 嗯哦、
0: 有那种跑车有那种蓝宝基尼、嗯哦、几乎他是在收集车子啦、嗯
1: 哦對啊、
0: 那所以呢那个车位绝对不够他用这样子、
1: 嗯嗯、啊，没有错啊，再加上、哦、这种豪宅的车位、哦
0: 嗯
1: 哦、他第一他是坡道下去、哦、包到平面、嗯哦那它也要宽敞，
0: 对，
1: 而且黄翔预计它这个哈啊，另外它里面就是说它还有，就是说还会有那个阳光会进来，还有种一点树啊，
0: 还有中那个叫做天井了，
1: 阳光屋了，有点阳光屋，因为它地下室哈，但是它盖就是说会有透光的地方，
0: 对对、啊，这个对于我们在停车的人来讲哈、嗯，确实是很受用，因为我们一般停到地下室去哦，车子停好了齁，就像刚才我们讲的、嗯、真的可以停得进去也出来了、嗯。可是呢那感觉到那味道就不一样。
1: 对。
0: 就感觉到闷闷的齁。
1: 地下室感觉就是不一样，就好像封闭在里面空气。
0: 而且就是有二氧化碳特别多齁。
1: 嗯 嗯, 嗯。
0: 对。
1: 啊这个它能够通风嘛，豪宅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它又做种了绿树齁绿化齁、嗯哦。然后刚才你感觉上就好像在把车子停在这个森林里面这样子。
1: 而且豪宅齁的车位齁它会营造齁另外一种感觉。
0: 嗯、
1: 我们平常人回家齁、
0: 嗯嗯、
1: 从一楼回家嘛齁。
0: 对。
1: 一楼大厅坐漂亮点前面就这样进去了，很气派啊
0: 齁。
1: 是。但是你住豪宅的人诶他可能齁从大厅走进去的时间齁还比较少诶、欸、还是从这个车道进去的还比较多诶、欸、因为外出都要开车嘛。
0: 没错。
1: 所以他的车道齁、哦、他下面的大厅门厅齁、
0: 哦嗯、
1: 一进去让人感觉齁、哦、哇就好像回家这个里面也要弄很干净气派。
0: 对, 對、哦、
1: 甚至有一些车子停好他从停好车之后走到那个坐电梯那边。
0: 对。
1: 都还有那个艺术品展览。
0: 对、哦、我真的有看过，我真的有看过这样的一个社区齁、哦嗯、那个建设公司的老板本身就是一个、嗯、真的我觉得他已经有一点那个艺术控的那种感觉齁、哦、他把那个整个啊梯厅的这个部分呢、嗯、都换了很多那个他收集的一些画作。
1: 对他有时候人家平常就在收集、啊嗯。
0: 对、嗯、
1: 啊他也知道就是跟他一样 level 的人齁、
0: 哦欸、
1: 也会喜欢这些。
0: 会有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好喜好。
1: 他就把那些东西也拿出来分享啊、哦、放在那边嘛、哦嗯、
0: 对
1: 那些的产权哦，有两样嘛哈，
0: 对，
1: 一个他可能卖给社区了嘛，
0: 对, 对, 对，
1: 价钱也灌进去了，
0: 搞不好是灌进去了啦，他不是不知不觉的，然后你们就买了这样子，
1: 对啊，大家看的其实也很喜欢嘛，
0: 嗯、
1: 因为买这个房子住这个房子品味不一样嘛，
0: 对对对对，
1: 但亲戚朋友客户来哈、哦，一看那个感觉 level 就不一样嘛，
0: 是、哦、是是，那有些是老板自己、嗯、那个是等于是就说，哎、欸嗯，让大家展览给大家看这样子，
1: 对，
0: 然后那他可以隔一段。时间换
1: 再换
0: 画，
1: 再换东西，
0: 不同的画作，所以这个对社区的住户来讲，也是一种不同的那个 kimoji
1: 的。对、啊，另外一个进出的门厅呐、啊，啊、嗯，你从一楼走进去的，跟车位进去不一样、
0: 啊。我记得那时候以前在跑市场的时候，嗯、跑市调的时候，他们特别强调第二门厅，
1: 嗯，
0: 第二门厅，对，哦，就比较像是我们在大饭店哈、哦
1: 嗯，
0: 它除了楼上的拉比之外，它还有第二门厅这样子、嗯，让你不会觉得说你是到停车场，嗯、你是真的是有那种。刚才我们彭彦祥彭老师讲到回家的感觉，
1: 嗯、
0: 哦，嗯嗯，所以这个就是有钱人哈、哦，这个在车位上面确实跟我们买的车位不一样啊，哦。

0: 接着跳到一段，因为刚刚那个张老师讲到说哈，回家机械车位嘛哈，
1: 嗯，
0: 那机械车位这件事情哈，你看机械车位还有很多种类哦。
1: 哦，对，这个也是真的，有时候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嗯，而且呢，真的就是我刚才提到，嗯，听得进去出不来，大概都是机械车位，
2: 嗯，对对对。
1: 哦，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好了，嗯，哦，那因为今天的节目非常的内容非常的多，非常的精彩哦，嗯，所以我们要休息一下。喝一口水齁，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嗯，彭彦祥彭老师齁，然后为什么要叫他彭老师呢？那因为现在是士林社区大学这个房地产买卖投资的这个专任讲师齁，嗯，那这一学期这个上个月就开始了开课了齁，嗯，所以呢他一直都会在士林社区大学开课，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他开课的一个动向齁，哦，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好。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跟您邀请到的是超会都更团队的执行长，我们的彭彦祥彭执行长，他也是都更这个围绕顾问这方面的专业那本身呢，我们在节目中长期我们的听众朋友大概都知道，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呢，曾经呢成功的做了他们社区的都市更新算是很早期，应该不是第一个也是第二个啦算是在台北市非常早期完成成功都更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所以呢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是专业那我刚才提到他这几年来这个也是不断的在精进除了在士林社区大学有在教授这个不动产的买卖投资的课程之外，他也自己也在台北商业大学现在在那个这个当EMBA 算是商业 EMBA 的这一部分的这个学生啦所以呢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要跟他多多的来学习好，那今天呢我们讲的是一个比较软性，可是跟大家的那个权益上面都有密切关系的那刚才彭彦祥彭老师已经从这个新闻时事这一个话题在新义计划区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不算超级豪宅，因为超级豪宅算是桃竹影园啦那可是呢它也是新义计划区一来一去的这种豪宅传出了这个黄翔逸居这一个豪宅社区呢它已经也算是快要中古了可是呢它卖出来的这个房子也都是要好几亿。那这个房子好几亿大家觉得好像没什么没有什么好惊奇的这个豪宅嘛可是呢车位竟然呢一个要950万那去年同一个社区甚至还有一个车位1000万的所以光四个车位可能就好几千万了所以这个部分让大家有一点点的看得目瞪口呆特别对我们这种市井小民。所以刚才彭彦祥彭老师呢已经在第一段跟大家点出来了，他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你买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权利那刚才大概已经有一点点的跟大家做了说明。第二点呢刚才就提到了停这个所谓的车位里面有一种机械式停车位那机械式停车位跟平面式车位有些什么差异，在权利上面，在买卖上面，或是说甚至在使用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我们就请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做详细的解说了。
2: 好，因为刚刚那个张老师有特别提到因为我自己的房子了那921地震的时候这个
1: 已经二十几年了，
2: 二十几年了，对，921是88年9月21号嘛
1: 对，
2: 那个摇了一下有裂那就请那个台北市那个公务局来看用眼睛看一看，就给你贴个黄色的 A4 需注意
1: 还是只是黄色
2: 黄色
1: 不是红单就对
2: 了，对，不是红单红单还有危险跟不危险的没有立即危险那黄单叫做你既然叫我来了你就要需注意你要改善改善完了回来在我们验收再把撤销
1: 再把那个单子
2: 对，那我们就一想说这个刚好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刚好88年你那个都更条例是87年底上路嘛87年组上88年对88年这个就摇一下我们说有个都更条例有奖励，我们要不要来走走看
1: 所以那时候你就有这个想法了
2: 对，因为就因为我们草案出来我们就在留意了嘛
1: 那应该是你吧不是我们
2: 是啊我啦我就特别就留意
1: 因为我们都一般市井小民不会去注意这个东西
2: 那就开始我们就是去弄后来我们就是走了10年走到100%了
1: 那也是一个蛮漫长的
2: 对我们那个100%真是不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已经

0: 大楼咯，地上十楼，地下一楼，要能够把它拆掉重来哈。哦，真的是很难，
1: 很难，很难，
0: 而且是没有建商进来协助，是我们自己推啊。
1: 嗯嗯。
0: 那我们再会讲这个案子，就是说，我们以前那个是地上十二楼，地下一楼，地下一楼哈，它就是只有一楼是地下一楼是停车位嘛哈。
1: 嗯
0: 哼。那它是用那个机械啊，机械下去，啊，就地下啊，那反正车子也不多，二十几个车位啊，那反正这个时间也够，也可以。
1: 嗯哼。
0: 那后来我们整合完之后，我们就，拿了，我们那个时候就100%拿了原容积哈，拿30%的原容积奖励，
1: 奖励哦，
0: 那就等于变成盖了15楼，地上15楼啊，地下盖了3楼，地下盖3楼，那原基地这样盖下去的时候，我们基地才240平，不大了，但是也够了啦哈，
1: 对对对，
0: 刚好够，那再来。下去的时候是坡道到 B1, 我们盖完到 B1, 那 B1, 因为它本来很多它是归它那个机车位都是从 B1 开始规划、那我们就把 B1 就是不要让机车停了齁、就留了三个叫做公务车位宾客来访齁、可以临停那互惠。
1: 哇、那你们那时候的想法蛮前瞻的呢。
0: 那时候我当主委啦。我就想说因为你要让人家来能够有车位停齁、
1: 对。
0: 亲戚朋友客户来才有地方停。
1: 对，因为在都会区真的是要找在巷弄里面找车位很难很难。
0: 对。再来因为有些人想说这个把它租出去有固定收益比较好啦齁、那我想说这样我就当然是那个排除重
1: 力齁，对，
0: 还是说我们用这样子的话，你的所有上面的你的亲戚朋友客户各方面来才有地方停，
1: 对啊，
0: 好，那再来因为 B2 跟 B3 齁、也都是车位，但是因为位置到 B3 因为车位的数量齁、其实那时候我是建议说应该再挖到 B4,
1: 应该挖
0: 多一点，
1: 对
0: 但是因为那时候大家的观念没有那么好，
1: 对，
0: 因为往下多挖哈、成本会更高，
1: 是没错、
0: 但因为没有再往下挖，只挖到 B3 哈、所以你 B2 跟 B3，大家所有人车位通通是机械车位，已经是盖新房子还是机械车位、
1: 所以呢、我们就要来聊聊、
0: 所以跟着现在机械车位啊，这就连接上关系了啊。
1: 对，后来因为机械车位，你的车子就停不进去了、你要去租外面的车子，
0: 我原本的车可以停，我原本哈、那七人休旅座哈、还可以停得进去，
1: 还可以勉强停进去、
0: 那长宽高哈、都还没问题。后来换了
1: 更大的，
0: 换了更大的因为那个后轮哈、更轴距更宽、那就差了2公分啊、停不进去，只好去外面租，所以这个要停得进去啊、
1: 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要停得进去、
0: 要停得进去，
1: 所以这个是机械车位事实上有很多问题的、
0: 对，
1: 好
0: 啊，再来，那这机械车还有啊、像我们那个 B2 B3 哈，就是我们 B2 那。它的那个，而且我们都地下室都挑高哦，挑高至少应该有4米，好，应该有到6米哈。
1: 那很挑，
0: 对，地下室挑高哦。
1: 对，那个地下室一般大概都会比一般楼层还要低呢。你们还挑高？
0: 挑高哈，挑高，因为上面有一些管线之外哈，因为是机械车位嘛哈。
1: 对。
0: 那 B2 的话，它的车位就是上下。
1: 对哦，上下两层。
0: 它等有些是。三格哈、三格有上下，有些是两格有上下哈，你、看刚好柱子的宽度嘛哈。
1: 对，
0: 好，那是 V2 的，那另外 V2 角落有一区哈，因为角落那一区的位置就是比较没有办法，这个就是说用这样子上下或者又这样子挪，
1: 对，
0: 那一区就刚好用仓储式的
1: 哦，仓储式的
0: 那再来就是那我们还有 B3 哈、那仓储式的哈。那个仓储式的它刚好就是仓储式，它进去之后哈、它就是打开车子停进去、你人就出来，
1: 你要出来，对
0: 啊，出来之后它就会在那边旋转，
1: 对，在那边旋转
0: 啊，等换如果下一个再进去，
1: 这
0: 种仓储式的就麻烦有一点哈、因为它车位平均好，就假设是25个车位在里面旋转，车辆虽然不多。旋转要时间，
1: 对
0: 啊，那你如果没，你要在那等车子，要等他车子出来，一个人要等2分半钟， 上下班时间
1: 大概得
0: 十个人，你就要等25分钟。
1: 哇，对哈，那很得啊！
0: 上班也赶着来停嘛，
1: 对，
0: 啊，下班也要赶着离开嘛，
1: 嗯，
0: 那你为了要取车子，要等个20几分钟，
1: 嗯，
0: 啊，那真的是不是办法？
1: 对的，真的昏倒了，
0: 昏倒。而且你出来之后哈，他因为他出去，因为不是整个坡道啊，
1: 对，
0: 还要再坐电梯上去，
1: 对。没
0: 错、哦、,B2B 属地的车子要坐电梯坐到 B1,
1: 嗯
0: 啊再开斜坡开出去啊所以这个过好几关、哦、
1: 对真的是这个就是我讲的那车停、嗯、机械停车位哦、嗯、那个美感哦很多啊你如果没有自己经历过哦、嗯、你就不知道这里面的那个辛酸啊血泪是哪一大堆这样子。
0: 嗯、而且进去看哦机械也都新的嘛，哈，
1: 嗯，
0: 而且里面的那个场域灯光也很亮啊，地板很干净啊，
1: 嗯嗯，
0: 啊，停感觉也很好停啊，
1: 嗯，
0: 但是你遇到上下班时间你就麻烦啦、
1: 啊，对对对，如果说你真的很赶时间的话、嗯，几乎就真的快想说啊，干脆我去搭计程车。嗯、
0: 那还有一样是机械啦哈、嗯，因为它有这排，刚好柱子在哪边哈。那它刚好就会有时候会小一点
1: 啊哈、uh-huh.
0: 好，那我们一般的车子哈、哦、开进去对不对？我们人驾驶座在左边嘛，就从左边开门就下车嘛。Uh-huh. 有些地方，
1: 嗯，
0: 你左边开门哈、哦，
1: 嗯、uh-huh. ，
0: 会遇到柱子。
1: 对，
0: 哇，那你停了车，你要从右边开车门，从那个
1: 才能出来
0: 副驾驶人再下车。
1: 哦、oh, ，对，这个就是我讲的、嗯，有时候真的是停得进去出不来。
0: 那他至少可以从副驾驶座下车哦。
1: 可是这很辛苦，你知道，你自己也是开车的嘛？嗯、哦，你要从啊、这个驾驶座、
0: 驾驶座到副驾驶座，
1: 哎、欸，那个还也是很辛苦哎、欸。
0: 对，因为中间有一些有个杆子，
1: 嗯，
0: 你脚跨不过去，有些没有的话，你平移过去哦，
1: 对，
0: 你屁股还在那挪。
1: 对，尤其如果是小车更累，更累、
0: 嗯，
1: 而且如果是小车，你的个啊又很高，哇，那真的是真的是会累死人了这样子，
0: 嗯。啊，所以这个很多的状况，
1: 对，很多的状况、嗯，真的是，真的是机械式车位的状况、嗯、超级多，超级多，嗯，
0: 啊，除了这种机械之外，哈，那还有那个上下挪了，哈，那还有一种上中下的，哈，
1: 还有上中下，
0: 因为我们那个就说他坐的，到下的话就等会在地，往地下哈、
1: 哦，对，还有往
0: 平面往地下啊、哦，表面上看到是两台上下，
1: 对，是两层，实际上它还有歪的地下，
0: 对，地下，
1: 对
0: 啊，中间这一台啊、哦，比如说要往左挪啊、嗯哦，那个下面那个才升上来，
1: 嗯嗯，
0: 把、啊、它出来，
1: 对，
0: 啊，那个如果上面的要下来啊，这个要沉下去、嗯、啊，上面再下来再出去，
1: 嗯，
0: 啊，等会在那边挪来挪去，
1: 对，
0: 啊，别人就说你的车位是在哪一个位置啊、
1: 嗯
0: 哦，那开起来还会有关系，那。往上面挪的那个车位，嗯，天花板那边还有一些管路哦。
1: 对，
0: 你的那个车子顶上面哦，可不可以有置物架？
1: 嗯哼，
0: 高度会不会碰到？每样都要留意。
1: 都是一些美感哎。
0: 对，
1: 我之前还看过一个、嗯、那个社会新闻、嗯，就是也是这种机械式的车位哈、嗯哦，那他必须要自己去按嘛哈、哦嗯。那可是呢，前面的人还没有停好，
0: 嗯嗯，
1: 那后面的人呢，他不知道他还没停好，就去按了，
0: 嗯、
1: 结果呢，那个人的车子呢，就差一点被夹住。
0: 真的，
1: 哎，真的好像是那个、嗯、叫做。生死一瞬间这样子、
0: 嗯，但是有些机动案，有些车上有遥控器，你根本没有看到说人家还没有完成动作，
1: 对，
0: 你就把它按了。
1: 对，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那么样的一个精明啦、嗯、有些人，尤其如果说像刚才提到他在赶时间、
0: 嗯，
1: 他想说啊，这个车、嗯、他好像也没有特别注意到车子还、嗯、那个车位还在动这样子，就赶快把它按停、嗯、那个什么，他按他的车位，
0: 嗯、
1: 结果呢，别人的人就下去了，可能就下去了。哎、嗯欸，对，
0: 嗯，好，那除了就是说机械车位，它当然有些很不方便的地方了，
1: 嗯嗯嗯，
0: 但它至少已经也。解决就是说你有车位停的状况了啊，
1: 对，
0: 你没得停更好一点、
1: 就是。这个叫做说摸鱼黑嘛，
0: 对啦、嗯，
1: 这个就是台语这一句话最适用的、嗯，就是说因为像我们在讲了，在都会地区、嗯，特别是台北市的蛋黄区哦、嗯，你要在上班时间，不管是上班时间或是洽工，你要去找一个车位真的很难。如果说真的有一个机械式车位可以停，哇，那已经是阿弥陀佛了，
0: 真的是。而且买的价钱就不会像平面那么贵、欸，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至少你回家哈、哦，你不用去外面绕20-30分钟还找不到车位。
1: 最怕是又遇到下雨天。
0: 嗯，
1: 你如果是到外面真的找到车位，嗯、哇！
0: 停完还雨伞包包。

0: 个包包，对，
1: 拿回家。
0: 哦，那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辛苦这样子哦。
1: 哦，最好这个要出门从楼上下来，地下室开了就出去。
0: 对，
1: 回家停完就可以上去。嗯，虽然比较不好停一点，哎，至少还是在自己
0: 对自己还在自己的社区里面，没有像我们彭老师的这个自己现在有自己的那个。停车位，
1: 自己的车位没办法，
0: 没办法停进去，
1: 租给小别人小
0: 别人的，所以你自己要去外面
1: 停，
0: 去别的社区去再去租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也就造成一些不方便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会跟各位来聊的哈、哦，这种车位的问题哦，真的是。霸霸款、哦、特别是机械式车位它的问题更多、哦那虽然说机械式车位好处就是卡小啦、哦、可是呢也还是有一些问题点、哦、好我们是在这边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来宾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车位啊、这个面面观还有问题该怎么解决、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固定每个月呢都一定要凹他一次齁、有一天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他关注的市场的一些话题齁，或是说这个媒体上面有些什么样的一个新的这些 news 齁，那我们就可以来解读，让大家可以来了解。刚好呢，在上一个礼拜吧，哈，在这个四天连假之前呢，我们看到的媒体上面有一则新闻信息说，信义计划区的这个豪宅黄翔一居呢，有卖掉了一户，哈，那一户含四个车位，那把它除下来的话，一个车位950万，哇，真的，有时候我们都看了会觉得说，哇哇哇，真的是新闻，哇哇哇，哦，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来跟请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齁、这个车位的一些美美嘎嘎齁，有些什么样该注意的，有些什么得，有些什么这个要避开的齁，都要跟大家一一的来解读。那刚才我们聊到的机械式车位，机械式车位不是机械式车位都一无可取了齁，我们不是这个完全把它否定掉，它还是可以提供我们非常便利的这个停车空间，只是说要注意一些小小的细节齁。刚才提到了啊，这个会不会是在柱子旁边啊，会不会是有一些时间要等很久齁、那这个部分如果说你是赶着上班待要这个送小孩上课啊，真的是会让大家急如心火齁、真的会心拱会的啦、真的赶快想说可不可以让这个车位赶快下来这样子齁、好，这个是我们看到机械式车位。好，那机械式车位啊、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些什么样的要注意？
2: 一些使用上的问题。
1: 好、
2: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齁、就是说常常齁、就是说你会感觉就是说那因为有些自己使用，
1: 对，当然有些
2: 自己使用啊，有一些哈，因为你多出来车位啊、可能就会租给人家啊、那租的话又分两种啊，有时候租给同一栋的其他人，那有时候同一栋人他也没有缺，租给外面的人，好，那在出租的时候哈、你就会遇到，就是说，有些管委会哈、他们又蛮机车的，啊，你说他机车哈、是这样，
1: 他有限制这个、限制那个，
2: 对，他们在讲说这个，有外人进出哈、这样不安全哈、为安全问题，
1: 没错，
2: 啊，就限制他，
1: 不能租给外人，
2: 对，啊，就打就有官司产生啊，但法院他们就是，因为租了好几种哦，有一些是他这样法规就他们的规约了哈、社区规约开会说哦，不能不能。你的车位不能租给这个非区权人。非区权人的时候。那其他如果你也住在里面，你是区权人当然可以租。但如果有人租楼上的房子。他没有车位。
1: 对。
2: 那他要租你的车位，他已经在里面生活了，他在租你的车位。那因为他的规定说不能租给不是区权人。又不行。
1: 这个确实有一点矛盾
2: 啊。因为后来那个就是说有人打官司
1: 的
2: 啊，
1: 实际判例
2: 啊，判例后来就是说法院还是就是说确认就是说他可以租，
1: 对
2: 啊。但是你不要说拿到这个判例以后好像都没问题了、
1: 因为他实际上有在这边租楼上的房子啦、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吧、
2: 那另外一种是租给外面的人、那有人就说啊，你只是租个车位你进来，那有时候你进来之后坐电梯可能又会在就等于就是有时候去到楼上、好像又有一些风险、又什么的、
1: 对，就是安全的问题。
2: 安全的问题。好、那这些蛮多问题，还有一些那个费用哈，
1: 对，费用，
2: 费用管理费、费用分摊的问题。那我们的机械车位哈，我们不同的社区，你在缴付这管理费的时候，你要留意一件事。

0: 你缴的这个管理费，
1: 嗯，
0: 包不包含以后坏掉的大修的费用？
1: 哦，特别是刚才提到机械式车位，嗯、
0: 对，机械式车位，
1: 嗯嗯，里面是车位比较没有大修了，哈、哦，
0: 对对对，
1: 这个清洁的问题啊，
0: 嗯啊，你那个机械车位哈，你必然就居然就是说。因为好多种类型嘛，哈、
1: 嗯，
0: 有两格上下左右就三个人在停，上中下两格的就五个人在停，
1: 嗯哼，
0: 还有如果三格这样整个又更多人在停，
1: 对，
0: 仓储式的又二十几个人在停，
1: 嗯哼，
0: 那如果啊如果你缴的管理费只是管理说你的正常管理进出，他帮你管理的这个费用而已，
1: 对，
0: 那如果有那个机械十年十五年。它坏到已经不能修了，
1: 对，要更新了
0: 啊，更新更多的要花比较大钱的时候，
1: 对，那就大条了，
0: 大条了。
1: 嗯，
0: 那管就是说那个管委会有没有针对这个，就是说收的钱有没有把它预备修缮基金？
1: 嗯，对。
0: 如果没有，那因为这些你比如说五个车位的人，那大家又要出钱，
1: 嗯、
0: 有一个不出，是不是这个就先不要修？
1: 对。
0: 啊，这联动式啊，不要修，大家都停不了车。
1: 对啊，当然至少影响五六个人这样子。
0: 啊，啊所以这个很多很麻烦的事情。
1: 嗯嗯嗯。
0: 那在一开始，你的收费机制，如果说你收的这个费用，
1: 嗯，
0: 以后大楼都会修理，都会出。
1: 对。
0: 啊，那你就停得安心。
1: 嗯。
0: 还有你在租的时候，不要说啊，我这个租三千块好像都有了。
1: 对。
0: 啊，那有时候说那个管理费还要另外。
1: 还有另外100块，
0: 不是500、800块，还是1000块？
1: 嗯，
0: 啊，因为你停车的这个租金是付给房东，
1: 嗯，
0: 啊，那不是付给管理会，
1: 嗯，
0: 或者管理费用，
1: 嗯，
0: 所以你这个钱有没有包含那个就是管理会？
1: 哦，
0: 那还有没有包含以后的修缮？
1: 哦，这个更重要，
0: 对，就是好几层嘛，
1: 嗯，
0: 收费钱的事情哦，
1: 嗯，
0: 大家遇到钱的事情都很计较，很麻烦啦，
1: 没错，
0: 要算得很清楚啦，
1: 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知道的，说，哎，有时候买车位哈，这个很多的妹妹嘎嘎哦，这个中介业者或是代销业者都不会跟你讲清楚，因为他们希望把房子卖掉就好这样子哈。所以我自己也听到有实际的案例，就是说，哎，他在买房子的时候呢，他就是非常注意，就是这个房子啊，看到网络上面说啊，这个要注意啊，啊，下雨天要去看呐，哈，然后什么这个有没有漏水啊，这个天花板要打开来看啊。之类的一大堆，所以他所有的心思呢都把它放在这个房子的本身，
0: 对，
1: 所以呢觉得满意就是要签约了，结果呢发现签约之后他才想到说，那车位在哪里？
0: 嗯，
1: 哦，车位竟然是一个，刚才像我们彭佩祥彭老师提到了，在那个边的角角落落这样子，哦，那这个部分就反而是，他当初在买之前没有去注意到。嗯，
0: 对，啊，我们再把它延伸哦，刚刚把四个议题，对不对？
1: 嗯，对，
0: 买对权利这件事情哦，
1: 嗯嗯，
0: 你看，有时候你在买车位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哈，啊，那你的车位现在是47号。
1: 嗯，好，
0: 啊，这个以后47号就是你的，你就卖给你的
1: 哈。
0: 大家想说，哦，那这样子我买的房子也有47号，就没问题了嘛
1: 啊。
0: 但是你要知道47号那个车位哈，到底它有没有权状？有，哦，是专有权状？
1: 嗯哼，
0: 好，还是共有的？
1: 嗯，
0: 还是说那是公共设施约定专用？
1: 这个是真的，也像我刚才提的那个案例一样，他在购买之前不会去注意这一块。
0: 嗯，只是我买到哈，他告诉
1: 我这里买到，
0: 你这个车位是你
1: 有车位
0: 编号，他已经写编号了，
1: 他有写编号，对。
0: 啊，这个编啊，这个编号有些大楼地下室，因为我们法定车位哈，他有那个申请固定什么位置什么位置编号多少，对不对？
1: 嗯，
0: 那有些是车道的回转道的哪里，它可以勉强再多画一个，
1: 嗯，
0: 有些是管委会多画出来的。
1: 哦，那等于就是没有那个所有权哦。
0: 没有所有权，它的所有权哦，它等于是公共设施是大家都有的嘛，哈，
1: 嗯嗯嗯，
0: 那它是大家表决，就是说能够拿出租嘛。
1: 对对对。
0: 啊，结果那个是用管委会分管协议。
1: 哦，分管协议。
0: 用分管协议的类，等类似分管协议，等于说，哦，啊，那个车位就是可以，你可以给你停，
1: 嗯，
0: 啊，付多少钱，
1: 嗯，
0: 啊？但那个停，有时候是这样，第一，他在政府那边不是正式合法的车位，
1: 嗯哼，
0: 但是以社区里面他又画出来说那个可以你停，
1: 嗯，
0: 好，那还有就他那个费用，买的那个费用哈，是永远停还是3年后又要抽签一次？
1: 哦，真的这差别很大。

0: 很大，所以你买到车位，到底对，到底有没有？是不是你的产权？是不是可以合法永远一直停？
1: 永远停这样子。哦、
0: 虽然它是平面的啊、哦，所以还是会有这个问题。
1: 对
0: 啊，再来啊、哦嗯，这个我们在买的时候哈。哦因为我们有那个什么法定车位嘛，
1: 对，法定车位，
0: 依法要几个车位设置出来的，
1: 这个是政府的规定，硬性规定。
0: 那、啊、另外有增设车位，
1: 还有增设车位、
0: 啊，还有奖励车位。
1: 嗯哼，
0: 啊，增设车位就是说你已经超过政府核准的法定车位，再多做车位叫增设车位。
1: 嗯哼，
0: 那还有奖励车位，早期有一些奖励车位，就政府鼓励你多做奖励车位，会给容积的坪数。
1: 哦，所以呢，我们在讲这个市场上面，有些人就会比较啊，这个有一点点这个比较细腻一点，就讲说，事实有两种车位，有三种。
0: 车位有三种，
1: 那车位有三种，它的在权利义务上面有些什么不一样？
0: 哦，你看，
1: 嗯。
0: 啊，我们先讲这个奖励车位哈。
1: 好，奖励
0: 啊，奖励车位哈、啊，地保就发生过这种奖励车位哈、
1: 哦，有怎么样的状况？
0: 好来，因为
1: 地保是豪宅耶，地
0: 豪宅耶，所以我们来听讲豪宅。而且哈，你看你没有买地保，你的车可以开到地保里面去停呢。
1: 哎、啊，真的吗？欸、
0: 真的啊，一小时才付40块而已。
1: 哦，那要下次我要去停看看，
0: 对呀、啊，
1: 看看那个所谓的豪宅的车位是怎样。
0: 对，停豪宅的车位、
1: 啊。对，我们刚才讲啊，豪宅有些有天井嘛，哈、嗯，还有一些艺术品这样子。
0: 你看，连地保都有这种事情出现哈、
1: 嗯嗯嗯，
0: 因为地保他就申请了那个就是奖励车增设哈，
1: 哎，
0: 他就讲用奖励。
1: 奖励
0: 车位嘛，
1: 奖励车位
0: 啊，奖励他就多盖车位嘛，
1: 嗯
0: 哼，啊，多盖车位之后，他楼上的坪数可以增加多盖嘛，哈、啊，
1: 嗯，
0: 啊，设了之后，后来啊，因为他们把奖励车位哈、啊、没有开放给外人停，
1: 他规定要开放嘛，
0: 规定要开放给外人可以去停，
1: 对，
0: 那、啊、因为它里面没有隔开来，
1: 哎、欸，不是说、嗯、不是住户也是可以去停，可是当然会隔开，嗯、他的也许车道上面会做一些分流这样子，
0: 我奖励你，但是有一些限制嘛，
1: 哈、嗯嗯嗯嗯，
0: 他当年就是说你要开放你这个。这奖励车位的部分，你要开放对公众开放
1: 哦，一般社会大众、哦，
0: 嗯啊，他们就自认为说对公众，那我们其他自己的人也叫公众也在停，
1: 对，
0: 没有针对外面的公众在停，
1: 嗯，
0: 他、啊、说有人就去提告，
1: 哦、
0: 告了之后哦，就又判说，哎，这个你这样不行哦，因为你的车位当初申请的奖励车位是要能够提供开放给大家停，
1: 对，
0: 他只好内部他把那个奖励车位的部分。跟就是说里面他们其他的法定跟增设的哈、啊，就做一个隔开来
1: 哦。
0: 那、啊、对外他们就会有一个收费机制，
1: 嗯、
0: 所以外面的人啊，一般民众也可以下去地保好、啊、的那个奖励车位那边去停车。
1: 对、嗯、哦，所以这个是啊，这个仁爱路的地保哈、哦，它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可是我知道哈、哦，有些。嗯啊，虽然不是那种豪宅等级的哦，像我们这个啊，电台附近也有一个社区，他也有申请那个开放空间奖励。那所以呢，他那个有一些停车位呢是必须要对外开放的，可是呢，他们就是有那个管理员在那个前面，所以呢，你外人看到哦，那个管理员在那边，你也不敢进去停啊，
0: 还跟人拦进去，对，跟你没有证不让你进，
1: 对对，所以这个如果有人要去检举也是可以的，
0: 可以检举，但是大家就多是不如少，
1: 对，没错没错，
0: 我为了停车，那我检举完我车停在会不会被你报复？
1: 对、
0: 嗯，所以有时候开放空间嘛，一楼的开放空间嘛，啊、嗯，啊，甚至有时候连大门、铁门都不能做，
1: 嗯，
0: 还有很多社区啊，
1: 嗯，
0: 他们有做大门、铁门，啊，他们就可以做，可以打开嘛，检查的时候打开嘛，
1: 没错，
0: 那检查走了关起来啊，我还有人驻守在那边，啊、
1: 所以这个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嗯、像那个以前张惠妹住的信义计划区的那个豪宅是这样子啊，他、嗯、有一个这个算是啊、这个通行道路。那是必须对外开放的、
0: 嗯、
1: 可是呢他们就因为社区它是有两边、嗯、所以呢他就有在这个路头的部分就有管理员站在那边、嗯、没有人就敢进去啊、嗯、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讲的、嗯、有时候这个话题我们以后可以来谈、
0: 嗯哦、
1: 这种所谓的开放空间的这个问题、嗯、好那车位这个部分来再来
0: 来我们再来哈再讲一下就是
1: 最后的一点
0: 这个车位哈
1: 嗯、
0: 因为我们讲到这个黄翔预计这个哈、哦，
1: 嗯，
0: 它会那么贵哈、哦，它有一些它里面它会把它做成每个车位它有个隔间，
1: 嗯
0: 啊、哦，让你自己的车子很有安全感，
1: 哦，
0: 尊贵感啊、哦，你自己一格嘛哈，而且大一格、嗯、停进去可能还有铁卷门，
1: 哦。哦
0: 那。

0: 当然就是说，你认为有铁卷门，我是可以把铁卷门放下来里面当仓库用。
1: 嗯，
0: 啊、哦，不行 哦, 哦，这个法规哈、哦、是，你车位就不能放杂物。
1: 嗯，
0: 啊，检查到的还是不行。
1: 嗯、
0: 啊，那再来那个，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在买卖的时候了哈、哦嗯，买卖的时候也要就是说看这些的产权。
1: 对，
0: 啊。你的产权是什么样的产权？可不可以对外卖？有一些是有独立产权可以对外卖哦。
1: 对对。
0: 那有一些是不行啊。
1: 嗯嗯嗯。
0: 那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哈、哦，我再讲说，我们这个要叫充电哈、哦。
1: 对。
0: 充电先行，先行的事情、
1: 嗯。
0: 因为现在政府它有规定，就是说哦，从你开始什么几号开始送件哈、哦
1: 嗯，
0: 你要预留管线。
1: 哦，就是
0: 充为了充电桩的那个要预留管线，
1: 就是有一个那个日出条款的、啊、哈、哦。
0: 嗯，那你不要看到说哈、哦，这个建商在讲说他有预留管线哈、哦，
1: 嗯，
0: 预留那个管啊，你有管里面没有线呐、啊哦？啊，再来，你想说在以后你如果是电动车哈、哦，你就拉个线就可以用了啊？
1: 嗯，
0: 还不见得哦。
1: 对，
0: 因为他虽然预留了管，但为了你要拉线的时候哈、哦，
1: 嗯。
0: 拉到那边，有些地方会经过公共空间，
1: 是
0: 公共空间又要管委会同意。
1: 嗯，
0: 那你线到了电表那边去的时候，好，那总表那边要不要有分电盘，还、嗯、有一些控制盘？
1: 对，
0: 好，另外就是说你不要先，不是说先装先赢哦，因为假设像电动车哈，你那个车只有那个啊100个车位，
1: 嗯。
0: 现在的电力不够用，大楼它的那个叫做电力哈、哦，它跟台电就是说它容量、嗯、契约容量是多少？
1: 对，
0: 它跟那个跟单那个底度单价会有关系。嗯、
1: 对，
0: 啊，那你如果契约容量没有到很高的时候，可能可以容量就是多十台的充电。
1: 嗯，
0: 那假设那个车那个社区有100台，
1: 嗯。
0: 你后面再加上20台、30台，以后如果有40台车位，
1: 嗯，
0: 都回来要用电，整个就跳电了。
1: 对，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聊到这边、嗯，下次我们再请彭彦祥彭老师更来、嗯、花更多时间来跟大家进一步的来了解。
2: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3: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 4.6 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2: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 2314-9121。
4: 最近工人蚊子变好多，手脚都被叮得好痒哦。
3: 我刚好有带防蚊液出门，你要喷吗？我可以借你。
4: 哇，你这防蚊液喷完，蚊子就没有靠近我了，真的很厉害。这个是在哪里购买的？
3: 防蚊液是我这次去日本旅游时发现很好用，要买回来在网络上进行贩售。
4: 我们可以自行国外进口的防蚊液并且擅自贩售吗？难道不需申请什么相关证明文件吗？
3: 不用吧，防蚊液是我自己旅游带回来的，而且也才卖几瓶而已，没问题的。
5: 提醒您，广告贩卖环境卫生用药必须取得环境用药许可证照，违者将处新台币6万至30万元罚锾。
3: 天哪，我只是上网广告卖防蚊液就要罚这么重哦，我差一点就要大破财了。
4: 我刚刚网络搜寻了一下，环境用药广告有三步哦，第一是不刊登，无照不上网广告贩售，第二是不乱买，不买来路不明且无环境部核准、环部环署位置、环部环署卫书或环卫药防虫等字号的环境用药，
3: 第三是不推荐，不在社群网络广告推荐宣称环境用药杀虫或防虫等效能，对吧？我也查到了，谢谢环环的提醒，看来我只能把剩下的防蚊液留在家里用了。
6: 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呼吁，对于环境用药广告，请民众坚守三步：一、不刊登；二、不乱买；三、不推荐。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1: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这首歌是麻念先《海边吹吹风》。好，这几天天气真的是相当不错哦，甚至蛮炎热的，因为是秋老虎的季节。不过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开始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了，北部及东半部云量增多，并且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宜兰山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所以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外出的时候携带雨具在身上哦。那同时啊，这波这个东北季风的冷空气呢，温度部分啊，其实来说并不强哦。不过呢，因为受到这个云量跟降雨的影响，高温呢也会下降一些些，下降程度大概是到31度左右。我看了一下这个数据，心想说，其实根本没有下降多少，还是体感上蛮炎热的。不过也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天气形态啊，其实蛮容易感冒的。请各位听众朋友呢，记得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哦。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扮所演唱的《留下来陪我》。

好，在这里补充一下哦，真正换季降温的部分，在这里呢，下周一开始哦，第二波偏强的东北风呢，即将要南下，所以薄外套跟长袖衣物呢，大概可以这个时间拿出来了。那关于呢，这台风的部分呢，据说这里现在有两个台风呢，正在一个在一路当中，叫做诺罗，跟诺罗病毒是同名的台风，另外一个台风呢，目前还在观察，叫做小熊台风，好可爱的名字哦。好，那虽然说对台湾没有太大的影响，不过从下周二开始，外围环流将会影响日本东部海域跟沿海的天气。那总而言之，这也要提醒大家，也因为东北风哦这偏强的关系，台湾海峡及北部沿海风浪呢会明显偏大，海边活动或钓鱼呢都要严防风狗浪，然后务必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哦。好，那这个也请大家呢持续的关注天气形态哦。那下个礼拜呢又有这个双十的连续假期，想必大家也已经开始在预备行程了吧。好，在这里天气的部分呢请大家多加留意咯。来听到这首歌张震岳所演唱的梅雨季。

没有你的天气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枕睡着的灯。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好听的歌曲来自彭佳慧《旧梦》。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十月份啊，光辉十月，近期连假接连登场哦。那但是有很多人呢觉得哇，这连续三周只需要上四天的班，很幸福。可是呢，接下来11月就没有任何的连续假期咯，已经有不少人呢提前呢陷入这叫收假忧郁，甚至有人很崩溃的说11月开始就是痛苦了，接下来每周都要上五天班到12月。那当然对于有一些这个可能像餐饮业啦、医疗轮班制的这个从业人员来讲哦，这个连假几乎是跟自己无关啦。

只能说每个人他这个对于放假的感受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我自己呢，因为我们虽然说是在电台工作，但是遇到这种连续假期的时候，也是需要值班，因为电台还是需要有人在嘛。那就这么刚好，我在这个10月的连续假期已经有连续2个连假都是由我来上班。好的，总之呢，就是认命吧，就来上班吧。那我另外一方面想的就是，其实如果不是在连假出去的话，因为我可以补休嘛，我就变成平日出去，就不用遇到那个连假可怕的人潮啦，甚至呢，会塞车啦，这些等等的事情发生。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11月份开始就没有连续假期了哈，好好把握现在的连续假期，即使只是赖在家里面，没做任何事情，其实那感觉也是蛮好的啦。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陶喆所演唱的《一念之间》。

亚运开赛哦，大家有没有在关注呢？有没有为我们的中华队来做加油呢？那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其实让我最关注到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中华代表团在名古屋亚运有一个专属中继站，而且很特别的是呢，他们是提前好几个月哦，我们台湾的这边的政府就是先到现场去场刊，然后呢寻找一个比较适合的地方。据说有非常多国家的人到这边名古屋这边参加亚运的时候呢，是很没有休息的地方，甚至离休息的地方很远。好，那总之呢，他们找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设置在一间废弃的国小当中，废弃的国小当中。那也据说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出租小学及市民运动中心给外国的这个政府哦。那我觉得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国小叫做豫园国小。豫园国小呢在废校之后成为市民中心，那去年呢二月哦，那运动部找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适合的场地，四月之后又再去了一次探勘，然后呢透过一次次的确认呢才确定这个携手合作、哦、那这时间其实真的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做沟通，那当然在这过程当中也一直有很好的互动，尤其在过去我们台湾跟日本之间是很友好的，那中间是社区在使用，那议员跟当地的居民沟通之后呢也获得理解，他们愿意释出场地，所以这间学校不是完全空在那边哦，它是废弃之后呢就变成是一个里民活动中心的概念哦，那也真的很谢谢这个当地的居民们愿意这样子将这个地方释出，还有政府也很给力哦。那他说啊，这日方不但提供场地，当地也提供许多的帮忙，像是食材提供，都是呢台湾十多年来跟日本建立的一个长期信赖的关系哦。好，那我想这个也分享给大家。那同时除此之外哦，其实在日本啊现在也面对到少子化跟人口外流的冲击，日本有非常多的废弃学校呢也因此呢要去想要怎么样去重获新生，那这也成了地方发展重要课题，民间业者的一些灵活创意跟经营方式呢也正成为呢他们现在废弃校地的转型关键。那我想这个呢也蛮有趣的，有一些地方有些小学哦，现在变成什么，变成露营区，甚至呢变成民宿，让这个外国游客来这边体验一下住在国小里是什么样的氛围。那有些人会说很有趣，很像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都在看动画啊，都会看到这个日本小学啊什么，很有很多很妙的故事，还有他们很多的这个场景其实都是在日本的小学当中。那你说小学有什么不同，我觉得光是文化上面啊还有一些布置啊就完全不一样了，那这也是一个现在还蛮夯的一个话题啦。那我们在这里呢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回到时事好心情，我是思安。好，刚才提到一件事情哦，就是日本现在他们少子化的影响跟人口老化嘛，那其实他们有很多的小学也都废校了。那目前他们的做法呢，就是将地方政府还有民间去做结合，转型为呢像观光住宿啦、餐饮市集、新创办公室或者是在地交流的一个据点。那我们这次呢，这个亚运哦，就有租一个日本的小学当做一个中继站。好，那他们有哪些地方做了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比方呢，就在这里呢，有一个叫做三省小学，它是在1875年建立的。那当地的居民在114年之后哦，因为学童减少哦，所以呢，他当时就关起来了。那2006年呢，就举办了一个叫大地艺术季的机会，让这个地方呢变成一个别具特色的民宿。你如果到这边来住的话呢，大部分的装潢都还保留着当时小学的设计哦，可以感受到那种学生时代的氛围。那你也知道哦，就在日本啊，他们其实教室几乎都是木头制啦，

那所以呢，你就会觉得说，哇，这其实是感觉是蛮温馨的。而且据说因为都是木造，所以就很多那种木头的清香。虽然说没有一般的旅馆来的豪华，但是呢，是一种温馨亲切感呢。那另外一个呢是变成咖啡厅，它叫这个有一个地方叫蜂巢小学，蜂巢小学是2013年废校的，那后来他们就帮教室里面所有的家具啦，墙上的黑板啊，甚至是古老的这个古老钟摆的这个时钟哦，都把它留了下来，然后改造成一个咖啡厅，让大家可以在这边喝咖啡用餐，甚至还会打造一个小型的艺术展览室哦，那也让大家觉得诶，这边其实很就看起来就是蛮也是蛮亲切的，因为就是小学的样子。好，那另外一个呢是秋叶原这边哦，他们这里呢它也是一样是校舍改造的，那它呢主要变成的地方哦，诶，我这样看了一下其实我不太理解，但是它应该是说它会变成是一个办公室，然后有教职员室，甚至变成一个公共空间，让上班族可以带他的小孩来，那这个看起来应该就是政府机关所去处理的、哦、好，那另外一个在千叶的宝田小学，它现在这里呢成了相当热门的文创观光景点，将教室打造成商店、餐厅、市场，然后呢也提供住宿的设施给观光客体验日本校园的一个生活。好，那当然呢还有像我今天有就说到变成一个露营的这个豪华营地啦，那我看了一下其实蛮可爱的，那它这地方呢是在静冈县的汤日小学，是由民间业者呢投入这个新台币大概8000万元哦去做一个改造，2021年的时候开幕，变成一个非常豪华的露营圣地哦。好，那我想台湾的做法会是什么呢？台湾我自己对这件事很有感触，是因为其实啊有很多学校在我们那个年代都还存在，现在就都已经不在了。那比方像是我上一次哦，搭车经过了强树高中、强树中学，那我印象想说，诶，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意识到那是强树，我只是经过想说这边有一所学校的名字，我完全没有听过，而且好新哦，到底是什么学校？毕竟我是台北人嘛，所以我当然对于学校的一些名字一定是有印象的。然后这边就是叫做那个新民高中，我想说，诶，怎么什么时候有这个新民高中呢？好，那后来我就看了一下、哦、原来啊它前身就是强树中学啦，所以强树中学就后来就变改制成新民高中，然后后来他们这边呢是说未来将会是台北市棒球重点发展的高中之一，于是啊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过去的一些学校、哦、真的就是走入历史了，真的就是走入历史了。我以前高中是念进修女中，进修女中是没有男生的，那后来也因为少子化的影响，所以连女中都开始收男生了，不只是进修，我印象中还有其他女中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在招生。我只能说时代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哦，真的跟过去不同了。好，我们在这里呢来听首歌曲哦，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茄子蛋所演唱的《恰似你的温柔》。

好的，很快呢，一个小时时间在这里也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思安，时时好心情，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周休假期咯，拜拜。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5: 是啦，老问题耶。
4: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又开始做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的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说一老人没强下一做。
4: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炎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吴敬贤，谢谢您收听收看我们顺声广播公司的我为你歌唱节目。上礼拜是中秋节嘛，所以我们没有见面，好像好久。好，今天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董玉君要唱的，董玉君唱什么歌？让我慢慢告诉你，很少听到，对吧？好，我们来听，让我慢慢告诉你。

让我慢慢告诉你，是龙金小姐所唱的，是我们爱听小很久没听到的歌，依赖佳人。我请小曼芳小姐唱依赖佳人。

一代佳人，这是山曼芳小姐所唱的。何云生、日夜马小姐，好来先喝了。高士南、蔡余生，先照何云生、林锦霞、杨又化，谢谢你们。好，那首先不是首先了，就我再来唱一首。李奇珍小姐说演唱的《梦里苏州》，好，没心，梦里苏州》。

三弦，带走了我的心，却留下了你的影。啊，我忘不了那深

山山，寒山寺，树木深。

心花片片落，摘一片片水面。

那时你是我身三线再次和我的心却留下了你的脸啊，我忘不了那深深的夜晚。

就是梦里苏州，李时珍小姐文唱的演唱的啊。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杨钰莹小姐要唱一首《只要为你回天》，我们来听这首《只要为你回天》。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您歌唱节目。我们来听金鹏先生唱一首《甜蜜快乐》，翻译一下啊，翻译一下。

0: 甜蜜快乐，喝您就是甜蜜快乐，
1: 大家都甜蜜快乐。
0: 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这边郝沈岚、陈凤丽、双兰、陈双兰，还有啊，双兰要听一首《缘分》，《缘分》怎么唱？
2: 陈丽丽的。
0: 怎么唱？我们看一下谱啊，因为
3: 我的耳机放掉了。
0: 好，
3: 那个杨艳明。
0: 谢谢，谢谢郝沈岚，谢谢。好，我们现在听歌啊，我们来听董文静小姐。
2: 没有，
3: 这是我。
0: 吕美清小姐啊，先唱。吕美清要唱一首《梦中人》，我们来听她的抒情歌《梦中人》。

然后是默默无言，有什么好来往的？真是的，你默默无言，我默默无言，那你就不要来往了。就是吕美欣小姐所唱的《梦中人》，这边何云生先唱了一首《五月的花》，好，我请董云君小姐唱《五月的花》。

五月的花是冯军小姐所唱的。这边啊、哦、李淑慧嗨你好，还有 SP Chan 你好，孙小姐你要听一路顺风。好巧啊，我现在找这首歌谱找了半天，有谱没有词，有词没有谱，为什么呢？那谱那谱是台语的那个陈芬兰的什么什么追问追问什么啊，那词呢是姚淑荣的，所以我要回家把词和谱写在一起，下个礼拜帮你唱好不好，一路顺风，谢谢啊，谢谢。徐瑞杰老师你好，4980你好，你要现在和待会为您唱。邱小姐你好，胡淑琴胡淑琴点唱一首《月桃花》，还有林锦霞哦，林锦霞，你出门戴了耳机，听我们节目啊，谢谢你，谢谢你。好，我请陕麦方小姐唱《月桃花》。

0: 这是陕南方小姐所唱的《月桃花》。各位朋友，如果你觉得这些老歌好听的话，可以告诉你的朋友，每个礼拜五中午12点，顺声广播公司，好像有电话，我们来接一下。喂，你好。
1: 喂。
0: 喂。
1: 喂。
0: 哎。
1: 我李小善。
0: 是小善。
1: 我今天潇潇夜雨。
0: 潇潇夜。
1: 我大代表学回来了。
0: 好好好。谢谢啊，小善，谢谢。潇潇夜雨啊，谢谢。谢谢。娟超，你要听一首星夜的离别。好，我请杨艳妮小姐为你唱《星夜的离别》。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8: 我是 Sherry， 今年七十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Eva，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4980这位朋友点唱一首《爱情的代价》，我请新鹏先生唱《爱情的代价》。

0: 爱情的战下，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李敏华朋友您好，黄燕生、宣校、苏慧文，还有张泽三先生，谢谢。陈胜松、彭海，谢谢。杨秀书，你好。
1: 这叫什么字？
0: 哦，这边有一位朋友点唱《脸儿情如长》，我看到。哦，黄月生所点唱的。好，我为您唱这一首《脸儿情如长》。

告诉你爱的时候，何世聪欣赏了吗？好，接着林锦小姐姐，你现在不在节目上了啊、哦，你要新歌了，好吧？我你要新一首《我在你左右》，好，我请前门方小姐为您唱。吴静先生祝您健康、平安、快乐。我们下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了。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0: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从陆平到仁安心啊，在我们这边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是台中市沙鹿区北市里，要来去找找郑生杰里长了，因为他在我们的马路好行得到了个人的贡献奖，这也是我们这三年来一次的哦，颁奖呢，第一次我们颁这个个人的贡献奖。那当然，我们每天要出门，可能骑车、开车、走路，可能牵孩子上学、长辈买菜，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说你走在一个不好走的路上呢，其实就跟我们每天生活息息相关，你就会每天回到家的时候就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所以北市里呢，走出了他一条幸福好走的路。那么就由郑生杰里长化身李明，还有呢，跟我们的工程团队哦，怎么样来去做一个沟通桥梁，让我们的道路不只是变平，而且让我们的长辈、小朋友，还有每一个行走在这个路上的人更安全。所以要恭喜我们台中市沙鹿区北市里，也是郑生杰里长。我们也要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更认识他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赶快来让郑生杰郑里长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2: 哦，大家好，我是郑生杰里长。
0: 是，当然呢，得到的这个恭喜哦，这个热心公益奖之外呢，不只是奖状上的名字，而且代表也是我们的这么多全省地方里长哦，在道路的一个改善中呢，愿意站在第一线，然后愿意听里长的声音，愿意呢去协调，我觉得协调很重要，而且我觉得还担任就是中间里民跟团队哦，怎么样来去改善这个。可能会吵架啦，不开心啦，就是让大家有感。所以恭喜里长之外哦，当您知道获奖哦，你自己有想到过吗？我一直想问你这个，因为在台上我们颁奖很快，然后我们想说太快速了，没有办法跟你好好的聊聊，然后我也不想要让大家只是很单纯的认识你，我们要让大家更深入的认识你。我们来请教一下里长，有想过吗？
2: 没有想过。
0: 所以当你听到，当你接收到你得到了这个热心公益奖，你的心情是什么？
2: 心情是很惊讶。
0: 你从小到大念书有得到这种奖吗？
2: 没有嘞。
0: 没有吗？真的假的？
2: 没有。
0: 可是你的里明都说你就有来心，然后你很热心嘞。
2: 啊，没有啊，这就是原本里长该做的事情啊。
0: 哦，
2: 对。
0: 嗯，不过对你来说，好像这个奖，你都一直说啊。不是我啦，是大家啦，齁、哦、你很客气耶。而且对于我发现你是因为在北市里从小长大的吗？
2: 对。
0: 难怪你从小一直看到大以后，然后又在这边服务大家，对不对？
2: 对。
0: 小时候的北市里跟你现在还没有担任里长到担任里长，它改变了什么？
2: 改变了我们最主要的这条马路啊。
0: 嗯，小时候你走的马路是什么样马路？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哎。
2: 我们小时候的马路都是小巷子啊，车子过不去那种。
0: 因为我看你们以前那个勾扎那个照片有没有？就是台中市政府给我看，我说这哪里啊？他说啊，就北市里啊。我说真的假的？他说真的啦。我还跟科长讲说你骗我。他说你自己会碰到里长，你问他。哦，所以小时候就是这样子，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开始有改变？
2: 在我大概八九岁的时候开始，马路开始一直拓宽。
0: 哦，那当然呢，一直到你长大以后哦，那一直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情形之下想要来为大家服务啊？
2: 什么样的情形之下为大家服务？
0: 嗯，因为你知道里长背负的不是服务大家呢，是要为大家想呢，而且为大家想还要能够做得到哦。嗯，
2: 因为我一直都在哦，我们邻里啊，我们那个蓝市里哦，跟我们的王凯里长那边一起办活动。
0: 嗯，
2: 哎、在那个大家那种熏陶之下，我觉得我们北市里应该也要更进步更好。
0: 嗯，
2: 所以就出来参选。
0: 嗯，哎，这个时候哦，哎，这个是、应该后面应该有人一直希望你这么做吧？应该是这样对吧？
2: 希望我这么做。
0: 嗯，就是说会想要让你想要说、啊、好啦， 我就来为民服务啦，应该这样子讲。
2: 应该是说想要改变，我们要跟进啦，应该说跟进啦，因为我们的邻里真的都是做得蛮好的，然后我们好像就是总缺乏什么吧，哎呀、
0: 啊，
2: 一直像总缺乏的什么。
0: 所以里长当初就觉得说想要改变，对不
2: 对？
0: 然后呢，改变整个北市里的道路品质。不过你自己也是里民嘛，对不对？你从一个里民一直到担任里长，你觉得里民哦，到担任里长，里民最常反映的是哪一些问题？
2: 路无平啦。
0: 对。大家很喜欢听你讲台语啊，我跟你也在讲台语。
2: 路无平啊，坎坎坷坷啦。啊，乌来乌去啦，啊，拢无规划好啊。
0: 还有他们说什么标线不清楚，是真的吗？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还有他说停车空间啦，啊，个人行路空间嘛无啦，是真的吗？
2: 对啊，对啊，他危险啦，对啊。
0: 哦，不过北市里好像那个年龄层非常的不同，对不对？
2: 差距很大啦，
0: 怎么讲？
2: 毕竟我们这里有个静宜大学嘛。
0: 对啊。
2: 对啊，
0: 那应该很热闹啊。
2: 对啊，造成了我们有一条，算是北市中路啦，这是大学街嘛。
0: 嗯，
2: 对啊，你大学街的话，那原本那是自然形成的嘛。
0: 嗯，
2: 啊，自然形成的就是我们的规划会，市府的规划就是那是原本的小道路而已嘛。
0: 嗯，
2: 啊，所以你就是没有把那个人车分道啦，
0: 都没有把它分出来过。
2: 对啊，没有
0: 一直到什么时候？
2: 这条路应该也快30年有了。
0: 哇，很久哎、
2: 啊，
0: 都没有想要改善哦。
2: 啊有啊，刚好今年刚好我们市政府然后跟中央政府哦有这笔经费来帮我们做人车分道、人行安全哦的规划。
0: 嗯，
2: 对对。
0: 所以也让这个地方的声音变成是工程规划的重要参考，对不对？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嗯，不过针对这一次的北市里的道路改善成果、哦、有哪一些、嗯？是不是可以用数字让大家可以更具体的了解，里长？
2: 这个问题应该是说工程完成哦，
0: 嗯，
2: 是这条路的开始啊。
0: 嗯，
2: 这个就是整个规划下来是把人跟车都分开了。是非常走路是非常安全的，
0: 而且北市里的长好像有1901公尺的路面嘛，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而且我听说你改善之后变得面积就更多了，就多了出24082平方公尺，哎，这可能就是看到的话，为什么？因为你会感觉到视线变好大哦，路变平了，对吧？
2: 变漂亮了吧？
0: 对啦，我就应该是这样子。可是问题是背后的工程规划跟施工安排，还有这个交通维持很重要。哎，这个好像听说他们整个的一个总规划是这14310.9公尺的一个标线行人行道，所以你变成是你的步行空间就一定要再增加嘛，对不对？原本2000多，那你就变成是3290平方公尺哦，难怪你的那个人车可以分开了。所以你认为这样的改善最重要的价值，是不是可以让道路可以就变成说不是以车辆，你就变成说你不用担心车，你也不用担心人，你就变成是以人跟长辈跟孩子。需求啦，是应该这样讲
2: 啦。不管是推小孩的齁、哦、还是我们行动不便的齁、哦、都可以安心的在那个人行规划型人行车道上走。
0: 很
2: 安全。
0: 就让他们走得更安心就对了。
2: 对对对对。
0: 哦，原来如此。不过很多民众都可能不知道哦，这个标线型人行道哦，跟一般人行道哦有什么不同哦？那为什么北市里需要这样的一个设计？因为每个里的设计不同。不过针对北市里来讲哦，比较不大一样的就是在那个标线型人行道，是不是可以请里长来陪伴大家，让大家知道标线型人行道的在我们北市里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既有的道路条件之下，它透过什么样的一个人行空间，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明？
2: 哦，这个标线型人行道哦，因为这个有很多里民也是不清楚啦齁、哦、我在这里大致上跟大家讲一下。哦， 像现行人行道的概念哦，就像既有的道路条件下，透过标线哦，明确的人行空间哦，让驾驶哪一个区域要提供行人使用哦，也让自己该走哪里哦，让他很清楚啊，因为条件下不同嘛，所以我们哦，有那个他们规划下来，就是说宽度啊，跟交通哦，现场规划，对北区来讲哦，我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哦，在有限的道路空间，增加行人的安全与辨识度，尤其让长辈、小孩哦或慢行的居民而言，如果在道路上有更清晰的行步空间。哦，大家帮一起人走人的空间，车走车的空间的观念，让人车更清楚的有秩序。
0: 我觉得真的很棒里长。好，这就等于是你帮忙，真的除了想到之外，你也爱惜了周边的居民，然后你也听到他们的声音，然后去找资源。不过对于道路工程在推动过程中，里长你要面对的不是李明，我相信李明很信任你，因为我看到你的 F, 自己个人的 FB 还有你自己里也有成立一个 FB 哦，我看到很多不同的单位，你怎么去做那些协调？譬如说道路工程会牵涉很多层面，相当多，是不是请里长来跟大家来聊一下？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哦，不是里长，不是只有陪你吃吃喝喝哦，好、哦、来请教一下里长。
2: 对工程要先协调开会嘛，
0: 把需求嘛，对不对？
2: 对，已经也跟市府交通啊、工程部啊、发出区公所哦各单位来进行协调啊。警察、路线相关单位也需要哦，把不同的意见整合起来。我的角色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与工程团队啊、跟里民啊、一些店家的当他们的桥梁。就去协调啊，如果什么时候要开挖这里，你是否要流通道给人家，还是怎么样去协调出来那种方式，要再下去。对安全的施工，
0: 而且我发现你会让他们知道说工程已经到哪里了，然后是什么样的一个设计，对不对？
2: 对，
0: 而且你很棒你还有那个会让这个施工团队说，可是你因为这边这个有学生上下学，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你很棒一点，就是你在办公室不会，有些里长是就是有团队啦，都是在办公室的啦，齁，但是。我发现你都会走进现场，然后走到地方，然后走到你曾经熟悉的环境跟现在正在施工环境，你都会去。这是你每天的工作吗？
2: 这必要的啊，里长的巡逻是正常，每天都必要去巡逻的。
0: 所以你每天早上都大概几点起来就开始你里长的生活一天？
2: 我大概6点多起来，把小孩送去上学之后，就在里内转一圈了。
0: 哇！
2: 晚上睡觉的时候，睡觉前大概12点多还会再绕一圈，巡视路灯啊，或是打草哪里比较危险还是什么，我会做。
0: 所以你们北在你自己的里到底有多少居民啊？
2: 我们这里啊，

0: 先告知，然后在我们的服务网啊，都会下去po宣导嘛，尽量大家避免走那条路嘛。
1: 嗯、
0: 啊，店家的话，就是那一天就尽量不要做生意嘛，才不会去影响到
1: 他。他会跟你 complain 呢、欸，他会骂你、欸。
0: 一定会啊，这个
1: 就
0: 一定会啊。啊，你要改变，总是要适应嘛，哎呀、
1: 啊。哦、嗯，啊，那你都会用调整跟提醒的方式，是不是？
0: 对啊，我们在施工前有宣导跟宣布嘛。
1: 他如果跟你讲说我没听到，我没看到嘞，
0: 都有
1: 公告，
0: 户户都去发公告，对。
1: 哎、欸，不错，很棒。我觉得这点大家要学起来，就是他透过里长啊，里长的这些理念也会互相的公告了，因为工程真的不是一两天。嗯好、
0: 哦，
1: 所以呢，造成不便之前哦，他除了自己公所的公告，然后他也请里民互相公告，所以他在施工，你看哦，都没有听到有任何的什么狼拔斗啦，哈、哦、啊，或者是很大的冲突，到真的是没有。
0: 不会啦，我那个施工的团队也都很专业，都有安排交管啦、
1: 啊。哦，难怪这整个施工下来花了你多久时间？光我们这些施工。
0: 施工讨论的时间比较长啦、
1: 啊嗯。哦，主要是讨论就对了。
0: 对啦，施工其实还好啊，没多久就好了。
1: 哦，是，所以大家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可以让大家认识哦。常在讲到了这个郑生杰里长哦，针对了这个。怎么样让人安心呢、啊？然后呢，从里民到团队的沟通之外，不只让路平，还可以让这些人走得更安全。我觉得不只是安全啦，我觉得他自己本身也让大家哦有那种安心感，一步一步的落实。好、哦，难怪台中市政府会推行他，而且也推动期间也让工程队哦看到他怎么样来去跟居民沟通然后让大家哦变成一个生活品质的提升。不过时间关心我们也让这个台中市沙鹿区北市里郑生杰里长呢先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都市基础工程组，内政部吴唐安次长呢出席了国家生技研究园区的连外道路，包含了生技隧道及生技路的通车典礼。而吴次长也特别讲到，随着国家的生技研究员的一个发展，那么在南港地区的产业跟就业人口持续增加，也带动了整个区域发展衍生的交通需求，中央也全额补助了 18.78 亿元。而在新建这个案件连外道路呢，打通了忠孝东路七段到研究院路一段130项的交通瓶颈，而同时也串联了生技园区南港车站以及捷运南港站，还有周边生活圈，包含完善南港地区的整体交通。随着国家生技园区的进驻之后，带动了2400名的就业人口，而尖峰时段的忠孝东路七段跟研究路这边的交通负荷比较大。而这个案件完工之后呢，不仅可以打通就是南港的旧庄、四分溪跟汐止横柯一带的一个交通脉动脉，也可以将数万名的往返市区的在地居民跟通勤族大幅的缩减交通时间，那么也做一个全面升级当地的道路跟服务的机能。那这个案件呢，不仅是日常的交通路网，也兼具了防灾功能。未来如果说研究院路呢，在防汛需求上，还有特殊的情况没有办法通行，就可以提供四分溪南侧的地区通往市区的替代道路动线，也强化整个区域交通的韧性，包含了紧急的应变能力，包含隧道内设置了独立人行跟自行车道，也兼顾了通勤、休闲、绿色运输的需求，让交通建设兼顾了产业发展、居民生活跟防灾安全的多元需求。那么国家生技园区呢，连外道路不只是一项交通建设。

设，也是中央跟地方呢携手推动的南港地区发展重要的里程碑。所以近年来我们在国家生技研究园区的连外道路新建计划，包含了提升道路品质计划、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还有校园周边暨行人安全的道路计划改善，包含均衡城乡村里道路的改善计划等等的建设方案，都是协助台北市改善道路及行的安全跟行车的环境。现在累计已经核定了67件工程，补助了经费将近24亿元。未来中央也会持续跟地方合作，让市民打造更安全舒适还有具有韧性的通行安全跟环境。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通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声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度陪着大家爬爬照，要跟着悠悠茂管家一起出发哦。而且你知道吗，我们不用让大家花到500块，只要499啦。我们要让大家来搭车玩高雄山城，而且呢不用开车，不用自己开车。好，这是最简单的，而且可以从哪里？从佛陀纪念馆一路玩到茂林的森林秘境啊。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吃喝玩，然后还可以泡。哇，还可以赏景，因为9月份呢，我们有开了这个6个梯次哦，我们的观光圈的部分，而且这一次呢，让大家可以聊聊疗愈啊，可以用这样子来讲，里面还包含了午餐，所以呢，不想开车，又爱旅行，又要体验的朋友，来一趟这个高雄山城一日游，我相信大家哈、哦，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满满的诚意呀、啊。当然，这个时候也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就过来，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让我们的志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悠悠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这个时候爱旅行又不想开车，这个时候一定要好好的轻松放轻松听我们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不用花到500块就可以让大家一日游，里面还有吃的，还有个泡的，诶，这个哪有这样的享受？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志伟科长了。
1: 是，好，那因为我们好这次那个我们有旅行社呢，好在我们辖区有推出这个499好、哦、山城高雄山城一日游，好、哦、那这次的活动是非常受到欢迎啊齁。哦，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到底可以玩哪一些地方啦、啊、齁。那这趟旅行呢，那最大的就是替游客来解决的齁、哦、因为很多游客想要去高雄山城啊，可是又不想要自己开车齁、嗯哦、啊，因为毕竟从市区到六龟到茂林这个路程是比较遥远的齁、哦、啊，所以啊这次这个游程里面有游览车包车就直接进来齁、哦、那我觉得是非常方便啦、啊、齁、哦、
0: 嗯，
1: 那而且高雄的山区呢，而且它景点是非常的分散，那如果第一次造访的话齁、哦、还要自己来研究路线啊，停车用餐
0: 太累了啦、哦、
1: 对、嗯、时间上的安排哦，就花费很多时间的，那所以对于不少的民众来说这个是比较伤脑筋啦、啊、齁、哦、那这一次呢、嗯、我们就是啊，由旅行社来规划了一个接驳专车，我们从左营高铁站的一个彩虹市集来出发，
0: 嗯，
1: 好、哦，让大家不用再自己开路，就一路可以玩到我们的啊六龟山城、茂林山城里面，
0: 嗯，哦，
1: 那行程也非常的丰富啦，哈、哦，那我们是从佛陀纪念馆好、哦、来开始，好、哦，那个佛陀纪念馆就会有专人来导览，那一直到佛光山的一个滴水坊的来做一个午餐，
0: 嗯，
1: 哦，那到我们的茂林的情人谷的一个温泉来做温泉体验，
0: 嗯，
1: 哦，还到我们的茂林游客中心来做一个270度沉浸式环境的一个影片的一个享受，好、哦、环境，对，所以最后呢，再到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桃花心木的一个大道，
0: 哦、嗯，
1: 所以整个都包含了人文啊、饮食、山林、温泉、生态，好、哦，全部的一次收集。
0: 嗯，
1: 而且这次的费用只要499元，
0: 真的500块有找哎、欸。
1: 对，包含了来回接驳车、午餐、专业的一个领队的一个讲解哦，还有我们的一个250万的一个旅游责任保险跟20万的医疗险。那我想对于整个旅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方便的一个入门的旅行。
0: 嗯，是卢先生，您刚才讲到了，就是那个里面有含餐，他说这有限人数吗？然后呢？怎么报名法？然后他说餐是吃什么？是便当吗？
1: 哦，对，他这个就是一个人的费用是499元哈、哦。那每个梯次就是限额就是40位，刚好就是一辆的游览车。
0: 嗯，
1: 对，
0: 就是
1: 对，那
0: 要请大家先报名了，对呀、啊。
1: 对对，那午餐的部分呢是安排到佛光山的一个滴水坊啊哈、哦，滴水坊。那、这次行程就是在佛光山滴水坊。那它的滴水坊本身特色就是佛光山的一个人文还有餐饮的一个文化啦齁、哦、啊，它的餐点是强调比较舒适健康的一个饮食概念、嗯、啊，所以对于平常喜欢吃素的或者有习惯吃素的人齁、哦、长辈齁、哦、想要在这一次的旅行之中吃得清爽一点齁、哦、它其实都非常的适合。
0: 诶、欸、真的不是，我跟大家讲，你知道那很多的素食真的很好吃诶、欸。真的不是我在讲，对，有吃过就知道哦。那个，那因为你久久哈没有这样吃过，你就会把它变成很像清。

0: 石一样。而且呢，你知道吗？他说，刘先生说，请问一下，不是有带大家去泡汤吗？
1: 哦，泡汤的部分的话，就是会到我们的那个茂林有一个很有名的景点，就是茂林的情人谷的温泉。好、那这个情人谷的温泉呢，它是茂林知名景点，那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在整个茂林山林环境跟溪谷的氛围之下，好、来做一个泡汤泡脚。好、那对整个城市生活忙碌的一个朋友来说，我们到这个地方来最大的享受就是把整个时间慢下来，好、把整个心情啊整个都放松下来。好、那情人谷那除了可以泡汤之外呢，还可以感受到整个山谷的一个自然的景观。好、那也可以到时候去依照现场的一个条件啊活动啊来做一下不同的体验啊。如果你想要去自备去泡全身的也可以，那一般就是开放让你去泡脚，然后在户外泡脚这个部分。好，我想整个单程旅行都非常适合这整个叫做轻体验啊。齁，那不用从早到晚一直在走路，那也不用一直在安排比较强度的高山的一个登山行动。齁，那在坐在这边非常的自然来享受我们在茂林的一切，看看山顶，好、吹吹凉风，好、让整个旅程也变得比较疗愈。
0: 嗯，而且很舒适，对不对？
1: 对，是没错。
0: 方小姐说，请问一下，她是哪一天出发？
1: 好，那我们的行程呢，在九月有加开六个梯次，好、那分别是在九月的五号、六号、好、十二号，还有十三号、十九号跟二十号，那等于就是前三个礼拜的周休二日。好，那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每个梯次的名额大概就是40位，好，那就整个名额就是额满了就是没有了。那所以想参加的朋友啊，确实要把这个日期齁、先记下来。好，那如果九月没有抢到的话，那就是可能要等下一次的机会啦。
0: 嗯，下一个梯次了啦。
1: 对，下个梯次了。对，那我刚刚再重复一次哦，是九月五号、六号、那十二号、十三号、还有十九号跟二十号。
0: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而且我可以特别介绍一下，如果你来到这边的时候，你一定很久没有来到我们的茂林游客中心，因为我们最近呢在茂林游客中心来讲有一个很特别的环景式的影片，很酷，它是270度的，对不对？
1: 是没错。
0: 嗯，
1: 那这个茂林游客中心呢，它是我们最近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最几年才刚盖好的最新的一个游客中心。
0: 嗯，
1: 好，对，那地点就是位在我们要进到整个茂林的各景区之前，它就在入口地方，非常的明显。好、那是一个非常适合好、如果你第一次来到茂林的游客啊，好、或者是对于之前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深入了解我们茂林山区景点的一个游客而言，好、那我们就可以建议可以先到这个茂林的游客中心来看一些相关的导览。好、比如说像透过刚开放的一个，它有旅游的一个资讯的导览，还有我们的影像的导览，
0: 嗯，
1: 哦，来快速对于我们整个茂林的景点来做一个认识。那就像这次的游程里面，大概就是有安排到我们的茂林游客中心，好、去体验我们的刚刚提到的270度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环景导览的一个体验，
0: 嗯，
1: 那就是让你坐在里面啊，非常轻松的啊，看看我们的环景式的一个沉浸式体验，让你感受好像在整个把茂林的一个自然环境跟景观全部都好在你的旁边周围，然后让大家感受到，哎，从视觉上好像就在旁边而已，非常的亲近，好、仿佛把我们整个茂林的一个山林自然特色都带到了眼前。
0: 嗯，是，
1: 对。
0: 江先生说，那请问一下，那个他这个地方还有提供一些手作的部分吗？他说，因为有些游客中心有。
1: 哦，那手作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在有时候周休二日的时候会有一些民众来报名，对，开放报名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一个官网。好、对，那如果你不想要等这个手作的部分的话，你也可以整个好、带小朋友亲子非常适合一起来好、到这个游客中心来了解我们整个茂林的一个特色。
0: 嗯，
1: 那我们游客中心还有提供厕所啊、饮水机啊，哇，刚刚提到说是那个旅游导览的一个咨询，好、那其实也可以作为我们到茂林的一个休憩点啊，齁，那可以当作是一个不错的景点，来这边还可以吹冷气休息一下，好、来知道一下啊、整个茂林到底有哪些景点去值得我们来探索。
0: 嗯，真的，所以请大家把握那个时间。江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新威森林公园的桃花心木什么时候开？

0: 是，那我们桃花心木哈，一般最漂亮的季节是在三月的时候，好，那个时候是在落叶的时候啊。但是呢，它其实四季呢又有不同的景色。好，那像刚刚提到说，三月它是
1: 花开才有花开，对
0: 对，整个叶子变成黄色，在落叶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美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十月啊，九月、十月来这个时候呢。是整个是啊，桃花心木的绿叶子是非常的翠
1: 绿，
0: 嗯，对。那我来跟大家介绍
1: 一样，嗯，
0: 对，不是不一样的感觉。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哈、哦。那它整个新威森林公园哦，它其实是非常大哦，就是有26公顷哦。那是我们六轨地区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那过去呢，以前我们的林业单位叫做新威苗圃，
1: 嗯、
0: 哦，以前这里叫做新威苗圃。那早期是。全台最大的苗圃之一啦，哦，
1: 嗯，
0: 对。那我们新威森林公园最大的特色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我们有2公里的一个桃花心木步道，
1: 嗯，
0: 好、哦，那我们桃花心木步道有总共有桃花心木种了有1100株，好、哦，那大家走到这个步道的时候呢，哦，两旁可以看到两旁非常高耸的桃花心木，哦，也形成浪漫的景观，哦，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啊，你在。冬天来的时候就是有冬天的感觉、哦嗯、那就有落叶的感觉，那到夏天之后又是翠绿，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哦嗯、非常适合你来这边散步拍照，那或者是你什么事都不想做，就单纯坐着来享受一下森林的气息，那其实都非常的适合。
1: 嗯，是。他说请问一下森威森林，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森威他的周边哦，如果要串起来的话，开车的话会有哪几个点还蛮适合拍照的，可不可以提供？
0: 哦，是。那你如果以我们新威森林公园来当作是一个中心点的话、嗯、啊，其实往北可以到我们的一个18罗汉山的一个游憩区，好，去看我们的18罗汉山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好，自然保留区。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六龟老农的自行车道去骑脚踏车，刚好就在我们的老农溪的一个旁边。好、
1: 嗯
0: 哦，那对，那景观是非常漂亮，好，可以看到整个18罗汉山的一个山景跟我们老农溪的一个溪景。好、哦，那非常适合骑脚踏车。那在往北的话呢，我们到六龟的市区可以去看一些我们客庄的一个。文化哦，那边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客庄的一些景点呐、啊，哈、哦，都是非常值得，也有美食啊之类的，都非常适合去体验。那我们在往北的话，那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六龟那边啊，有一个不老跟宝来温泉哦、
1: 嗯。
0: 那其实这个时候其实去泡温泉也不错。那虽然说冬天比较适合泡，那其实夏天这个时候去泡温泉也是非常的适合的。
1: 嗯、
0: 对。那如果要往东边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茂林区，好，那边茂林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有除了情人谷温泉之外，我们还有小长城步道，
1: 嗯，
0: 好、哦，还有一些我们茂林卢凯族在地的一些的一个文化，对。那如果要往南的话呢，也是可以到我们的屏东地区，然后屏东地区到我们的三地门去吃昂阿给，好，去看一下我们台湾族的一些文化，好，那去到我们的一个马家，好，去看体验一下不同。嗯，都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行程。
1: 嗯，而且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如果你自己有一些规划的话，其实你知道吗，六龟蛮多的特色美食，对不对？
0: 是，
1: 而且呢 对那边真的很漂亮的一个很特别，就是说如果你不是要参加我们的499的话，其实呢你也可以呢循着我们的路线开车玩，然后你可以深度玩，然后先找一个地方，譬如说你就找温泉区先订房，好，我们都会先希望大家先订房，这样子的话才不会说到时候还要再找房。好，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季节来讲哦，已经有很多人会想要来泡汤，然后呢享受美食，甚至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优惠，对不对？好，这个刚好又可以搭配啊。如果以这样子来搭配的话，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九月有加开了5、6、12、13、19、20，好，这个是我们的这个499的玩法。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就是说如果没有要照这样子的玩法的话呢，你要自己开车也可以，对不对？好，就一个是自己开车，一个是自己不开车，所以呢让大家自己去选择啊。这个是楼先说，请问一下那个报名，有报名是在哪里报？
0: 报名的话呢，可以到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粉丝团，好，就是说、
1: 嗯、
0: 对，脸书的粉丝团。那他在之前的几篇文章里面大概有提到这个游程的部分，好，499高雄三城一日游的部分。
1: 嗯，
0: 好，那另外如果

0: 不想到的话，那也可以去搜寻我们的一个德川国际旅行社，来把这个他们有做一个连结，就可以来做一个报名。
1: 嗯，非常方便。最后我们也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者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是，那我想这一个这个季节来后，就是最近像最近来讲的话，就是好雨比较大了哈。
1: 嗯，
0: 那出门一定要带伞哈。那如果有时候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可能天气会比较热，那可能要注意一下我们的那个气温的变化来做一个穿搭。好，那最后就是我想一定要带着好心情，然后还有带着约最好的朋友，那约我们的家人，到时候一起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游程，那或者是自己来到这个地区来做一个规划旅游，我想都是非常棒的。
1: 嗯，而且不要忘记了，我们现在除了中央的优惠哦，食宿游购行的部分，还有住宿的部分，而且还有加码的部分。另外呢，在高雄市、屏东呢都有做这个加码跟加送礼，还有我们的这些饭店哦、旅宿业，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了。以上节目广告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让我们的这位科长带着瑶瑶，带着大家茂管家一起出游去，我们就相约茂林见哦。
0: 嗯，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0: 拜。
2: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3: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2: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这悠悠骑游我们的东北角，我们的极点慢旅呢自主骑乘哦，在这个粉色轨迹啊，上礼拜好在有先通知哦，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哦，这个有机会就有拿到了什么可爱的宝丽龙，然后呢还有人很可爱的说哦，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宝丽龙不是那个宝丽龙，是那个啊宝丽宝丽宝丽宝丽啊，对，玻璃玻璃玻璃，他说这样子不是更好听吗？我说都可以，好不好？好的，当然还有很多的优惠哦，还有哦，对不对？让大家哦，不要认为说只是一个禁忌哦，没有，我们希望大家呢，我们推出这个九月份呢，就是要自己选时间，自己找朋友，自己选择你想要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段，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下骑出去。重点来了，因为骑完是有任务的，这个任务完了以后呢，还有机会参加扭蛋，还有机会把我们的宝丽龙带回家。好，我们的宝丽龙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东北角我们还有另外一只龙叫福气龙。哈，有了福气，我们就会想到谁？对，没错，就是我们的阿福啦。好，我们要来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救过来哦，救过来哦。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清福科长，我们的阿福科长来了，哈喽。
4: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福。
1: 哇，那我们现在哈，大家很喜欢你啦哈，只要呢跟你许愿，你都有东西耶，你看看。哎，不过人家大家真的有照，好在哦，上个礼拜有先叫他们先去下单下单。不过呢，今天还会有开放几个名额啦，对吧？
4: 对对对对，
1: 嗯，
4: 哎，我们那个小旅行啊，刚刚讲的是小旅行啊，如果宝丽龙那个是
1: 用抽的，那个是自主的，对，那个是抽的，
4: 嗯，对对对对，
1: 不一样，
4: 嘿嘿，
1: 嗯，
4: 啊，我要先讲哪一个呢？
1: 我们现在先把九月会乱掉，我们从因为今天是8月31日最后一天了，
4: 对对对，
1: 所以九月份开始哈，嗯，我们就要把一系列可以参加的先简单帮大家介绍一下。
4: 好，我刚刚讲到宝丽龙哈，哎，那个宝丽龙是这样的，当然很简单，那是用。哎，比如说来我们东北角这边的自行车道，
1: 嗯，
4: 骑车之后呢，骑完车那再上我们那个网页哈，
1: FB，
4: 就到我们官，FB 或是官网上面的我们那个首页就会有一个奇遇东北角，把它点进去之后，哦，在上面就有一个永续骑士勋章，那是一个碳排放的计算器的体验网站，
1: 嗯，
4: 好，那边完成的就是。减碳记录之后呢，你把我们车骑到中间就是可以拍照嘛哈，
1: 嗯，
4: 你把它那个减碳记录后面说啊，你要制作一张卡片，然后你把它图照片加图卡把它制作完成之后呢，还再把它那一个截图，那在 再到那个芙蓉。

0: 游客中心，好，在这边出示图卡，就是你截图的那一个，然后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扭蛋抽抽乐。
1: 嗯，
0: 啊，那扭蛋抽抽乐，通通有奖，里面就会有一些惊喜。那大家最喜欢的那一个宝丽龙，好，我们每一个礼拜也会有50只，所以都还蛮充足的。
1: 嗯，
0: 你再看能不能抽到跟宝丽龙的公仔娃娃，粉红色的，还蛮特别的。
1: 嗯，
0: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来玩扭蛋，不一定可以得到宝丽龙。
1: 嗯，是，好，哦，这就是靠手气，靠运气啦。
0: 对，
1: 丁先生想问你啦，有福气龙也有宝丽龙，他们是什么关系？
0: 就男女朋友的关系啊。
1: 我跟你说，
0: 会不会太直接？
1: 我跟你说，因为大家会误会，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欧熊，我们还有一只嗨熊，但是欧熊不是嗨，嗨熊是欧熊的表妹。哦，所以
0: 嗨熊也是
1: 白色，对对对，她是女生，但是表妹，是妹妹，是妹妹，所以她不是男女朋友。那这只宝丽龙跟福气龙，她是男女朋友，哦，所以大家不要报告，不要搞错了 ，OK， 哦，所以呢，就我们也要让这个大家认识我们的吉祥物啊。不过呢，最值得把握的就是19号那个小镇共聊啦，我觉得那个真的蛮好玩的耶。
0: 对对对对，我们还有刚刚讲那个自主行程是，那个都可以
1: 抽抽
0: 可以来玩哈，
1: 嗯，
0: 那简单的，
1: 嗯，
0: 啊，这个有两个要付费行，这个
1: 付费的
0: 付费行程的哈，嗯，我们在月就是六月时候就已经有说有4条的行程嘛，
1: 没错，
0: 那4条行程现在目前特别为了我们这个节目，本来我上网看，早上还跟瑶瑶说还没名额了，中午怎么办？那后来呢？赶快去调一些名额出来。
1: 真的，
0: 哦，就是剩下有2条，好，哦，有2条哈，哦。我们调了一个是9月19，奇遇小镇共寮双溪山海线，
1: 嗯，
0: 哦，就是从共寮骑到双溪啊，
1: 嗯，
0: 哦，大概21公里，好，哦，啊，它就是从它是比较有慢慢的节奏，就是从海边慢慢骑到山城。
1: 它不急哦，很漂亮那条，
0: 慢慢对，对啊，这个是要699啊，我们。要怎么报名呢？这个只要到还是刚刚那个网站哦，就是我们那个奇遇东北角的网站，啊，你拉下来这个路线2，
1: 哦，
0: 啊，你就是有一个报名网站就可以去连结，
1: 嗯，
0: 哦，啊，这个是699啊，699它还有含午餐啊，饮水啊，保险啊，还有晚起礼品都有，哎，
1: 嗯，
0: 还有一个附赠100块的消费券，就是
1: 抵用券，
0: 地方结合，嘿，地方结合，这条路线还蛮特别的，它对。最要讲的就是那个鱼喜道路，就是北38道路哈，哦，那就是沿着那一个双溪河这样骑，
1: 嗯，哦，
0: 慢慢骑。那秋高气爽的时候骑起来真的还蛮舒服的。
1: 嗯，
0: 那到了那个双溪之后啊，就会有那个我们会有那个带队解说的老师就会慢慢给你介绍这样子。
1: 嗯，而且那个周边真的很漂亮。
0: 哦，对啊，从芙蓉这边骑上去，慢慢讲哈，哦，就是可以往北骑哈，一般我们都是会骑那个旧草岭隧道嘛哈，
1: 嗯，
0: 那个环状隧道。可是这不是哦，这是骑那个龙门岩寮自行车道哦，不一样的方向。那会经过龙门吊桥，哦，啊，然后再穿过那个，就走到那个从北38就鱼行道路到共寮车站，
1: 嗯，
0: 啊，在共寮车站再骑到双溪车站，哦，这样子啊，在双溪老街这样慢慢玩，像东河戏院啊，哦，马街教会啊，还有双溪。啊，双溪故事墙啊，然后再走到共寮老街，
1: 嗯，
0: 然后再回来芙蓉车站，就是从8:30到4:30这样子，啊，
1: 一整天。然后尤其是他那个中午吃的，我觉得还不错哎。
0: 中午哈，哦，中午对啊，他中午哎，你有去玩过吗？中午那个
1: 我听他们玩回来的时候都讲说很棒，
0: 对对，嗯，对啊，对啊，所以都会秒杀，就是啊，这跟这个我。现在这是新北的嘛，还有一条，赶快讲一下新北还有宜兰这一条，9月13号，
1: 嗯，
0: 哦，
1: 这两条，
0: 啊，这个还有，嗯，对对对对，还也是699，是5个名额，哦，目前是，
1: 反正就是各
0: 五个
1: 就对了啦，
0: 对啦，
1: 是是
0: 对啦，哎，对对对，啊，9月13是宜兰端的哦，
1: 嗯，
0: 宜兰县的哦，哈，这是路线，哎，路线4，
1: 嗯，
0: 哦，啊，也是699，哇，哦啊，它也很好玩，那其实之前就已经。早就额满的了，好啊。
1: 对，
0: 就是，
1: 然后现在在收，再把它，对，
0: 对，把它打
1: 开，外加，嗯，再加5个，
0: 再加5个，对，
1: 再加5个嘛，哦， 你不要跟人家说谎，人家我也会完蛋，我跟你讲。
0: 对啦，对。
1: 台北办事处会被拆台，我跟你讲。
0: 我早上就点进去，我说啊，怎么会没有？就很紧张，就赶快打电话去转身那边，不行啊，你要再开五个，不然会被
1: 会被 K。我跟你讲，我骗你，真的。
0: 这条路线
1: 又不一样哦，要讲清楚。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对，
0: 这条路线是在宜兰。
1: 嗯，
0: 宜兰哈，我们从宜兰车站骑，然后骑到那个竹安河口，然后他骑到那个礁溪那个芳草闸门那边，然后一直就是骑到壮尾了。
1: 嗯。
0: 那骑到壮尾之后呢，中午会就会去午餐了。
1: 所以还想要跟瑶瑶、跟我们的福气龙、跟阿福，还有我们的宝丽龙啊，我们的那只可爱的妹妹一起出访的朋友，赶快把握时间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相约东北角见，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1: 声音还是有点卡卡的，不知道怎么办，怎么会这样？
2: 因为昨天已经算过了哈，这一周不会好，对，需要慢慢的调理。
1: 哎呦，听众朋友，我真的是。

0: 非来不可。来到这里，我就觉得心情很愉快。我知道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拥护着我们午后两点。
1: 是，
0: 那不然的话哦，你看看，我现在赶过来，对不对？那今天这么的巧遇哦，一下要
1: 下董事长这边，
0: 对，要下我们的车子的时候，刚好董事长跟我们业务部经理哦，刚好从前面走过来。我肯定性的就是，当我们车子停下来的时候，刚好董事长跟经理就刚刚好会在我们政生的门口。结果果然，董事长看到我，经理看到我，赶快走过来。
1: 是，
0: 我要下那个车子的时候，我要下车的时候，赶快过来牵我。哎，我好感动哦。然后同时两个人，的董事长一边，玛丽安一边，
1: 对，
0: 然后两个人牵着我，直接上来。
1: 是，
0: 我手就没有去抓那个铁棍。就舒服多了，真的有两个人扶的话就舒服多了。可是你有没有想到我的自尊？我的自尊
1: 为什么要自尊呢？
0: 你想想看嘛，我53年前，是爬楼梯比谁都快，
1: 哎，
0: 然后53年之后的现在，
1: 对，
0: 也就这两年的时间
1: 是
0: 啊，也没有多久，就变成本来我抓着栏杆爬的时候，爬了十几个台阶还 OK， 一边是玛丽安抓着我，或者是明迪抓着我，
1: 是，
0: 一边我自己抓栏杆是上来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最近。不久之前怎么突然感觉到连抓栏杆我都感觉到很吃力，你知道吧，
1: 是
0: 身上已经都没肉了。
1: 哎呀，这个秋华姐要往好的地方想，为什么呢？因为秋华姐你换一个角度，如果在20年前你在街上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你会怎么想？
0: 怎么想？
1: 你会觉得说好有爱哦，对不对？那个画面你不会觉得啊，那个人怎么都不能走路啊，好惨啊，你不会。所以我常常说，有的时候我们在你啊，其实你造就的是社会上充满爱的画面。
0: 谢谢，
1: 对，
0: 你真的很会转念哈，
1: 对
0: 啊，但是事情不是在你身上，你比较没有办法体会，你懂吗？真的，我现在在洗手间，
1: 是，
0: 如果家里只有一个玛丽安，我要叫他的时候，是头跟尾，那我们家你看有多远？
1: 哎，不是有那个嘉玉送你的小哨子？
0: 哎呦，哔哔哔，很奇怪啦，真的是你吹上去的话，楼上楼下都听到了。
1: 他们会说楼上在开趴，
2: 还是买对讲机给他？直接按对讲机。
0: 有啦，这他手上是有我们的
1: 主机
0: 嘛，
1: 什么的
0: 电话啦，
2: 对，
0: 那我拿的是分机嘛，那有时候。我进到洗手间不见得一定都随身带着我们的电话，你知道吗？所以说我无论如何，其实我今天晚上是每个礼拜五按摩，不过最近我按的比较少，所以它变成两个礼拜来一次，这一次又碰到上个礼拜中秋节，礼拜五，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就没有按，好了，等于是两个礼拜没有按摩了，那今天非按不可，
1: 是，
0: 所以小珍会来，6:30会来，
1: 是，
0: 我可以在家用 call out 跟现场连线就好了，
1: 对，
0: 我就不需要再赶着化妆，赶着换衣服，赶着吹头发，
1: 对，但是听众朋友在这儿，
0: 但是我的心情就是我非来现场，听众朋友才认同啊，秋华姐并没有休假，用连线的我个人是很不喜欢，是不得已，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么的事情这么多的情况之下，即使是 OK 的，但是我还是舍不得，
1: 匆匆融融游刃有余啊，
0: 你好了，不喜欢这个人你不要讲这句话，
1: 我们只讲成语不管这个人，
0: 好，听众朋友很感恩啊，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听众朋友看到了哈，就是妈妈，你忘了我没有关系，我会永远记得你，因为妈妈是明天的生日，也就是中秋节过后的一天生日。这一篇昨天我有念给大家听，这是一位属于是中介的，那他有介绍过房子出租等等，所以呢，人很好。我做梦没想到短短的一年多不见的状况之下，他学会了，你看文章写得好，再来还可以自己用什么 AI 去做妈妈跟他的好朋友一起奔向月球

0: 那种画面，
1: 是
0: 我今天放在我们的脸书上面，听众朋友进去看一下，文章写得好，而且对妈妈的孝顺跟想念，昨天我已经念给大家听了，你进去再看一遍、
1: 嗯、哼，
0: 真的这个文章太值得你看。
1: 嗯，
0: 如果你是一个孝顺的人，就说你不是那么孝顺，你看了以后
1: 看了都感动，
0: 你会感动、
1: 嗯、对，
0: 你就会知道说想念妈妈的感觉，
1: 嗯，
0: 有什么什么感觉，
1: 是
0: 好不好？
1: 嗯，
0: 好啊。所以也许在听的听众朋友，哦，有男生听节目，
1: 嗯、
0: 啊、男生女生都一样，
1: 对，
0: 当你妈妈在的时候，也许你没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当你有一天妈妈不在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不一样的，真的哈。那所以呢，千万不要让妈妈有机会离开，那么快离开你们，好，让她尽管认不得你了，但是至少她还是你的妈妈，她没有办法像以前拥抱你啊，或者是跟你讲一些比较亲热的话，
1: 嗯、
0: 还有儿子啊，你真棒啊，什么等等，
1: 嗯，
0: 尽管不可能再这样子的话，至少你爱他的心情是没改变，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哦，所以说你自己也会老，所以一定要记得哦，
1: 嗯、
0: 好好对老人家哦。
1: 对，
0: 先听第一首歌曲。
2: 嗯、好的，好，今天、
0: 哦、对，我、嗯、跟听众朋友说，目的就要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只有脸书可以看，
1: 嗯、
0: 我们的 LINE 暂时不能用。
1: 对，
0: 听说不晓得有什么问题的，
1: 没有没有，就是改成要变成是那个
0: 付费，
1: 已付费版。
0: 对，可能是如果付费 OK 没有关系、嗯、但是暂时是不能看，所以我们的午后两点做完节目会放在我们的脸书跟 LINE、
1: 嗯、
0: 现在只有脸书你可以听得到，
1: 是
0: LINE 是听不到，
1: 没错、
0: 哦、所以听众朋友记住我们脸书怎么进去，
1: 嗯，搜寻 EY 午后两点、嗯、然后看到秋华姐的照片，那就是我们的脸书了、嗯、
0: 对、
1: 嗯、
2: 对，
0: 午后两点就可以了、哦嗯哦、OK 来
2: 哦，所以 LINE 的动态消息它现在是取消了，
1: 对，取消
2: OK，那大家就记得我们到我们的脸书就可以找到连结，就可以听我们24小时重复播放的哟、
1: 嗯、
2: 好，今天第一首歌曲呢，哇，这首歌好悲伤哦，是雷彼得森的告诉罗拉我爱他，他这故事在讲说，就是汤姆呢跟罗拉是一对恋人啊，可是汤姆很希望自己可以倾尽自己所能的一切给罗拉最好的，所以他就为了要买戒指给他呢，去参加了一个单车的比赛，就赛车的
0: 赛车，
2: 对，结果就不幸的就走了，但是临终前还是告诉人家说，拜托你告诉罗拉我爱他、
1: 嗯、
2: 对，所以呢其实午后两点是想要告诉听众朋友，无论如何我们都爱你哟，
1: 对。

0: 告诉罗娜我爱她。今天我们小陈呢，少许计算一下我们的产品在今年有没有进步。哇，我们的美白进步了，太让我们意外。所以很开心，今天他真的是，小陈真的很棒。他只要他上班的时间，他只要有稍许闲下来，他就会去帮我追踪，追踪哪一个产品有没有比去年更好，或者是更差，
1: 是、
0: 然后再来做检讨，因为我很爱检讨的人，你知道吗？所以呢，都会这样子告诉我，真的很开心。我们美白跟胶原蛋白简直实在太意外了，
1: 成长
0: 啊、成长很多，比去年成长太多了。
1: 没有算你送的那200瓶吧？那不算哦。
0: 当然，这不在内的啦。所以听众朋友，记住。打电话2751-9911、那丽人屋是在忠孝东路上，
1: 是
0: 也就是旧搜狗，也就是坐板南线文湖线都可以到的，忠孝复兴站下车一出来就看到有个小公园、那个公园呢就是叫做柳公公园，不算小，现在的公园一直延伸到这个搜狗整个后面，
2: 对啊，
0: 都算是一个怎么讲公园的
2: 范围吧，
0: 范围，然后大家都可以在那里坐着聊天啊等等，真的来那里走一走，真的不错。假期还有很多的市集，真的很棒。
1: 对
0: 啊，所以来市集逛逛之后，然后来丽人屋坐坐，
1: 是
0: 好、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东西，
1: 对，
0: 好、再来买。那我们就是在这个小公园的柳公公园对面、那栋大楼，
1: 对
0: 就是歌林大厦，你到5楼，右边一看就看到了。丽人屋好不好？电话是2751-9922-9911，是善事的电话。
2: 对，来，欢迎大家打电话。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有点暴力的做法。爱美是女生的天性，对不对？很多女明星呢都会找到各种偏方，说要怎么消水肿。那最近呢，就有一个艺人，他就用一个很暴力的方式跟大家讲说，我如何急速的消水肿，不过这是为了应急用。
0: 水肿是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会有，
2: 每个人都会。可是女明星为了上镜好看，她们一定要用一些特殊方法嘛。对，那这个女艺人就是她要去看一个展览之前呢，然后就有人拍她，她就说，我呢会把整张脸泡进冰块水里面，
1: 哎呦，
2: 急速的消水肿。
1: 这个感觉好像没什么用。
2: 这个呢只能说是暂时性的，就是你有急需的时
0: 候，暂时性，为了脸要瘦是吧？
2: 对，为了让脸看起来小一点，那医生就有讲啦，其实低温确实是可以让脸部暂时看起来比较不肿，这是暂时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啊，你皮肤受到了低温的刺激之后呢，血管呢它就会收缩，所以就会暂时的减少那些组织液的渗出，尤其是我们眼周这附近，对，所以就是暂时的，可能时效性没多久就有明显的改善。那刚好它可能只有拍摄几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这个方法可能是有效，但是这个真的就是治标不治本啦，因为你真的要做，你就是全套的从头做到底，这是急需的时候。然后呢，而且还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你把脸泡进冰块水里面，其实是有风险的哦。有一些人他可能皮肤是比较敏感性的，那你这样一泡下去，可能皮肤就会泛红，然后呢就会受到刺激，又会受到低温伤害，更有可能会冻伤，这个都要很注意，然后会让你的本来就泛红的状况就更加的明显啦。对，然后呢，而且有些人还会因此心率下降，这是很可怕的。所以那个医生就建议讲说啊，我们日常呢，你要消水肿，还是从饮食上面做起吧。我们就是少油、少盐、少糖，然后作息要正常，然后呢，该保养的部分要保养，该吃的保健食品吃，这样子才是真的健康的不二法门，不要相信其他的偏方哦。
1: 但如果你的脚会水肿的话，就要比较小心，因为那个有一些人是肾脏有疾病。
2: 对，这个要注意哦。
0: 肾脏有疾病不止只有脚。
1: 就身体很多原本不应该水肿的地方都会，尤其是末梢。然后那个我觉得有一个健康的方法是刘德华的方法，我之前拍情谊的时候啊，有跟他。

0: 有一股味道还是在、嗯、然后充满了气息。
1: 对，
0: 然后呢他下半身一样，他的那个风格就是牛仔裤、
1: 嗯、
0: 但是上半身却是正式的西装、
1: 哦、
0: 但是他们就觉得华仔穿在身上的时候就觉得潇洒。
1: 对啊，
0: 可是呢他们就说
2: 穿给你
0: 就是气势不同、嗯、就是你拿这样子套在别的人身上
1: 就没有穿出那个感
0: 觉，就觉得随便。
1: 对，可是如果是他穿就觉得哇怎么这么有型啊、嗯、这么帅气。
0: 是，
1: 对，时尚的潮流。
2: 我已经唱给你了，现在播出来、
0: 嗯、
2: 很短、
0: 啊、
2: 很短。嗯，所以听众朋友，我昨天有把它PO在我们的脸书，你进去看一下。
0: 哦，就是他这一次在那个、
2: 嗯、
0: 刘强东华为的新机发展的时候他讲的话。
2: 好、嗯、来
0: 等一下哦，
2: 你要先，
0: 因为这个比较用脸书的会比较麻烦。
2: 好，推出去。
0: 好，等一下等一下，还没
2: OK。
0: 哎、欸、等一下、嗯、
2: 不好意思这么临时，我心里想你们刚好讲到刘德华嘛、
1: 嗯、
2: 我就把他直接、嗯、
0: 等一下要重来。
2: 对，哎呦这么麻烦。
0: 对对对，
2: 对不起，
0: 脸书
2: 哎呀真的实在是。好，听听他说什么好不好。我是访问过他，所以呢他的声音我是很熟悉的。
3: 65了，我一直在选择，我一直在纠结。大家看到我20岁的时候勇气都快用完了，40岁的那个时候的韧性我也收敛起来。每一个人都会焦虑，像我一样，但是不要怕选择，因为你勇敢去选择才有成功的可能。
2: 你看他告诉人家我65岁，但是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像，
1: 不像，
2: 好挺哦，你知道吧、嗯、然后呢很谦虚的一个人。我当时做他访问也是客气的不得了，你知道吧。当然了那个时候还没有，
0: 庄也可以啊，说我70了、嗯、也不像。
2: 别来了，
0: 嗯，
2: 继续听歌。来听刘家昌这张照片，你看看刘家昌，你看过他这么年轻的照片吗？
0: 没有耶、欸、这
2: 真的，
0: 而且感觉有一点不像他，
2: 不像他。
0: 对，他是不是有去整形过？最早期的韩国第一批整形。
1: 哎呦，
2: 没有没有没有，当时呢在中央酒店唱歌，
0: 嗯，
2: 唱西洋歌曲，
0: 嗯，
2: 我们的那个年代，我最喜欢的就是听西洋歌曲，
1: 嗯，
2: 然后到夜总会，
0: 嗯，
2: 夜总会当时是最受欢迎的，大概就是国宾饭店啊、2楼好像。2楼还是几楼，就是一个可以跳舞、嗯、又可以听歌啊，都是刘家昌他们在唱。
0: 嗯，
2: 还有另外就是中央酒店，
0: 是
2: 啊，现在都没有了、
0: 嗯、
2: 国宾饭店也没有这夜总会了。
0: 对，
2: 好，来听他这一首《我家在那里》。

刘家昌这首歌的封面照片好年轻哦，跟他几乎不太像，所以呢我现在已经把它放到我们脸书上面了，赶快进去看一下当初年轻时代的刘家昌是长成什么样子，好不好？ OK， 来。

0: 喜欢吗？好难得从 YouTube 里面找才能找到音质还 OK 的、嗯、不然这么老的歌你要找到音质这么好的很难呢，你知道吗？
1: 对
0: 啊，我 MD 里面又没有，
1: 嗯，
0: MD 每一首歌的音质都不错，
1: 嗯哼，
0: 问题出在 MD 的机器已经买不到
1: 了，
0: 所以听众朋友好难哦。
1: 是，
0: 好，讲到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就好了哈。叶酸是什么呢？叶酸就是 B 群里面的 B9。
1: 对，
0: 嗯，听众朋友很重要。
1: 嗯哼，
0: 也就今天我在我们的脸书上面也 po 了一张，现在我叫不出他的名字来哦。他、嗯、就是没有，就是天生的，
1: 嗯，
0: 生出来就畸形，
1: 是
0: 没有手，
1: 没有脚，
0: 然后脚是很小，就像立刻舞者一样，
1: 嗯、
0: 脚很小。
1: 嗯，
0: 可是他在脸书里面很受欢迎，
1: 是
0: 哦，很受欢迎的人物哈、嗯。好，一下子叫不出他名字哈。那我就是要告诉大家，千万一定要记得，尤其是你怀孕之前，
1: 嗯，
0: 想怀孕之前，
1: 嗯，
0: 非吃不可的就是叶酸，
1: 嗯，
0: 一定要吃。
1: 对，
0: 这里面写的，这是人家的报道，他说叶酸是水溶性的维生素 B 群，其中的 B 9跟体内各个的反应有很大的关系的一种成分，
1: 嗯，
0: 因为叶酸能够与二十多种的酵素共同促进 DNA 合成跟细胞的分化，所以对细胞分化的这个旺盛的胎儿来说是绝对的重要，
1: 嗯，
0: 所以你在怀孕之前是不是应该要有它？
1: 没错，
0: 生出来的孩子才能够不会有缺陷，
1: 对，
0: 对不对？很重要，对不对？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1: 是，
0: 那叶酸还可以预防什么？胎儿脑部
1: 神经外露嘛，
0: 跟那个叫做什么脊椎先天的异常、
1: 嗯、是
0: 还有发育不全，
1: 嗯，
0: 可以预防这些问题。
1: 对，
0: 所以怀孕初期的妇女朋友一定要积极的摄取、
1: 嗯、哼
0: 摄取叶酸，
1: 是
0: 叶酸就在我们的维生素 B 型优康里里面的 B9、
1: 嗯、对，
0: 好，那我们是整个综合的、
1: 嗯、
0: 那不更棒吗？
1: 是，
0: 有在吃 B 群的人身体状况大部分都不错，
1: 没错，
0: 那我们又很完整、
1: 嗯、
0: 又来自是德国的我才要哦，
1: 对，
0: 德国的我才要哦、
1: 嗯、
0: 缺少一样缺货，他告诉我们说因为我要求高、
1: uh-huh、
0: 一般人哪有会来告诉你说我们现在 B 群缺货，其中有哪一样缺货、
1: 嗯、
0: 那问我们说有哪一国哪一国哪一国的、嗯、那我问我们说要哪一国、
1: 嗯、
0: 通常没有人会跟你讲这些，
1: 是，
0: 我就肯定性的、
1: 嗯、
0: 我就是很简单，我要的是瑞士的，
1: 对，
0: 我就是这么讲究、
1: 嗯、
0: 不一样， B 群不一样差很多，
1: 对，
0: 从你早上吃下去，如果是普通

0: 通通的 B 群、
1: 嗯、
0: 你大概中午以前你大概
1: 就
0: 排出去 了、
1: 嗯、
0: 已经随着你的小号就已经排出去了、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的不一样，
1: 对，维持一整天，
0: 对，
1: 因为它是缓释型的，
0: 对，缓释型的、嗯、
1: 对，
0: 那它一直在你体内慢慢的吸收，慢慢的吸收、
1: 嗯、
0: 所以它一直都存在在你的体内，
1: 对、
0: 嗯、你知道吧，所以说我们的优康林实在是卖得太便宜了、
1: 嗯、
0: 我目的何在，目的就是说很简单，有钱人怎么吃都可以，对不对？
1: 对，
0: 你买我的更棒、
1: 嗯、
0: 更便宜，对不对、
1: 嗯、
0: 那你买别人的也 OK， 钱付得起、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做一些比较劳动界的工作、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很用力的工作，
1: 他们更需要体力、啊、
0: 更需要、
1: 嗯、
0: 所以呢他们一天才赚多少钱，
1: 对，
0: 所以说我舍不得让他们花太多钱、
1: 嗯、哼，
0: 所以说我把价钱降得很低、
1: 嗯、
0: 因为他们很需要，
1: 是
0: 我们的优康林、
1: 嗯哼
0: 啊、里面有姜黄素，
1: 对，
0: 可以预防全身
1: 发炎的问题，
0: 不管是内脏或者外表、嗯、都可以预防你所有的发炎、
1: 嗯、哼，
0: 还有藓金
1: 大蒜素，
0: 对，藓、嗯、金，
1: 对，
0: 还是黄金藓、
1: 嗯、
0: 做一些比较劳动界的工作、
1: 嗯、
0: 难免体力用完了之后，不是常常电视上有来一个干杯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喝酒，是不是
0: 喝一点酒、啊、对不对，
1: 对，
0: 他喝酒你一定要懂得预防肝脏的健康、
1: 嗯、
0: 所以才会有黄金藓在里面、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大蒜素也在里头，
1: 对，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叫做辛、
1: 嗯、
0: 辛苦的辛加、嗯、旁边的金字部，
1: 对，所以你越辛苦越要吃、
2: 嗯、金辛
0: 搅拌油用什么，
1: 亚
0: 麻
1: 仁
0: 油、嗯、全世界没有人用的，
1: 对，都是单独在卖的啊，昨天我们去跟那个Mindy 姐去好事多看那个油嘛，我就有看到亚麻仁油单独在卖，就是好油，
0: 对、嗯、对，是最好的油，
1: 对，
0: 那只有我才会做这种事，
1: 因为成本太高啦，如果你加在食品里、
2: 哦、对啊，
0: 怎么可能全世界都买用
1: 大豆油，
0: 那个大豆油来当搅拌油嘛、
1: 嗯，
0: 不可能有人会是用亚麻仁油，
1: 而且他们通常用大豆油都是用机改的大豆油，
0: 真的、嗯、我就是这样子啊、
1: 嗯、
0: 就是因为美国我们都知道他的大豆油都是机改的啊，
1: 对、
0: 嗯、你知道吧，我怎么可能去用机改的呢，
1: 对，虽然说秋花姐很爱吃鸡可是不用机改
2: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信任我，我因为很讲究的一个人、嗯啊、真的是自己
1: 把关把的好啊、嗯、
0: 对,
2: 对啊，
0: 对，我真的是很注意这一点、
1: 嗯
0: 哦、所以放心啊，故意把价钱卖得很便宜，大家都买得起吃得起、嗯、
1: 是，
0: 所以优固力、哦、跟优康林、
1: 嗯、
0: 两个月份1980、
1: 嗯、对，
0: 你看看一个月等于是990而已、
1: 嗯嗯、
0: 所以照顾你这么多，
1: 是，
0: 所以听众朋友你去问问看别人有没有这么便宜，好不好，
1: 要看成分 哦、
2: 嗯、
0: 对，275-1-9911是善事的电话、
1: 嗯、
0: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1: 好，大家最近呢因为有经过一个中秋节连假、哦、你有没有量过你中秋节前跟中秋节后的体重，
2: 有
1: 差多少吗？
2: 没有差，又瘦了。
1: 哎呦不错哦，
2: 因为我最近在饮控啊，所以我今年都没有吃月饼、
1: 啊、对、嗯、我也差不多是属于控制当中，
0: 我一口都没吃、
1: 啊、
2: 可是我
0: 因为我喉咙不舒服，
1: 秋花姐应该要胖 啊、
2: 对，
0: 胃食道逆流，
1: 对，但是大多数的人这一段时间呢、嗯、都是胖，
2: 对，
1: 原因就是因为大多数吃的月饼啊还有这个
2: 烤肉啊
1: 、嗯、都是高热量的哦，
2: 对，
1: 很容易有肥胖的问题。那像刚刚秋花姐讲到说，比方说你预防脑神经外漏啊，婴儿的问题，你必须提前吃，对不对？那你如果在中秋节前你没有吃足酵素的话，没关系，中秋节后来吃也是有帮助的，
0: 酵素，
1: 对，
2: 亡羊补牢。
1: 那当然不单单只是酵素啊，还有很多的时候都可以帮助你救回你的体重哦。他们讲说啊，这个怎么样去吃呢？他们说第一哦，就是因为像酒，那一天我有讲到小珍啊，小珍就是最近又瘦身成功嘛，那他瘦身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也没改变什么太强的饮食、
2: 嗯、
1: 他只说他停止喝酒，因为他原本很爱喝酒、
2: 嗯、
1: 后来他去看医生，医生说你喝酒等于喝油、
2: 哦、
1: 就是酒的热量其实非常
2: 高、嗯、
1: 所以你觉得没什么就一瓶一瓶灌下去那都是油 啊，
2: 对啊，
1: 所以那个啤酒才有叫做液体面包嘛，
2: 嗯嗯
1: 啊，就是你觉得无所谓。那同样的，在吃的这一部分呢、啊，那医生就建议哦，接下来大家怎么吃呢？就是要多吃膳食纤维。
2: 嗯，
1: 好、哦，为什么要吃膳食纤维？因为他们发现现在像你跟我哦，我们可能我们在饮食控管上也都多摄取蛋白质，
2: 嗯、对，
1: 少摄取淀粉。
2: 对，
1: 可是很多的纤维质也是来自于淀粉，比方地

0: 瓜，还有这个土豆啊，它们其实都有淀，那个除了有淀粉以
1: 还
0: 外，
1: 有膳食纤维
0: 也有膳
1: 啊，
0: 食
1: 是
0: 纤维。
1: 的，
0: 那你如果都不吃，你自然而然在膳食纤维上会变得比较少。当然，如果
1: 对，
0: 你有吃蔬菜，另
1: 如果
0: 当
1: 说
0: 别论
1: 对
0: 了。
1: 对对。
0: 那医生就讲说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优先就要补充良好的膳食纤维。那有很多的水果就很棒啊，比方芭乐、奇异果，奇异果真的很好，奇异果是这个水果之王
1: 哎
0: 啊。
1: 呦，
0: 那天有听，然后另外像柑橘啊，秋华姐不能吃啊，因为会咳嗽
1: 对，
0: 啊。还有像莓果啊，也是非常好的，它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而且刚刚我有提到酵素哦，你除了吃酵素以外，这些膳食纤维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你吃了酵素，酵素很棒，但是你是不是希望这个棒的东西在你体内越来越强大？希望对不对？
1: 对啊。
0: 他们的食物是什么？他们的食物就是膳食纤维。所以你等于你如果替身体的酵素喂食膳食纤维的话，它们就可以在你体内活得更久，更有力量，去帮助你的身体哦。那医生也说，在这一段时间就是多喝一点水，多吃蔬菜水果，让胃好好的休息一下哈。因为如果你都有在吃很多肉的话，那这一阵子就是吃一点清淡的，少油、少糖、少酒。然后每天呢，稍微的动一动，尤其是做一些负重运动，因为那个成效会比较
1: 对，
0: 好
1: 没
0: 一点
1: 错。
0: 哦。那这样子呢，你就可以快速再从我们的中秋节恢复到你中秋节的体重了。
1: 回不到原本的样子。
2: 好，来安排这首歌是我为听众朋友安排的，最爱两个夫妻都在学跳舞的这对夫妻，昨天听说要去跳舞，所以跳舞之前，两个夫妻哦。到丽人屋来先买东西，
1: 哇，
2: 它是我们的胶原蛋白，还有维生素 B 群啊，优
0: 应该
2: 固
0: 有买
2: 丽
0: 优固丽啊，
2: 啊，优固丽，优固丽，
0: 对，因
2: 对，
0: 为跳舞要吃优固丽跟
1: 对对对，膝盖
2: 胶原蛋
1: 不
2: 白哈，
1: 好。
2: 还有他太太一直以来都在吃我们的那个胎盘素，昨天特别买了什么？买我们的优尼士，一买6瓶，
0: 哦，
2: 他说也要给儿子跟媳妇他们吃，
0: 哦，
2: 因为他们在吃别的品牌。那她自己在吃，跟老公吃都觉得效果很好，
0: 是
2: 就叫她
0: 比较看看，
2: 比较看看这样子，所以儿子跟媳妇也要吃，所以她一买6瓶。昨天跳舞之前就来先买东西哦，哇，真的很感动，很感动。所以呢，你爱听的这首歌，我现在播，所以
0: 好，
2: 呢，你现在就跳，好不好？我感觉上你正在跟你老公跳舞，不管是你们有没有打扮啊，什么都不管，坐在客厅看电视也没关系，听午后2点没关系，马上站起来跳舞，好不好？
0: 好，
2: 这一首就是由宇飞的作品，叫做什么？唯
0: 有
2: 相
0: 思
2: 不可
0: 依。
2: 依。

0: 生意哦，自己心知肚明，对不对？要看你的良心。我记得我过去好像有讲过一句话，什么话呢？私德如内衣，脏不脏自己明白，是不是？
1: 哇，有道理耶！
0: 有没有道理？
1: 有道理，有道理。
0: 好久以前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了。
2: 对，
0: 私德就是私人的道德。嗯，好、哦，脏不脏，就像内衣一样，脏不脏自己很清楚，是不是？所以我不愿意去穿脏的内衣，你懂意思吗？
2: 哎呀，是。
0: 所以我们的产品绝对是最优的，我没骗你，好不好 ？OK。啊、紧接着我们下来是
2: 待会游山玩水跟我来、今天要带大家去台东哦，因为2026年的国庆烟火在台东、这一阵子这个台东真的挺火的。
1: 对啊，前天才有我同学才去参加什么月光海音乐季，就是晚上、然后也邀请了很多歌手，
2: 是
1: 就是原住民的，然后有在海边这样子唱歌啊，然后听音乐 啊重点是那个月亮的光是直接照到海上，非常的漂亮。对，因为我很喜欢有一个歌手叫舒米恩，他那时候就是拍了舒米恩的影像给我看，就说哎、我去参加这个音乐季有遇到你的偶像。
2: 是，
1: 对，哇，真的很漂亮，
2: 希望可以替台东还有花莲带来很多的观光资源。
1: 对，一定可以的。
0: 都要坐飞机才能到吗？
2: 不用啊，
1: 火
2: 火车
1: 就可以啦。
2: 而且现在是不是已经没有台东机场，还是没有花莲机场？我记得有个机场撤掉了。
1: 还是有机场？
2: 有、
1: 对，我记得还是有机场。
0: 我去过很久很久以前去过花莲一次。然后坐什么？坐
2: 没有啊，
0: 开车，
2: 哦，开车。我想说，你之前是跟五哥啊，最近一次啊，
0: 几年前了。
2: 对，
0: 那很年轻时代啦。那个时候辛迪啊，他们在我们公司做事的时候啊，也有在节目中出现。那个时候去过一次，跟阿红
2: 是、
0: 跟还有另外一个，
2: 就沿路沿着那个，
0: 对对对，到台中哦，开车开好久，
2: 大概4到6小时
0: 哦，好久，好累，真的很累。
1: 因为现在有苏花改了，变快了。
0: 好，来，我们进行今天的大单元喽。
2: 好，游山玩水跟我来。
0: 是的。
3: 哎，又放假了，周休二日，觉得无聊吗？想出去玩，又怕荷包受伤害吗？没关系，只要跟对行家就没问题了。秋华姐说，我就是那个行家了，游山玩水跟我来就对了。

0: 好，今天游山玩水跟我来邀约的是谁呢？
1: 邀约的是台东县政府财政及经济发展处产业发展科的刘倩如科长。
0: 刘科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科长好。

0: 是我们今天啊，就是要介绍2026年的国庆焰火在台东哦。想问一下，这是第一次在台东吗？
1: 不是，我们在九年前也曾经有一年的，对，那一年的国庆也是在台东释放烟火。
0: 可能这一次特别容易受到重视的原因，是因为啊，这两年台东的各种活动啊，整个台湾好像特别的重视起来，觉得好像办的是全台最好的，通通都在台东哦。那今年的国庆焰火的主视觉是以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为主题，首度以阿美族海洋智慧第五道浪作为重要的设计语言。那这个可能待会都要稍微介绍一下，这个主题是什么，可以帮我们先讲一下背后的意思吗？
1: 好的。那因为台东在地，我们有阿美族算是我们台湾在地最人数最多的这个原住民族群了。那我们这次的设计灵感也是以这个阿美族的传统的这个海洋智慧第五道浪来做发想。那过去我们阿美族人就是在要出海的时候，因为浪他们浪会有大浪小浪，对，所以我们会在观察到四个小浪之后会有一个第五个会是大浪，那所以就顺应着这。主要是要想要传达，就是我们会去理解海洋，顺应自然，然后找最适当的时机。
0: 我刚刚吓一跳，我以为在讲股票节目第五波浪。好，那请继续。
1: 对，就是要顺应自然，然后去理解这个大自然的一些传递给我们的一些智慧，给我们的一些声音，然后再顺应自然，然后找最适当的时机去出海，去扬帆起航、对，然后这样就可以突破这个重重的这个困难，然后去面对最适当的时机，这样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0: 是，
2: 听起来很好，因为我觉得台湾很贵在种族非常的多元，所以这个机会除了庆祝我们的国庆之外呢，又可以去更加理解原住民的一些文化。然后我记得我两年前有去参加过一次 Amis 音乐节，在那个都兰比那边，我也是非常的享受，因为那时候讯号不是很好，所以呢我就整天与世隔绝，手机关掉，然后就好好的沉浸在那个里面的这种音乐里面啊，或者是里面的市集的摊贩都非常非常的有趣，对，那是我很难忘的一个经验。那这一次呢，10月10号的晚上8点，我们国庆烟火呢会在卑南西的出海口这边发放，而且它这边刚好是太平洋跟中央山脉，就是你可以刚好看到这天然背景啊，然后再加上音乐，我相信一定是非常的精彩，非常的舒适啊。所以呢，也想要请科长来多帮我们介绍一下。
1: 是，那这次我们的国庆烟火释放的时间长度有30分钟哈，对，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就是我们是在卑南西口释放，所以它刚好在太平洋跟我们的中央山脉中间。对，那我们现在目前我们规划的这个拍摄，因为除了当天来到现场的这个朋友们之外，应该也会有很多国人会在线上观赏直播，或者是从电视上来看哈。对，所以我们会取最好的景，然后让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从山边还是从海上，不同角度去观赏到我们的这个国庆烟火。那这次的烟火，我们除了释放这30分钟的烟火精彩的这个视觉享受之外，我们在听觉上，我们也特别邀请我们台东在地的这个金曲歌手阿豹来担任音乐总监，然后再配合这个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附设青年管弦乐团的这个现场演奏，让这个国庆烟火不只是视觉，还有听觉上的这个享受。
0: 太棒了哦！那刚刚讲到啊，说希望每个人看的都很清楚，所以这一次的烟火释放地点是在卑南西的出海口哦，它是非常广阔的一个地方，所以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什么呢？你站哪都觉得哇，看得好清楚哦。坏处就是可能有更好的点你不知道，所以想要知道说，我们请专家啊推荐，如果以你们在地的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地点可以跟我们讲，这是真正最棒的地点。
1: Okay.
0: 然后另外还有什么要提醒我们的地方？比方说，其实你那个地方超烂的，
2: 或者是那边有蚊虫之类的。
0: 对对对对。
1: 好的好的，那今年我们的主要那个国庆烟火晚会的活动的主场地是在海滨公园的国际地标这边。所以这边除了这边是海景第一排。

0: 之外呢，我们另外我们县府的团队也特别有在也特别有推荐几个比较可以观赏到烟火的很好的视角的一些地点，包含这个马卡巴海公园，
1: 嗯，
0: 然后仁义南路的堤防，然后还有我们的马亨亨大道，然后以及我们的县立体育场，还有富冈渔港的这个南方的海堤，都是我们县府推荐盘点出来最适合观赏的一些地点。好，那相关的资讯我们都有公告在我们的县长的脸书，还有我们的那个活动的官网，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再去搜寻哈。那另外刚刚有提到有一些提醒的地方哈，那因为这次会有总统也会亲临现场，然后所以有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包含安检有禁止携带的这个一些物品，比如说刀械啊，然后长柄的雨伞啊，大型的脚架、自拍棒，然后还有包含电子烟、加热烟、一些烟品之，这些都是我们禁止的一些禁止携带到活动会场的一些物品哈。那这些禁止的事项我们也全部都有公告，大家要来到现场的，不管是贵宾啊，然后一般民众都再详阅一下我们官网有详列一些禁止的一些事项。
2: 嗯，
0: 那另外也要特别提醒，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场地是民航的禁航区，
1: 嗯，
0: 所以也希望民众就是不要带遥控飞行器进到会场，然后如果有被收，就是有被侦测到，可能不只是要打落而已哈，还会罚款。
1: 对，
0: 所以那这个也希望大家可以配合。
1: 嗯，没错，要特别注意，因为近年来很多人有一个新的爱好，就是会遥控这个空拍机啊，所以这个
0: 是
1: 要特别的注意。
0: 对，
1: 那我相信除了国庆烟火之外，因为这么盛大的活动，一定还会带动一些周边的，或者是有一些附加的东西啊。那据说当天呢，在我们的海滨公园国际地标周边也会有舞台演出啊，然后一些南岛文化的展演，或者是一些在地特色的市集那些活动，可不可以也请科长多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也好想去哦。
0: 好的，那刚主持人最一开始有提到说，我们台东这一两年可能很多的活动都办得颇受好评，
1: 嗯，
0: 对
1: 对。
0: 那我们其实是很常使用的场地就是国庆烟火这个晚会的场地，
1: 嗯，
0: 对。那如果有来过的这个游客，你可能都还有记得我们很多的演唱会或者是一些音乐节，我们都会搭配周边的市集，
1: 嗯，
0: 那我们这一次的市集跟以往的市集不太一样，我们这次的市集全部都是餐车的这个形态，
1: 嗯，
0: 我们总共邀集了60几摊的这个餐车的部分哈，
1: 嗯，
0: 那希望可以透过餐车的这些不管是设计也好，或者是它多元的这个餐点的内容也好，然后先在下午的时段来到活动现场，你就可以先有一番这个味觉上的这个飨宴，
1: 嗯
0: 啊。那活动我们晚上是7点开始。
2: 嗯哼，
0: 对，那补充一下，我们餐车的市集是下午3点开始。那当在市集的这个会场，我们也会有一些草地音乐会，然后也邀请到悠悠家族的哥哥姐姐来到现场。
2: 嗯，
0: 对，所以爸爸妈妈可以在下午时段就可以带小朋友先来到我们活动现场，先吃东西，喝我们在地的一些特色的饮品，
2: 嗯，
0: 那也可以去观赏我们在地的一些表演。
2: 嗯，
0: 那晚上的我们大主舞台的活动是正式在7点开始哈。那我们的首先开场会是即将成真火舞团会带来一场国庆大秀哈，结合火舞的特技。那接下来会有我们集结了这个我们台东在地五所国小的成立的这个儿童合唱团，他们会用很纯净的歌声来带大家一起等待烟火的释放。那8点半准时开始，8点开始，我们烟火会释放30分钟。
2: 嗯，
0: 那烟火释放完之后，就会开始是我们的南岛派对。
2: 嗯，
0: 那南岛派对，我们邀请了这个3组的这个艺人团体来到现场，包含我们沈文成大哥，然后携手我们这个李英宏，来再次重现我们台东博览会的这个主题曲《你也来担当》。
2: 哎，
0: 好，那对。陈文成跟李英宏，
2: 嗯，
0: 对，然后接下来呢，会有我们这个部落卡 K 女神叶爱玲会带来我很多的这个经典的歌曲，
2: 嗯，
0: 对，那最后呢，会有我们911合唱团跟我们金门部落的青年会压轴，然后用这个 用这个跨文化的这个合唱，然后来带动我们全场的这个气氛，
2: 嗯，
0: 那就敬请期待。
2: 好，那这样听起来啊，很多的人可能就会朝着那个地方涌入啊。那涌入当然啊，台东是属于在台湾比较交通比较偏远的地方，那交通一定要做注意啊，因为台北过去总不可能骑 Ubike 吧，对不对？就是要坐火车啊，火车就这么一条线。那另外想问一下，现在台东机场可以飞过去吗？
0: 可以啊，可以，
2: 也是可以有班机的哦，
0: 有班机。
2: 那这个在交通的部分可以帮我们讲解一下，然后有没有什么管制要注意的？
0: 好的，那交通除了火车、飞机一样，就是丽荣、华信都还是一天大概有来台东大概有七八班的班次嘛，对，嗯，所以大家如果有想来也可以提及早订飞机。那火车的部分，因为当天是三天的国庆连假，
2: 嗯，
0: 对，所以火车的部分，如果当那个十月十号当晚，如果有民众急着想要离开，那我们也特别商请了这个台铁有加开一班，就是晚上九点五十六发车的这个火车，
2: 嗯，
0: 可以带大家从花莲返回台北，
2: 嗯，
0: 对。然后另外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就是顺利的来到活动现场，所以我们也会在市区，我们有接驳的专车的服务，那会从这个台东火车站，然后到我们活动会场，然后再到台东转运站，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循环的班次来接送大家抵达我们的活动现场。那大概是每十五分钟会有一班车，那这个详细的资料可以持续到我们的官网可以做查询。
2: 嗯，
0: 对。那另外就是当天也会有一些交通管制哈，包含这个中华大桥的南北两侧会有从晚上的六点半一直到晚上九点会有管制，然后还有乡道东45线的管制时段是晚上六点到晚上九点哈，
2: 嗯，
0: 那再来就是林海路一段的51巷是防灾道路，会从早上九点一直到活动结束都会是一个管制的部分哈，哦。那这个部分也提醒要来到活动现场的民众注意，对。然后另外我们还是比较鼓励大家可以搭乘接驳的专车来到现场，
2: 嗯，
0: 那因为周边的停车区域是比较少的哈，
2: 嗯，
0: 对，所以虽然我们有规划一些停车的专区，那不过还是鼓励大家多使用我们的这个大众交通工具的接驳。
2: 嗯，
1: 好耶，那我相信啊，到时候大家去台东之外，除了看烟火，一定会想说我们安排个两天一夜、三天两夜的时间在台东走走。那想要请科长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点说啊，我们去台东啊，除了看烟火之外，还可以规划去哪里走走啊，哪些景点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啊，因为当天刚好是三天的连假，从10月9号一直到10月11号，对，所以既然都来到台东了，也鼓励大家可以安排一些小旅行，包含比如说我们东海岸有这个富山渔业资源保育区，然后可以去欣赏一些潮间带的一些生态，然后也可以在太平洋岸的咖啡厅坐休息，然后喝一杯咖啡，喝一杯茶。对，然后市区的部分，在海岸线的部分还有包含都兰糖厂啊，或者是江贤二艺术园区，都是非常好的，值得去走走逛逛的一些景点。对，然后在纵谷的部分也可以去，刚好这个时间刚好是我们纵谷大地艺术季的期间哈，对，所以也鼓励大家可以到纵谷区去走走。对，然后可以欣赏稻浪啊，也可以喝我们台东近年非常著名的台东红乌龙，
2: 嗯，
0: 那在地还有一些米食啊，池上的豆制品啊，
2: 嗯，
0: 这些都是就是非常口味非常非常独特也非常新鲜的一些食材制成的这些食品，也欢迎大家可以到现场来享用。那市区的部分除了刚活动的主会场海滨公园之外，我们还有森林公园，还有我们的美术馆，还有最近才重新在开幕的这个台东图书馆，这些都是非常值得一去走走逛逛的一些景点。
2: 对，好，那大家听了这么详细以后啊，现在赶快要订票的赶快订车票，要订宿的赶快订宿，但只有一个可以慢一点， 啊，就要迁户口的可以下个月再迁啊，很多人应该就想迁户口了。
1: 对，
2: 好，谢谢我们刘玉如科长，
1: 谢谢科长，
0: 谢谢，
2: 谢谢，好，拜
0: 拜。
2: 哇，真的是很丰富啊。
1: 对啊，
2: 像我自己在那个时候环岛的时候也是骑到台东的时候啊，确切的地点我已经不记得了，就是从那个屏东那边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斜坡，然后飙下来之后，然后进入到台东的第一个，
1: 哦，你是从屏东这边这样过去的，
2: 对，第一个海岸线，那个海岸线很安静，然后我就坐在那边就待了很久，就觉得很舒服，
1: 对对对，
2: 然后那一天还听说就是全台湾还全世界最就是那个灵气最好的地方是台东的一个镇，然后我还故意看了一下那个镇哦，就是不会很热闹，
1: 对，
2: 但是有很多的民宿，就是比台北的那个什么公园啊，台北南港公园说是也是气很好嘛，
1: 对对，
2: 就是没事去那边走一走，台东也是不错的，然后我就想说，好像以后退休可以去那边置产，就是住在那边。
1: 我是觉得台东真的是一个蛮惬意的地方，那时候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可以刚好可以3C排毒，你知道，因为在那边你真的不会想要用手机、用平板，你就是想要好好的躺在草地上，躺在沙滩这样子。
2: 是，
1: 对。
2: 哎，但会不会躺久了以后还是想要3C 一下？
1: 我那时候去3天好像都没有我甚至
2: 还
1: 很开心，
2: 是不是？
1: 对，我还很开心，就是我去那个音乐节嘛，然后刚好那边也没讯号，我还很开心，太棒了，没讯号，没有人，没有事情可以干扰我，
2: 合理的不接别人电话。
1: 对对对，然后那边的人也都很亲切，很有趣。
2: 就像秋华姐昨天说，哎，你看我这电话都接不到，不会响。
1: 3C 排毒一下，
2: 我说这个是你的手机太智能了，
1: 对，
2: 他在帮你排毒，
1: 没错，真的。
2: 好，反正呢，这个台东真的去走一走，因为人家说什么叫做放松？放松就是去你平常没
1: 去
2: 过
1: 的
2: 地方，
1: 嗯，
2: 做你平常没做过的事情。我想台东不管是任何的吃的喝的食衣住行娱乐，跟我们台北啊，跟我们这些繁华的都市比起来真的是差很多，
1: 对对对，
2: 大家真的可以出去走一走哦，那先带大家去另外一个地方啊，就是 One Night in Beijing。
1: 好，先去北京一下，
2: 对，好，北京也是啊，好，可是就是讲话通，但是应该很多地方也是完全不同的，

0: One night in Beijing
1: 嗯，哇，还有这种唱法真的很特别啊，陈升唱的。好，昨天恩邦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跟陈凯伦通了电话，然后呢跟陈凯伦在聊天，就聊到陈凯伦就聊到说广播金钟奖正要举行，秋华姐绝对足足够够有这个身份去参加这个什么
2: 终身成就奖、
1: 那为什么都没有去报名啊等等我说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我真的也讲不好意思讲了哈，这句话有点不应该讲，我真的对这种好像要让自己更上一层楼的那种
2: 有名
1: 感觉，我没有兴趣了，我就这样安安稳稳的这个节目还有人在听就 OK 了，
3: 是
1: 好，尤其你叫我现在，尤其是现在，十年前我都没有这个兴趣，
3: 对啊，
1: 现在坐在轮椅上去领奖，假如今天是真的是我的话，上去领奖我不要，最丑的一面一定要给人家看到吗？不要啦。所以呢，我从十几年前我就没有这个想法，
3: 是，
1: 所以说恩邦的讲给我听，我正在笑自己，我说为什么我是属于这种型的人，我们上一任的董事长曾经跟我讲说要帮我写书，我说董事长别开玩笑，我有什么可写的，好，等等，再来不只是他，艾伦也一直强调要帮我写书，我说拜托你好不好，我凭什么要写什么书啊，
3: 那你应该讲刘文聪的经典语句我不喜欢书的尴尬
1: 你不要说台语你就别说说就是没练顿又不好听
3: 但是有趣味，
2: 嘿，趣味趣味，
1: 我比你讲起来较好听，是吧？
3: 对啊，你正港的台湾人，
2: 对啊，
1: 可是，讲起来无认得，
3: 无讲盖孙，
1: 就为什么我以前是用台语播音的啦？
3: 久不讲都会顿
2: 啊，对啊，语言就是要多用。其实我们很厉害，我们生长在台湾也是多母语耶，原住民语、台语、客家语、中文。
3: 像我现在我就不会讲外星语啊、法语跟德语，还有英语。
1: 你好了，
3: 原因呢都是我上辈子的话。
2: 但你会讲非语，
3: 所以太久没用了，都忘了。
2: 对啊。
1: 结果呢，既然收到凯伦给我写的 LINE， 昨天晚上半夜起来写的，写的好长哦，哎呀，真的是我要念给大家听，至少要花20分钟。
3: 你要写啦，你要消化、
1: 真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怎么讲呢？曾经有特别办了一个叫做什么，叫做公益活动，叫做什么送炭到台北的公益活动，还有办过萤火族的这个演唱会，叫做金曲传爱，等等的这个演唱会，都完完全全用的就是他自己的经费，因为妈妈留下来的定期存款，他一直常常去把它解约，连银行的小姐都问他说：“你一定要这样子吗？”一直解约。这个钱你是用在哪里？结果他就跟对方讲：“我说你相信我，我母亲留下来的给我的钱，我不可能乱花。
3: 是，
1: 我是花在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呢，他所办的完全免费一场呢，是300个人来听，来听的全部都是银发族的。你知道吧？
3: 对。
1: 那办过已经年底又要再办一次，就第七次，全部用自己的经费，你知道，所以我简单讲他写的意思内容是这个啦，那当然他也一定每次写都会写感谢秋华姐，就是我出道广播的这个
3: 恩师
1: 讲的我都不好意思啦，那所以呢，不对，第六场好好要完成，把答应的事情 把它做好，就很满足了哈。就写到这里。那我在想，他说第六场办完就可能就是要结束了，不再办了，
3: 是
1: 或许会继续再办也说不定。那我在想，可能恩邦有跟他讲说，他当我们的这个董事嘛，我们基金会的董事，就是我现在在申请的这个
3: 恩邦的个性应该不会讲
1: 周秋华，这个慈善基金会，可能有跟他讲，说不定他有这个想法，也说不定啊，说不定有这个想法，是不是基金会可以帮他一点，还是怎么样？说不定了，我愿意啊。假如是真的，有这个必要的时候，我愿意啊，愿意这么做，没有问题。
3: 对，
1: 所以说到时候再说。改天哦，写好长了，非常长，我等到半夜爬起来，然后呢睡不着，就写了这封信给我，好长，真的够长，所以我也感恩，感恩什么呢？这么多的参与午后两点的每一位成员之中，他还是永远都会记得秋华姐，
3: 对，
1: 真的很感动，看了以后真的是感动得不得了。好的，来继续安排歌曲，因为我现在有一点点对，袁小姐，谢谢你，你留言给这个我们的脸书啊，然后提到说小陈我觉得秋华姐的胃食道逆流说没有吃月饼跟甜的东西。

0: 他不是在喝燕窝吗？那燕窝里面放的是冰糖，对不对？那甜食对胃食道逆流是不好的啊，所以呢会生痰啊，所以呢啊黏液也会怎么讲？生痰还会有很多的黏液啊。嗯啊、这是我的感觉，
1: 是
0: 袁小姐来的、嗯、啊，袁小姐，谢谢你，漂亮的女生，长得真的很漂亮，嗯、好，她又很年轻、嗯，你知道吧？就在听我们的节目，我总以为我们这个节目应该是属于比较老一辈在听，没想到现在，哦，听众的第二代，现在变成我们很多很多，包括男生在内哦，
1: 嗯、
0: 都是变成午后两点的听众人，我真的感到很感动。
1: 嗯呵呵
0: 午后两点，当初我的想法跟做法一点都没有想到，因为当时是因为53年前没有电视、
1: uh-huh.
0: 到了差不多1:30就没有电视、
1: 嗯、
0: 所以我选择来政声的话
1: 是，
0: 那我希望政声业务部能够挪出2点之后的时间给我、
1: 嗯、哼，
0: 就是为了避开电视、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对，
0: 好，
1: 然后他就给秋华姐凌晨2点的棚里棚外
0: 乱讲，那个是 FM 刚开始的时候、
1: 是，
0: 然后我要的是因为白天有节目了嘛、
1: 嗯、
0: 所以呢、电台就认为说那你就做一个夜里的节目、
1: 嗯、
0: 好，就把我排在12点到1点、
1: 我在想说秋华姐居然会同意，
2: 对、啊、
1: 因为秋华姐是很重视养生的、
2: 嗯
1: 半夜来做节目
0: 12点跟1点、
1: 嗯、
0: 然后张成光啊
1: 可是你也得到现场啊，
0: 对啊、
1: 嗯、
0: 是张成光一直说要跟我做节目啊
1: 哦，因为他喜欢晚上，
0: 不是、
1: 嗯、
0: 是因为他一直想要做节目、
1: 嗯、
0: 所以一直跟我说、
1: 嗯、
0: 我也很想做广播节目、嗯、所以拜托、
1: 欸、他最近好像回台湾有一些新闻
0: 哦，什么新闻，
1: 就是好像又有新戏，然后就是人家问他说什么他腹肌练得怎么样、
2: 哦、
1: 因为他之前好像说他练到8块腹肌，
0: 电视有做一个广告啊，
1: 对，然后他说现在有一点堕落、
2: 嗯、啊，
1: 中秋节、
2: 嗯、
1: 他说现在剩6块、
2: 哦、
1: 还不错、啊、
2: 还有6块啦、
0: 不简单、不简单、真的是、所以就因为他一直跟我讲说他想做节目啊等等、所以才会去这个电台刚好申请到 FM 嘛、
2: 嗯、
0: 所以就问我说那、我要的时间，我说我白天有节目啦，不可能在2边做嘛、
2: 嗯、
0: 所以呢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到连线的问题啦，现在我们都连线了、
1: 嗯、
0: FM AM 都有，
1: 是、
0: 哦、那FM 104.1 在网络上面也可以听得到、
1: 嗯哼
0: 哦、网络上面还有政声综合台，
1: 对，
0: 政声综合台是网络全省所有政声的节目、
1: 嗯、哼，
0: 比较优质的，
1: 对，
0: 按照它原来的时间排出来的、
1: 嗯、是，
0: 所以听众朋友可以上网听、
1: 嗯、
0: 全世界都可以听得到，
1: 对，
0: 好不好、
1: 嗯
0: 哦、所以、也就因为张成光的关系才会去做夜里的，也是以他为主，才会名字叫棚里棚外。
1: 嗯，
0: 因为他真的有时候正在拍戏，那拍戏的造型直接就到节目里面来了，因为半夜没人看到啊，啊自己开车无所谓啊、
2: 嗯，
0: 对不对？直接就这样来了，有时候把我笑翻了。
1: 嗯、
0: 哦，我就形容给听众听，我说你知道张成光现在是穿着是什么衣服，什么就是他的戏装，
1: 嗯，
0: 现在正在拍，
1: 啊、
0: 就这样子啊，
1: 嗯、
0: 啊，节目那个时候很受欢迎，
1: 是
0: 非常受欢迎，New Year 就是年三十晚上，就 New Year 晚上，我们节目都全部开放现场，让听众打电话进到棚里棚外的节目，
1: 嗯哼，
0: 然后你要比如说。我要透过棚里棚外节目祝福宇飞跟这个丽妍、
1: 嗯
0: 啊、新年快乐、
1: 嗯、
0: 等等，就这样、
1: 嗯
0: 啊、我们开放给大家 call in 这样、
1: 嗯、
0: 你知道吗，我接到的是谁的电话，
1: Coco 李玟嘛，还有那个
0: 李玟是来现场
1: 哦，那个
0: 啊，陈洁仪，
1: 哦，是陈洁仪哦，
0: 陈洁仪跟那个潘美
1: 辰的潘雪庆
0: 对，潘雪庆、
1: 嗯、对，
0: 他们还有对，连他姐姐一起、
1: 嗯、
0: 他们不晓得到台中还是哪里
1: 跨年嘛，跨年演唱会，
0: 开车刚、
1: 嗯、
0: 好在高速公路上、
1: 嗯、
0: 刻意在一个比较偏的地方、
1: 嗯、
0: 停下来 call in 进来、
1: 嗯、
0: 我吓一跳、
1: 嗯、
0: 啊，潘美辰、
1: 嗯、
0: 潘协庆是不是，
1: 对，潘协庆、
0: 对啊、都跟听众朋友问候，
2: 嗯，
1: 祝新年快乐，这哪位的感觉、啊、
2: 潘美辰我知道，
1: 潘雪庆你不知道、
2: 不知道
1: 啊、他哥哥也有出一张唱片过、
0: 再来就是陈洁仪，
1: 嗯，
0: 就这样子，
1: 是，
0: 好久没

0: 真的，
1: 对，
2: 现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可以这么说了，自从有手机、有电视、有网络以来，
0: 嗯、
2: 真的广播节目听的人现在不多、
0: 嗯，
2: 除了开车，
0: 嗯，
2: 哦，要不然就是我们的老听众，
0: 嗯，
2: 刻意听的，
0: 对，
2: 你知道吧？那其他呢？你真的要叫人家刻意听，
0: 打开收音机，
2: 收音机很难，
0: 对。
2: 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生意已经跟以前呢、啊，
0: 嗯，
2: 开始卖东西的时候
0: 差太多了，
2: 来比较的话差太多了，
0: 嗯，
2: 但是呢，还好。还可以过得去，
0: 是
2: 付电台费用、
0: 嗯、
2: 现在多了 FM
0: 对
2: 多了 104.1 在网络上面的综合台、嗯、
0: 是
2: 多这么多的这个频道可以听、嗯、你就知道说这个费用一定不少、
0: 嗯、
2: 对不对我一个月要给电台就已经很多钱了、
0: 嗯、
2: 听众朋友你可以想想看我还有这么多合作的人员
0: 对
2: 还有公司的人员、
0: 嗯、
2: 这开销不算小
0: 是啊
2: 我这个人
0: 母鸡带小鸭
2: 我可以这么说、
0: 嗯、
2: 我不是一个小气的人
0: 嗯哼、
2: 哦、只要公司过得去、
0: 嗯、
2: 我绝对不会刻薄我的员工
0: 嗯
2: 绝对不会
0: 对
2: 要不然人家不可能做得久嘛
0: 对啊以前秋花姐还做股票还可以靠股票的钱来贴
2: 你好了
0: 现在没有了哎呀
2: 我没有到这么惨好不好讲得这么样
0: 没有我是说之前的有一些营业的状况不好啊开销大的时候
2: 还好啦、
0: 嗯、
2: 到现在为止没有过这个样子、嗯、没有贴过啦、
0: 嗯、
2: 没有这么严重啦、
0: 嗯嗯、
2: 谢谢听众朋友、
0: 嗯、
2: 都是因为有你们这个节目才一直存在
0: 嗯
2: 就说打平我也照样做
0: 是
2: 你懂吗、
0: 嗯、
2: 懂意、哦、
0: 对
2: 知道我的意思
0: 对
2: 因为这是要陪伴、
0: 嗯、
2: 我过去从来没有想过没有想过午后两点
0: 可以陪这么多人
2: 是陪伴很多独居的人
0: 对
2: 我过去没有想这些、
0: 嗯、
2: 我只想说没有电视的时间
0: 是
2: 现在早就已经下午都有整天24小时都有电视啊
0: 对啊
2: 这么多台
0: 刷手机、啊、
2: 对不 对,
3: 对、
2: 嗯、还有手机啊对不对、
0: 嗯、
2: 什么谁会故意来听你的节目、
0: 嗯、
2: 现在真的是不一样、
0: 嗯、
2: 但是我还是继续做
0: 是、
2: 哦、所以说感谢听众朋友、
0: 嗯、
2: 现在还在听我们节目、
3: 嗯、
2: 还生意做得还可以打平、
0: 嗯、
2: 没有问题、
0: 嗯是
2: 哦、还可以小赚、
0: 嗯
2: 哦、所以说很感恩啦、啊、不会形容、
0: 嗯、
2: 真的
0: 所以听众朋友就算你不听节目但是还是要打27519911订货
2: 不要强迫人家好
0: 我不强迫
2: 有需要才买
3: 好吧、哦、那不然就是天气炎热我们到丽人屋坐坐
0: 走走
3: 吹个冷气、啊啊、看看我们的产品
2: 我最感动的是今天我们小陈一来上班就跟我讲说我很想算算看那个美白最近有很多的新听众、新的没有来买过的人来买、
3: 嗯嗯
2: 哦、所以我就很想知道算算看跟去年到九月底的营业额就是光美白的营业额跟今年比起来差多少一算哇成长好多、哦、我真的好开心真的好多听众都是因为、朋友大家在一起突然就发现一两个礼拜不见皮肤怎么不一样了你知道吧所以呢他就讲说是用我们的东西、啊、有的人你都知道、
0: 嗯、
2: 很多人很排斥什么电台买东西、
0: 嗯、
2: 你知道吧
0: 对
2: 所以呢
0: 觉得那都骗人的
2: 有的人都不太敢讲、
0: 嗯、
2: 但是呢他就大大方方讲我就是买秋华他公司的那个美白你两个礼拜他讲过两个礼拜绝对给你很明显看到你的白
0: 嗯
2: 跟两个礼拜以前不一样
0: 是
2: 真的事实
0: 没错
2: 听众朋友、嗯、相信我好不好、
0: 嗯、
2: 打电话27519911好跟善事联络接下来呢
0: 播一首歌曲
2: 好歌名呢
0: 这首叫点进去以后看不到了
2: 看不到了、好我来看没关系好

0: 记不得这个歌的名字哎。
1: 嗯，
0: 因为他没有写名字。
2: 嗯，
1: 对
0: ，AI 的歌，
1: 对，
0: 好听哈、哦。
1: 对，我根本不知道
2: 是什
1: 么歌。
2: 对啊，嗯，
0: 可是不知道名字，真是讨厌，嗯，不喜欢这样子。好，我现在才明白，真的午后两点能够陪伴大家哦，让退休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孩子们都在外面工作，然后没人陪的人，听午后两点，你就感觉到真的有人在你身边，
1: 嗯，
0: 而且是很多人，
1: 嗯，
0: 不是只有我们三个哦，
1: 是，
0: 所以这样的想象你就觉得不会寂寞，
1: 对，
0: 好不好？
1: 没错，
0: 啊，如果真的是，陈凯伦真的有要办什么演唱会啊，
1: 嗯，
0: 银发族的演唱会啊，怎么，那，嗯，费用如果不足的话，我们再来帮他一下。我们基金会成立了以后，
1: 嗯，
0: 来帮他一下。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听众朋友也可以，
1: 参与
0: 这个。他说他办的演唱会大概人数就是稍微300个左右，
1: 嗯，
0: 300个左右，嗯，好，还不错。那我们听众就可以参加啦，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啦，这里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可爱。他说人性最可贵的就是，不管环境变化。

0: 话有多大，你的爱永远都在。
1: 嗯，
0: 我们听众就是如此。
1: 是，
0: 尽管电视节目这么多，
1: 嗯，
0: 这么电视节电台这么多，电视台这么多，
1: 嗯，
0: 再加上网络这么多，
1: 对，
0: 什么节目都有，
1: 嗯，
0: 什么 Pockets 啊，跟什么都有，
1: 是。
0: 哦，还有网红，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么多网红，
1: 对，
0: 哦，这么多的节目，
1: 嗯哼，那网红都到网红与善的距离，
0: 好像第十三集啊，
1: 快结束了，对，已经在决赛中了，
0: 决赛中了，哦，正在拍摄中哈，礼拜天就会播出，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OK， 好，所以说人性最可贵的就是，不管环境变化有多大，听众朋友，你们的爱永远都在午后两点，
1: 嗯，
0: 很棒，
1: 是、啊、
0: 记得哦，让皮肤白哦，
1: 嗯，
0: 除了美白以外，还要加什么？
1: 保湿，还有鱼子精华、嗯
2: 啊，还有提拉，
0: 还有提拉，还有眼胶，
1: 对，完整的，嗯、最后矿物隔离霜也不要少，
2: 对，出门的话一定要擦，嗯、
0: 要有顺序的、啊，
1: 对，
0: 你一下子就跳到保湿，不对，
1: 嗯、
0: 保湿是最后，
1: 对
0: ，OK， 来，那我们。
2: 好，哎，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你们有听过路怒症对不对？
1: 对啊，
2: 对，就是有些人只要坐上驾驶座，没错，他就会有一点哎怒怒的，平常都好好的，坐上驾驶座就换了一个人。
1: 嗯，
2: 那你们有听过有一种东西叫恶怒症吗？
1: 有，
2: 对，就是又饿又怒，它其实是来自于英文，英文把那个 angry 跟 hungry 合结起来叫 hangry，、
1: 啊、
2: 对，就是所谓的恶怒症，就是你饿了之后呢，你什么都会感觉到很
1: 愤怒，脾气变得比较差。
2: 对对对，哎，我真的也会这样子，
1: 因为他们是说饿的时候、嗯、我们的抗压能力会变差。
2: 对，没错、嗯、因为你在饿的时候呢，你血糖往下掉了嘛、
1: 嗯、
2: 那身体就会意识到说你有生存的威胁了、
1: 嗯、
2: 所以他就会想要让你去吃东西，然后呢你肾上腺素也会喷发大量的这种压力的荷尔蒙、
1: 嗯、
2: 这时候你除了会怒之外，你的手可能会抖，心跳会加速、
1: 啊、
2: 看什么都不顺眼，所以呢大脑又很好笑哦，他呢就是会搞不清楚说哎，我现在是因为肚子饿或怎么样、
1: 嗯、
2: 你知道你肚子饿，可是你的大脑他可能会帮你去归咎其他原因、
1: 嗯、
2: 这时候呢在你旁边的人啊就很容易躺着也中枪了、
1: 哎、
2: 对，比如说我现在肚子很饿，可是宇飞哥明明就是坐在那边好好的、
1: 嗯、
2: 我就会想说哎呀你今天穿什么白色的衣服啊，真是看起来太亮了，好讨厌 啊看起来太帅了，太讨人厌了、啊、这样子、啊、对，
0: 浅紫色的呢
1: 也讨厌，
2: 也讨厌，太好看
1: 了，饿
2: 了
1: 都讨厌，
2: 对，饿了就是秋花姐长得太漂亮、嗯、皮肤怎么这么好，讨厌对，所以呢你饿的时候呢你就会开始各种的迁怒，什么都会觉得很愤怒啦，
1: 人家讲嘛都是压力惹的祸，
2: 真的都是压力
1: 惹的
2: 祸，
1: 其实有
2: 的
1: 时候啊真的不是别人怎么样了、嗯、只是因为你就在那个临界点，
2: 对，
1: 所以你其实真正要解决的不是那个人不再这么做、
2: 嗯、
1: 而是你自己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2: 对，你讲到重点、嗯、而且前天的那个医疗的访问才在讲到说压力是很多病的来源、
1: 啊、
2: 癌症啊什么症啊都是压力造成的、
1: 嗯、
2: 就是压力是一个很大的因素，那有时候呢我们在嘴馋的时候其实也有可能是身体跟你说要自救的讯号，因为你会嘴馋的话有一种可能是你身体缺乏了某一些的元素、
1: 嗯、
2: 像我记得之前有讲到说如果你这一阵子你喜欢啃冰块的话、
1: 嗯、
2: 就是你身体的某一个元素不足了、
1: 嗯、
2: 那元素不足的话诶就是补充我们的保健食品、啊、
1: 对，
2: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因为看到优康里里面某个成分跟会咬冰块有缺乏那个元素是有关的、
1: 嗯、
2: 我之后再去查一下再跟大家讲一下，所以说有时候你嘴馋你知道说你是缺乏哪些元素、
1: 嗯、
2: 你不要去乱吃哦，不要想说我嘴馋我缺乏元素我要去吃蛋糕、
1: 嗯、
2: 我要去吃蛋挞，这个不行，你吃精致淀粉就不行了、
1: 啊、
2: 你可以补充碳水，但是就像前面宇飞哥有讲到的、
1: 嗯、
2: 你要补充的是比较原型食物的碳水，地瓜马铃薯或者是糙米饭这种的、
1: 哎、
2: 里面又含了一点膳食纤维的、
1: 嗯、
2: 这个才是好的、
1: 嗯、
2: 那当然我们还会希望说大家尽量就是多一点蛋白质跟蔬菜类的、
1: 嗯、
2: 那淀粉量呢可以稍微减一点点，
1: 是，
2: 你知道有一个大学又做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哦，
1: 好，
2: 他们就分析了以色列的法庭里面， 不是，世新最近啊、希望学生们对世新的新闻最近有点多。好，不是呢，是国外的一个学院呐、他们就去研究说，以色列法庭里面有一个假释的听证会、就是说有一些犯人他们可能刑期到一个阶段可以获得假释嘛。嗯、好、哦，妙的地方来了。刚开庭的时候呢，有些囚犯获得假释的机会是高达 60% 以上的。
1: 这么高啊？
2: 对，可是随着时间过去，随着法官开始又饿又累的时候呢、假释的几率近乎到零
1: 了、
2: 哎、对，为什么呢？这就是哦，然后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你让法官们休息一下啊，吃点东西之后，哇，那个假释几率又高了、哎，原因就是因为当你累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要思考这么多，你饿嘛，你累，你就想说啊，算了，他看起来啊不能过啊，就不给他过。
1: 所以难怪谈生意都在吃东西下谈。
2: 你有没有发现、
1: 大家比较舒服？
2: 对，就是要在一个舒服的环境的时候才有办法做
1: 这个事情。所以下一次要想破局的话，就是在饿的时候。
2: 没错没错，
1: 又饿又累。
2: 对，当然还是希望大家不要把自己搞到又饿又累的时候，该吃的时候吃，该睡的时候睡，身体健康是第一重要的哟。
1: 不过你刚刚讲的那个情绪，有一招啊，我自己在用、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突然之间的情绪起来，
2: 会耶，会耶，
1: 尤其是跟别人有关，比方说这个人他擦撞了你，
2: 对，
1: 或者是这个人无缘无故骂了你，然后我就会问我自己，如果有情绪的话，我就会问我自己，如果在前一秒我发现我中了10亿乐透，我会不会生气？
2: 哦，当然不会啊，因为我重心不在你啊，
1: 对，所以那一瞬间我就会知道，其实错不是他，是我。我没有处理好我自己的情绪，
2: 对对对，你有悟透了，
1: 对，所以我该处理的是我自己的事情，
2: 没错没错。
1: 除非今天你连中了10亿乐透都觉得不，我还是跟他很生气，
2: 那就代表他可能是
1: 那可能那个人真的是太过恶劣了，
2: 对，他有冒犯到你的某些底线。
1: 但是从这样子可以让自己不断的去进步，
2: 没错、
1: 好，接下来就要准备今天的这个
2: 名
1: 人名言了哦。
2: 名言
1: 好，那接把片头播出去。
3: 名人贝佐斯在一所名校的毕业典礼说了一句名言，他说，毫无疑问你们是最聪明的，但我要告诉你们，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这句话犹如醍醐灌顶，直透心灵，影响深远啊。希望透过名人名言这个单元，让您了解名人们的处世哲学及成功依循是何等的智慧。
1: 刚刚讲说你们是最聪明的，就会
0: 完全没准备，你们突然出现哈、名人名言，
1: 就会一直想到那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转学生来到一个学校，然后呢就老师就请他自我介绍，然后他就说，哦，我在班上啊，我未必是最漂亮的，我未必是口才最好的，我未必是品德最佳的，我未必是最棒的。然后大家就觉得，哇，这哪里转来的学生啊，这么谦虚。然后说，我的名字叫魏必士。
2: 魏必士。
1: 对，原来他一点都不谦虚啊。
2: 非常有自信啊。
1: 好，那我今天要分享的呢，是由马克吐温带来的一句话。他说啊，向前进的秘诀就是开始行动。其实非常简单，其实像脸书的执行长，还有好像谷歌的执行长，其实他们都奉行这一句话。但是秋华姐是没有奉行，因为秋华姐是要完美才可以进行。那这个他就讲说，就是说我们当中啊，常常会卡在等待当中，
2: 对，
1: 就是啊，我一定要完美，等待时机成熟才愿意踏出第一步。可是有的时候啊，真正最难的从来不是这一件事情有多难，而是开始这一件事情才是真正最困难的。所以呢，马特·古恩就是推跟大家建议，就是不要等到万事俱备才出发，不必要求一开始就做得很好，只要你愿意动手，愿意启程，其实你就已经在成功的路上了。所以所有远大的目标都是从第一步开始累积的。所以呢，常常朋友都会问我怎么样怎么样啊，有什么东西计划啊，我就会说，第一个就是去做。你做的过程当中，你就会不断纠正你的行为，去改变你的方向。你就算你今天你写了一个完美的地图， 然后开始做，你最后都会发现你去的终点跟你的地图写的终点都不
2: 一
1: 样。
2: 对，
1: 所以与其这样子，你不如就赶快先动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2: 啊，
1: 所以当下一回你没有那个动力的时候，或者是你还在犹豫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记得马克吐温这一句话，向前进的秘诀就是开始行动。
2: 好，
0: 那换你了。
2: 换我来分享一下。我要分享的呢是有一个喜剧演员叫做珍妮佛·库里基，我不确定有没有人知道他。

0: 是他演过很多个美国电影，像是《金发尤物》里面女主角的一个美甲师朋友，或者是有一部电影叫《灰姑娘的玻璃手机》，他演了里面的那个继母。那他开始红的话是一部美剧叫做《破产姐妹花》，他演了一个非常善的，就是那个破产的那个女生的好朋友，这样子一个有钱的妇女这样。
1: 他还有演好像绿巨人还是哦，他是那个就是那个浩，不是浩克，拿雷神之锤的的女朋友的好朋友。
0: 哦、我倒是没看，因为我是看过他好几个其他不同
1: 的。我有看破产姐妹花、
0: 对，因为很好笑。
1: 不过他的名字，
0: 他演苏菲啦，他演苏菲那个角色，
1: 他的名字在台湾就会觉得很好笑。库里基、
0: 对对对对，我很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非常的有趣。那我看到的是他在去年回到他的母校爱默生学院的演讲、他就讲说呢，他跟各位毕业生讲说，不要让别人的话去影响你的人生，你走你的路就对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自己的人生历程真的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啊。你看他从家乡，然后一路就是中间还辍学，然后到后来可以拿到奖项，拿到艾美奖哦。他说，如果你告诉我小时候的朋友，今天我要站在我们学校这里跟你们演讲的话，他们一定会笑疯，甚至觉得你疯了。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小孩，所以身边的人不觉得啊、我今天是有办法功成名就站在大家面前的哟。对，可是他就讲到说，其实你的人生当中，你就是要勇敢的去做梦。就是那些梦虽然不切实际的话，你还是要去骗你自己。他就说他小时候呢，他看到一个忘记是哪个王妃的照片，不是戴安娜王妃，好像是摩洛哥还是哪里的。然后呢，他就想说，哇，我未来一定也会成为那样的王妃。他说那个时候其实这个梦想是非常可笑的，可是在那个当下，他就是进入到一种心流状态，觉得说我真的未来就是这样子。他说就是那种怀抱着不切实际的梦，让他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
1: 对，
0: 而且他还说，我觉得我人生中最成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大器晚成，我成名的晚，可是在这之中，因为我成名的晚，所以在这之中我才可以一直去做这些梦，然后到我今天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而且他非常的幽默。对，所以就要再重复一次他讲的哦。他说，不要让别人的话去影响你的人生，走你的路就对了。
1: 哎呀，
2: 对，没错，我没准备，但是记得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棒。他说，有骨气的人啊、有骨气的人
1: 就是有在吃有骨力。
2: 认为困难有他的魅力，因为困难中才能见到自己的潜力。谁讲的呢？我想想看。法国前总统戴高乐说的。
1: 帅哥。
2: 戴高乐说的，他说，有骨气的人认为说，困难有他的魅力，因为困难中才能见到自己的潜力。那我为什么都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潜力，还一直在退步，怎么办呢？
1: 有啊，你的潜力就是这个节目做了多久。
0: 啊、
1: 这不就是小的时候困难所造就的吗？
2: 不一定久就是好啊。久要更好，更好，更好又更好。我自己，我讲我自己。今天节目没有你们的话，这个节目还能做下去吗？
1: 不会啊，大家共同努力。
0: 对对对，
2: 谢谢你们啦。好，继续安排歌曲呢，《爱你在心口难开》。
1: 好，
2: 这是 CD。
1: ND 是不是？
2: 不是，我安排的是 CD。
1: CD 的话，十二首是狮子在那个什么的。
2: 真的 那我播的是哪一首？
1: 你要播哪一首呢？
2: 播 ND 是不是？
1: 好，ND 的话是天。
2: 等我一下下。
1: 好。
2: 但怎么会这样子呢？ND 这一张好。
1: 天天年轻是不是？
2: 来播这个好了。怎么会这样子呢？好吧，天天年轻。
1: 第几？26嘛。
2: 26，对对对，好。
1: 不是啊，26不是天天年轻。
2: 好，真的、那怎么办呢？我记不得了。
1: 你刚刚说要播26，
2: 真的、播出去看看。
1: 好，
2: 再说。
1: 怎么？
2: 我们的 MD 真的很糟糕。
1: 没有没有没有，他没有问题。

0: 喜欢，结果呢，这是陈淑桦的歌，
1: 嗯，
0: 春去春又回。
1: 哎呦，
0: 哎呦，我要播的那首是《青天天年轻》，
1: 嗯，
0: 啊，我想张清芳唱的，
1: 是。
0: 结果呢，这个 MD 已经号码已经不清楚了，
1: 对。
0: 我算来算去怎么算错了，
1: 嗯，
0: 播的就是陈淑桦的歌，
1: 哎，
0: 歌名叫春去春又回，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谢磊也有唱这一样的歌名，
1: 嗯，
0: 但是 melody 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歌词也完

0: 完全不一样。春去春又回，
1: 是
0: 陈淑桦的歌。
1: 嗯，
0: 好，这里有几句话我觉得很棒。他说世界上最正能量的语言，我们讲个两三个就好了。能够控制住对方发火的言语是什么？
1: 控制住对方发火的言语，关心吗？
2: 安慰、
1: 体谅、
2: 赞美、
0: 对不起。
1: 哦，
0: 很棒。
1: 但是对道明寺没有用。
2: 嗯，
1: 他会说对不起有用，就不用警察了。
0: 早来啊。好，第二啊，筑起谦虚人格的语言是什么？
1: 谦虚，
2: 谦虚，不好意思，套刚刚对不起逻辑，
1: 谢谢，
0: 谢谢，对，答对了，谢谢，
2: 错了，
0: 很棒，再来一句就好了哈。让对方挺起胸膛的语言是什么？
2: 你很棒。
1: 嗯，去买优酷力。
0: 挺起胸膛，
1: 对，不要驼背。就是吃优酷力。
2: 对，
0: 还有胎盘素
1: 啊。哎，他胎盘素为什么会挺起胸膛？
0: 胎盘素会让你胸部
1: 哦发育中的人啊。
0: 哦，开玩笑，开玩笑，讲到广告去了。嗯，猜不出来吗？
1: 猜不出来，
0: 再讲一遍。能够让对方挺起他的胸膛的语言，怎么说呢？做得好。
1: 哦，对对，鼓励。
2: 那我算对一半呢，因为你很棒，也跟做得好
1: 对一样。
0: 没错，讲三句，三句就好。
1: 好，
0: 这里面有很多，慢慢跟大家分享。
1: 是，大家要学习。
0: 对，很重要。
1: 对，
0: 讲到这个，我就不再跟听众朋友不提了。不提这个，真的，我们的胎盘素，人家都讲说。我看起来比我实际年纪
1: 对
0: 要来的年轻，
1: 对，但首先你要知道邱阿姐几岁，要不然都会猜错。啊，七十吗？六十吗？
2: 五十。
0: 好了，来五十了。好，所以听众朋友，很多人有吃胎盘素的人，都跟我说，邱华很简单，你除了现在的保养品是好，没错，你会比一般看起来年纪。要小很多，
1: 是
0: 这因素就是你几十年前你就开始在吃胎盘素，
1: 对啊，
0: 你到瑞士是打活细胞，
1: 嗯，
0: 那都是好莱坞的明星，
1: 对，
0: 香港的明星去打的，
1: 嗯，
0: 哦，贵死你，
1: 是
0: 我们台湾大概只有我们在卖，
1: 嗯，
0: 卖胎盘素，
1: 嗯，
0: 算是羊胎盘，是真正的羊胎盘哦，
1: 嗯哼，
0: 不是牛胎盘哦，
1: 嗯，
0: 现在人的胎盘不能用了，
1: 对，
0: 包括瑞士打的这个。也是一样，
1: 是，
0: 哦，也是一样，它绝对不是是人的胎盘，所以说现在传染病这么多，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胎盘素真正能够让你年轻，这是事实，
1: 嗯，
0: 真的无形当中整个人的身体的皮肤显得细致，
1: 对，
0: 这很奇怪，显得细致看不到毛细孔，
1: 嗯，
0: 我真的没骗你，连我自己身上都看不到毛细孔，
1: 嗯，
0: 真的，
1: 嗯，
0: 所以说脸上更不可能
1: 是
0: 哇，所以借两只手。今天这么巧，我差不多八点半开始诵经，太阳已经照到我诵经的位置了，我今天就故意了，好吧，既然都已经这么黑了，就让它晒更黑没关系，
1: 嗯，
0: 反正右手本来就比较黑，
1: uh-huh，
0: 比左手要黑，
1: 嗯，
0: 对不对，
1: 都我觉得都白啊，
0: 加黑了，你不要说假话，
1: 你这个就你这就像一个这个白种人在非洲跟黑人说，你看我的手好黑哦，
2: 哦，会被打。
1: 大家都比你黑，
2: 对，
0: 所以我真的实在是胎盘素吃的有够多，
1: 嗯，
0: 有够多，
1: 嗯，
0: 哦，所以胎盘素现在又增加了芝麻素，
1: 嗯哼，
0: 西番莲
1: 是，
0: 然后胎盘素基本上它就是稳定中枢神经的效果，
1: 嗯，
0: 那又有美容
1: 是
0: 效果，
1: 对，
0: 吃起来会更年轻的效果，
1: 没错，
0: 所以听众朋友1980一个月份
1: 是，但一开始吃的话是半个月，因为你要先吃两颗，
0: 对，
1: 嗯，
0: 如果你过去都没有吃过的，那你一开始吃两颗，
1: 对，
0: 哦，两颗，如果吃安眠药的听众朋友
1: 也是吃两颗，
0: 那也是要吃两颗，
1: 嗯，
0: 至少要吃个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
1: 嗯，
0: 你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对，体内的元素才够多，哦，
0: 对，至少，
1: 嗯，
0: 那你再吃个差不多一个月，这样子你就可以睡得很好，
1: 嗯，
0: 你的安眠药就可以替代掉了，
1: 对，
0: 很重要，
1: 嗯，
0: 睡得好真的很重要，
1: 是，
0: 希望听众朋友每一个人都每天睡得很好，
1: 嗯，
0: 这样子的 你不年轻的

0: 很难，
1: 对，
0: 真的我没骗你，
1: 嗯，
0: 我真的也是睡得好的关系、嗯、不只说只有说哦，
1: 尤康宁、
0: 擦我们的那个
1: 保养品，
0: 保养品皮肤看起来细，
1: 嗯、
0: 没有毛细孔等等，
1: 是、
0: 不是只有这样子、
1: 嗯、
0: 真的是睡得好、
1: 嗯、
0: 睡得好的重要性
1: 最重要的、
0: 嗯、好，今天呢时间过得好快哦，最后来听这一首歌曲，这一首
1: CD 的歌曲
0: 够不够？
1: 不够，两分钟而已
0: 啊，
1: 两分半而已、
0: 嗯、哦，真的、
1: 我们先听一下 CD 的歌曲。
0: 好，爱你在心
1: 口难开。

0: 爱你在心口难开。好，不要口难开，打电话2751-9911，你看要什么都给你，没问题，
1: 没错，
0: 不用客气哈，要什么就点什么。好，来历人物也可以，2751-9922，在旧寿国的后面，哥林大厦的5楼，一下电梯往右看就会看到历人物，
1: 对，
0: 欢迎您进来坐一坐，好不好？最后我们来听这一首歌，名叫做什么呢？
1: 听风听雨听见你。
0: 哇，这也是 AI 的歌哦。

0: 这么好听的歌只听这么一点点，
1: 嗯，没关系，想听久一点可以听我们 AM 的频道，嗯，还可以听一分钟，
2: 对，
0: 不要了 AM 杂音比较大，啊，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嗯，明天节目中再聊咯，
1: 好，
0: 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9: 我要为你歌唱。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好，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Lisa 所演唱的 Moonlit Floor，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天的盘后资讯哦。美股四大指数周四是全面收红，台股加权指数今天2号小幅开高 37.16 点之后高档震荡，一度下跌 147.68 点，或说 0.31%， 随后回稳翻红走阳，尾盘涨势转强，最高上涨138.13 点，或说涨 0.29%， 触及 48,491.62 点。柜买指数走势则是较强势，呈现开高走高的态势。今天中场加权指数上涨 122.25 点，收在高点 48,475.74 点，再度刷新收盘新高纪录，涨幅 0.25%， 成交量略增到 8,981.74 亿元，本周合计上涨 415.14 点，涨幅 0.94%， 周线连三红。柜买指数中场是上涨 1.94%， 中场收在最高点 426.93 点，成交量增加到 2717.42 亿元，本周合计上涨 3.38%， 也是周线连三红，显示市场资金并非单纯集中在大型权值股，部分中小型电子族群也是有接棒表现。那观察盘面的走势，由电缆器股飙涨 5.5%， 化工塑胶类股齐扬 2.8% 居次，成交量较大的电子零组件股涨超过 2.2%， 电子股小涨 0.2%， 半导体还有金融股则是小跌约 0.2%， 食品类股错跌约 1%， 电脑及周边设备、贸易百货、生技、医疗跌将近 1%， 表现相对较弱。全职股表现普遍都蛮强的哦，由星星3037飙涨进这个涨停板哦，领工。然后接下来呢，台光电2383齁、哦、也是涨超过 4%， 还有国巨2327涨将近 4%， 也是蛮好的哦。然后智邦呢涨将近 3.5%， 川湖涨 2.5%， 全网台积电小跌 0.4%， 鸿海2317、微影6669，还有台达电2308跌超过 1%， 表现相对偏弱。分析师认为台股加权指数站稳48000点关卡，短中长期均线同步向上，显示多方架构未受破坏，虽然评价估值压力渐渐显示哦，那格局上上档承压，若短线能够守稳五日线还有十日线，则多头格局仍可维持，季线及半年线同步上扬，中期的趋势亦维持向上。不过分析师指出，加权指数的正乖离已经逐步扩大，预期短线将维持高档震荡态势，短线关键在48000点整数关卡，还有五日线能否同步守稳。如果高档震荡后仍维持均线多头排列，则技术面仍属于偏多架构，后市可以偏多看待，操作建议择强守技术面，短线应对。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蔡诗芸所演唱的懂的都懂，一起来欣赏。诶，稍等一下啊。好，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作品。这是来自于蔡诗芸的歌，懂的懂。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诗芸在2020年所带来的单曲，叫做懂得都懂。好，那台股今天开高走阳，中场是收在48475点，再创收盘历史新高。观察法人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今天合计买超 95.57 亿元，外资也延续买超态势，加码 26.21 亿元，呈现连三买，累计买超 554.15 亿元。启发投顾分析师白义宏表示，近期国际情势相对平稳，加上台湾出口还有上市柜公司获利基本面仍具支撑，外资操作逐步回归基本面。那他表示，在国际情势相对平稳的情况之下，外资通常买卖台股都是回归基本面哦。那目前台湾经济成长、出口表现还有上市柜公司获利能力能具支撑，加上近期国际情势未进一步的恶化，油价也有所回落，因此外资重新回头买超台股。那至于这个外资买盘能否延续，他认为难以预估。那如果目前市场环境没有明显改变，外资后续可能维持小买小卖格局。不过如果后续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显示通膨压力再度升高，进而造成美股下跌，也有可能会拖累台股，到时候外资就可能会转买为卖的可能。那另外呢，投信近期持续买超，白义宏表示，近两年 ETF 市场热度升高，定期定额投资 ETF 的投资人逐渐增加，相关的资金持续流入，也让投信每个月有一定的买盘需求。好，那就是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就是三大法人的动态，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一位呢是叫做这个谭健次所带来的作品。那大家可能有在

这个戏剧上看过他的表现，那事实上呢他也非常的会唱歌跳舞哈。那接下来我们听的这首呢就是他2026年的单曲，叫做别放过。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0: 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 02-2361-7231
4: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阿姆所演唱的 Love the Way You Lie。 好，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那其实现在记忆体非常的夯，那但是在股票上的价格记忆体是现盘整的状态，但是美光财报优于预期，上季的毛利率升到 86.8%， 并且预告需求大于供给，手握26家长约客户，和南亚科接大举在台扩厂。富邦投顾认为美光短期偏空，长期乐观，有利于台湾的记忆体，像是华邦电、南亚科、历程、爱普、群联，这五档在一个月内都是挑战前高。然后中信投顾呢，则是维持买进美光，目标价是1358美元，建议增加南亚科持股，目标价是608元。富邦投顾出具报告指出，美光今天就是10月1号举办法说会，然后收盘还有盘后股价大致持平在1065美元附近。美光2027年财年第一季受到高成本库存拖累，毛利率预估季减约 0.8 PPT， 但预料是2027财年谷底。那富邦认为法说会讯息为短期中性偏空，中长期热观，因此台湾记忆体族群未来一个月的股价渴望向上突破前高，首选建议是南亚科2408、华邦电2344等等。那美光呢，在10月1号清晨，也就是台北时间法说会，公告了2026财年第四季财报。好，那以美光字节 GAAP 为准，数字都超过财测上缘以及华尔街的预期，合并营收是 542.29 亿美元，季增 30.8%， 年增 379.3%， 毛利率与财测一致，升抵 86.8%， 季增 2.2 PPT。 那稀释后的每股盈余是 32.87 美元，优于预期。那展望2027财年第一季，也就是2026年的9月到11月，那一般公认的这个会计原则 GAAP 财测，美光预期营收区间是600到630亿美元，季增 10.6% 到 16.2% 之间，优于法说会预估的564亿美元。那毛利率呢 85.95%， 好，那就是跟预估就是 37.84% 是正负1美元。好，那尽管财测 EPS 都超出华尔街的预期，不过毛利率基准点季减 0.8% 低于预期。美光的管理层指出，高成本库存在2027财年第一季售出，再加上建厂造成约10亿美元的额外成本，都抵消了 ASP 上扬的效益，并预期本季将是2027财年毛利率的低点，后续将由 ASP 温和上扬带动毛利率向上。那而且呢，长约客户升抵26家，覆盖约 35% 的营收，预告需求成长增速大于供给增速。那中信投顾表示，台美记忆体大厂都在台扩。

投资，美光导入的最先进记忆体制程分别是在铜锣、桃园、台南扩厂，南亚科则是拍板进驻南科屏东园区，主要从事先进半导体 3D 晶圆封装及测试业务。美光记忆体前段晶圆制造以今年并购力积电铜锣 P5 厂为主，目前已经有超过百台的机台进驻，并且启动铜锣第二座的厂房工程。台中厂则是改成 HBM 先进封装二厂，预计是十月中完成启用。然后桃园呢 FAB11E 预计导入 EUV 设备，那预计会在2028年上线。那并购的友达台南面板厂设备是从9月初陆续搬入，那负责前段的晶圆测试。好，所以呢简单来讲齁，就是这些开始在动的时候齁，它就会有一些获利的数字出来齁。好，那美光呢 ,2026 年财年资本支出约270亿美元，预期2027财年第一季将增加为115亿美元 ,2027 财年上半年是250亿美元，下半年将高于上半年。南亚科2026资本支出由原先的520亿元提高到697亿元，增幅达到 34%， 预计2026到2029资本支出以不超过3466亿元为上限。泰山 5A 新厂将在2027年第一季装机，预计2028年月产能会达到 30K， 2029年则是拉升到 35.9K。 中信建议维持对买美光好是买进的建议，目标价是1358美元。好，那这个是用这个2027年的这个8倍来计算哦。好，那南亚科呢也维持增加持股的建议，目标价是608元。好，那这也是2027年的 PER 好乘6倍来计算出来的数字。好，那因为也有很多人很关注记忆体，好，所以也跟大家分享这样的资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周兴哲所带来的作品，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由他所带来的《永不失联的爱》，一起来欣赏。

0: 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台积电赴美投资的新闻哦，大家都知道哈、哦，那就是目前已经确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是2650亿美元，约新台币8.4兆元的投资。但是呢，美国总统川普接受《时代》杂志的专访时透露说，有一家伟大的台湾晶片公司将赴美投资5000亿美元，好、哦，也就是新台币15.92兆元。那对于是否是台积电再度加码美国，经济部回应，台积电目前公开宣布赴美投资累计金额是2650亿美元，相关投资计划以公司向外界说明为宜，经济部持续跟台积电保持沟通及互动。那这个台积电已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资650亿美元新建3座晶圆厂，随着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2025年3月在美国白宫宣布将新建3座先进的这个制程晶圆厂，2座先进封装厂，还有1座主要的研发中心，合计投资是1000亿美元。那今年7月魏哲嘉在法说会时候再宣布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所以总计金额就是2650亿美元、啊、但是呢，近期持续外传台积电有意在德州设厂，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确实可能是选项之一，但是仍然需要由台积电董事会讨论决定。但是川普在接受专访的时候就是讲到说，一家伟大的台湾晶片公司，然后虽然没有点名是台积电，但是就是让市场怀疑说啊，是不是就是意思就是那个德州厂啊。好，那这个那个经济部呢是表示说，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实力强劲，在全球占据关键地位啊、那就是政府尊重企业因应国际客户啊、争取更大国际商机及全球多元布局。好，所以就是目前还不知道。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

0: 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8: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9: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0: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零二

来自于 The Police 所演唱的 Every Breath You Take，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BF 宅板，这个宅板三雄最近都涨得蛮凶的，股价连两天创高，南电8046、星星3037、锦硕3189，这三家全数都全部都晋升千金俱乐部，也就是他们的股价都超过1000元。那美系外资再度站掐，指出报价停滞的警报解除，看好第四季 BT 宅板将有个位数的调幅，伴随2027年将迎来新动能，首季有望续涨超过20%，给予南电买进的平等目标价升到2000元，好，调升幅度是 17.6%。 美银在今天出具最新的报告，指出继9月初认为 BT 载板涨价趋缓的担忧之后，有望自第四季恢复涨价，并且预期南电相关产品有个位数的涨幅除此次的涨价警报解除，2027还会再迎来新动能，明年受惠部分成本转嫁，首季可能会再涨超过 20%。 那观察南电第四季的营运毛利率介于 33% 到 32% 到 33% 之间啦，好，然后如果它的昆山厂 ABF 载板产能爬坡速度加快，不排除营收有机会超越预期。2027年因为伺服器 CPU 与产品组合优化，美银认为南电有机会从超微 AMD 的伺服器 CPU 的新兴业务当中取得 20% 以上的营收占比。那再加上呢，南电树林厂目前正在进行认证，如果进展顺利，应该可以顺利承接大部分溢出的需求。同时南电有可能从昆山这些其他的厂区分配更多的产能，用以满足博通的需求，有助提升产品组合。预估 ABF 载板业务的毛利率明年有机会朝 50% 迈进。那有介于南电从7月下旬以来股价上涨约 50%， 落后星星锦硕约 70% 的涨幅，外资视为布局宅板涨价题材的最佳标的。那除了重申买进的平等目标价也从1700元调到2000元，但是也提醒三大下行风险，包括同业大幅扩充这个 ABF 产能，好，那另外呢就是这个采用不如预期，或者是 PCB 业务竞争加剧，好，所以呢就是跟你讲一下他调高他的目标价，然后看好这个族群，好，但是呢未来很难讲，好，还是会有一些风险的部分，好，大家要考虑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BTS 所演唱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 2.0， 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已经好久没有讲到所谓的这种高利活存、高利定存之类的。好，那10月份呢又有银行最新高利定存活存方案陆续公布了，又有银行寄出 12% 的高利定存优惠。好，这个王道银行呢宣布新开户的可以享有新台币一个月期阶梯活存年利率最高 12%， 好，美元一个月期其定存年利率最高 12%。 那另外呢，联邦银行到明年1月20号前还有 10% 的新户专案，但是限额15万元。好，那我觉得这些都还蛮有趣的啦。好，基本上呢，我觉得它就是新户，好，新户的优惠。好啊，所以如果你没有开过这些银行，然后你短期内钱没有地方放，好，你也不知道投资要买什么标的，好啊，与其就是就放在那边不动啊，你就可以去玩玩这些就是所谓的那种高利活存定存之类的。好，那根据金管会银行局金融统计资料，2026年上半年活期性存款新增率是 5.52%， 高于定期性存款 2.18%， 是四年来首度出现活期存款增幅超过定期存款，好，显示存款结构出现反转。那王道银行呢从现在开始推出一系列的这个外币高利存款，好，那提供新开户者可以享新台币一个月这个阶梯活存年利率最高 12%， 美元一个月期定存年利率最高也是 12%。 好，那其实呢，这一类的这个存款它都会有一些条件啊跟任务啊或身份啊你要符合，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稍微 Google 一下啦。好啊，这个王道银行呢首次针对呢就是新开立存款账户的这个新户推出高利存款优惠。好，只要这个新开户的成功开户次一个营业日起算一个月内，好，就可以享有刚才讲到这个新台币10万元，好，然后年利率 12%， 好，这样的算法。如果是超过10万元怎么办？20万以内，好，也就是10万到20万，好，它会把你算成是年利率 2.1。 好，那请注意这是活储哦，好，这是活储不是定存哦，所以这样的利率其实已经蛮高的。好如果你说我超过20万呢，超过20万就以就是它公告的活储牌告利率来计息。好，那所以

0: 这个是台币的，好，那另外呢也是有美元的，好，美元的，好，那这个单笔定存金额美元$300到$3000，好，大概是年利率 6%， 好啊，如果超过$3001到$10000，好，则享有年利率 12% 的优惠，好，那每人在这个不同的方案当中，好，最多可以各存一笔，也就是说你可以台币存，你也可以美元存，好，两个方案你都可以用，好，好，那另外他还有提出一些就是不是新户的，好，可能就是你新旧户都可以用的存款优惠，好，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好，那另外联邦银行，好，联邦银行 New Bank， 好，就是这个数位账户的存款户，也推出15万10%的新户专案。好，简单的讲就是你是本国人，年满18岁可以开户，然后你从来都没有在这个联邦银行好开这个 New Bank 的存户，好，你就可以用这个最高的优惠。好啊，如果是旧户怎么办啊，旧户也有优惠啦，好，只是就是最高是 3%， 好， 3%， 好，那当然也有一些任务要完成才可以取得这样的利率条件。好，那另外呢也有很多网友们好喜欢用的这个 Line Bank， Line Bank 也推出了新资金限定台币专案定存，还有不限新旧资金的台币专案定存。好，那这个专案期间延长到10月30号，让客户有更充裕的时间把握高利率存款的机会，因为有些人钱要搬来搬去，好，那只要活动期间呢符合资格的资金台币存款最高可以享13个月期年利率 2.3% 的优惠利率，那不限新资金的台币存款最高享有13个月年利率 2.2% 的优惠利率，好， 2.3 跟 2.2 没有差多少了，好啊，重点是旧户也可以享用啦，好，好，那今年就是在这个 New Bank 好都调高了每位客户存款上限到20笔，好，原来是10笔的，好，那最高存款金额提高到6000万元，满足更大规模的资金布局需求，好，所以呢不管是新资金限定专案或者是不限新资金的台币专案定存，好，客户可以按照自己的资金需求自由任选每月领息或到期领息，好，那除了专案定存之外，好，对于短期需要资金运用或者是尚待进场时机的投资人来说，因为你就不能定存嘛，因为你钱随时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拿出来，好，那你就是要存活存哦。那活存利率它有一个是高达 1.5% 的口袋账户，简单讲就是让你做资金停泊的，好，那不用绑约也不用解任务就可以轻松享有，每位客户最高可以存3000万元，哦，我觉得这就很不错，因为简单讲就是你如果有在投资的人，好啊，你有大额的资金，好，但是你不是天天在用，你有时候转进来转出去，好啊，反正就放在这个停泊账户，好，那利率给你 1.5，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很聪明的事情，好，好，因为之前有时候在做那种高利活存，好，大家看到的资料都是有限额，好，那个金额都蛮小的，可能就是10万啊5万啊，好啊，所以这个算是听到那个数字比较大的，好，所以好牙人，好，你的资金在停泊的时候也是可以赚利息的哦。好，那另外呢这个远东商银它有推出，就是在社群银行推出就是灵活存，好，那上市就是它这个产品是9月初就上市了齁，啊，上市第一周啊，有些很厉害齁，马上就去用了齁，就有超过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5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3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1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5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 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

0: 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1: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最舒服的角落，正静静的趴在那里，看着我们的对话。
2: 是
1: 小唐的观察，其实也点出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核心。真正的疗愈与空间支持，不是要求对方改变，而是创造一个环境，让每个生命都能够用最自在的样子待着。而温度师熊妹正静静的陪伴在侧，陪伴从来就不是要求生命配合我们，而是尊重每一个生命最原始的状态。真正的第二人生也不只是活得更久，而是让我们每天都愿意好好照顾自己，也愿意打开心房去享受陪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第二章，好好生活。有时候最懂你的是毛孩子，陪伴是第二人生最温暖的力量。今天坐在我对面的是我非常敬佩的陈美丽老师。美丽老师曾走过生命的重要转折，
2: 是
1: 也在这些经验中重新理解陪伴、接纳与疗愈的意义。他没有让生命中的伤痕停留在伤痛里，而是将一路累积的专业与体悟转化成陪伴更多生命的力量。40多年来，美丽老师深耕护理教育与健康促进，曾任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护理系暨高龄健康照护系的助理教授。专业领域涵盖了中医护理、健康促进、医疗管理与高龄健康，从临床护理、教育现场到健康促进、医疗管理与高龄健康。从临床护理、教育现场到健康推广，他始终关心的是如何让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里都能够保有尊严、生活品质以及做自己的力量。
2: 是
1: 近年来，美丽老师更积极投入动物辅助治疗的推广，现任台湾动物辅助治疗专业发展协会的名誉理事长。他相信真正的疗愈往往从理解与接纳开始，而陪伴能在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重新建立安全、信任与生命的连结。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生命教育与动物辅助疗愈的实践者陈美丽老师，欢迎美丽老师。
3: 谢谢维宁。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刚刚我还没有来录音之前呢，我们先去享受了跟三位毛孩小唐、小盛跟熊妹，我们就已经跟他们玩了好些时间了。
1: 是，
3: 对，所以来到这里本来很紧张的都放松了。
1: 是，
3: 因为我们在脑科学的研究里面发现啊，你只要看着动物，
1: 是
3: 看着它用眼睛摸也可以用手摸，
1: 是
3: 用五感体验啊，
1: 是
3: 那还有看着它活生生的就边走然后那个啪嗒啪嗒在地上的声音，你透过听觉这些视觉触觉都可以 touch 到我们自己的心里，因为脑部里面在跟动物交流的这个短暂时间里面几秒钟，
1: 是
3: 我们脑子里面就分泌了快乐荷尔蒙。
1: 是
3: 那快乐荷尔蒙大概就是有至少会有四种，
1: 是
3: 比如说是脑内啡，就是止痛药，
1: 是
3: 多巴胺，
1: 是
3: 血清素，
1: 是
3: 还有一个叫催产素。
1: 是
3: 那以前催产素会以为是产后的妈妈才有，后来发现不是，
1: 是
3: 只要有一个深度有交流的互动就会激发那个催产素，所以像一些自闭症的孩子他就有时候会少一点，所以他就比较跟人的互动会稍微也会有距离。
1: 是
3: 但是呢我们的毛孩我们看了就想要去摸他。
1: 对啊，
3: 因为我们这时候此刻我们的那些四个快乐荷尔蒙就是爆发，
1: 是
3: 瞬间爆发，所以我就忍不住的就会问那个熊妹的主人说他可以摸摸吗？他虽然不是很爱被摸，
1: 是
3: 可是他因为看到我的食物，然后我就会跟他做一个互动，那用低下去的蹲低我们的位置，跟他眼神不要有那个压迫感，
1: 是
3: 从高的视野这样对他会有压迫，
1: 是
3: 我是蹲下去跟他互动，我们的熊妹就靠过来了。
1: 是
3: 还有我刚看到那个小盛跟小唐也了不起 一般猫咪也比较跟主人比较会黏，其他不是自己的主人也比较容易紧张。
1: 是。
3: 那我特别有我们协会里面啊、有一只考过试的猫，
1: 是
3: 我们狗大概有七八十组，就是跟主人配对考试的，
1: 是
3: 哈，这个叫一组一组这样啊、猫只有一组，就是主人跟他而已。
1: 是，
3: 那我就刚开始对猫不了解，我就问他说猫要怎么去互动，他说跟猫互动就想象跟一只小鸟，所以小鸟的话就是要轻声细语，温柔，动作要慢，还要问他跟他沟通，再跟他互动。哎，我就发觉，哎，我今天也特地跟发现小胜跟小唐很棒哦，愿意被我抱着，然后搭着我的肩，哦，那个小馒头脚，哦，那个肉垫那个。好疗愈哦，
1: 那是因为美丽老师本身也散发出一个非常疗愈的一个磁场。我觉得小动物是它是最能够感受我们的一个磁场。如果当你觉得很放松的时候，那它也会很放松的方式来接近你。
3: 是，然后我也在观察，哎，因为猫比较容易紧张嘛，它会想要去回到它的笼子里面去休息，所以我在想说，我跟它互动的时候，怎么让它产生了当下是愉快的。
1: 是，
3: 所以我在想说他要不要跟我互动，我就在觉察，我在发现他想不想互动。如果他不想互动，我就会尊重他说不要，比如他有一点想要往下去桌面了，那我就会让他稍微姿势往低一点，让他安全的从我的肩膀移位到这个桌面去。所以我觉得爱我们的小毛小孩啊，他们的毛孩啊，爱他就是要尊重他的意愿，不是我们爱他就是摸他抱他揉他亲他，这是以我们的做出发点，所以我们需要注意到他的权利，他的福利，他的意愿，所以爱他应该是尊重他，对我而言是这样。
1: 真的是很棒耶，真的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有自己的想法，觉得就是我希望我要撸猫，然后我要吸猫，可是有时候不会那么真切的去体会到，就是
3: 他想要的
1: 感觉。
3: 是，
1: 那如果我们可以用先体会他的感觉去接受他，然后在这样的一个互动的一个状况下，然后就会大家会彼此更亲近，然后他也会觉得你撸他是一种享受。
3: 是，那我觉得像比如说要撸猫撸这个狗或是猫啊，
1: 是
3: 我们希望他陪伴我们是我们的期望，
1: 是，
3: 可是我们有没有打扰到他的

0: 休息，因为很多猫跟狗其实它的休息时间跟睡眠时间是很长的，因为它几乎只要看到有人它就是警戒状态。
1: 是，
0: 那我们怎么样让它降低这个警戒，那个因为这个压力荷尔蒙太多嘛啊、那我们人都想要躲避压力，
1: 是，
0: 可是我们却让它制造压力给它。
1: 对，
0: 很多人看着电视手就是会这样毛手毛脚、对它一直弄，
1: 是
0: 这样子，这样子狗跟猫它就没办法好好休息、所以我们当我们想要它陪伴，就允许它做他自己，他爱来就来，他想要飘走就让他走，他想要用什么姿势都可以。如果你想要摸他，就是他想要玩的时候，可能眼神飘过你，他会勾引你，诱惑你，叫你说来摸吧，来摸我吧。像他发出这样的讯号的时候，我说我可以摸你吗？那我就轻轻的试探摸，他就把他四脚朝天了，那就表示他要了。如果他翻过来就要飘走，不要把他硬掰回来，就是说你不要走，我要你陪我。所以我们常常就是用人的出发点，还是动物的视野。我觉得我们也许跟这个节目有关、第二人生我们要学习，我们要爱我们的毛孩，要用他的视野来做出发点。
1: 哇，我跟老师学到好多。我养猫时间很长，但是我都是就是直接把他抓过来撸。
0: 对，
1: 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在我面前飘来飘去啦，又拐我去摸他这样子。
0: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他这时候他要摸还是他不要摸。我们都是要所以我觉得养毛还有个好处，就是我们会变比较敏感。我们比较敏感，比较会发现别人的需要。但是很多毛孩的主人哦、他们是因为懒得跟人互动。
1: 是。
0: 他把不喜欢跟人互动这一块齁，或是害羞、或是内向、或是被动，他全部到动物的毛孩的时候不敢猫狗啦，
1: 是
0: 都被变成主动欸。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奇特啊。所以我们在2017-18年开始啊，就是少子化啊、我们就是养毛孩的人比起生小孩的还要多了。
1: 是。
0: 那去年的话还甚至养猫，台湾登记的养猫的已经超过养狗的，
1: 超过养狗的。对，我有注意到这个新闻，
0: 300多万只哎、
1: 是
0: 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也去了解为什么养毛孩的这么多。我家就有一个不婚要养毛孩的，一个又已婚，我就看到、原来哈、根据英国的个杂志、商业杂志里面报道，养一只毛孩，等于年薪300万的快乐啊、所以我家有两只，我家有600万，
1: 真的
0: 啊？为什么呢？他是用一个。那个统计的模式去计算出来的啊、就是说你突然去到一个好野人的家里去帮人家雇房子，那种兴奋感，
1: 你
0: 那个是不是大概年薪多少会有那个快乐？他用这样子一个量化去计算的，所以养一只毛孩等于年薪突然加了300万的概念啊、所以这也是很多人为什么要养毛孩的，
1: 是真的很棒。我有算过这样，我们等于就是毛孩他只要静静的陪伴我们，我们的这个收入就增加了。
0: 对，我们自己心里也变富有了。
1: 对，真的很棒。近年来啊，我们有常提到这个健康生成学、就是专注于健康的起源及促进健康和福祉的因素，而非疾病的成因。
0: 是。
1: 那与其一起探讨人为什么会生病，所以我们更希望可以思考人如何持续的创造健康。那您认为就是毛孩子在健康生活中他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0: 是我觉得他在我们毛孩在我们身上里面就像健康生成学一样，我们要了解健康它是一个持续状态的。
1: 是。
0: 我记得我开始养我的第一只吉娃娃啊、它就是一只有先天性心脏病的。
1: 是。
0: 的一个病孩，所以他的妈妈好像就知道他生病，就不太想养他，就吃奶的时候他要喝奶，他的妈妈会把他踢掉，所以他们家三个兄妹里面，妈妈就主要喂那两只公的，然后哥哥，然后他是小妹，然后他又那个有后道的嘛，下巴就是咬合不正，然后那个妈妈就常把他踢掉，所以那个主人就说他这一次可能要释放出来给别人了、那我就想到说，一只生病的狗小狗啊，那没有人疼也是很可惜。那我就想说，我应该有这个经济能力，万一他要医疗费用什么的，我应该可以承担。所以我就5个礼拜以后，我就把他养回家了。然后这一只的孩子的时候，我就 看到他一个健康，我们不是让他，因为他本身就很多病，他有先天性心脏病，还有那个牙齿咬合不正，然后又加上他先天的膝关节是脱臼的，所以他长大一点走路都一跛一跛，然后用那个去日本进口一个那个铁片去固定他的膝盖，所以他很小他就开刀了。所以我在想，从他身上我就发现健康是一个连续动态，不是一起去专注他有什么疾病，而是要去注意怎么样让他活得健康。那我就看到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的舅舅阿姨近亲结婚了，白内障，在心脏病肾脏病什么病的，那我这一只狗狗我在养它的过程里面就一直在关注它怎么让它更健康，从饮食从运动从心情愉快疼惜它。然后我们居然它七八岁的时候有曾经过那个肝肾衰竭，所以肝指数那个GOT GPT 很高，然后我们就开始找发现说他的食物，因为我们用那个鸡肝条鸡肉条，就是宠物店买的那个零嘴，吃了以后他飙到1000多，所以后来就改成用手做的，我们自己刚刚就烤了一个鸭胸肉，
1: 准备的那个鸭胸肉，
0: 对，我们就是改成要自己亲自手做的，然后另外我们烤的够干，这样咔咔咔咔咔，他也很舒压，顺便清他的牙结石，不然他不喜欢刷牙的时候，这个牙周病也会造成他一个口腔影响到吞下去，可能附近有呼吸系统也是会毛病，所以我们一直在注意到什么样的因素可以促进他健康，所以饮食的运动呢，然后让他好好休息好好睡，然后让他愉快的这样。因为要给我狗这只吉娃娃的一个主人问我说，养动毛孩有什么缺点？他口试有5个人排队口试啊，通过的才可以。
1: 是，
0: 我第一名通过的，第一个我就回答说，第一个他没有保险，所以哈他没有健保很贵。第二个养毛孩他的缺点就是寿命比我们人类短，所以我们是他的唯一的亲人的概念，所以呢要好好的爱他。那所以呢我都通过了。确实他寿命比较短，然后再是保险没有保险，所以医疗很贵。第三个，如果养了他以后就不要弃养，顶多就是要回到原主人，不要因为我不太会照顾，就是变成 A 转 B,B 转 C,C 再转 D, 这样子一直在移动移转的时候是不健康的。所以我们的健康深层里面也注意到环境要怎么样去适当的环境让他能够把健康的不利因素降低，然后启动我们的健康因素啊，这是一个社会学家所提的。
1: 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过程诶，就以健康生存学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们把它用在宠物的照顾上。那老师，因为您一直从事护理的一个相关工作，那如果是以健康生存学这样的方式，您觉得在我们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生活上，那您觉得它可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就是让我们自己的想法或是我们的各项的一个生活环境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可以像就是您刚照顾的这个吉娃娃这样子一样这样子。
0: 是就是如果从我们的健康角度就是社会学家这样提
1: 是
0: 我们护理因为我护理有50几年的一个资历从那个医院一直到学校教育
1: 是
0: 那在护理的也非常强调就是健康也是一个连续性。
1: 对。
0: 这两个观点是一样。
1: 是。
0: 然后我们也都在护理也非常强调要爱的环境里面包括心灵要用爱。
1: 是。
0: 所以爱跟关怀
1: 是
0: 一个很好的一个元素。
1: 是。
0: 促进健康的元素。比如说自然的光线太阳你一定要每天要出去嘛。
1: 是。
0: 因为你都住在地下室或是没有窗户的房间你日夜不清楚。
1: 是
0: 你人体的没办法接受光线进入到眼睛产生的褪黑激素所以睡眠就会障碍然后呢因为没有光我们的这个脑子里面的一些里面的一些荷尔蒙或者是脑内的系统神经系统的分泌也会不太一样的所以呢通常会比较暗的环境里面会比较忧郁所以我们从这个养毛孩说要带他出去你养他不要嫌麻烦可能带他出去大小便带他去闻闻草地他可能到草地闻的时候 要闻闻看，会想要嗅闻。那再滴下去，可能闻这个味道，闻那个味道，我们可能觉得那里可能会有跳蚤，可能会有其他的狗的大便，一直把它拉开。可是对狗狗而言，闻东西是很舒压的，它会想。小王来了没？小咪来过没？小圣来了吗？小唐来了吗？
1: 因为他的朋友，
0: 对他闻了以后，他会刺激他脑子去思考，这是谁的味道？这是来多久的？其实他可以启动他的

0: 一个可能他安静的比较暗的地方去睡觉、嗯、然后不要整天都给他关在他的一个小小笼子、嗯、那个笼子可能随着他的大小长大
1: 是
0: 要有适合是出去提的可能小一点
1: 是
0: 在家里可能要大一点的空间、嗯、类似像这样这个都是我们居住环境里面所以环境里面也包括注意到我们毛孩的心灵空间
1: 嗯，
0: 哎，不是只有我们人的空间那给他心里有安全感的舒适的一个情境、嗯
1: 哇，所以我们从健康生成学到宠物，到我们
0: 护理照顾、
1: 啊、
0: 我们
1: 到我们自己，
0: 嗯，我们的护理里面非常强调就是、嗯、他有没有关怀他嘛，对不对？另外还有就是他自己能不能照顾自己？
1: 是，
0: 如果他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就让他自己照顾。比如他吃东西，他可以吃，因为很多的主人就用手要去喂他。
1: 是，
0: 哎，其实就是他可以做的就自我照顾。
1: 是，
0: 他不能缺的地方我们帮他，
1: 是，哎，
0: 就是补充他这些能力，然后让他能够维持赋能。最好的健康状态，
1: 哇，
0: 应该让他回到自然最好的状态。
1: 哇，老师完全就是用这个非常人性化的这个方式来，对待毛小孩，
0: 嗯，
1: 真的是很棒。然后再从毛小孩得到的愉悦，我们说的大脑快乐四重奏，就是老师刚刚提到的。然后再回到我们就是养毛小孩的自身，是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耶。
0: 毛孩就是我们一个正向能量的一个资源，
1: 是，
0: 所以我们人每个人要启动自己内在资源，比如自信、快乐、嗯，也要启动外在的资源。那么外在资源除了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家人，
1: 是，
0: 毛孩也是另外一种的我们的形式存在的家人。
1: 哇，真的好棒，对，我跟老师这样子讲话，我也都被疗愈到了。对，今天我们发现毛孩子带来的不只是欢乐，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重新学会陪伴、连结、嗯、也重新找回生活的温度。谢谢老师。
0: 好，谢谢，谢谢维尼，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我是主持人 Winnie， 今天一起在现场的是生命教育的实践者陈美丽老师。老师好。
1: 您好。
0: 那刚刚我们聊了很多毛孩子如何陪伴人，支持健康。那我很好奇，老师您是怎么进入动物辅助治疗的这个行列？
1: 哎呀，说到这个哈，一定要讲一下，我本来哈是怕狗。我曾经小时候被狗追过，也被咬过，所以我觉得我这一生一定跟毛孩是无缘的。
0: 是，
1: 可是呢，因为我的朋友啊，他养了一吉娃娃，他是因为我就在做论文的时候去营店嘛，那个老板他们家都是一群吉娃娃，十几只，他就看看，觉得吉娃娃小小的很可爱，然后他就说这一胎有这只狗有近亲结婚，所以他会怕有问题，但是有三只宝宝，
0: 是
1: 他们就说他们自己会留，跟朋友一只，那有一只他可能会就是

0: 释放出来，结果呢要经过口试，那我口试通过嘛哈、嗯，那所以呢我就养了这一只、嗯、这只毛孩。他开始养的时候就觉得也不怎么样，就是他身体生病，我们就尽量让他健康。嗯，可是呢没想到呢我们这只狗很聪明、欸嗯、我们就教它半小时它就会从坐下会趴下，而且它五个礼拜大它就会这样，后来教它祷告说阿们才可以吃、嗯、其他阿祖阿姨阿妈、嗯、阿伯都没在家，它、啊、就是很聪明的一只狗、啊、就我妈妈就非常喜欢它，就不知不觉我们在养了它几年之后，因为我妈妈大概2000年开始有轻度的认知功能障碍， SARS 那一年我妈妈就有轻度失智，所以我们就隔一年2004年我们就抱养了这一只吉娃娃，我就发现我妈妈轻度失智，她对这一只狗特别有感觉，她说哎呀这只都没短啊，现在几公斤、嗯、她就摸一摸，因为她以前是煮饭，她就很敏感说这只狗大概是几公斤、嗯、都讲得相当准确、嗯、我就发现妈妈在对狗的那个识别度很高，所以我们就用动物辅助治疗、嗯、那时候也想说妈妈失智的要不要用一些药物疗法，结果药物吃的她不适合，所以她吐到胆汁出来、嗯、体重瘦到32公斤左右，后来我们跟医师讨论之后呢我们就停止药物改用非药物，那非药物疗法里面我们就他让他，因为他吃素，所以我们就饮食很注意，那除了饮食我教他要运动，像他喜欢做圆机舞、嗯、另外呢要有社交互动，所以我们就让他玩他喜欢的叫四色牌，
1: 是
0: 四色牌这样子啊、哦，然后让他维持一个社交互动的话，我们是有五代同龄，我们是我妈妈第一代，我们是第二代，那我们大概就30分钟内就可以从各自住的地方到我妈妈的地方，所以我们决定他住居住的很重要，不要因为每个孩子轮流住、哦、我们决定跟他讨论的是他最想要就是住在他原生住的地方，就爸爸走了以后这个房子，那是由我大姐二姐、嗯、他们的老公都走了，所以他们就子女同意之下，所以大姐二姐搬回娘家去陪伴我妈妈，让我妈妈在熟悉的环境，那这样就会产生一些经济照顾的压力，所以我们就决定就是我妈妈有生六个小孩，我们就六个兄弟姐妹、嗯、然后呢我跟我另外一个姐姐，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双薪，等于我们的老公有工作然后我们都有，所以我们两个是双薪的人、嗯、负担经济费用，
1: 那、
0: 啊、另外两个姐姐他们呢都是单身了，因为老公都走了，所以他们两个负责帮忙照顾，一个日班一个夜班啊，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的哥哥跟我的弟弟，他们两个一个得癌症一个是中风，嘿，所以呢他们两个都比较不适合，所以我们觉得他们只要尽到亲情、嗯、有来打招呼就好了，因为同住一个屋檐，所以那嫂嫂就准备一些餐食给婆婆吃，就给我妈妈吃，所以我们是采分工合作，然后呢我们就发展一些非药物疗法，那不能只有吃跟住嘛、哦、那还有吃喝拉撒睡以外还有娱乐啊、嗯、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是怎么样带妈妈出去，所以我们每个月就带妈妈回娘家去宜兰玩，然后尽量就是能够推她出去的就是走出户外，走出户外去就看看大家做社交互动，除了这样子以外我们就也是非常强调一个其他非药，像芳香疗法、园艺疗法、艺术疗法、动物辅助疗法、怀旧疗法，我们用了这些很多的疗法去帮助他、嗯、那发现他对动物辅助治疗很有反应，所以我就后来就加入这个协会，刚好101年成立，
1: 是，
0: 那这个时候我就加入开始学习什么是动物辅助治疗，
1: 是，
0: 那后来我们协会这样十几年，从101年成立嘛，现在13、14年了，那我们就历经了很多的一个研究啦，一些发表，那我们也得到一些全国公益贡献奖这样子，那我非常感恩我学了这块领域，那帮助妈妈，嘿，啊，我也帮助自己从讲师升等成助理教授，因为为了照顾妈妈我就把博士班放弃了，所以我就停在那个资格考就博士候选人，
1: 是，
0: 可是后面要完成论文我要照顾两年内我们家走了五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照顾者也会有压力，那我是觉得我把自己的身心照顾好，
1: 是，
0: 那学历啦或者是学位啦就是以后看机缘，所以后来就是妈妈走以后我就用研究然后 paper 然后升等，然后很感谢就是有从事动物辅疗也让我增加了 paper 可以升等成功，
1: 哇，美丽老师从的经验其实可以帮助到我们很多人，
0: 嗯，
1: 您家里的五代 从
0: 五代
1: 同
0: 龄，
1: 然后照顾母亲，然后从照顾母亲的

0: 实务经验当中去学习了很多如何与
1: 我们要
0: 长者相处，
1: 是我们要分工合作，
0: 还有人际关系与家人的互动，这个其实我相信是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会想要去参考的，也会碰到的一个状况。
1: 是，尤其照顾者很多，照顾者其实就是隐形的病人，
0: 是
1: 因为压力很大，
0: 是
1: 啊、睡眠不好，然后又要忍受病人的各种症状，
0: 是
1: 然后又很有压力，而且照顾的人可能哈，就这样很认真的照顾，可没照顾的人可能说着无心，听着有意。像我哥哥有时候表达不是很好，他就说、就问我姐姐说：“啊，是安那狗，狗噶撸来撸散，啊，不是有家不啦？”就是其实我妈妈自己就是会失智嘛，就是她会有些食物她会挑食，或是比较不想吃。我姐姐很辛苦照顾，可是她因为会游走，一直走来走去，所以消耗的体能很大，所以就是吃很多。她每一餐吃一个生力面碗公，她一天吃三个碗公饭，但是她就是维持32，没有再胖。
0: 是，
1: 但是我哥就问说：“啊，拢无较大口是拢无好食是不？”其实。问的人哈，就是其他的家属，不非同住的家属，可能一句话哈关心，可是用词不当，让那个照顾者
0: 伤心了，
1: 很挫折，
0: 是，
1: 所以那个玻璃心就会碎掉。所以我觉得我们都要学习要良性的沟通，不是用指责、不埋怨、不考试，一直问有没有怎样，有没有这样，好像在审查一样。那照顾的两个姐姐都已经60几快70的，还要怎么样呢？
0: 是，
1: 所以我就花很多时间教会我们家人学会表达，正向表达跟沟通，创造一个友善的环境。心灵环境，我们不是只有居住环境，我们心灵环境要健康，要留一些好的事情。所以我就调整我们家人的心态，说妈妈的失智是让我们来报恩，我们定位就是叫报恩。那因为是报恩，每个人的感受不同，每个人领受的恩不同，所以有的学历，有的是经济，有的是被爱，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个人量力而为，尽力就好。所以我们要信三个教。不计较，不比较，不要乱叫。
0: 是，
1: 嘿，那我们家的人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所以我们才会。那我们妈妈生病，她生我们是她第一代，我们是第二代，是她的子女啊，子女就包括了我们的女婿啦、媳妇啦，我们的同舟共济。但是第三代也是她有养到啊，至少拿了不少红包要回馈啊，所以孙子辈的也都要参与照顾。
0: 对，
1: 所以我们是用。第一代妈妈生病，她的子女跟孙子女要来陪伴照顾，然后这样三代，第四、第五代是带曾孙跟干妈孙哦来秀现场就好了，来叫阿祖太祖的，
0: 对，
1: 让妈妈开心的。
0: 来看一下，
1: 所以我妈妈在失智这17年啊，她是临卧床，最后那一天的时候，106年12月29日中午12:30过世，
0: 是，
1: 可她早上还自己吃一碗生力面的饭。一晚，然后还去排泄上大号，还洗澡，还从2楼自己走到自己的卧室3楼。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照顾的人
0: 是
1: 照顾的人的心态很重要。
0: 是，
1: 我们一直在告诉自己，希望妈妈生病，这最后的人生是一个不生气的老年。
0: 对，
1: 我发现很多老年人会生气哦，而且我们台湾很多失智症的脾气就变不好。可是我有一次我去那个印度的时候，看到很多西藏老人，他们是很友善，整路上的老人都笑眯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学习啊。我们第二人生了啊，应该要把过去那种压力啦，然后习惯抱怨啦，习惯念的，我们要趁现在年轻，还没有很老，还可以记得住，还可以学习的时候，转成用正向的表达。
0: 是，我听美丽老师这样子说，我就完全可以感受到，就是因为我也是，我父母年龄跟我差比较多，我也是很早就开始跟
1: 照顾
0: 对照顾我的这个长辈这样子。
1: 嗯，
0: 不过我刚刚听完美丽老师这样子说齁，我就突然想到说，其实我们应该跟毛孩子学，因为他就是静静的陪伴，
1: 是
0: 就会给我们心灵最大的疗愈力量。所以当我们的家人中有人大家分工合作，
1: 对，
0: 然后在共同照顾家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其他的一些亲属其实应该要给予大家彼此支持跟陪伴。
1: 对，
0: 然后其实 不用多说什么，就是静静的陪伴也是一种力量，是吗？
1: 没错，就不要泼冷水，
0: 是
1: 讲了不该讲的话，
0: 是
1: 哎，或者是很多的计较，像有的人就觉得。

0: 公平，
1: 是
0: 啊，所以就妈妈爸爸不是每个月轮流吗？轮到后来那个爸爸妈妈每天晚上起床要上厕，想说现在是住到哪个孩子的家，因为老大右边是楼梯，
1: 是
0: 啊，然后老二的家右边是厕所，
1: 是
0: 啊，他就记错了，所以他就要去上个厕所，从二楼就滚到一楼去，就骨折了。
1: 是，
0: 所以其实不一定是轮流叫做公平，
1: 是
0: 也不一定每个孩子出一样的钱叫公平，
1: 是是，
0: 因为骨跟指头也不一样长，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用去想那么多公平。那如果这样讲起来，我们对我们的毛孩也很不公平啊！我们给他玩，跟他互动时间可能一两小时，其他时间都让他在家等我们。他等候我们的时候是十几个小时，痴痴的等。
1: 让我想到熊妹。
0: 对，澳门回来就跟他玩几分钟。后来我们想忙事情的时候，他过来我们就跟他讲说：“你走开，等一下，等一下再来，不要吵我。”就这样子。
1: 没有，熊妹就是他知道，他就是在旁边静静的陪伴，就会有力量。
0: 还好他不会计较，所以还毛孩对我们是没有条件的爱。
1: 是，没错。
0: 那而且我们哈、想要做什么不敢跟别人讲，我们可以跟他讲，他也不会回嘴，也不会转嘴巴，转个跟别人抱怨说这个主人刚做什么事，他是可以保守秘密的，然后是无条件的爱。我觉得而且他很敢用做他自己，他想做什么他会表达，只是你要不要给他而已。比如他出去散步，他会跟我们家的吉娃娃会把我婆婆的拖鞋会把他要出来，然后就给他拖鞋，然后拖鞋勾了以后，他会推到门边，对不对？然后他就这样子手就扒在门边，因为小小一只，然后就头就转给我婆婆，你来看一下，来开门吧。我婆婆就说齁，阿嬷今晚不想要出去，看换一下。然后她就看一下时钟，啪啪啊，不会被归掉。
1: 她完全肢体动作。
0: 而且她肢体动作，而且她声音一直会有变化。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婆婆说，后来今晚较凉啊齁，后来我带你出来散步，然后要带她去散步的时候，我的狗还会这样把背部拱起来说，她要背那个绳子。
1: 是。
0: 然后呢叫我婆婆看她的手爬一下，啪啪啪，就是叫他去要拿那个塑胶袋，
1: 是
0: 还要拿那个要擦他的屁股，
1: 是
0: 他会检查有没有有好了以后，他尾巴就摇摇摇摇摇说可以出去了，
1: 是，
0: 所以他完全都懂，而且会有 SOP 都有，
1: 对，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毛孩子可以给我们这么大的心灵的一个力量陪伴疗愈，然后
0: 他有表达的，
1: 是
0: 他有情绪，他其实你专注听都可以听得到
1: 是
0: 他在做什么事，
1: 真的好棒。
0: 对。
1: 那老师您知道就是我在设计中有纳入了神经建筑学跟健康生成学在设计当中，然后也一直相信好的空间就是不只是让人住得舒服，还要更能支持也持续人的情绪、睡眠、人际互动与生活品质。
0: 是，
1: 那老师怎么看居住环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0: 讲到这个我就记得我 SARS 那一年齁，因为我婆婆跌倒。
1: 是。
0: 跌倒以后那从四楼要到一楼就医很不方便，而且她也不方便出去。我那时候四楼的那个房子齁，然后就觉得应该要换房子了。
1: 是。
0: 那我就想说我放房子在人生最后一间房子了。我就开始梦想。因为我就开始想房子要做什么元素呢？一个是要温暖以外齁，另外我就想到说齁，应该要就医也要方便。好，方便性，所以我那时候选的是离医院大概100块车程可以到，我就选择那个点。选了以后我在想说安静睡眠重要，我刚开始是要在石牌附近，结果八个月齁，那家法拍屋齁都一直标不到，因为我想说法拍屋便宜。后来我想怎么会这样标不到呢？我不断用各种信仰都去做了 不断的祷告啊祈福都没有效。后来我那天我记得是农历七月半我请假，我从北户请假齁，然后就带了一个小板凳去坐那边说，为什么这一家一直让我标不成？八个月了，后来发现呢，下午啊，下午两三个小时哈，那个往石牌路往荣总那个救护车，十几班。我想说哇嘞，住这边的人是不是都这样整天听到哦一就这样紧张啊，因为那个声音会引发我们交感神经齁，还有我们的压力荷尔蒙啊，
1: 对，
0: 我们的杏仁核可能都变很大，这样怎么 交感神经不平衡怎么睡觉呢？
1: 是，
0: 虽然晚上不会哦，但是白天午睡也没办法好好睡，
1: 是，
0: 所以我觉得那个环境可能不合适，我就重新再去找，
1: 是，
0: 还有找到这个地方，现在我找到是一个就健谈的位置，然后就是离捷运要500多公尺，但它很安静，是一个巷弄里面，
1: 是，
0: 然后我就想我一定要找一楼的，
1: 是，
0: 因为一楼的它要有庭院，我要把我的窗户做开大一点，然后我想要穿透出去，所以为了穿透出去，我就想说最好看到是桂人香香的，所以我家种桂花，我家有花园，有前后花园40几种植物，
1: 是，
0: 哎，然后都是妈妈喜欢，比如含笑啦、桂花啦，然后那个还有一些鸡蛋花，我喜欢鸡蛋花，然后就讲说这样元素不够，然后我听看过 paper 里面就是听那个流水声的，
1: 是，
0: 到森林里面都会听到流水瀑布，那我就把流水做到我们家，
1: 是，
0: 所以我就想那个把自己当成大楼的那个有一个瀑布墙一样，水墙就会有冲那个声音，
1: 是，
0: 那有水分子会这样冲，那冲下来总要有个鱼池，我觉得有那个鱼可以动，然后有一次看到那个 paper 说水中的倒影就水景，
1: 是
0: 让人哈那个脑部会产生阿法波，
1: 是，
0: 然后呢看到那个树叶树梢的时候那个晃动哈，也会让你的那个副交感神经活化，交感神经下降，
1: 是，
0: 然后那个森林的疗法就是用的这几个元素，
1: 是的，是的，
0: 我就把那个搬到我家去，所以我就建了一个那个趁着我儿子要结婚，我就把我家的庭院就做了一个水墙，然后再一个水池，然后水池大概60公分左右，因为要合乎是一楼的法规，然后我就想啊，不仅有水池，到时候会有决绝怎么办？我用天然的，所以我用那个养斗鱼，它可以吃决绝。我尽量就是鱼不要养鱼，我养3条，现在有50-60条有，就他们会一个生态平衡。每天早上给他拍拍手，他就会一条一条鱼就垂直上来，叫嘴巴叫要吃饲料，所以我教他们我会供应饲料，你们不要互相吃自己。哎，所以我用了这些元素，有水生有的，然后还引来了很多的鸟会来筑巢，因为我家那个最近有时候到4组的鸟来，有白头翁啦、什么的鸟这样的，还有蝴蝶，我家的蝴蝶曾经毛毛虫一只有15到快20公分，
1: 是，
0: 我看到毛毛虫那么大，我就以为蚯蚓吗？是毛毛虫，我说这个变凤蝶会多大只啊？所以他把一只虎就把那个姑婆芋哈，那个很大颗的，就是我种的2-3颗给它吃掉
1: 了。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环境哈要很友善，然后对还很重要是我的庭院那时候20坪，我没有做采光罩，我为了要看到自然的环境，穿透可以看到这些，所以呢我可以看到蓝天白云，晚上星星，还有赏月，就在庭院都可以看得到。
1: 哇，这样子感觉很棒，所以其实空间跟环境它是真正的可以去影响到我们的内心还有我们的健康。
0: 那其实像我婆婆她是睡眠障碍，我先生也是，可是自从我们住的这个环境跟我们的人是比较友善的，然后我们有穿透到那个森林的室内的小森林的感觉，结果我的先生我的婆婆都睡比较好。那我婆婆就因为癌症，我把她搬过来以后，她抗癌20几年现在痛啊，然后之前骨折的时候都自然就慢慢的愈合了，所以也没有去手术，也没有做什么，我们就用自然疗法让他那个就是压迫性骨折慢慢好起来。所以因为一楼他可以听到这些鸟虫鸣鸟叫，可以闻到花香，可以看到这些动态的生物啊，我觉得很棒。是
1: 真的很棒。
0: 老
1: 师这样子整个创造了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生活的环境，然后完美呈现了就是很多在理论上所谓的各式的对我们身体健康有正向效果的一些理论实践，就是在您的这样子的一个巧思当中就被执行了。像我们您刚说的那个自然环境，它可以让我们的压力减低，
0: 是，
1: 那像您刚说的这个自然属性，就是这个外面的这个
0: 树叶啦、
1: 树叶然后倒影，它就是我们就是在我们空间里面，它就是一个叫做注意力恢复理论、然后它会有一种自然属性的一种柔性魅力、它可以吸引非自愿性的一个注意力，然后让负责持续专注的前额叶皮质获得深度的休息。然后像您刚有提到的这个我不加采光罩，
0: 不加采光，
1: 然后空间 就达到了一个开阔，
0: 开阔可以看到天空，看到飞机，看到这些
1: 对
0: 自然元素，
1: 是你又做到了一个前景的庇护理论，真是太棒了。
0: 我只想到要把我婆婆降低那个杏仁核情绪，因为她骨折会她跌倒嘛，所以骨折又癌症嘛，
1: 是
0: 我想说她那个杏仁核如果一直在那个发作的话，
1: 是
0: 她会压力荷尔蒙会很大，她会很不愉快，
1: 是
0: 我只想杏仁核，然后我想说让她好好睡应该会给疗愈，所以我只想到说用自然的那个White noise，白色噪音，
1: 是
0: 有时候哦，因为有时候那个动物啊，那个小鸟啾啾啾一直叫，整个下午都叫叫叫，那这种声音自然的，我想说让它这个整个感觉到会产生阿法波一样放松的波，因为那个水墙的声音就是单调的声音，它会产生阿法波。它有时候下午，它就把椅子拿到前阳台，它就吹微微的风，然后听着那个水墙的声音，它就睡着了。
1: 是啊，是啊，是啊，真的很棒啊。然后像您刚刚有提到的那个水中的倒影，然后您的各种有味道。到的植物
0: 花香，
1: 你刚提的都是我很喜欢的一个
0: 桂花、
1: 鸡蛋花，都是
0: 含笑，
1: 对，很浅色白色的花，可是它的味道很浓郁，就刺激了我们的一个嗅觉。
0: 是，
1: 然后这个就是又是我们的这个生物亲和假说跟睡醒集合，您都做到了，
0: 是啊，
1: 他们书上面它是就是我们的这个。架构上面是说大脑对睡醒几何，就是它的这个低值介于 1.3 至 1.5 的图案，如像是叶子的脉络啊，木头的纹路啊，
0: 是
1: 能够产生最高的共鸣，然后可以瞬间降低 60% 的生理压力。
0: 哦，
1: 那这样子连续的操作下来完全就做到了，符合了我们刚刚说的健康创造学，让我们的生命一直持续的
0: 健康生成了哈，
1: 对健康的状况
0: 连续就往健康移动，而不是往疾病去移动。
1: 对对对对对，我们根本不用去想说我们会不会生病，我们就是一直
0: 创造健康，
1: 创造健康，怎么
0: 有利的元素给它集合。
1: 是的是的是的，是这样。
0: 所以我原来也做了建筑学美学的概念。
1: 是是的是的，您的感受，因为您应该是本身的工作，然后再加上您非常的就是叫做观察细微，然后而且可以感受的这个细微深度很广又很深，所以呢就是在您这样子的一个有爱的一个配置之下，您完全创造了一个超级的健康环境。
0: 原来如此啊，我被专家一说都觉得屁股要翘起来了。
1: 真的很棒，真的很棒。
0: 下班回家门一打开，咔啊，就看到庭院那边呢的阳台上，我婆婆打盹，然后旁边一只我们的狗也在翻着肚子在睡觉，
1: 是，
0: 然后呼噜呼噜的声音，
1: 嗯，
0: 我就看到那一幕，我整个上班很压力很大，就看到那一刹那那个画面，我就舒压了。
1: 是，
0: 原来环境就是这样的力量这么大，
1: 真的很棒。
0: 嗯，
1: 所以老师这么长一段时间来陪伴了，不管是家人，还有在学校的同学、老师，甚至于病人。那如果您想用一句话来形容您心目中的第二人生，那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我就觉得是好好关爱自己，
1: 是
0: 在追逐人生梦想中，要保持慈悲跟勇气，
1: 是
0: 这样子，人生才会健康又幸福。
1: 哇，真的很棒。那老师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句，就是他时时可以想到美丽老师，然后就会有勇气提醒自己的一句话吗？
0: 好，前半生我用专业陪伴别人，后半生我用热爱陪伴更多生命。
1: 哇，好棒哦，谢谢美丽老师，真的非常谢谢美丽老师哦。今天我们重新认识了陪伴，原来健康不只是饮食运动或是医疗，有时候一个眼神，一个陪伴，甚至于一只毛孩子，都可能成为支持我们继续热爱生活的重要力量。谢谢美丽老师今天带给我们这么温暖的分享，也谢谢小盛、小唐、熊妹以及陪伴熊妹一起来到录音室的 Tracy、Eva。 我是空间知己师 Winnie， 邀请您下周和我们一起为第二人生策展， 健康让我们走得更远，陪伴让我们走得更久，而支持系统与生活热情让第二人生走得更精彩。本集节目影片将于隔日在空间知己师 YouTube 频道同步上架，欢迎大家前往观看，从声音走进画面，一起为第二人生策展。我是空间知己师 Winnie， 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五，有没有觉得这个礼拜过得好像比较快一点点？没有错，因为我们呢上个礼拜的连假放到礼拜一，上了四天班，马上又放周休二日的假期，然后下个礼拜又有三天的连假，所以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爽？然后从九月一直到十月，好像一天到晚在放假。好，那既然要过周休二日，大家对天气应该都蛮关心的。虽然可能连假已经安排外出了，但是呢，这个周休二日呢，也许你还是可以安排一下有外出的行程。那天气如何呢？我们在前几天的节目里面就已经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呢，要开始变天了哈。这所谓的变天呢，当然也不是这个狂风暴雨要来了，只不过呢气温会明显的下降哈。但今天的话呢，桃园以北跟东半部的高温哈是28到31度，新竹以南是32到33度哈。那高温呢会从下午开始哈，这个应该是说从白天开始慢慢的就下降了啊。到了晚上呢，各地的夜晚清晨的低温大概是23到27度啊。所以呢，你可能现在慢慢感受到一些凉意哦。早晨出门啊，可能也要多加件衣服了。那如果周休日要出门的话呢，可能也要准备个雨具哈。因为呢，接下来哈，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啊，可能有地方呢，也会有下雨的机会啊。比如说像宜兰地区呢，就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请大家多留意就是了哈。好，那接下来呢，可能慢慢大家感觉到秋天的威力啊，冬天的气氛也慢慢可能会渐渐的感受得到了哈。好，总之就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天气的变化了。好，那这个天气有变化呢，金融市场有没有变化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昨天的主要的一些金融市场的表现到底是如何哈。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昨天上涨了

10.51 点，涨幅只有 0.04%， 几乎维持在平盘了哈，来到 50,926.56 点。 S&P500 指数呢也是上涨了 14.91 点，0.19% 的涨幅，来到 7,666.45 点。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10.53 点，也是只有 0.04% 的涨幅，来到 26,871.60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的幅度比较大一点点，涨了 1.59%， 来到了 12,826 点，来总共涨了200.38点哈。所以昨天的四大指数里面呢除了费半之外，其他大概都在平盘附近哈。费半能够比较大的涨幅呢，可能跟前一天美光公布的财报是有关系的。昨天我们在节目中就有讲过了，美光所公布的财报呢都优于市场的预期哦，所以呢昨天也带动了整个费半的表现哦。那昨天在个股的部分呢在五大巨头齁，科技五大巨头只有 Meta 脸书是上涨 0.1%， 其他苹果啦 Alphabet 啊微软以及亚马逊都是下跌的。半导体族群的话呢AMD 博通辉达都是上涨的，还有应用材料都是上涨，高通则是下跌的。那有关于记忆体的部分刚刚有说了嘛，美光的公布财报之后呢非常的亮眼，所以也带动了记忆体跟相关的族群的涨幅，美光涨了 3.03%， 威腾电子呢涨了 1.78%， SanDisk 也是涨了 2.75%， 海力士上涨了 5.08%， 都蛮猛的。那台积电的 ADR 呢则是上涨了 0.66%， 日月光 ADR 涨了 0.61%， 联电的 ADR 涨了 2.94%。 所以呢全部台湾在美国挂牌的这几档科技类股的 ADR 也都是上涨的齁。所以这个美光的财报很给力齁，让这个相关的个股呢也有一些支撑就是了齁。好，这个股市表现还不错啦齁，在十月份这个昨天呢算是第一个交易日嘛齁，那算是表现的还可以齁。那是不是看到十月份也可以带动一下行情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咯。那至于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昨天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上涨了 0.51%， 那一度呢在昨天来到了2025年4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准哦。所以可以看到美元最近呢似乎都在走强哦，虽然可能有几天出稍微的回贬哦，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呢，美元的强势呢可能还会维持一段时间，为什么？因为美国的联准会接下来还有可能会升息，那至于是10月升还是12月升呢，现在看法当然都有齁，那就得看接下来有没有一些数字可以参考了。那这样子的话呢，表示说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部分相对就比较弱一点点齁。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呢来到了1欧元兑换 1.1245 美元，对日元的部分呢则是来到了1美元兑换158日元齁，又到了158的关卡了齁。当然啦，最近这个整个美元的走强齁，可能跟这个全球的债券抛售也有些关系啦齁。那我们在节目中其实也一直有讨论到关于债券市场最近呢相对疲弱的问题哦。那就看看接下来呢这个债券市场可能会不会有好转的迹象齁。如果没有的话呢可能还会波及到股市的走势哦，所以我觉得债券市场最近可能大家会要花多一点心力去留意一下就是了。好，那至于黄金的部分呢，昨天黄金的价格大致是持平的，昨天黄金的现货涨了 0.4%， 来到每盎司 4171.19 美元。黄金期货的部分呢则是上涨了 0.4%， 来到每盎司 4205.10 美元。黄金跟美元呢基本上是跷跷板的关系啦，最近的黄金呢稍微的比较偏弱一点点哦。
主要还是因为美元一直在走强哈。那再加上这个十年期的美国债券殖利率呢，又来到了20多年来的高水准哈。等于说黄金是一个没有孳息的投资标的哦。那当有这个标的物的这个吸收越来越高的时候，当然就打压到了黄金的价格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还是要持续观察一下利率的变化，还有美元的走势哦。好，这个是有关于金价的部分哦。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呢，昨天的油价呢又突然的上涨了哈，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涨了 4.37%， 来到$102.31。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上涨了 2.71%， 来到每桶$92.87哈。那昨天的油价的上涨齁，跟美伊的情势，还有这个波斯湾的原油的运输，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反而是有一个消息哦，可能会是昨天影响到油价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什么消息呢？那就是呢，中国齁宣布说呢，他们在10月份齁要暂停炼油商的油产品的出口齁。哦，那这个消息呢，让这个市场的供需开始就有些变化了齁。那这个也不是说中国第一次限制燃料的这个出口了齁。那为什么中国呢会暂停油产品的出口呢？我姐夫猜哦，可能呢基本上呢还是希望能够让他们自己的国内的这些石油还有燃料产品呢能够供应比较稳定一点点，价格比较稳定一点点，比较不会有通膨的这个压力。当然了，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啦，有人说是因为现在呢中国正在放11的长假，国庆假期哦，所以呢北京方面没有批准主要炼油商在10月份向海外出口的燃料的这个核准哦，所以呢有可能会在10月7号假期结束之后恢复出口。那是不是这样子呢？这个没有被证实，但大家在揣测是有这个原因在就是了哈。好，总之呢昨天的油价出现了比较大的涨幅哈，不是因为美伊有什么这个关系恶化的消息，而是中国限制的这个燃油的这个出口哈。好，这个就是有关于昨天金融市场的一个概况哦，给大家做参考了。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我们知道齁，现在呢 AI 的这个供应呢是供不应求齁，需求非常的大齁。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很多的产品呢因为缺料齁，所以呢会涨价齁。我想跟大家最息息相关的可能就是一些3C 用品齁，尤其是手机齁。这边有消息呢就传出来说，三星的 Galaxy S26 系列的很多的机型呢可能要涨价齁，而且一涨就涨$100齁，包括了 S26, S26 Plus, 还有Ultra, 他们呢这个纷纷都要涨价了齁。因为为什么？因为就是记忆体啊持续在短缺啊，那使得这些3C 产品像手机啊齁，你要卖还不一定有东西可以卖啦齁。那在这种供给缺乏齁，需求又还蛮大，而且甚至有更好更大的情况之下呢，供不应求当然就造成了价格的上涨了齁。那当然了，就看大家对于这个涨价呢是要买单还是要观望就是啊。那如果大家还是买单的话呢，我相信了这个就是变成一个循环了齁。你需求越大呢，他们就要赶工作，可是原料就那么多，他就必须延长供不应求这个情况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不仅是价格齁会上涨齁，连这些生产的
相关的公司呢，可能股价也要因此水涨船高了哈。所以大家最近还是看一下哦，这些有供不应求的3C产品哈，需要哪些零件啊？那哪些零件缺货呢？可能。

它的股价呢表现就有机会往上冲了。好，这个消息给大家做参考，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You know I want you. It's not a secret I try to hide.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8: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数。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继续来跟大家关心一下最新的财经讯息哦。刚刚在上一段节目有提到说，因为呢像记忆体相关的零件目前都是大缺货当中，所以呢消费者未来买手机啦或其他的3C产品可能会面临涨价的局面齁。好，真的现在呢这个记忆体的相关的厂商齁日夜在赶工出货，可是呢还是没办法能够消化目前的需求齁。所以呢他们现在呢就积极的要在扩厂齁。那这个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好消息，怎么说呢？因为美国的记忆体大厂美光跟台硕集团旗下的 DRAM 的厂商南亚科呢将会同步来扩大投资台湾齁。台湾美光的董事长呢叫卢东辉，昨天表示说呢在台湾导入生产最先进的记忆体的制程齁。那台中的 HBM 先进封装二厂呢这个月就会启用齁。同时呢要扩建铜锣、桃园、台南的厂区哦。那国科会也宣布呢南亚科拍板定案要进驻南科的屏东园区齁。那南亚科虽然没有揭露说投资的金额，但是业界估计说呢盖一座新厂至少要千亿起跳哦。那刚刚说了台湾美光方面呢他们的公司统计哦，到今年6月在台湾累计生产的投资呢已经超过了1.6兆元了齁。那随着接下来台中啦、铜锣啦、桃园、台南厂区持续动起来的话呢业界预估说后续呢可能还会要继续投入数百亿元的金额齁。所以这个整个这个相关的 DRAM 啦记忆体的相关的公司纷纷在台湾扩厂，你说这个对台湾来讲是不是一个大力多啊？除了增加就业机会之外呢，也更凸显了台湾在这个科技产业硬体方面的实力哈。那当然最重要还是说这些公司哈，他们的股价呢，目前呢都还是节节高升当中哈。好，那除了刚刚讲的之外，像华新丽华旗下的华邦呢也在高雄扩厂哦，所以这些记忆体加一加齁金额大概2000亿跑不掉了齁。所以整个看起来呢这些科技厂商尤其是国外的厂商对台湾的信心是非常足够的齁。像这个台美光的董事长齁就是台湾的董事长呢卢东辉齁，他就指出说呢美光在1994年呢以销售办公室进入台湾的时候就正一直加速呢把台湾打造成 AI 记忆体制造的核心齁。那这四年来的投资规模已经追平了之前的25年的总和了齁。所以你看这些外国厂商对台湾真的是信心十足齁。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也觉得非常蛮开心新的啦。好，这个是有关于AI 厂商在台湾投资相关的讯息啊。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美国齁有两个即将要 IPO 的案子齁非常的受到瞩目，一个是 OpenAI 齁，一个是 Anthropic 齁。那 Anthropic 呢传出说11月9号那一周呢就会来启动 IPO 的行销齁。那希望在11月26号感恩节前呢就能够挂牌齁。不过这个时辰都还没有确定哦。预估呢投资人呢到时候呢可能会投资到1.8兆到2兆美元的募集的

金额哈，所以这个可能也可以追平或者超越 SpaceX 的 IPO 的案子啊、哦。嗯，那这个在 AI 的时代哈，嗯，像 Anthropic 这样子的公司呢，嗯，虽然了哈，现在都还在亏损当中哦，但是呢，嗯，大家似乎对它的前景也非常的。看好齁，这有点像之前的特斯拉的情况是一样的了齁，公司都还没有赚钱齁、哦、股价已经飙到不知道哪里去了齁。那根据这个他们的 Entropy 的这个统计齁，他们的财报去年的营收呢才46亿美元，而且亏损还在扩大齁，但是呢大家似乎对他的上市案呢，嗯，是非常的感兴趣就是了啊。好，那是不是真的会在感恩节之前就挂牌呢？目前还不知道哈。不过呢，嗯，美国总统川普哈倒是说了话了哈。他说呢，他非常喜欢这 Anthropic 的执行长哦，而且呢还暗示说，白宫跟这家 AI 公司啊，关系渴望能够和缓哈、哦，甚至呢传出说哈，嗯，美国呢。这个有兴趣哦，让政府持有先进 AI 模型实验室的股份。换句话说呢，就是呢，川普啊、哦、有意啊、哦、要投资 OpenAI 跟 Anthropic 的、哦。那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呢？不晓得，因为川普常常都是说说而已啊、哦，而且要投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哦，可能还要经过很多的程序。但是，这个消息呢，似乎也在为 Anthropic 跟 OpenAI 要、哦、上市呢，这个加温就是了哈、哦。那当然了，这个 AI 哈、哦，嗯，虽然有很多的好处，但是呢，现在大家很担心 AI 会抢走很多人的工作机会哦，嗯，这也是大家担心的问题哦。那再加上美国11月就要期中选举了哈，那如果呢，你一直强调说 AI 多好多好哈，可会不会有人担心说啊 ，AI 如果再发展，把我的工作抢走了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嗯，这个政治人物对 AI 的发言也比较谨慎一点点哈，除了川普之外哈。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嗯，这个川普呢，目前呢看起来呢，对于这个 AI 哦，嗯，似乎呢表现出比较友善的态度就是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Anthropic 要上市的相关的讯息哈。那另外呢，嗯，在其他的新闻的部分，我记得好像前两天姐夫在节目中有讲过，脸书的股价在9月份齁，上涨的幅度蛮大的，主要就是呢他们的这个 AI 啊代理叫做 Muse 啊，嗯，这个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啦齁，而且呢，嗯，现在的你用这个 Muse 啊去做这个AI 的咨询的话呢，好像真的还蛮好用，姐夫才没有做过啦齁，但是呢，因为呢他这个 AI 代理的功能越强的话，可能就会打击到一些公司啊，比如像 AMBNB 啊，这个就是订房网站的这个重度使用者呢，可能也会来说这个转移目标齁，应该是说移情别恋齁，去用这个 Muse， 因为这个人工代理的真的可以取代一些比价网站啦、啊、齁等等齁、哦。嗯，所以呢这个发展下去齁，会不会真的像这种综合性的比价网站会受到打击呢？这也是未来可以观察的一个焦点就是了齁。好，那这个科技的日新月异啊，的确带来了很多的方便。不过呢，真的也对一些产业啦，或一些个人哈、哦，造成一些冲击啊、哦。嗯，就是这样子啊、哦。嗯，一件事情总有好有坏啊、一体的两面就是，当你享受了某方面的便利的话，你可能就要牺牲某方面的权益哈、哦。嗯，这似乎是很难以避免的一件事情了哈、哦。但是呢，有人对 AI 这件事情啊，一直都持有比较悲观的看法，而且呢，对于 AI 的发展啊、哦，一直在唱衰哈、哦。比如说这大麦空的电影的主角齁，应该说他们故事的原型呢贝瑞呢，他呢

又再次空击了这个 AI 的热潮齁。他指出说呢，市场应该要来阻止 OpenAI 跟 Anthropic 的 IPO 的案件。他说这两家公司齁会吸走上兆元的美元的资金，这对市场来讲齁不是一个健康的事情齁。如果呢这个 AI 持续这样发展的话呢，它也会来这个影响到全人类的福祉齁而且市场呢会因为这样而重挫狂泻齁所以呢它想要阻止 OpenAI 跟 Anthropic 的上市不过我想这只是他个人的看法要阻止大概现在很难的就是只不过会不会在今年就实施，这倒是还有一些变数就是了。好，这个就是这个大麦空的主角对于这个 AI 发展的相关的看法就是了。好，那另外呢每个月的月初都会公布一个数字，那就是这个 PMI 的数字那昨天是10月1号，陆陆续续呢也有一些PMI 公布了比如说像美国的 ISM 的制造业的指数呢来到了 54.5， 连续9个月扩张，而且都是维持在50以上的景气的龙井那写下了2022年以来最长的连续上涨的扩张期而且在新订单的部分还有雇佣的指数等等相关的指数呢表现都非常的好那8月份的这个 ISM 的指数呢是 54.6 那这个虽然是比这个9月份稍微高一点，也就是9月份稍微下降一点点，但是呢还是维持在50以上，所以目前呢看起来了美国的经济大概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齁。好，那这个接下来就要看服务业非制造业的指数是不是也同步的在扩张期，而且持续的维持在一个上涨的趋势呢这个还要再等等齁。好，那除了美国之外呢台湾每个月也会公布这样子的一个 PMI 的数字是由中经院来公布的那中经院呢昨天公布了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呢持续上扬了 0.9 个百分点，来到63.4%，这是创下了2021年8月以来的最快的扩张的速度齁。虽然说制造业齁面临的一些供应瓶颈还有成本的压力齁，但是呢这个制造业的指数呢还是蛮强的齁而且新订单的部分呢是连续11个月扩张齁，这个真的齁都要拜 AI 所赐了齁。好，那这是台湾的部分那欧元区的部分呢 ,9 月份的PMI 的数字呢是 52.8, 好，比这个8月份的 52.7 要稍微上升了一点点这也是2022年5月以来的新高齁，同样也是 AI 的贡献就是那整个看起来你可以看到不管是欧元区啦美国啦还有台湾基本上在9月份的PMI 呢指数表现都还不错那本来的慢慢的第三季第四季本来就是传统的旺季啦所以这个数字呢我想大家应该也不太意外，只不过这个能够持续多久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继续来关心一下财经讯息哦。我们刚有讲到，在每个月月初呢，各国都会公布所谓的PMI 指数，也就是采购经理人指数，刚刚跟大家报告了美国、台湾跟欧元区的指数啊。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日本的部分啊，日本9月份的制造业的 PMI 呢，则是从 54.9 降到 54.1 啊，不过依然是维持在50以上的扩张期啊，不过这是6个月以来了相对来讲比较缓慢的啊。那因为生产跟新订单的成长有稍微趋缓，所以造成这个指数下跌。不过因为包括台湾啊、韩国跟日本在内啊，亚洲的需求依然是非常的强劲啊，再加上对美的销售呢是非常的棒哦，所以呢在新增出口的订单的部分呢，日本的这个PMI 指数里面的成分呢还是维持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这个水准就是了哈。好，那日本看完，我们来看一下亚洲另外一个国家中国哈。中国在9月份的制造业的 PMI 指数呢，根据他们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是 50.1， 比8月份上升了 0.3 个百分点，回到了50的龙枯线以上哈。表示说呢，他们的制造业有稍微的好转，不过一个月的数字不算数啊，必须要看看这个数字能够维持下去啊，而且呢也刚过50的这个龙枯线哈，是不是代表说这个中国的经济就开始明显的复苏呢，还要持续的观察就是了哈。那整个看起来呢，中国的经济有缓慢的在增长，但是这个速度真的还是不够快哦。那在整个中国的经济方面呢，他们的内需市场一直都疲弱不振，主要是受到了房地产市场的一些影响哦。之前在节目中也讲过，那前两天我们也讲了哈，他们对于房市呢开始有一些措施提出来，想要来振兴房市。那这一招有没有效果呢？可能也是必须要观察一下哈。那在他们放11长假之前呢，北京、上海跟广州，也就是所谓的北上广呢，公布了一些房屋销售的细则啊。那这个三大一线的城市呢，在这个销售的规定上面呢，有一些调整哈。比如说像定金占房屋总价的部分，北京是 1%， 上海是 3%， 广州是 5% 啊。那定金呢存入特定的账户啊，在房屋完工之前呢，建商不能够动用，因为之前大陆出现很多的烂尾楼哈，建商收了钱之后呢，房子就盖到一半就摆烂不盖了啊，那这个可能也是防范过去这种烂尾楼的发生就是了哈。好，那整个看起来呢，他们对房市的刺激跟房屋市场的制度的改善呢，都做了一些规范哈。那能不能因为这样子再带动大陆的房地产市场呢？现在我们必须靠时间来证明就是了哈。那如果呢这个招式有效的话呢，或许中国的经济呢就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复苏就是了。好，这个刚刚讲的都是国际金融市场跟国际间的财经讯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心那台股了哈。台股呢目前的走势呢，今天开盘之后呢一度上涨，现在是在平盘一下，跌了58点来到48294点哦。那我们把时间呢拨回到昨天，昨天呢是可以被好好记录的一天哦。怎么说呢？因为台股昨天真的 这个登上了高点，就是啊，昨天的台股呢，总共上涨了413.36点，来到48353.49点，不但登上了48000点，而且呢，在创造了历史收盘的新高，在10月1号10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就可以有这么漂亮的这个表现齁，多多少少呢提振了大家的信心就是了齁。其实呢昨天呢有一点点惊险了齁，因为呢台积电跟联发科这些电子全职股在尾盘有稍微拉抬之下齁，才能够创造历史的新高的记录就是了齁。那昨天的成交的金额呢，大概是8374亿元齁，这个虽然没有到一兆元了齁，但是也带动了台股的上涨齁，算是不错的了齁。那昨天开盘之后呢，整个的气氛就还不错，昨天在节目中姐夫就有讲了齁，是很有机会创新高的齁，而且呢48000点一定要攻克齁，要不然呢屡攻不破齁，大家信心就会溃散。还好昨天齁台股非常的争气，果然呢，登上了这个历史新高的价位齁。那今天可能昨天登高了，今天开始有点卖压，我觉得也是正常，只要不要带量下杀大跌就好了。在指数创高之后呢，我觉得适度的回档算是健康的，大家不用太担心了。而且今天呢坦白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利多或利空的消息，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美光要在台湾扩厂啦，这些消息反而是利多，但这些利多能不能稍微支撑一下相关的标的就是了。好，这个台股呢在昨天的确表现非常的亮眼，那电子股呢是一枝独秀了，光是电子类的指数呢就上涨了 1.2%， 比大盘的 0.8% 都还要来得高哦。但是金融类股呢反而是下跌了，前一阵子金融类股金光相向哦表现还不错，昨天反而是在我们的台股创历史新高的时候呢是下跌的齁，跌了 0.8%， 这是金融股的指数齁。那传产类股也普遍都收黑，所以基本上还是维持科技好传产惨的这个局面啦齁。没办法啊，这个钱都是往有利的方向走啊，那现在既然是 AI 科技类股当道啊，钱自然就往这方面流就是了。那昨天三大法人呢非常捧场啊，因为有他们的捧场才能够创新高，三大法人同步都站在买方，合计买超了 294.6 亿元，其中外资买超 219.3 亿元，连续两天是买超的。不过在台指的未平仓的空单呢增加了1403口，来到79554口。那其实昨天的台股的指数这个夜盘的部分其实也是下跌的啦齁，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逢高要稍微的获利了结一下。那投信的部分呢，昨天在10月份的第一个成交日呢是买超了 58.6 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买超，自营商也是买超了 16.5 亿元连续两个营业日买超。所以看起来呢法人目前呢在现货市场都还是偏多的操作齁，那能不能激励让台股在第四季有更好的表现呢，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慢慢来观察就是了。不过我们在过去这一两个礼拜呢都有讲到对于台股第四季的展望啊齁，专家也提到说呢除了内部的因素之外还有外部的因素也要留意哦，尤其是美国的升息齁到底什么时候升多少还有整个油价的变化可能都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齁。好，那昨天的台股表现真的很棒棒这个希望今天呢能够持续齁，现在是看起来是在平板以下，看能不能收盘的时候能够收红就是说，今天呢只要再涨一点也都是再创历史新高，多涨一点都是新高就是了。好，那在这个台股这个节节攀高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债券市场我们一直讲最近比较疲弱一点点，不过呢如果你在

投资组合里面有这个买到一些债券的 ETF 的话呢，有一个消息哦，可能对你来讲呢是算利多哦，那就是行政院通过了证券交易税条例的修正草案哦，那延长公司债、金融债以及被动式的债券 ETF 呢要停征证交税十年哈，一直到125年的12月31号为止啊，民国125年12月31号十年的期间，债券 ETF 都免征证交税哈，这个算是一个对债券的 ETF， 尤其是这个被动式 ETF 啊。是有利的齁，但不只是被动式 ETF 啊，这个债券 ETF 受惠啊，从民国116年1月1号开始，也就是明年1月1号开始呢，主动式的债券 ETF 呢也要纳入停征证交税的范围啊，所以从明年开始呢，不管是被动式或者是主动式的债券 ETF 呢都要来适用免税的规定齁。那当然啦，政府会有这样的措施，希望就是能够活络台湾的债券市场了哈，也能够提升资产管理的动能，来推动亚洲资产中心的目标。好，那希望呢这个目标能够达成啊。虽然姐夫觉得蛮困难的，但好吧，这个有梦最美哈，有梦至少可以往梦想前进吧。好，那这个对于现在来讲哈，可能大家比较无感了哈，因为债券市场姐夫说了嘛哈，最近表现真的不好哈，但基于资产配置的这个概念的话，你的资产里面如果有债券的这个 ETF 的话呢，这个对你来讲应该算是一个好消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股市相关的讯息。那至于外汇市场台币的部分呢，在昨天台股创新高的同时呢，台币呢最后呢是由贬反升，小升了一分，来到 31.842 元哦，对一美元的价位。姐夫说过，最近的这个美元走强啊，其他的货币相对走弱，台币也一样齁，那现在就看台币呢会不会再贬破32元，还是说可以呢这个稍微的升值齁，那升值的这个大家现在看的价位也就是 31.8 会不会升破齁，也就是说 31.8 到32元的这个价位呢区间齁，可能是最近台币可能会走的这个范围，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咯。好，这些是有关于台币的走势。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再转到国外去，看一个消息，这消息跟台湾有关系，川普呢，美国总统川普在接受时代杂志访问的时候呢，有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呢台湾的晶片业者将会在美国投资5000亿美元，但是他并没有点名是哪间公司，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呢有能力投资5000亿美元的晶片业者，我想大家呢如果对这个台股有点概念的话，大概就知道是谁了嘛，对不对齁，这个也不用猜太多，反正就那几家齁。但是呢因为川普没有点名是哪一家了，所以我们也不能随便讲齁。那这个部分呢，我想齁，本来就是川普美国制造的目标齁，那台湾本来就非常捧场齁，川普叫我们去我们就去嘛齁。那现在呢他又说了这个5000亿的新的投资，那我想今天齁，如果认真一点记者应该要去问一下我们的经济部齁，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公司或产业呢要过去投资5000亿齁。那这个是不是这个投资上面跟关税也有一些连结呢，如果有 sense 的记者应该要去问一下才对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川普的说话。另外呢，川普呢还讲了一件事情齁，想什么事情呢，就是呢现在齁，美国呢向中东齁增派了7艘的军舰齁，至少有9000名的官兵齁。那当然啦，这样子一个动作是不是暗示着显示着说美国将会对伊朗进行进一步的攻击呢齁。那现在11月中就要期中选举了，川普会不会在选举之前有什么动作呢，还是要等到11月中期中选举之后才来扩大对伊朗的攻击呢，不得而知哦。但是增派军舰这件事情的确让大家看起来呢会有

有点点担心了啊，希望这个不要再有什么新的状况哦。金融市场呢，好不容易回稳了哈，要是因为这样子呢又有变化，那真就是我说只能认了吧，要不然怎么办呢？啊，川普想干什么也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了哈。好吧，这些讯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马上就要周休二日了，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休二日假期。下个礼拜一呢，不要忘记同一时间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收听我们的财经早知道。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爸，来了，你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来强下猪，清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老型，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机票公司署提供。
6: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

0: 时间的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也同步有开 YT 直播哈，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啊，这个固定每个月呢都会麻烦他百忙之中啊，哇，因为他是个大忙人哦，除了自己有自己的事业哦，还有这个现在要修这个 EMBA 的硕士专班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好，那就是我们的节目中的老朋友了啊，这个是都更专家、都更顾问，也是超会都更团队的执行长，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彭老师早安。
1: 早安，张新民老师早安。
0: 是是，
1: 观众大家好。
0: 对，我们也同步开直播啊，房事张老师啊，大家可以在 YT 上面可以搜寻得到啊。那我们已经正式在直播了。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哇，这个很多人买房子的时候呢，可能会比较疏忽，可是呢，又是却关你的权益哦，那就是停车位啦哈、哦。那刚才私底下跟彭彦祥彭老师也聊到，哇，很多人呢，可能在代销啦，或者是说中介的糊弄之下，有时候哎买到了房子，可是车位呢，可能不是他预期的那一种车位哦。所以呢，今天呢，有很多的妹妹嘎嘎，很多的这些陷阱哦，你大家都要注意。那为什么要聊这一个话题？最主要是因为最近大家可能在媒体上面，在网络上面有看到一则新闻信息啦，哇，这个台北市信义计划区这种豪宅哈、哦。车位一个价格竟然900多万，去年同一个社区哦，甚至有超过1000万。这个部分就会让我们觉得说，哇，有钱人跟我们想的真的不一样。哎，怎么一个车位要上千万？到底是买什么东西呀、啊？要不是讲那买下面名牌包哦，那个价格就可以很高，而且可以保值。哎，这个部分就是要跟这个彭彦祥彭老师今天呢，用这个三段的时间呢，好好的来聊一聊哦。哎，彭老师。老师，这个800-900万、上千万的车位，到底买到了些什么？
1: 哇，这个买到的东西哈、哦，的确跟我们一般庶民买的不一样
0: 啊、哦，真的不一样是吧、
1: 啊？我们庶民买的车位哈、哦，大概就在顶多270万左右嘛哈、
0: 哦。哦，对，最多、嗯、最多可能300万、啊，
1: 300万嘛上下。
0: 嗯嗯嗯，
1: 啊，那我们一看豪宅的车位哈、哦，哇，要有上千万，因为有上。

0: 千万的，
1: 对，
0: 有950万的，
1: 950万的，
0: 啊、今年初哈、哦，今年初还有920万的，
1: 哎，这个
0: 一听都已经是，
1: 不管是920万、950万呐、啊嗯，都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啊、
0: 嗯。
1: 这个在南部都可以买一个透天厝了，
0: 真的是，而且套房哈、哦嗯，买一个套房足足有余。
1: 哎，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个部分就会让大家觉得说匪夷所思啦，而且到底是在买什么，买什么、嗯？因为一个车位就是可以停就好嘛，
0: 嗯、
1: 哦，大概就十几平嘛，哎、
0: 嗯，
1: 到底这个900多万、上千万的车位是空金包银，是不是？
0: 你看，那我们今天哈、哦，这个整个四段哈、哦，
1: 对，
0: 三段在讲哈、哦，我们就讲完之后，让大家哈、哦，这个有一个记忆啊、哦，哈、
1: 嗯，对，也可以豁然开朗。
0: 对啊，记忆哪些事情哈、哦？
1: 嗯哼，
0: 这个记忆四件事啊、哦，
1: 好，
0: 那个这四件事，第一个就是哈、
1: 哦，好，来，我们一一的来跟大家来细说从头，
0: 嗯。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买这个车位哈、哦
1: 嗯，
0: 要买对权利，
1: 要买对权利。哦，这个部分大家可能就没有注意到了。嗯
0: 嗯、好，那我们待会里面会讲。那再来第二个哈、哦，就是啊，停得进去。
1: 哎，这个很重要。
0: 车位好要停得进去、
1: 哎。这个之前我记得我在节目中应该是2年多前，我记得哈、哦嗯嗯，就是有一则这个新闻呢，就是说一个女孩子、嗯、她买了车子。哦，买了一个车位，
0: 嗯、
1: 结果呢，停得进去啦、
0: 嗯，
1: 停得进去、嗯，人出不来，
0: 对，下不了车。
1: 你停得进去，你这个讲是停不进去、嗯，可是他是停得进去，
0: 对、嗯，
1: 人没办法出来、
0: 嗯哦嗯，
1: 他只能从那个天窗爬出来。
0: 你停完了，那个车门一开，跟旁边的柱子、嗯、或者跟旁边车子都停好了，你下不了车啊，
1: 就是车门打不开了，
0: 车门打不开了，
1: 开了，对，
0: 嗯嗯，所以这个停得进去、哦嗯、啊。除了停得进去，里面还有很多美美嘎嘎，
1: 对，还有
0: 内容哦。我们继续再来讲。
1: 对，好，我们这个啊、这个彭彦祥彭老师呢、嗯，现在很会买梗，一个一个来，好，
0: 一个一个来。那已经两样了嘛？
1: 对，
0: 买对权利，停得进去
1: 哈、
0: 哦。啊，第三个哈、哦，就是算清总账。
1: 哦, 哦，这个要知道哦。
0: 啊、买车位哦、嗯，你要算清哪一些的总账
1: 啊、嗯嗯嗯嗯？
0: 收益啦、隐藏成本啦，还有一些美美嘎嘎哈。
1: 对，
0: 我们内容来讲，大家听完哦，这个记住这四个标题哦，嗯、啊，你内容你就会在脑海里面就生出来，就带出来了。
1: 对对对，
0: 让大家回去有所收获啦。
1: 对对对，这个也是我们节目哈、哦，这个制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宗旨的哈、嗯哦。好，那我们从
0: 第四个
1: 、
0: 哦，就是充电先谈
1: 啊。哦，现在、这个、
0: 充电的事情，
1: 对、嗯，现在这个所谓的电动车时代来临了、嗯、哦。那所以呢，你的电动车。哎，这个虽然是真的买了一个房子了哈、嗯，可是呢，如果是那种中古的社区啊，
0: 嗯、
1: 你那个车子可以停进去啦、嗯、哦。可是呢，半夜没电了，车子也开不出来啦，阿贝阿诺哈。
0: 对，
1: 所以呢，社区要不要让你加充电桩
0: 啊、嗯哦？
1: 或是说有没有那个电路的啊、这个管线
0: 有没有管路
1: 有没有管线？哎，这个或是社区管委会。嗯同不同意？哎、
0: 嗯，
1: 这些我们之前节目中也稍微点到一下，对对今天可以再好好的来聊、嗯。
0: 好，这四个标题啊，大家听完这四个标题记住啊，内容你就会带出来。那以后你再买房啦、啊，或者是你要去租房，
1: 嗯
0: 啊，或者说租车位，
1: 对。
0: 啊，去停车，你就会、欸、这个弧线这四个标题内容就会带出来了。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好，那我们就一一的哈、哦，照我们的这个彭彦祥、嗯、彭老师这个顺序哈、哦
0: 嗯，
1: 第一个你的权利哈、哦，到底买到了些什么东西？嗯、好，来这个部分很重要哈、哦，特别是那种高总价的哈、哦
0: 嗯，
1: 让大家都非常吓一跳，900多万呢、
0: 嗯。
1: 那跟我们买这个所谓的刚才提到200万、300万的权利，到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0: 嗯，好，那我们第一个哈、啊，就是说，这个黄翔预计哈、啊，他这个是，他总共卖了上面的房子哈、啊，他、嗯、加车位，
1: 对，
0: 房子加车位总共是68000多万，
1: 哇，这个真的是越来越起的、啊啊，所以这种就是有钱人在买新一区的豪宅，几乎都是用亿元起跳的哈、嗯哦，如果没有上亿的话就。嗯算不上豪宅，
0: 因为坪数也大嘛，
1: 对
0: 啊，因为他盖的豪宅各种规格也好嘛，哈，单价也上去，
1: 建材也是都是最顶级的，
0: 最顶级，
1: 嗯嗯，
0: 啊，因为你豪宅那么多的坪数哈。那车位它相对它就护了四个车位一起卖
1: 哦，不是我们一般我们市井小民买一个车位就已经够用了啊、哦，
0: 对对，
1: 所以它有护了四个车位，
0: 四个车位，
1: 哇，那这个四个车位又有什么玄机呢？
0: 哇，那这四个车位哈、哦，你要看，因为一般我们家里哈、哦、一个车位就够了嘛，
1: 对呀、啊，
0: 啊，它四个车位哈、哦，因为你看每一个人出门都要有一辆。

0: 辆。所以一家人住在一起齁，都要好几辆车位了嘛。
1: 对对对，所以搞不好四个车位还不够。
0: 对啊。好啊，所以今年初还有人买了一个车位齁，买了1000万啦、不够嘛，不够就会跟邻居啊，你不要，你没有那么多半，你分我一个齁，卖给我。
1: 卖给我。
0: 要说有卖了1000万齁。
1: 嗯嗯嗯。
0: 好，那除了他这样四个车位，除了自己平常在停的车之外齁，有钱人齁，跟我们平常在背包包齁，这个一个包买好一点齁，我们背到坏掉再买一个嘛。
1: 对。
0: 有钱人包包齁是你看一堆嘛齁。
1: 对。
0: 出门不同场合要背不同的包包嘛。
1: 看天气，看场合。
0: 看场合。
1: 齁、然后看心情。
0: 对。配衣服的齁。
1: 配衣服，对。配鞋子。
0: 配鞋子。那有钱的车子也是啦齁、他出门齁什么场合要开什么车齁、那他那些车子齁、他要有地方放。
1: 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周杰伦吧、听说他买房子都要车位特别多、因为他那个各色的车子就像你讲了、有那种跑车，有那种兰博基尼、几乎他是在收集车子的、那所以呢那个车位绝对不够他用这样子。
0: 没有错啊，再加上、这种豪宅的车位齁、他第一他是坡道下去齁、包到平面齁。那它也要宽敞，而且黄翔预计它这个哈，另外它里面就是说它还有，就是说还会有那个阳光会进来，还有种一点树啊，
1: 还有种那个叫做天井
0: 了，阳光屋了，有点阳光屋哈，因为它地下室哈，但是它盖就是说会有透光的地方。
1: 对对、这个对我们在停车的人来讲哈、确实是很受用，因为我们一般停到地下室去哦，车子停好了齁，就像刚才我们讲的，真的可以停得进去也出来了。可是呢那感觉到那味道就不一样。
0: 对。
1: 就感觉到闷闷的。
0: 地下室感觉就是不一样，就好像封闭在里面，空气也不好。
1: 而且就是有二氧化碳特别多齁。对。
0: 啊，这个它能够通风嘛，豪宅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它又做种了绿树齁，绿化齁。然后刚刚你感觉上就好像在把车子停在这个森林里面这样子。
0: 而且豪宅齁的车位齁，它会营造齁另外一种感觉。我们平常人回家齁，从一楼回家嘛齁，
1: 对，
0: 一楼大厅坐漂亮点，前面就这样进去了，很气派啊
1: 齁。
0: 但是你住豪宅的人，诶，他可能齁从大厅走进去的时间齁还比较少诶、
1: 反正
0: 从这个车道进去的还比较多诶、因为外出都要开车嘛。
1: 没错。
0: 所以它的车道齁、它下面的大厅门厅齁、一进去让人感觉齁、哇，就好像回家这个里面一样，弄很干净气派。
1: 对、
0: 甚至有一些车子停好，他从停好车之后走到那个坐电梯那边。
1: 对。
0: 都还有那个艺术品展览。
1: 对、我真的有看过，我真的有看过这样的一个社区哦、那个建设公司的老板本身就是一个、真的我觉得他已经有一点那个艺术控的那种感觉哦。他把那个整个啊梯厅的这个部分呢、都放了很多那个他收集的一些画作。
0: 对，他有时候他平常就在收集、
1: 对、
0: 他也知道就是跟他一样 level 的人哦、也会喜欢这些。
1: 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好、喜好的。
0: 他就把那些东西也拿出来分享啊、放在那边嘛、
1: 对，
0: 那些的产权哦，要两样嘛哈，
1: 对，
0: 一个他可能卖给社区了嘛，
1: 对，
0: 价钱也灌进去了，
1: 搞不好是灌进去了啦，他不是不知不觉的，那你们就买了这样子，
0: 对啊，大家看了其实也很喜欢嘛，因为买这个房子住这个房子品味不一样嘛，
1: 对对对对，
0: 那亲戚朋友客户来哈、一看那个感觉 level 就不一样嘛，
1: 是，那有些是老板自己那个是等于是就说，让大家展览给大家看这样子，然后那他可以隔一段时间。时间换
0: 再换画，再换东西，
1: 不同的画作，所以这个对社区的住户来讲，也是一种不同的那个 kimoji
0: 了。对、另外一个进出的门厅啦，你从一楼走进去的，跟车位进去不一样。
1: 那我记得那时候，以前在跑市场的时候，跑市调的时候，他们特别强调第二门厅，
0: 第二门厅，
1: 对，就比较像是我们在大饭店哈、它除了楼上的拉比之外，它还有第二门厅这样子，让你不会觉得说你是到停车场，你是真的是有那种。刚才我们彭彦祥彭老师讲到回家的感觉，所以这个就是有钱人哈、这个在车位上面确实跟我们买的车位不一样了、我们住的那个车位，我们像我们社区啦，就要讲我们这自己住的社区哈、那个就是感觉上就是说，你到地下室去，就感觉上跟地上就完全两个世界这样子。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它也没有。 有什么装修啦齁、哦嗯。那我刚来私底下跟彭彦祥彭老师提到我们那个还有平面车位还有机械

0: 车位，所以呢，你就会感觉上就好像进入到一个工厂的感觉，不是回家的感觉。
1: 那我们谈到这边哈，我直接就跳到一段，因为刚刚那个张老师讲到说哈，回家机械车位嘛哈，那机械车位这件事情哈，你看机械车位还有很多种类哦。
0: 哦，对，这个也是真的，有时候很多人都搞不清楚，而且呢，真的就是我刚才提到，听得进去出不来，大概都是机械车位。
1: 对对。
0: 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好了哦。那因为今天的节目非常的内容非常的多，非常的精彩哦，所以我们要休息一下。喝一口水齁，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彭彦祥彭老师齁，为什么叫他彭老师呢？他因为现在是士林社区大学这个房地产买卖投资的这个专任讲师齁，那这一学期也这个上个月就开始了开课了齁，所以呢他一直都会在士林社区大学开课，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他开课的一个动向齁。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1: 好。
2: 也许一天再相逢。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0: 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
1: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跟您邀请到的是超会都更团队的执行长，我们的彭彦祥彭执行长，他也是都更啊这个围绕顾问啊这方面的专业啊。那本身呢，我们在节目中啊长期我们的听众朋友大概都知道，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呢，曾经呢成功的做了他们社区的都市更新哦，算是很早期，应该不是第一个也是第二个啦齁、算是在台北市齁、非常早期完成成功都更的啊这样的一个案例，所以呢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是专业齁、那我刚才提到他这几年来齁、这个也是不断的在精进齁、除了在士林社区大学有在教授这个不动产的投买卖投资的课程之外，他也自己也在台北商业大学齁、现在在那个这个当EMBA 齁，算是商业 EMBA 的这一部分的这个学生啦齁，所以呢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齁，要跟他多多的来学习齁。好，那今天呢我们讲的是一个比较软性，可是跟大家的那个权益上面都有密切关系的齁。那刚才彭彦祥彭老师已经从这个新闻时事这一个话题齁，在新义计划区哦、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不算超级豪宅，因为超级豪宅算是逃租引援啦齁、那可是呢它也是新义计划区一来一去的这种豪宅齁、传出了这个黄翔逸居齁、这一个豪宅社区呢它已经也算是快要中古了齁、可是呢它卖出来的这个房子也都是要好几亿。那这个房子好几亿，好，大家觉得好像没什么，它没有什么好惊奇的齁、这个豪宅嘛齁、可是呢车位竟然呢一个要950万齁、那去年同一个社区甚至还有一个车位1000万的齁、所以光四个车位可能就好几千万了齁、所以这个部分让大家有一点点的看得目瞪口呆齁、特别对我们这种市井小民。所以刚才彭彦祥彭老师呢已经在第一段跟大家点出来了，他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你买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权利齁、那刚才大概已经有一点点的跟大家做了说明。第二点呢，刚才就提到了，停这个所谓的车位里面有一种机械式停车位、那机械式停车位跟平面式车位有些什么差异，在权利上面，在买卖上面，或是说甚至在使用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我们就请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做详细的解说咯。
3: 好，因为刚刚那个张老师齁有特别提到齁，因为我自己的房子啦齁，那921地震的时候齁，这个
2: 921已经二十几年了，
3: 二十几年齁，921是88年9月21号嘛齁、
2: 对，
3: 那个摇了一下有裂齁，那就请那个台北市那个公务局来看，用眼睛看一看，就给你贴个黄色的 A4 啊，需注意啊。
2: 还是只是黄色、
3: 黄色需注意，
2: 不是红单就对了。
3: 对，不是红单。红单还有危险跟不危险的，没有立即危险。那黄单叫做你既然叫我来了齁、你就要需注意啊，你要改善、改善完了齁、回来在我们验收再把撤销。
2: 再把那个单子
3: 对，那我们就一想说啊，这个刚好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刚好88年，你那个都更条例是87年底上路嘛。87年底上路、88年、对88年齁、这个就摇一下，我们说有个都更条例有奖励，我们要不要来走走看。
2: 所以那时候你就有这个想法了。
3: 对，因为我们草案出来我们就在留意了嘛。
2: 那应该是你吧，不是我们。
3: 是啊，我啦，我就特别就留意。
2: 因为我们都一般市井小民不会去注意这个东西。
3: 那就开始我们就是去弄。后来我们就是走了10年，走到100%了
2: 齁。那也是一个蛮漫长的。
3: 对啊，我们那个100%政治不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已经大楼了、地上12楼，地下1楼，要能够把它拆掉重来齁、真的是很难。
2: 很难。
3: 而且是没有建商进来协助，是我们自己推齁、那我们再会讲这个案子，就是说齁，我们以前那个是地上12楼，地下1楼，地下1楼齁，它就是只有1楼是，地下1楼是停车位嘛齁。

0: 那它是用那个机械啊，机械下去啊，就地下啊，那反正车子也不多，二十几个车位啊，那反正这个时间也够，也可以。
1: 嗯哼，
0: 那后来我们整合完之后，我们就拿了，我们那个时候就100%拿了圆容机哈，拿30%的圆容机奖励
1: 奖励，
0: 那就等于变成盖了15楼，地上15楼啊，地下盖了3楼啊。啊，地下盖山，那原基地像盖下去的时候，我们基地才240平
1: 哦，是
0: 啊，不大了，但是也够了啦，哈，
1: 对，
0: 刚好够。那再来下去的时候是坡道到 B1，
1: 好，
0: 我们盖完到 B1，那 B1 因为它本来很多，它就归它那个机车位都是从 B1 开始规划，那我们就把 B1 就是不要让机车停了哈，就留了三个叫做公务车位，宾客来访哈，可以临停啊，互惠。
1: 哇，那你们那时候的想法蛮前瞻的呢。
0: 那时候我当主委了，我就想说，因为你要让人家来能够有车位停啊，
1: 对，
0: 亲戚朋友客户来才有地方停。
1: 对，因为在都会区真的是要找在巷弄里面找车位很难的。
0: 对，再来，因为有些人想说啊，那个这个把它租出去有固定收益比较好了哈。那我想说啊，这样我就当然是。那个排除重力
1: 哈，
0: 还是说啊，我们用这样子的话，你的所有上面的你的亲戚朋友客户各方面来才有地方停。
1: 对呀，
0: 好，那再来，因为 B2 跟 B3 哈，也都是车位。
1: 嗯哼，
0: 啊，但是因为只到 B3 啊，因为车位的数量哈，其实那时候我是建议说应该再挖到 B4，
1: 应该挖多一点。对，
0: 啊，但是因为那时候大家的观念没有那么好，
1: 对，
0: 因为往下多挖哈，成本会更高，
1: 是没错。
0: 但因为没有再往下挖，只挖到 B3 哈，所以你 B2 跟 B3，大家所有人车位通通是机械车位，已经是盖新房子还是机械车位？
1: 所以呢，我们就要来聊聊。
0: 所以跟着现在机械车位啊，这就连接上关系了啊。
1: 对，啊，后来因为机械车位，你的车子就停不进去了。你要去租外面的车子。
0: 我原本的车可以停，我原本哈那7人休旅座哈，还可以停得进去，
1: 可以勉强停进去。
0: 那长宽高哈都还没问题。后来换了更大的啊，又有那个后轮哈，更轴距更宽，哇，那就差了2公分啊，停不进去，只好去外面租。
1: 对，
0: 所以这个要停得进去啊，
1: 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要停得进去，
0: 要停得进去。
1: 所以这个是机械车位事实上有很多问题的。
0: 对，
1: 好
0: 啊，再来，那这机械车还有啊，像我们那个 B2 B3哈，就是我们 B2 那。它的那个，而且我们都地下室都挑高哦，挑高至少应该有4米，好，应该有到6米哈。
1: 哦，那很挑，
0: 对，地下室挑高哦。
1: 对，那地下室一般大概都是会比一般楼层还要低的。
0: 对，
1: 你们还挑高？
0: 挑高哈，啊，挑高，因为上面有一些管线之外哈，因为是机械车位嘛哈。
1: 对，
0: 那 B2 的话，它的车位就是上下。
1: 对哦，上下两层。
0: 它等有些是。三格哈，三格有上下，有些是两格有上下哈，你看刚好柱子的宽度嘛哈。
1: 对，
0: 好，那是 V2 的，那另外 V2 角落有一区哈，因为角落那一区的位置就比较没有办法，这个就是说用这样子上下或者又这样子挪，
1: 对，
0: 那一区就刚好用仓储式的
1: 哦，仓储式的
0: 啊，那再来就是那我们还有 B3 哈，那仓储式的哈。那个仓储式的，它刚好就是仓储式，它进去之后哈，它就是打开车子停进去，你人就出来，
1: 人要出来，对，
0: 啊，出来之后，它就会在那边旋转，
1: 对，在那边旋转，
0: 啊，等换，如果下一个再进去，
1: 嗯，
0: 啊，这种仓储式的哈，就麻烦有一点哈，因为它车位本身好，就假设是25个车位在里面旋转，车辆虽然不多。旋转要时间，
1: 对
0: 啊，那你如果没，你要在那等车子，要等他车子出来，一个人要等2分半钟，上下班时间
1: 大概得了，
0: 10个人你就要等25分钟，
1: 哇，
0: 对哈，
1: 那混得啊，
0: 上班也赶着来停嘛，
1: 对，
0: 啊，下班也要赶着离开嘛，那你为了要取车子，要等个20几分钟，那真的是不是办法，
1: 真的，真的昏倒了，
0: 昏倒，而且你出来之后哈，他因为他出去，因为不是整个坡。

0: 做到啊，
1: 对，
0: 还要再坐电梯上去，
1: 对，没错。
0: B to B 属地的车子要坐电梯坐到 B 1，嗯，啊，再开斜坡开出去，啊，所以这个过好几关，
1: 对，真的是，这个就是我讲的那车停机械停车位哦，那个美感哦很多啊，你如果没有自己经历过哦，你就不知道这里面的那个辛酸呐、啊、血泪是那一大堆这样子，
0: 而且进去看哦。机械也都新的嘛齁、哦、嗯，而且里面的那个场域灯光也很亮啊，地板很干净啊，嗯嗯啊，停感觉也很好停啊，嗯，但是你遇到上下班时间你就麻烦啦、
1: 啊、对对对，如果说你真的很赶时间的话、嗯、几乎就真的快想说啊干脆我去搭计程车、嗯、
0: 那还有一样是机械啦齁、哦嗯、因为它有这排刚好柱子在哪边齁、哦、那它刚好就有时候会小一点啊、好，那我们一般这车子齁、哦、开进去对不对，我们人驾驶座在左边嘛，就从左边开门就下车嘛、嗯、有些地方嗯你左边开门齁、哦、嗯会遇到柱子，
1: 对，
0: 哇，那你停了车你要从右边开车门，从那个
1: 才能出来
0: 副驾驶人再下车，
1: 哦，对，这个就是我讲的、嗯、有时候真的是停得进去出不来、嗯、
0: 那他至少他还可以从副驾驶座下车、哦、
1: 可是这很辛苦，你知道你自己也是开车的嘛、嗯哦、你要从这个驾驶座
0: 到副驾驶座、嗯、
1: 哎，那个还也是很辛苦哎、欸。
0: 对，因为中间有一些有个杆子，嗯，你脚跨不过去，有些没有的话，你平移过去哦，
1: 对，
0: 你屁股还在那挪。
1: 对，尤其如果是小车更累，嗯、更累、嗯，而且如果是小车，你的个儿又很高，嗯、哇，那真的是真的是会累死人了，这样子，嗯。
0: 啊、哦，所以这个很多的状况，
1: 对，很多的状况、嗯，真的是机械式车位的状况、嗯、超级多，超级多，嗯，
0: 啊，除了这种机械之外哈、哦，那还有那个上下挪了哈、
1: 哦，
0: 那还有一种上中下的哈、哦，
1: 还有上中 下，
0: 因为我们那个就说他坐的，到下的话就等会在地，往地下哈、
1: 哦，对，还有往地下
0: 平面往地下哈、哦，表面上看到是两台上下，
1: 对，是两层，实际上它还有弯的地下，
0: 对，地下，
1: 对，
0: 啊，中间这一台啊、哦，比如说要往左挪啊、嗯哦，那个下面那个才升上来，嗯嗯，它出来，
1: 对，
0: 啊，那个如果上面的要下来哈、哦，这个要沉下去、嗯、啊，上面再下来再出去，嗯，啊，等会在那边挪来挪去，
1: 对，
0: 啊，别人就说你的车位是在哪一个位置啊、哦嗯？那开起来还会有关系，那。往上面挪的那个车位，嗯，天花板那边还有一些管路哦。
1: 对，
0: 你的那个车子顶上面哦，可不可以有置物架？嗯嗯，高度会不会碰到？每样都要留意。
1: 都是一些美感哎。我之前还看过一个那个社会新闻、嗯，就是也是这种机械式的车位、嗯、哦，那他必须要自己去按嘛哦、嗯。那可是呢，前面的人还没有停好，嗯那后面的人呢，他不知道他还没停好，就去按了，嗯、结果呢，那个人的车子呢，就差一点被夹住。
0: 真的
1: 哎、欸，真的好像是那个叫做。生死一瞬间这样子、
0: 嗯，但是有些机油案，有些车上有遥控器，你根本没有看到说人家还没有完成动作，
1: 对，
0: 你就把它按了。
1: 对，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那么样的一个精明啦、啊嗯，有些人，尤其如果说像刚才提到他在赶时间、嗯，他想说啊，这个车他好像也没有特别注意到车子还、嗯、那个车位还在动这样子，就赶快把它按停、嗯、那个什么，他按他的车位，嗯、结果呢，别人的人就下去了，可能就下去了，哎、嗯欸，对。
0: 嗯，好，那除了就是说机械车位，它当然有些很不方便的地方了啊、嗯嗯嗯，但它至少已经也解决，就是说你有车位停的状况了啊，
1: 对，
0: 比没得停更好一点，
1: 这个叫做说摸鱼黑嘛，
0: 对、嗯、啦、嗯，
1: 这个就是台语这一句话最适用的、嗯，就是说因为像我们在讲了，在都会地区、嗯，特别是台北市的蛋黄区哦、嗯，你要在上班时间，不管是上班时间或是洽工，你要去找一个车位，真的很难。嗯如果说真的有一个机械式车位可以停，哇，那已经是阿弥陀佛了，
0: 真的是，而且买的价钱就不会像平面那么贵，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0: 哦。那至少你回家哈、哦，你不用去外面绕二三十分钟还找不到车位。
1: 最怕是又遇到下雨天，嗯，嗯你如果是到外面真的找到车位，嗯、哇，
0: 停完还雨伞、
1: 雨伞
0: 包
1: 的包包，对，
0: 拿回家，
1: 哦，那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嗯、非常的辛苦，这样子哦。
0: 啊、嗯嗯，最好这个要出门从楼上下来，地下室开了就出去，
1: 对，
0: 回家停完就可以上去，嗯，虽然比较不好停一点，哎、嗯，至少还是在自己的
1: 对自己还在自己的社区里面，没有像我们彭老师的这个自己现在有自己的那个。嗯嗯 停车位，
0: 自己的车位没办法，
1: 自己没办法停进去，
0: 租给小别人小
1: 别人的，所以你自己要去外面
0: 停，
1: 去别的社区去再去租这样子、嗯、哦。所以呢，这个也就造成一些不方便这样子、嗯、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会跟各位来聊的哈、哦嗯，这种车位的问题哦，真的是霸霸款哦，嗯、特别是机械式车位，它的问题更多哦。那、嗯、虽然说机械式车位好处就是卡小啦哈，
0: 啊、
1: 哦，可是呢，也还是有一些问题点哦。嗯、好，我们是在这边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车位啊、这个面面观，还有问题该怎么解决哦。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固定每个月呢都一定要凹他一次齁、有一天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他关注的市场的一些话题齁，或是说这个媒体上面有些什么样的一个新的这些 news 齁，那我们就可以来解读，让大家可以来了解。刚好呢在上一个礼拜吧齁，在这个四天连假之前呢，我们看到的媒体上面有一则新闻信息说，信义计划区的这个豪宅黄翔一居呢有卖掉了一户齁、那一户含四个车位，那把它除下来的话一个车位950万，哇，真的有时候我们都看了会觉得说哇哇哇，真的是新闻哇哇哇齁、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来跟请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齁、这个车位的一些美美嘎嘎齁，有些什么样该注意的，有些什么雷，有些什么这个要避开的齁，都要跟大家一一的来解读。那刚才我们聊到的机械式车位，机械式车位不是机械式车位都一无可取的齁，我们不是这个完全把它否定掉，它还是可以提供我们非常便利的这个停车空间，只是说要注意一些小小的细节齁。刚才提到了啊，这个会不会是在柱子旁边啊，会不会是有一些时间要等很久齁、那这个部分如果说你是赶着上班待要这个送小孩上课啊，真的是会让大家急如星火齁、真的会心拱会得了齁、真的赶快想说可不可以让这个车位赶快下来这样子齁、好，这个是我们看到机械式车位。好，那机械式车位啊，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些什么样的要注意？
2: 一些使用上的问题。
1: 好、
2: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齁、就是说常常齁、就是说你会感觉就是说那因为有些自己使用，
1: 对，当然有些
2: 自己使用啊，有一些哈，因为你多出来车位啊、可能就会租给人家啊、那租的话又分两种啊，有时候租给同一栋的其他人，那有时候同一栋人他也没有缺，租给外面的人，好，那在出租的时候哈、你就会遇到，就是说，有些管委会哈、他们又蛮机车的，啊，你说他机车哈，是这样，
1: 他要限制这个，限制那个。
2: 对，他们在讲说这个，有外人进出哈，这样不安全哈，为了安全问题，
1: 没错，
2: 啊，就限制他，
1: 不能租给外人。
2: 对，啊，就打就有官司产生啊，但法院他们就是，因为租了好几种哦，有一些是，他这样法规就他们的规约了哈，社区规约开会说哦，不能。你的车位不能租给这个非区权人，非区权人的时候，那其他如果你也住在里面，你是区权人当然可以租，但如果有人租楼上的房子，他没有车位，
1: 对，
2: 那他要租你的车位，他已经在里面生活了，他在租你的车位，那因为他的规定说不能租给不是区权人，又不行，
1: 这个确实有一点矛盾
2: 了。因为后来那个就是说有人打官司
1: 了，实际判例
2: 啊，判例后来就是说法院还是就是说确认就是说他可以租，
1: 对
2: 啊，但是你不要说拿到这个判例以后好像都没问题了、
1: 因为他实际上有在这边租楼上的房子啦、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吧、
2: 那另外一种是租给外面的人，那有人就说啊，你只是租个车位，你进来，那有时候你进来之后坐电梯，可能又会在就等于就是有时候去到楼上，好像又有一些风险、又什么的、
1: 对，就是安全的问题，
2: 安全的问题，好啊，那这些蛮多问题，还有一些那个费用哈、
1: 对，费用，
2: 费用管理费、费用分摊的问题，那我们的机械车位齁，我们不同的社区，你在缴付这个管理费的时候，你要留意一件事。
1: 好，
2: 你缴的这个管理费，包不包含以后坏掉的大修的费用？
1: 特别是刚才提到机械式车位。
2: 对，机械式车位。
1: 里面式车位比较没有大修啦齁。
2: 对。
1: 只有清洁的问题
2: 啊。你那个机械车位齁，你必然就居然就是说，因为好多种类型。

0: 嘛哈，有两格上下左右就三个人在停，
1: 对，
0: 上中下两格的就五个人在停，
1: 嗯哼，
0: 还有如果三格这样整个又更多人在停，
1: 对，
0: 仓储式的又二十几个人在停，
1: 嗯哼，
0: 那如果啊啊，如果你缴的管理费只是管理说你的正常管理进出，他帮你管理的这个费用而已，
1: 对，
0: 那如果有那个机械十年十五年。它坏到已经不能修了，
1: 对，要更新了，
0: 啊，更新更多的要花比较大钱的时候，
1: 对，那就大条了，
0: 大条了。
1: 嗯，
0: 那管就是说那个管委会有没有针对这个，就是说收的钱有没有把它预备修缮基金？
1: 嗯，对。
0: 如果没有，那因为这些你比如说五个车位的人，那大家又要出钱，
1: 嗯，
0: 有一个不出，是不是这个就先不要修？
1: 对。
0: 啊这联动式啊，不要修，大家都停不了车。
1: 对啊，当然
0: 进出不得，
1: 影响五六个人这样子。
0: 啊，嗯，啊所以这个很多很麻烦的事情。
1: 嗯嗯嗯。
0: 那在一开始，你的收费机制，如果说你收的这个费用，
1: 嗯，
0: 以后大楼都会修理，都会出。
1: 对。
0: 啊，那你就停得安心。
1: 嗯。
0: 还有你在租的时候，不要说啊，我这个租3000块好像都有了。
1: 对。
0: 啊，那有时候说那个管理费还要另外。
1: 100块，
0: 那不是500，800块还是1000块？
1: 嗯，
0: 啊，因为你停车的这个租金是付给房东，
1: 嗯，
0: 啊，那不是付给管理会，
1: 嗯，
0: 或者管理费用，
1: 嗯，
0: 所以你这个钱有没有包含那个就是管理会？
1: 哦，
0: 那还有没有包含以后的修缮？
1: 哦，这个更重要。
0: 对，就是好几层嘛，
1: 嗯，
0: 收费钱的事情哦，
1: 嗯，
0: 大家遇到钱的事情都很计较，很麻烦啦，
1: 没错，
0: 要算得很清楚啦。
1: 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知道的，说，哎，有时候买车位哈，这个很多的妹妹杠杠哦，这个中介业者或是代销业者都不会跟你讲清楚，因为他们希望把房子卖掉就好这样子哈。所以我自己也听到有实际的案例，就是说，哎，他在买房子的时候呢，他就是非常注意，就是这个房子啊，看到网络上面说啊，这个要注意啊，啊，下雨天要去看呐，哈，然后什么这个有没有漏水啊，这个天花板要打开来看啊。之类的一大堆，所以他所有的心思呢都把它放在这个房子的本身，
0: 对，
1: 所以呢就觉得满意，就是要签约了，结果呢发现签约之后他才想到说，那车位在哪里？车位竟然是一个刚才像我们彭根祥彭老师提到了，在那个边的角角落落这样子，那这个部分就反而是他当初在买之前没有去注意到。
0: 对，我们再把它延伸，刚刚把四个议题对不对，
1: 对，
0: 买对权利这件事情，你看有时候你在买车位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那你的车位现在是47号这个以后47号就是你的，你就卖给你的，大家想说那这样子我买的房子又有47号就没问题了嘛，但是你要知道47号那个车位到底它有没有权状，是专有权状，还是是共有的，还是说那是公共设施约定专用，
1: 这个是真的很像我刚才提的那个案例一样，他在购买之前不会去注意这一块，
0: 只是我买到哈，他告诉
1: 我这你买到，
0: 你这个车位是
1: 你有
0: 编号，他已经写编号了，
1: 他有写编号，对，
0: 这个编号有些大楼地下室。因为我们法定车位它有那个申请固定什么位置什么位置编号多少，对不对，那有些是车道的回转道的哪里它可以勉强再多画一个，有些是管委会多画出来的，
1: 那等于就是没有那个所有权咯，
0: 没有所有权，它的所有权它等于是公共设施是大家都有的嘛，那它是大家表决就是说能够拿来出租嘛，
1: 对对对，
0: 结果那个是用管委会分管协议，
1: 分管协议，
0: 用分管协议的类等类似分管协议，等于说那个车位就是可以，你可以给你停，付多少钱，但那个停有时候是这样，第一他在政府那边不是正式合法的车位，但是以社区里面他又画出来说那个可以你停，好，那还有就他那个费用买的那个费用是永远停还是3年后又要抽签一次，
1: 真的这差别很大，
0: 差别很大，所以你买到车位到底对到底有没有是不是你的产权，是不是可以合法永远一直停，
1: 永远停这样子，
0: 虽然它是平面的，
1: 对，
0: 所以还是会有这个问题，
1: 对，
0: 再来这个我们在买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那个什么华电。

0: 车位嘛，
1: 对，法定车位
0: 一法要几个车位设置出来，
1: 这个是政府的规定，硬性规定。
0: 那另外有增设车位，
1: 还有增设车位，
0: 还有奖励车位。
1: 嗯哼，
0: 啊，增设车位就是说你已经超过政府核准的法定车位，再多做车位叫增设车位。
1: 嗯哼，
0: 那还有奖励车位，早期有一些奖励车位，就政府鼓励你多做奖励车位，会给你容积的坪数。
1: 哦，所以呢，我们在讲这个市场上面，有些人就会比较这个有一点点这个比较细腻一点，就讲说，事实有两种，车位有三种，
0: 车有三种。
1: 那车位有三种，它的在权利义务上面有些什么不一样？
0: 哦，你看，
1: 嗯。
0: 啊，我们先讲这个奖励车位哈。
1: 好，奖励。
0: 啊，奖励车位哈，地保就发生过这种奖励车位哈，
1: 有怎么样的状况？
0: 好，来，因为
1: 地保是豪宅耶，地
0: 豪宅耶，所以我们来听讲豪宅。而且你看，你没有买地保，你的车可以开到地保里面去停呢。
1: 哎，真的吗？
0: 真的啊，一小时才付40块而已。
1: 哦，那要下次我要去停看看，
0: 对呀，
1: 看看那个所谓的豪宅的车位是怎样。
0: 豪宅的车位，
1: 对，我们刚才讲啊，豪宅有些有天井嘛，哦，还有一些艺术品这样子。
0: 你看，连地保都有这种事情出现了。
1: 嗯嗯，
0: 因为地保它是申请的那个就是奖励车
1: 增
0: 设
1: 哈，
0: 哎，他就讲用奖励。
1: 奖励
0: 车位嘛，
1: 奖励车位
0: 啊，奖励他就多盖车位嘛，
1: 嗯哼，
0: 啊，多盖车位之后，他楼上的坪数会增加多盖嘛，哈，
1: 嗯，
0: 啊，设了之后，后来啊，因为他们把奖励车位哈，没有开放给外人停，
1: 他规定要开放嘛，
0: 规定要开放给外人可以去停，
1: 对，
0: 但因为里面没有隔开来，
1: 哎，不是说不是住户也是可以去停，可是当然会隔开，他的也许车道上面会做一些分流这样子，
0: 我奖励你，但有一些限制嘛，哈，他当年就是说你要开放你这个。这奖励车位的部分你要开放对公众开放
1: 哦，一般社会大众，
0: 嗯，啊，他们就自认为说对公众，那我们其他自己的人叫公众也在停，
1: 对，
0: 所以没有针对外面的公众在停，
1: 嗯，
0: 啊，所以有人就去提告，
1: 哦，
0: 告了之后哦，就又判说，哎，这个你这样不行哦，因为你的车位当初申请的奖励车位是要能够提供开放给大家停，
1: 对，
0: 他只好内部他把那个奖励车位的部分。跟就是说里面他们其他的法定跟增设的齁就做一个隔开来。
1: 哦。
0: 那对外他们就会有一个收费机制。
1: 嗯哼。
0: 所以外面的人啊一般民众也可以下去地保好的那个奖励车位那边去停车。
1: 对。哦，所以这个是啊这个仁爱路的地保齁它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可是我知道齁有些虽然不是那种豪宅等级的齁像我们这个啊电台附近也有一个社区它也有申请那个开放空间奖励。那所以呢它那个有一些停车位呢是必须要对外开放的。可是呢他们就是有那个管理员在那个前面。所以呢你外人看到哦那个管理员在那边你也不敢进去停啊。
0: 他又跟人拦你进去就跟你没有证不让你进。
1: 对对所以这个如果有人要去检举也是可以的。
0: 可以检举但是大家就多是不如少一
1: 次。对没错没错。
0: 我为了停车那我检举完我车停在会不会被你报复
1: 对。
0: 所以有时候开放空间嘛一楼的开放空间嘛哈。啊，甚至有时候连大门铁门都不能做，
1: 嗯，
0: 还有很多社区哈，
1: 嗯，
0: 他们有做大门铁门啊，他们是可以做，可以打开嘛，检查的时候打开嘛，
1: 没错，
0: 那检查走了关起来啊，我还有人驻守在那边，
1: 所以这个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像那个以前张惠妹住的信义计划区的那个豪宅是这样子啊，它有一个这个算是这个通行道路。那是必须对外开放的，可是呢，他们就因为社区它是有两边，所以呢，他就有在这个路头的部分就有管理员站在那边，没有人再敢进去啊。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讲的，有时候这个话题我们以后可以来谈哦，这种所谓的开放空间的这个问题。好，那车位这个部分来再来，
0: 来我们再来哈，再讲一下就是
1: 最后的一点
0: 这个车位哈，
1: 嗯，
0: 因为我们讲到这个。黄翔预计这个哈，
1: 嗯，
0: 它会那么贵哈，它有一些它里面它会把它做成每个车位它有个隔间，
1: 嗯
0: 啊，让你自己的车子很有安全感，
1: 哦，
0: 尊贵感，啊，你自己一格嘛哈，而且大一格，停进去可能还有铁卷门，
1: 哦，
0: 那当然就是说，你认为有铁卷门，我是可以把铁卷门放下来里面当仓库用，
1: 嗯，
0: 啊，不行 哦，这个法规哈，哦，是。你车位就不能放杂物，
1: 嗯，
0: 啊，检查到的还是不行，
1: 嗯，
0: 啊，那再来那个，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在买卖的时候了哈，嗯， 买卖。

0: 的时候也要就是说看这些的产权，
1: 对
0: 啊，你的产权是什么样的产权，可不可以对卖？有一些是有独立产权可以对外卖哦，
1: 对，对，
0: 那有一些是不行啊。
1: 嗯嗯嗯、
0: 啊。那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哈、啊，我再来讲说我们这个。要叫充电哈，
1: 对，
0: 充电先行，充先行的事情、嗯，因为现在政府它有规定，就是说哦，从你开始什么几号开始送件哈、
1: 嗯，
0: 你要预留管线
1: 哦，就是
0: 充为了充电桩的那个要预留管线、
1: 嗯，就是有一个那个日出条款的、啊、哈、嗯，
0: 那你不要看到说哈、哦，这个建商在讲说他有预留管线哈、哦
1: 嗯，
0: 预留那个管。啊，你有管里面没有线呐、啊？啊，再来，你想说，那以后你如果是电动车啊，你就拉个线就可以用了啊？
1: 嗯、
0: 还不见得哦，哈。
1: 对，
0: 因为它虽然预留了管，但为了你要拉线的时候哈、啊
1: 嗯，
0: 拉到那边有些地方会经过公共空间，
1: 是
0: 公共空间又要管委会同意。
1: 嗯，
0: 那你线到了电表那边去的时候，好，那总表那边要不要有分电盘、嗯、还有一些控制盘，
1: 对，
0: 好，另外就是说你不要先，不是说先装先赢哦，因为假设像电动车齁，你那个车只有那个啊100个车位，
1: 嗯，
0: 现在的电力不够用、哦、大楼它的那个叫做电力齁、
1: 哦哎、
0: 它跟台电就是说它容量、嗯、契约容量是多少，
1: 对，
0: 它跟那个底度单价会有关系、嗯、
1: 对
0: 啊，那你如果契约容量没有到很高的时候，可能可以容量就是多十台的充电。
1: 嗯。
0: 那假设这个车那个社区有100台。
1: 嗯。
0: 你后面再加上20台、30台，以后如果有40台车位，
1: 嗯，
0: 都回来要用电，怎么就跳电了？
1: 对，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聊到这边、嗯，下次我们再请彭彦祥彭老师更来、嗯、花更多时间来跟大家进一步的来了解。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爸，我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9: 不是啦，老问题耶。
8: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喊口会好好的保护，用唔会叫下猪，亲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9: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叫下伊猪。
8: 什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参考风险出权价价去做啥？
10: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4: FM 一。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

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的，那今天是12号礼拜五啊，很快的，诶，这一周特别快哦，因为只有上班4天，那一下子就过去啦。虽然说这一周的这个周末啊是没有碰到连假，但下礼拜就是双十节嘛，那所以说诶，大家有一些假期的规划吗？嗯，我觉得十月，讲到光辉的十月，应该蛮多人都有出去玩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些假期的预定哦。那不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样跟大家聊到十月份的一些新的新剧啊、新闻，还有周末的气象资讯咯。

首歌曲来自于理想混蛋的作品《离开的一路上》。好，那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周末的天气概况哦。就今天大家可能有感受到是不是有一点点的降雨呢？那因为受到了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啦，包括了桃园以北还有花莲地区的降雨几率有增加啊，像是宜兰地区呢，甚至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也因为这个东北季风的影响啦，所以说白天的高温有稍微的下降哦，包括了桃园以北和东半部呢，大约是28度到31度。好，那至于这个周末到底会不会就持续的有受到影响哦，那根据这个气象专家表示，从今天开始呢，总共一连三天，那就是2、3、4号一直到礼拜天呢，迎风面的台湾北部还有东北部跟东部地区的云量会增多，短暂的阵雨，而且高温会略微的下降。那不过中南部地区啦，降温就没有那么明显哦，然后零星的雨势呢是以午后为主。那接下来呢，天气变化因为会受到下一波的这个东北季风增强还有它的影响，那在下个礼拜一可能要特别注意哦，它的影响强度会更加的明显。那中央气象署其实也有预报说，从下个周一开始，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应该会是阴雨绵绵的天气，那包括了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呢，雨势也会比较明显。那中南部地区云量也会增多，然后午后可能会有一些阵雨，而这样子的天气状况呢，预估会持续到下个礼拜四。那尤其请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早晚温差是比较大啦，像晚上跟清晨呢稍微有凉意哦，大概是气温20度到23度左右，所以说如果你早晚有习惯可能要出门运动啊，出门走走的话，就记得可以多穿一件薄外套。好，那另外呢，像是除了天气的部分之外啦，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网站呢，轻度台风彩云在今天的凌晨两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方2620公里处，那它是以每小时9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转北进行。那这个第26号青台彩云呢，它接下来会不会影响到台湾？好像是这个青台的几率没有到很高，到其实还不是很确定啦。那以目前的这个路径显示预测显示呢，这个彩云台风它目前在它可能会在关岛北方的海面，那未来是会转北而行，朝着日本东方的海面前进，那强度会持续的增强，而且范围也可能会持续的扩大哦。那虽然说我们现在在看到的这个资料它写是青台啦，但未来会不会增强以及它的路径会如何哦，就请大家要持续的关注。那虽然说目前看起来啦，对于台湾的影响并不大哦，但是一样呢，因为它是朝日本过去啦，所以说你最近有一些日本旅游行程的人呢，就持续关注一下这个台风的动向咯。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个周末到下礼拜一的天气状况，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啦。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淑桦的作品《爱的幻灭线》。好了，那接下来呢，进入了十月份，那当然在很多的政策上呢，有一些新制要来跟大家就是来做一个补充说明哦。那首先呢，从10月1号开始，就今年度的公费流感新冠疫苗就开始分两阶段开打。而10月份的第一波呢，是开放65岁以上的长者、幼儿、孕妇还有慢性病患者，总共有11类的对象。那这个11类对象呢，应该是所谓的高风险族群啦。那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一些可能长者、幼儿之外呢，可能还有像是你是在医疗机构工作的人，或者是你在长照机构工作的人等等。那如果说呢，你是这个族群以外的哦，接下来就是要等第二阶段。12月2号开始呢，会再开放50岁到64岁之间你没有高风险慢性病的成人。那总之呢，今年啊，总共采购了600多万剂的标准型，还有17万剂的加强型疫苗。如果说你是符合资格的人呢，可以及早的去做公费接种哦。那秋冬是疫情的高峰啦，所以说在高峰前呢，来好好建立你的保护力，那也比较不容易会得到重症哦。所以说如果大家要去施打这个流感疫苗的话呢，一样去到这个机关署的网站，它有一个流感新冠肺炎疫苗及流感药剂地图。那除了是可以查询到离你家最近的公费诊所之外呢，那它也可以查到万一我有需要流感药剂的话，我可以去哪里做购买。那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拨打1922防疫专线啦，一样是可以去查询比较近的合约院所咯。好，那除了这个健康要去打疫苗之外，刚好讲到打疫苗哦，从10月份开始呢，卫福部推出的这个健康币制度啊，它就跟疫苗还蛮有关系的。那前几天应该有跟大家分享过了，就是这个健康币制度呢，是鼓励大家可以从事一些健康的行为，那包括了疫苗的接种啊，还有健检、癌症筛检等等。那只要你是年满18岁，而且是具有健保资格的话，那你都可以透过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就是那个健康

0: 方存折的 APP 来去做健康币累积的活动参加。那累积满1000币之后呢，预计从12月份开始，你就可以在超商啊、医院啊，或者是各种的运动场馆等等，那只要是合作的通路呢，可以来去兑换到商品或者是一些优惠的可能是一些折价券之类的，那请大家可以再去了解一下。好，那最后呢，接下来是跟这个劳工们的放假有关系哦。如果说你刚好今年准备要结婚的话，就恭喜大家，今年的婚假有增加哦。那根据劳动部所公布的10月1号开始，劳工的婚假呢从原本的8天延长到14天，而且婚假期间呢你的工资是照给的，然后新增的第9天到第14天总共的这个6天婚假的工资呢会由雇主来做先行支付，那后面可以向政府来申请补助等等。而且呢这个补助应该说这个婚假啦，是只要适用劳基法的员工，那包括本国籍员工还有外籍的劳工呢一样都是能够受惠。可是呢如果说你是在新制上路之前就已经登记结婚的话，只要你原本八天的婚假还没有全部休完哦，那还是在可以请婚假的期限内，那也是有机会可以适用到14天的新制。但是呢很可惜哦，如果说你在这个上路之前八天的婚假都已经全部的休完，或者是说已经超过请假期限的话，也就没办法适用这个新的制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10月份开始有一些全国性的相关的制度哦，提供给大家做一个生活上的参考。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
4: 敲响金钟。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0: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9: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0: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呢进入了好啦，也勉强算是秋天哦。啊，秋冬呢其实也是台湾的旅行旺季。那可能是因为整个天气变得比较舒适一点，而且秋冬也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季节景色嘛，就比如说我可以去赏枫啊，或者是我可以到别的国家来去赏雪跟滑雪等等。但有时候啦，确实请假不是那么的好请哦，而且今年的连假只剩下三个连假吗？就是下礼拜的双十，然后下下周的这个光复节连假，然后再后面就是新县纪念日的假期嘛。那不过没有关系，即使呢我还没有出去旅行哦，那我们也可以透过听歌的方式让大家感受到哦，我的耳朵先出去玩啦。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听到一些很适合出去旅行的时候听得好听的歌曲哦。那首先呢我们听到这一首非常轻快的民歌啊，虽然说现在已经是秋天啦，那不过因为这首歌呢我觉得很适合我在出去玩之前那种很放松然后整个心情要飞起来的感觉哦。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蔡幸娟的经典作品《夏之旅》，那它的另外一个歌名叫做《走在铁路旁》，然后是1980年代，当时她以14岁非常年轻的年纪出道，那以这首轻快的歌曲就是她的出道作品哦。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蔡幸娟的经典作品《夏之旅》，那她另外一首歌名呢叫做《走在铁路旁》。哇，真的是一首非常的轻快，然后听起来呢，我感觉我接下来就要出发去旅行，而且是铁路之旅的感觉哦。好了，那现在呢，我刚才去查了一下，就是所谓的旅游旺季它到底是怎么去算的。那以台湾人来讲啦，当然就是去计算说，比如说国内的

能铁路啊交通的这个利用人次，那以及如果说是出国的话，那就是计算我们的各个机场大家搭飞机出国的整个概况嘛。那如果说呢，以去年的数据来讲，在去年2025年呢，台湾的出国旅客哦，其实是非常的多。那例如说去年呢，是大约 1894.4 万人次。哇，感觉已经超过台湾人的一半耶。那虽然说这个人次里面应该是有人是重复的啦，但还是蛮厉害的。而且去年是创下历史的新高哦。那当然啦，热门的出国目的地呢，我觉得不用想，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在日本哦。因为日本是非常近的嘛，然后机票相对来说便宜，然后整个文化也是比较相近。而且呢，其实我是完全不会日语，但因为它当地是有汉字嘛，所以说整个旅游起来的舒适度啊、方便度啊，还有整个难易程度，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那不过呢，除了日本之外啊，台湾人还有很多喜欢去的国家，比如说东南亚，包括了越南啊，或者是印尼，像是巴厘岛等等。就这些国家热门的原因，除了是它有很多海岛的景点之外，那可能也是因为近的关系啦。不过呢，其实不同的月份啊，当然都有它属于自己的国家当地的一些季节的景色。那比如说现在十月份呢，就很适合去除了日韩以外哦，像是美国啊、澳洲跟纽西兰，他们呢其实在这个季节当中啊，也有一些非常适合去看看的风景。那比如说像是美国哦，因为呢美国它地还蛮大的啦，那可能一年四季的整个温度啊或者是景色都不太一样。那为什么会说十月呢是蛮推荐去美国玩的哦？因为夏天是它的旅游旺季，那当然机票跟旅馆价格是比较高的，那冬天又很冷，可能我去一些更北边的地方会遇到暴风雪啊，会遇到比较不方便的状况。所以说秋天啊，其实算是美国很好的旅游季节哦。而且啊，像是拉斯维加斯跟旧金山这些旅游胜地呢，是在十月份啊，整个天气相对来讲是比较凉爽，而且相对来讲也是比较舒适的。那可以去玩的地方也很多，比如说你可以参观当地的他们的历史建筑物啊，或者是说也可以去他们的森林里面走走，享受一下森林浴等等。那不同的玩法有不同的感觉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刚好讲到美国嘛，那就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张清芳的《加州阳光》。那这是一首1991年发行的作品。那虽然说它是在讲阳光这两个字啦，但是它整个歌词的意境其实稍微有一点悲伤哦。就描述了歌词当中的主角行在没有伴侣的异乡，那面对着他自己的忧伤，希望呢可以借由异国的阳光来治疗自己的心灵，让自己变得更坚强。那这个跟旅行的目标其实还蛮相似的哦，很多人出国玩呢就是为了疗愈自己的心情嘛。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清芳的《加州阳光》。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清芳的作品《加州阳光》。歌词里面呢，在叙述的故事哦，就是这一位歌词里面的主角，他面对着在身在异乡，那面对着自己的忧伤，希望呢可以借由异国的阳光来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坚强。那我就突然想到啊，这几年呢，因为大家很喜欢出国嘛，所以说就有人发明了一些很好笑的金句，比如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桃园机场出境，当上帝关了你一扇门，那就去登机门，还有情绪一定要有出口，那一定是登机口哦。好啦，就还蛮有趣的哦，意思就是说，诶，当你人生遇到困境，当你心情很差的时候啊，没关系，我现在就是去桃园机场出境出国玩啦。啊，那当然是说笑的哦，就我们有时候出国玩回来，诶，还是要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障碍跟工作上的这些挑战啦。好，那其实呢，我们讲到出国玩这件事情，也不知道大家怎么会怎么挑选自己出国玩的国家啊，或者是怎么安排你的旅游目的地呢？那有些人啊，出国玩的目标就是想要去体验各种不一样的风景，那尤其是我可能要感受一下我在台湾没有办法体验到的事情哦。那比如说台湾有很多的，台湾是这个亚热带气候嘛，所以当然有一些地理的比如说气候的感受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地形，然后有一些特殊的情境，我们是没有办法在台湾感受到的嘛。那比如说冬天有什么？冬天有下大雪，但是台湾的平地不会下雪，所以呢，就有人特地出国，说去欣赏雪景之外，也是体验滑雪的行程。那如果说不是很冷的，如果说是很热的地方，那比如说有像是沙漠这样子的地形哦，那在沙漠呢，你可以体会到更不一样的，比如说在沙漠当中行走啊，然后有些地方好像可以让你骑骆驼，或者是说，你可以感受一下沙漠民族们，他们平常是怎么样子去生活的。所以说啊，旅游呢，它的体验之一哦，就是我可以去感受到，不同国家的人文风情，还有不同国家的自然风景。接下来呢，我们来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李翊君的经典作品《沙漠寂寞》，那这是在1998年的时候所发行的歌曲。那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哦，它跟另外一首歌叫做《雨蝶》，那它其实是同样的曲子，但是不同的歌词。可是呢，整首歌曲的气氛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李翊君的作品《沙漠寂寞》。听完之后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5: 冰箱也会漏财？
6: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5: 那怎么检查啊？
6: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5: 哦，
6: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各位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9: 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4.1 掌声跳平台。每一首歌背后都有它的故事，现在就回到欢乐生活通，带你周五随身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又是一个礼拜五，所以说回到我们周五的小单元，周五随身听当中。那因为秋冬也算是台湾旅游旺季啦，那今天就来听一些轻松的歌曲，来听一些跟旅游有关系的作品哦。那其实也不是跟不一定跟旅游有关啦，就是一些可能有异国情调啊，然后很适合我可能出国之前在这个出国的路上放来听的作品哦。好，那刚才结尾的时候有跟大家稍微聊了一下，就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挑选我出去玩，我去出国的时候我怎么挑选我要去的目的地呢？那有些人只是想要去疗愈放松度假嘛，那我可能尽量就会选一些比如说风景很漂亮啊，然后交通方便啊，然后最重要的是饭店很舒服啊，就是会想要挑这些地点。不过呢，有些人啊是想要去到不同的国家去体验一下，诶，我在台湾感受不到的氛围，我在台湾看不到的世界奇景，或者是建筑物跟历史等等。那譬如说呢，以前有一个东西叫做世界星期大奇迹，就是它代表说这个在世界各地有一些非常厉害的比如说历史遗迹啊，或者是有一些很特殊的景观嘛。那我看到了目前说的这个星期大奇迹呢，包括了意大利的罗马竞技场，还有中国的万里长城，以及约旦的佩特拉，还有像是巴西就是在里约热内卢的这个基督像，以及像是印度泰姬马哈林，然后还有墨西哥玛雅文明的遗址，这个地方这个建筑物啦叫做契琴伊萨，还有像是秘鲁的马丘比丘等等，那这些都算是还蛮有名的、哦、是世界各地的这些新世界七大奇迹。那大部分啦都是人造的建筑啊，或者是一些历史的遗址等等。那如果说大家有机会去亲眼看一下现场的话，那应该是会被震撼到哦。那当然啦，除了这些新世界七大奇迹之外，就还是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包括了历史的遗址啊，或者是一些自然的奇观嘛。只是呢虽然有一些历史遗迹它是被保存的还蛮不错的，就你现在去还看得到，可是呢世界上啊还是有一些比较珍贵的，尤其是自然的景观，它可能因为气候变迁或者是环境的破坏，或者是像海平面上升而面临了可能会消失的危机哦。那比如说大家比较了解的可能像是马尔蒂夫，因为它海拔比较低嘛，那海平面上升之后呢很有可能这个地方就会被淹没。那另外呢像是南美洲的亚马逊热带雨林哦，它因为砍伐还有森林大火以及像是盗猎等等，那其实目前呢也正在面临着威胁。所以呢如果对你来讲你希望在有生之年我可以去看一眼这些即将消失的世界奇景的话，就我觉得还是要好好把握你人生的时间啦。那当然如果不想要这些景观消失的话呢，我们一起做好环境的保护，环境的永续也相当重要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 FIR 的作品月牙湾。那为什么会讲到这首歌呢？其实就是因为歌词的灵感啊是来自于好像在当时有被说即将消失的世界奇景，也就是中国敦煌地区的月牙泉。那
那这首歌曲呢融合了古典还有现代元素的东方风情哦。那在外加当时的这一位主唱张文婷，他在演唱的时候呢运用了相当独特的转音还有蓬音的堆叠和声，这首啊除了是让人印象很深刻之外，那你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也会感受到那种有点异国情调可是又有一点东方风情的感觉哦。那接下来呢就来听到这一首来自于 FIR 的作品《月牙湾》。

这首歌曲来自于 FIR 的作品《月牙湾》。那它歌词的灵感呢，是来自于敦煌的月牙泉。那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去找一下照片，诶，真的是月牙的形状哦。然后据说啦，它好像曾经是有干涸的危机，但是呢，现在好像又算是恢复正常了吗？那它非常的厉害，就是它是在沙漠里面，但就只有这个地方有月牙形状的泉水。那好像是因为它地形比较低，再加上临近河川的这个地下水跟渗水哦，所以说让它整个泉水呢，据说是千年不干涸的。所以说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亲眼看看，这个就是《月牙湾》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那讲到旅游这件事情啊，旅行过程当中的体验固然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我要怎么把这一些非常好的体验，非常感到开心的心情，我要怎么把它带回我的日常生活当中呢？那当然啦，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把你的旅行给记录下来。那其实现在已经很方便了，就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数位产品，就手机很简单，我可以随手的拍下照片，那我也可以录影嘛，回来之后呢，按照你

的这个旅游的照片去做一个分类，那也许在很多年之后再打开来看的话，你会觉得哇，当时的我去了哪些地方，然后我的感受是什么。而有些人呢，想要把这些感受更详细的记录下来，那有些人会特地写一个旅游手账。那虽然说这个是比较麻烦啦，但是你可以在这个手账上，无论是贴上照片，或者是你去各种展览啊，或者是各种博物馆的票根，那以及呢，像是你买东西的收据，甚至是拍立得的照片等等，那各种东西都可以贴上去。然后旁边你当然也可以写上一些文字，就记录一下，诶，我今天在旅游当中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那当然呢，现在也有一些比较酷的记录方式。诶，我刚才说嘛，你可以用手机录影，可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如果我想要做成一个比较完整的 vlog， 那是不是很麻烦，我还要剪片呢？啊，刚好啊，最近有一个非常流行的算是拍 vlog 的 app， 那这个 app 呢叫做 Setlog， 那它主打的就是说，其实我只要在每一个小时大概拍摄两秒的短片，那整个 app 呢就会帮我串接成一日的 vlog 哦。那它的优点就是说很快速很方便，而且我只要用两秒的时间记录当下的心情还有我看到的风景，那同样呢，我可以把旅游的这一些回忆呀、啊、这些当下看到的东西呢，把它记录在我的手机当中，把它做成一个很完整的旅游记录影片哦。所以说大家下次不妨呢，我在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随手的记录下来，那把这些回忆，把这些开心的情绪呢带回你平常的生活当中咯。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陈绮贞的作品《旅行的意义》，那是发行于2004年的歌曲。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绮贞的作品《旅行的意义》。好了，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很快的来到结尾哦，就跟大家一起听到一些无论是异国情调或者是跟旅游有关好听而且轻快的作品。那反正呢，接下来是秋冬旅游旺季嘛，就祝福大家，如果你要出去玩的话，一路都是平平安安，然后有一些非常开心非常美好的体验咯。最后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宇宙人的作品《明天留给我》，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继续收听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安田，我们就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3: 不是啦，漏问题耶。
2: 漏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行口的好好的保护，两袂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3: 好哦，听讲伊老人没强下去做。
2: 深夜初夜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量有数钱，做工也起老钱，参考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4: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希望。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中午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进贤。当年啊，文化部文化局希望净化歌曲，所以呢像什么这里是个好地方很多歌，今天我们就首先唱一首净化歌曲《上山》，我请董玉君小姐唱《上山》。

请我们的好朋友就又，你好，马娟、陈彩珍、艾米赫、林品珍，谢谢。好，现在歌曲时间到了，对，魏群浩哈，谢谢。陈雨茹，你好，林文贤，你好，听歌有好心情啊。丽丽马小姐，谢谢您，谢谢您赞美。陈月霄，好。吴振利，哎呀，这都是我们的老朋友。这山丈，你好。林锦霞，谢谢。李淑慧，非常谢谢我们这些老朋友啊，在这，我们也同样把好听的歌唱给你们听。今日这首歌是前一阵子有一位朋友所点唱的，《我是浮萍一片》，我请翟曼芳小姐唱，《我是浮萍一片》。

0: 我是浮萍一片，这是冉曼芳小姐所唱的。接下来我们要欣赏黄先生您所演唱的《爱你一万年》。好，我请杨艳妮小姐上我们的接电话哦。喂，你好，我为你合唱。你好。喂。
1: 喂，你好。
0: 是，你好。
1: 吴姐你好。
0: 是，你好。
1: 哎，这节目真的是很棒。
0: 很棒。你贵姓啊？
1: 哎，我姓薛。
0: 啊，薛先生，先生你好。薛先生，你今天想听什么歌？
1: 我想说，请那个李美琴帮我唱一首《我只在乎你》。
0: 我只在乎你。好，
1: 请那李美琴唱一下。
0: 好的，我只在乎你。
1: 对呀、啊，改天有空的话到电台去看你们。
0: 好，欢迎你。
1: 好，
0: 欢迎你来加入我们的合唱班。
1: 哎，也可以呀、啊。
0: 啊，
1: 我去过你那边的。
0: 啊，
1: 你也看过我啊？
0: 我看过你啊。
1: 对呀、
0: 啊。
1: 我是李美琴的朋友，可是美琴的朋友。
0: 哦，是，欢迎有空来啊。
1: 好，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好，那美琴，麻烦帮美琴印一下，我是在乎你。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2: 胡姐姐你好，我是李湘善。
0: 湘善，你好。
2: 我点歌。
0: 什么歌？
2: 《爱的花园》里。
0: 啊、哦，你好喜欢这首歌啊、哦！
2: 我是范玉旭，我跟我先生肖荣回来了。
0: 好，谢谢你。
2: 不生气，不是肖荣，再见。
0: 拜拜。我问你说上，你好。
3: 喂。
0: 喂。
3: 喂。啊，我点一点啊。
0: 哎。
3: 秋思翩翩。
0: 秋思翩翩，好听吗？
3: 好听呢、啊，老师唱的好听呢、
0: 啊。啊、哦，我唱的。
3: 我是月娇，
0: 好，月娇，
3: 啊，
0: 对，谢谢，
3: 啊，
0: 对，好，非常谢谢啊，
3: 好，谢谢，
0: 对，好听的歌就记下来，好，我们来听歌，我们就来听这一首《爱你一万年》。

的记忆，我像小船寻找港湾，不能把你忘记。爱的希望，爱的回味，爱的往事难以追忆，风中花蕊生怕枯萎，

0: 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爱你一万年》。我们电话，喂，你好，我为您合唱。喂，
1: 喂，
0: 是，你好，胡先生。
1: 胡小姐，
0: 胡先生，
1: 我想点一首《蝴蝶谷》。
0: 哎，才唱，上礼拜才唱。
1: 我来唱一首《风儿轻轻的吹》。
0: 风轻轻的吹。好，谢谢。
1: 好，谢谢。
0: 好，谢谢。我来唱一首，也是朋友点唱的《蜜语重重》。

0: 蜜语重重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谢谢。各位朋友，顺声广播公司歌唱班在7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二开始了。我们非常欢迎朋友来报名，也可以在4月11号第9期来报名啊，都可以，非常欢迎。这个切磋歌唱经验和快乐的交朋友，非常欢迎朋友，尤其是以前有在顺声歌唱班

马车夫之恋，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刚才一位薛先生希望听一首美琴小姐唱的《我只在乎你》。好，你也说你要来学唱歌，你答应我了，答应我就要来呀，你不来下次不帮你唱了。开玩笑，开玩笑啊。好，我就请林美琴小姐唱《我只在乎你》。

这是瑞美欣小姐所唱的《我只在乎你》。这边江淑媛，哎，你好，陈丽华，哎，陈丽华，你3月7号你会来吧？你是我们老学生嘛，对吧？李奇珍，你好，吴珍丽，你说棒棒棒，谢谢你。沈亦如，沈亦如，你好，何延伸，嗯、李淑慧，陈雨茹，陈丽水，你说妞妞好听，妞妞就刚才导播说爱上你的时候，哎，这就是妞妞啊。林锦霞小姐要听一首《生命如花篮》，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生命如花篮》。

生命如花篮，这是陕南芳小姐所唱的。十三香，你说新鹏老师伴舞太棒了。新鹏老师他不是伴舞，他是才术啊。这个他的舞蹈真是，因为他很年轻就学舞蹈，而且他的老师是一位日本很有名的老师。我还记得在瑞声歌厅的时候，他就是主唱，然后别人帮他伴舞啊。吴先烈，好，谢谢你说金鹏老师歌声浑厚，唱什么都好听。唱王昭君看看好不好听。何云生，好，谢谢啊。这个陈月香，你要听一首秋诗翩翩，其实上我的脸书或者 YouTube 就可以看到我这首歌。好，那我就唱给你听，秋诗翩翩。

0: 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在我的脸书啊，脸书上可以听得到。我脸书有很多的歌，我在每一个礼拜二都会直播，然后说一说我的红尘往事，所以希望朋友有空看一下哈。好，秋诗翩翩是由我吴俊贤为你唱的，我们休息一下，再好见。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马娟，你要听一首《情人山》。好，那我请董玉君小姐唱《情人山》。

0: 情人山
1: 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任贤霞啊，任贤霞，谢谢您。任品先，你说建诺老师是舞蹈老师，当然是我们都知道。林文贤，谢谢你啊。陈玉如，谢谢你的赞美啊。你说我唱，说我唱的太棒了，大家都唱的太棒啊。好，吴声丽，好，秋水翩翩好听。陈月娇赞美。林品珍，你问说歌唱班报名专线，叫我报一次。好，2314-9121，各位记一下哈，拿一支笔，哎，拿一支笔，我等你，我等你。拿了笔没有？写一下，2314-9121，2314-9121。待会儿就会有人接听电话哈，希望3月7号有空就来报名。3月7号没有空就是4月11号，4月11号，谢谢啊。还有詹黎云，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节目。金鹏老师要为我们唱一首《碧蓝村的姑娘》。

金童先生所唱的《碧兰村的姑娘》，吴珍丽，你真好，谢谢你啊！有空帮我们分享一下，和有朋友分享，分享的意思就是分享，让其他的朋友听听我们节目，好不好？或者按一个赞。我常常听别人的节目都是分享、按赞，还有什么小铃铛，我也不懂。就是我们老客户比较不懂，但是分享我懂啊。小安老吴你好，林品珍，你说你很喜欢《情人山》这首歌，林文贤、陈瑞华，好，请陈瑞华你的三连下礼拜唱哈，因为今天看时间不够了。谢谢各位，谢谢林品珍，你要我再报一次我们报名专线哈。和上班的报名专线2314-9121 2314-9121，欢迎朋友来一起唱歌做朋友。好，我们来听杨艳艳小姐唱一首《呼唤》。

0: 呼唤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很早之前有一位朋友演唱了一首《玫瑰良缘》，一直找不到谱，我最近才找到。好，我们帮他唱好不好？
1: 好
0: 啊，真不好意思。好，金鹏和我为您唱《玫瑰良缘》。

0: 人人夸，总罢了多儿也又在挂，每日里劳动不休息，昨晚月又莫想，
1: 哎哎呦，哎哎呦。

0: 呀，好像玫瑰花。
1: 玫瑰种子怎么爱上他？
0: 只为他像你呀，所以我爱他。
1: 听他一番话，我含羞跑回家。哎呦！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5: 是啦，老问题耶。
4: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讲疫苗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限靠诶好好诶保护，药唔系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4: 深夜初夜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8: 走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0: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2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所以讲，那出国吼，啊，都爱下批，等下好许多人安尼啦。呀，那有太太哦，也孝太太安尼。啊，那有爸母吼，都孝爸母安尼，表示一种叫做孝心的种交代安尼。较早的人较自卑啦，较有孝义啦，吼，所以较早的人较会成就。现在人吼，啊，都不仁不义啦，不孝，啊，后摆啊拢受拖安尼。实际上吼，咱这个中国固有传统的五千几年的这个优良的文化，就是爱教育，教育咱子女吼，应该爱尊重。师祖这个合作长官啊，孝子咱的师大。啊，那无你为对来，你是为师大来啊。啊，你若唔友好，啊，你这做人无意义。后摆啊，恁的时岁完啊呐，同款合作。草书啊，看安公，这个故事相信真侪人听过呢。因为咱这个做人来晓有道义、仁义、道德吼，啊，就会孝义。孝义的人大部分拢成功啦。啊，不仁不义不孝的人吼，后摆拢是拖西连，拖西连啥？经济歹去无钱啦，啊，欠人到处人要讨啦，啊，才来走路，吼，啊，才来身体虚弱。啊，翁某未顺，家庭破碎，囡仔去做歹囝，这拢必然的原因结果论。所以呢，一挂人就是放荡，未晓想着将来的代志啊呢。这挂人呢，伊的前途堪忧，伊的前途运命呢，足坎坷。啊，这个怨天尤人呢，这吼、哦，伊所作所为应该所受的一款后果啊呢，这嘛无可奈何。所以，较早就友好时代，过来友好无惊。你讲会去做外口去做生意的，趁食的，啊，即嘛现代人伊就先顾因无惊，老爸老母甲放一边。即款的吼，即就是欠一个尊重。所以，即人要成功啊，外有吼，原来爱看，原来无偌济啦，即一定的道理。叫做现实的思想主义。这卖人吼、哦，人不成人，兽不成兽。那么人兽呢，混合一体。因为这卖人吼、哦，包括鸟鼠啊肉啦，包括这个合作狗吧，包括仙人啊肉啦，包括姜子啦，包括这款合作，包括这个合作，迄款合作，迄款蜘蛛啊在食啦。哦，这报纸你拢看啦。啊，这个五毒中间吼、哦，也安尼杀咧直直推啦，什么叫做加熬啦？啊，这个伊就讲哦，这个掺什么姜母啊，掺姜母咯，顿顿的搁掺麻油咯，搁会当互你强过用安尼，啊，天天乱加一点安尼，你有看重重大餐呐、啊，加一挂糖啊，惊死人安尼啊，啊。也一挂这个做生意人就安尼，来去创一挂这个什么蚂蚁香酥咯，啊，这个香家的什么碗骨的酥啊，香红，也什么叫做姜子咯，蝎子咯，蛇这无话讲啊，夜工嘛在吃呢，啊，即嘛食个蜘蛛啊孙呢，哎呦，安尼，食个蜘蛛啊吃啦，仙人啊吼，仙人啊叫吃不过啦。你若讲到仙人讲，哎呦，那安尼有啊？阮较早，阮这大同区啊，台北市大同区环保局的，我讲安尼，因有咧听。环保局的其中一个拢阮瓦萨米伫咧推，啊，哦，这个阿杰来，因大家拢捌哩，阿敦啊，班长这大家拢捌哩，啊，迄个人你唔系我有熟悉，伊讲过，迄仙人啊，你遐个瓦萨米温柔安尼。咻咻的哪啦啊！龟尾吞落去安尼，你听到到底看你的感觉安怎？啊，结果呢？伊食这个有中毒无？眼前无中毒，所以说人吼、哦、真恐怖滴掉啦！啊，真恐怖！啊，什么都食安尼啦？食个吼，这个较阿叉、较垃圾的、较惊人的，嘛推落去安尼啦！啊哈！所以哦，你讲食个吼，都无所不至食啦。啊，食个规个目睭才来插插你，
目睭安尼吼，目油安尼，啊加目屎膏安尼，呼，惊死人啊！啊，这人就是乱吃，已经吼、哦，食到这个龟身躯拢是迄个动物禽兽的迄款哦，做质量。所以人诶，人吼、哦，无照君子啊，天无照。叫天理啊，人无叫地；天无叫价值啊，人无叫天理啊。所以就是因为伊个质呢，伊个质个大汉起来，伊个质个肉类就是为遮来。啊，你甲讲伊听无？伊眼前听一个尔，个性都袂记咧，哈！啊，袂记咧吼，伊继续伫咧做一寡恶，一寡恶的木做代志啊，将来就凄惨啊咧。所以咱这个节目就是咧奉劝各位，讲一寡社会人生道理，贴一寡理由互听。啊！伊就以俏淡的这个合作口语，咱来讲人生的这个过程啊！呢，啊，所以讲哦，阮是做生意啦，阮这产庄哦，阮草地啦，阮草地是较早吼，你都算讲，你讲拄则我咧讲的这吼、個，蜘蛛加蛇啦，这什么大行嘛看过？闲人啊，这介多哦，吼、哦，暗时啊，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安尼嚎呢，啊，啊，都咱咧草地吼。啊，都鸟啊啦，鹰啊啦，啊，七鸟啊来作秀啦，去远个烟村啦，啊，啊，这里，对，大行嘛看见，大行嘛看见，唔是像恁都市人哦，都市人干那车看的尔，村的拢闲品，恁拢实在无见过安尼，啊，所以阮，唔只讲阮这个世家，阮就是无食牛，就是安尼，因为阮都是做事人嘛，做事人通常无食牛，啊，无食牛的观念就是第一点。啊，可怜哦，这牛啊呢，做到后要做死哦，吼、哦，伊安尼骨卡，那呢再较袂行就较怕哦，吼、哦，讲到这个较早农夫吼、哦，讲起因是无知识，啊，原来真残忍，迄、那个残忍吼，包括做死人人人啦，包括阮老爸、阮大兄，包括我，可能拢有这款的心态就较怕，那你拖袂行嘛较怕，咱即马甲想吼，想起来真恐怖，真残忍。不过拍位拍到真夭寿拍，啊好咧！加在我会感觉讲，阮老拍是也是支手势啊，甲叠咧叠咧尔，吼、哦！因为伊个牛皮嘛，牛皮会当做皮带，会当做皮鞋，吼、哦，会当做碰衣。伊个牛皮吼，硬壳壳啦，你若用一支手势来甲拍，哪里甲你要钱呢？也有也毋是真夭寿骨，也迄款哦，做孙爷滚啊壳，扁担伫咧喊喊甲吼，伊安尼喊甲吼，迄目油插插刀。哦，伊个落田哦，落园哦，迄个拄啊落雨了后，迄个牛车吼、哦，安尼伫个园个安尼要拖物件拖袂行，迄个棍啊靠较大机也咧伫哼，迄个扁担也咧伫咧响，哦，迄个好做个孙娘，迄菜刀，迄个做个孙娘吼，地头轻啊咧也咧伫咧哼，赶紧浪费，安伫咧哼嘛呢？啊！啊，袂行，呼袂行，伫哩摸，犁田嘛，犁袂行嘛，哼摸，吼、哦，呀，拖雷拖袂行嘛，拍哦，吼、哦、啊，转来吼，迄位个就爱，迄阵无迄个机械，你若去挂一挂这个叫做高粱，挂一挂水啊，水啊，就是迄、那个鸟啊，伫哩食迄啊，也着点一个大鼎内底拍拍哩，啊，大鼎拍了后，啊，就往迄牛车伫哩挨。爱安尼一拎一拎要干爱哦，迄、那个纸互落出来，迄阵拢用人工，啊人工人坐点牛车顶，地顶草犁啊，啊无搭一布棚，人惊去曝日，即只牛就点啊直直拖，可比讲真侪所在牛伫咧拖，迄款号做拖迄号做石轮，伫咧硬东硬西，也为目睭甲眼咧，安尼伊较袂戆，啊即马拖袂惊忝。迄白布烂，尤其热天时，六月冬头，也拖袂行哦。迄、那个白布烂底布出来，安尼啊伊艰苦袂晓讲，啊你安直直甲拍，即人安直直甲拍安尼。啊这吼、哦，直直甲拍，就是人的文化资本无够，才会有这款行为。虽然迄个年代就是无机械，即着用即个人手来即个工作。一结果吼、哦，跩老大人，跩做事人。到尾啊，将规尾啊，拢无啥看我，啊，拢带一挂病，吼、哦，啊，抬过抬啊，抬甲叽叽叫，来哦，啊，今甲你，吼、哦，你吼、哦，你都安尼今后去出世好野人的这个，后生走囝吼，啊，是安怎拄安怎啦，啊，讲迄无路用啦，迄是咧自我安慰啦，
啊，伊啊叽叽叫，干干叫吼，大家非安尼潜伫咧走安尼，安尼认识未？啊，要来拜咯，要来拜拜耶稣公啦，拜什么我讲？哦，啊，这就是叫做民俗无开发的迄年代。

0: 中啊，好咱因为咱今年要选举，啊，咱邀请来再个周主席先起来就来。
1: 大联动的。
0: 咱候选人，哦，周主席哦，咱今日呐有一个简单的这个仪式哦。哎，你候选人麻烦咱来头就接回来。啊，咱要再请咱吴老师哦，赶紧讲回来好了。来那个何以瑞啊，我来咱什么？
1: 好，咱今年要选举，啊，咱要。哎，白姐，多只喷灯哎，嘿嘿，记住了，

记得合作，记得合作，我去遐啦，去参加因大联党诶25周年诶，即个周庆啊，去因请爱。我也未说，我就讲我先选，先选啦。乌里邦伊讲啊，我配的第二来，我甲你送来到楼下。我讲你要，伊讲伊要前要坐高铁诶啊，要搁坐落去云林啦。伊为婚姻挂起呢，啊！这教授协会理事长啦，啊，个迄日本人有，迄日本人拢伫咧，国争论节目迄个是啥拢去啊？刘太英冇去啦，啊，足侪迄个团队哦，足侪不要讲，陈俊涵拢去啦，几大丁吼，啊，个因候选人啦，啊，周尼安是你迄个当初说伊要选，即位要选朋友馆长。哦，恁大家再甲支持者，这正港诶，恁有迄个本土心啦，然后本土心你就选落去，因这本土心较无负担啦。伊对这个咱本土诶理念计真好，吼、哦，啊，这所以真侪人哦，甜满满咧，规间饭店安甜满满安尼，好啦，啊，都我都讲，爱先走安尼，吼、哦，我先走转来，搁米姐啊，无我忝咧。无比者啊，无困者啊，无用个啦。迄无精神哦，无体力，唔是办法。安尼，啊，当阮这个即阵哦，即阵今日拜五啦，玻尿酸拢会来啦。玻尿酸有来遮咧服务啦吼。啊，当伊唔知系唔知，我嘛说袂记咧，会唔知有足也无足也唔知啦吼。啊，个红花。安徽下埔伫只西红柿拢来伫只咧等啦，啊，佮有这个合作，拄则我看那个超级叶黄素原来有来呢，啊，毋知转去袂，啊，哦，也袂哦，哦，也袂安尼，啊，也袂你个超级叶黄素讲咧欠袂，人佮咧对呢，有无？啊，有就，你有来有准生呢，是毋是？有来你都爱甲犹太的呢，起码都靠安尼才有法度呢。三罐要给上两罐的呢，伊个是迄个超级叶黄素，迄天有人咧讲哦，讲食到真有效果啦，啊，真有效果，咱就抱到开始信心啦。超级叶黄素即马伫遮，哦，即马你也使卡来甲问，啊，佮有即个合作，西红柿嘛是，昨暗暝今仔日啦，今仔暗暝讲等于因啊，今仔去台南啦，啊，按算要去找伊。去互请一下安尼啦，啊，可能唔知有卡电话，落啊找无人啦，啊，即两人伫遐咧西湖照角啦，起码无啥好诶款安尼啦。讲啊，我安尼去到恁遐，你安尼拢无出来迄落安尼啦，哈、啊。我讲即拢求诶啦，即拢求对诶啦。你若去开钱，伊都搁听救紧呢，所以拢会救紧啦，可怜啦，这吼，安尼啦，啊，这因求欠妖怪兼杂念啦，哎呦，安尼啦，唔知有影无，我是咧参考啦，啊。下晡啊，我都，阮都坐，参迄个叫做，今仔下晡到迄个叫做，拉丁拉丁，因个总经理啦，朱先生啦，朱先生，伊冇来，啊来都在，先煞佫甲因个，协理来，啊讲欠话，讲有啊，都是佮你载来遐呢，我讲载啦，啊毋就发落去，食力啦，发些唔对啦。本来三罐送一罐，吼、哦，三罐三千块送一罐，结果吼、哦，我去人发两罐两千啦。拄好我开头我想讲我较等下就要出金，啊，两千送一罐，我当接得啦。迄阵唔对啊，甲厂员讲啊，等不咋，等，伊就甲讲啊，到六点了啊，唔能够定啊，到六点就准上，讲落去就照讲照行呢。啊，有影安尼袂好啦吼。我甲算算诶，是无钱赚啊，无钱赚啊，了了广告费哩。因为伊这物件毋是阿里阿不达的，毋是迄一般滴个拉丁，毋是。啊，土，干那迄一点钟内底有够多啦，嘛是足多资本呢。迄拢是大部分拢有食过。啊，我因暗都招伊去斗阵去参加大联遐，我那甲伊讲，有安尼，老师嘛袂使互你食亏个呢吼。我是啦，我都。我过来和大和分店人因爱工钱哦，人因嘛爱送货东西，啊，我实在按落去哦，利润什么拢无啊啦，哦，

拿黄金拿，我即马即个合作，我咧讲安眠长生金啦吼，迄拢爱叫人，人我嘛甲讲迄啰哦，阮这物件大家拢学落个，啊个玻尿酸看伊人伫家，即阵伫家，啊血红素，血红素吼、哦，伊那叫定位是幽兰，那伊老来吼、哦，买一撮两千啦。啊，两组四千啦，啊，四千提三千啦，安尼啦，哦，免得讲开有诶无安尼啦，就讲安尼啦，哦，啊，这都有解讲，你若来就准算啦，啊，无来就卖讲啦，安尼啦，血红素啦，买一组就是两千啦，两千块啦，三罐啦，啊，买两组四千，甲你提三千啦，安尼啦，你讲讲三罐吧，九九，啊，超级叶黄素唔代是，伊若来吼、哦，伊这姑姑也来些啦。是不是三罐？三罐上两罐贵多少？啊，三千哦，哦，有咧出声啦，哦，有咧出声啦，啊，啊，有咧出声有准声啦，哦，啊，恁那边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即阵电话听我来，哦，二五五三空八九九，电话听我来，哦，安尼来。

迄、那个在彰化田中吼，遐有一个夜市啊，叫做田中嗯的夜市啊，伊个占地有4000多平啦。去年开播吼，撑不到半年就熄灯了。熄灯今年7月佫重新开播啦。营业的时间吼，讲拜一到拜四啊呢，夜市啊初期是有人哦。到尾也慢慢啊，新鲜感退化了，加上营业的时间甲其他的知名度的夜市啊，拄啊对冲。开幕无3个月，人潮渐渐稀少，渐渐稀少啦。结果哦，讲9月28日迄天哦，遐尼大的夜市啊，单单干那一打咸酥鸡。来伫咧摆摊，店员现场甲翕相起来哦，甲录影，这么大的4000多平，空无一人呐、啊，没有其他摊位，也没有人潮，干那一摊孤独的营业，安尼，啊，虽然。

0: 你点火哦，点个灯火通明，热闹景象没有，一片寂静。安尼啦，看效应哦。啊，安尼啦，爱检查过讲，既然我都来啊，嘛有一半的人啊来去啊，熟哩啊，啊嘛加减啊有人咧买啊，总共我那卖歹哦，卖三千几块。到了暗时十点外，迄个讲好啦，我看吼、哦，算啦，等下点只无聊时啦，高高端吼，安尼卖三千外块，好啦，有够坐迄度就好啊，安尼有够当去食饭就好啊，收起四千外平啦，即摆时机看我歹，将我餐厅诶夜市啊啦，啊安尼啦。啊，看可怜这代哦，啊，这都真正有影食歹。你搁听这个叫做江守山的电话新闻，你搁听者来。
1: 神奇疗效，肾脏科医师江守山因为代言氟化肾益生菌，竟然夸大宣称可逆转肾病。
2: 你们看研究就这样讲啊，这不是我主张啊。重点是今天是一个实证医学的年代啊。不是一个官方的看法或者一个专家的看法就可以否定一个学术上实证医学的事实。
1: 神奇疗效肾脏科医师江守山因为代言氟化肾益生菌，竟然夸大宣称可逆转肾病。
2: 你们看研究就这样讲啊，这不是我主张啊。重点是今天是一个实证医学的年代啊，不是一个官方的看法或者一个专家的看法就可以否定一个学术上实证医学的事实。
1: 神奇疗效肾脏科医师江守山因为代言氟化肾益生菌，竟然夸大宣称可逆转肾病。
2: 你们看研究就这样讲啊，这不是我主张啊。重点是今天是一个实证医学的年代啊，不是一个官方的看法或者一个专家的看法就可以否定一个学术上实证医学的事实。
1: 神奇疗效肾脏科医师江守山因为
0: 好嘞，这长的新闻报道几个地步伊拄啊发890几万啦，即嘛医师工会讲按算要甲停职，要甲取消伊个医师执照，一而再再而三，安尼毋是办啦。所以为人伊足奇怪，你若甘愿买安尼，做甲遮尼迄啰吼，做甲是哩遮尼迄啰遮尼低命多医生，啊都无效，迄人伫哩兼顾拢无效啊半夜，啊你干那要伫哩讲，结果伊一个朋友吼足熟悉。伊讲本来伊个有效，结果伊是剂量去减去，伊个效果剂量吼，剂量减去，所以有当时啊真侪有个人咧卖啥，别人有效因无效的原因，伊讲啊拢同款啊，伊个内底成分10亿米嘛是10亿米啊，啊都唔是安尼，伊剂量人个10亿米，比如讲10米、几米，中间有几米啊，就是爱特殊爱掺偌济、拄偌济，伊无啊，大工厂就是伊嘛唔知啥人都是米掺偌济啊。所以大家嘛讲，我这拢好，拢进口啥？我告诉，这干呐为要赚钱，无效果的，你干呐要赚钱安尼吼？代工厂伊是，我甲你代工尔，我小小啊替，甲你提无偌侪钱啊，一罐才提偌侪钱尔。啊，恁这厂商出钱的人头家吼，恁就讲要安做，啊，阮就按照安尼甲你办啦。所以这拢足简单就是安尼啦。啊，所以这种讲这要讲贪这钱哦，商业道德根本无啦，商业道德无啦，无迄落啦呵呵。啊，所以吼、哦，即卖人听好听话，但是足侪人拢要听好听话，啊，听即来烟雾，啊，食一寡块有诶无效物件呢，足可惜诶，真的很可惜啦吼、哦，真的很可惜。来，啊，即卖等下吼、哦。下晡迄个安得好啊，吼，能够出门啊，迄个哪点哦，也无多。即马就是迄落教育啊，迄个迄啦，哦，阮的迄个叫做即款的哦做啦，哦做精哦，迄精神体力好甲袂晓讲的哦，真的，迄边让你好甲。哦，足有精神体力的，来，足有精神体力，哦，啊，你听一下，来。
3: 大家常说，天天吃大枣，青春不显老。但您知道世界上顶级的黑枣产在哪里吗？答案就在远在万里的西班牙。 几百年前，西班牙皇室发

0: 发现地中海全年超过300天的极致阳光，能培育出颗粒最硕大、果肉最扎实的黑枣。当时的宫廷贵族把它视为珍贵的黑金圣果，每天拿来当养生点心，维持红润好气色与顺畅活力。这款西班牙黑枣吸饱了满满的天然膳食纤维与铁质，甘甜 Q 弹，绝不粘牙。今天不用飞欧洲，就能品尝这份专属于皇家等级的健康礼物。
1: 哦，即我讲了，以前我有试过，是大概哦，恁已经台北今日到位啊，真侪拢寄出去啊，真侪拢寄出去啊，中南部是明仔后后日哦，明仔再去拜人，唔知到位哦。啊，台北已经有个人，拄只吼，大家讲过来咧，注文其他嘅物件，讲过注文迄、那个，那应该讲无，因为啊，恁嘅迄路我都睇到啊，一包都寄来啊，哦，迄、那个。迄个欧洲精啊，到底有啉落啉？你甲看卖，一工啉一两罐也袂要紧，迄互恁太俗啊！哦，迄太俗啦！啊，你着啉落，你着知体力啦、好困啦，啊，佮有迄个自然的天然的营养，伊会遐尼侪，另外伊咧甲恁讲啊遐清楚啊吼，恁会使参考看卖。哦，这欧洲精。日后咱是一盒应该上少爱卖600块啦，上少啦，伊个官方个价钱是800，咱啊800是正常。啊，即马无一定啦，啊，即马是要互恁俗啦，因为初期我有甲伊讲吼，伊这吼，无伊安尼直直客呐，客甲到期伊就卖好啊咧，到期就上无人要甲买，伊就忝啊。啊，趁即马互人较俗个，互人食好，食知影，啊，以后吼，以后你才会好卖啦。哦，啊，即卖牺牲无唔对啦，十阿要甲你提3000块，你讲我要伫欧洲，你讲欧洲，伊是欧洲精，你要讲欧洲精也好，讲欧洲也好，啊，2553899，即卖伫遮，我啊，搁有迄个叫做，迄个叫玻尿酸啊，安眠长生金、Q 电啊、D 三，哦，啊，搁有迄个叫做。超级叶黄素，吼、哦，迄是原来足强的吼。超级叶黄素，我叫伊讲完了，伊头啊，佮玻尿酸啊，佮血红素，拢有哦，拢伫遮。2553899，我恁即卖2553899是看是欧洲精，先来欧洲精吼，我来谢谢。

几大厅底下要接电话吼，你看看三空八九九，你讲乌珠精，乌珠精，这是最有效的哦，变变球吼，来，你看看三空八九九，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二。

什么国籍的事啊，你拢袂紧啦，拢袂紧。所以欧洲青哦，伊也是真好。伊那那披露亚仙人，咱天天神仙，伊那呢世俗啊呢，老兵无所不及哦。这天然的吸收较紧哦。欧洲青十盒才3000块，你看我3块嘛，九九回来。

人讲万紫千红啦，吼，这个天顶晴空无云，也万里晴空，也会使讲是精神也好，啊，心境开朗。咱一个人啊，做一挂好的。

0: 空气吼，啊，都感觉心情诶，安尼舒畅安尼啊吼。啊，若去做一寡偷偷摸摸诶啦吼，啊，心念不轨啦吼，啊，做一寡迄个叫做危害即个良知、危害良心道德诶吼，啊，做贼啦啦，做抢啦，做奸人，做共偷啦吼，啊，嗯嗯，叶叶啦，迄心就带寒啦。啊寒哦，迄面色安尼，目睭歪，高灵安尼啦，啊惊吓嘛，啊即款的心情都袂定，啊袂定都袂快乐啦，吼、哦，啊即、這个心境会当，会当现伫迄个五行中间啦，吼、哦、五官，啊会甲行为，啊会代表同你一个人什么性，你所作所为拢表现出来呢，唔通讲，吼、哦、你家己唔知影咧，别人拢看会出来，所以讲我奉劝即个在座的众生啦，那像讲咱有一张批吼。这个一张来自，这唔知对吼，伊讲休闲技术啊，休闲技术吼，这个一个是修道师，修道者真好，伊原来甲咱买真侪物件啊，写张批我，伊伫咧讲吼，伊讲有名言编啦吼，啊讲叫我报出一个，伊讲哦，这遮侪吼，我大概啦吼，你讲太阳最好看是初升，也是迄个细落的时候，吼、哦、啊，人的品性。也是在孩童及弥留之际呢，最容易看得清楚。这个第一点来讲吼，太阳是上好看的是什么时阵？这见仁见智。比如讲，人讲黄昏无夕阳无含水，有的人感觉讲黄昏夕阳才柔和才好看。迄、那个下班的时阵，坐点迄个溪边啊，坐点迄了做孙娘运河边，相相对对来去欣赏着迄夜景。黄昏日头要落的时阵，感觉非常的柔和。也唔过呢，有的人伊讲没有朝气，伊讲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咱透早起床，看到迄条做灿烂大白的迄个太阳扑起来的时阵，咱有一股迄个勇气，甲迄个热量，会当照射着咱，和咱有迄条做一种叫做迄个气力，哇！感觉讲哎，太阳早时白起时安尼，是上界清幽的时阵。所以这就是见仁见智啦。这吼，这个问题吼，永远无一个结论。你讲你安尼，我讲我安尼啦，啊，啥人对？无人讲的唔对，啊，无人讲对。所以这是种一种文言中间的文句中间伫咧或者游戏而已，咱唔免去甲讲这吼、個哦。你足侪条的啦，但是靠意义的吼，你靠意义的就是讲吼。靠一挂这真好哩呢！你这善家吼，拢会写一挂这善的故道，啊，写了三天批纸，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无法度通去咯。人伊讲吼，无论男女老幼，人人爱行善，吼、哦、啊，不毁谤，不妄语，不口舌，不杀生，不偷窃，不偷盗，就对啦。这就袂使黑白讲话，啊，袂使讲歹代志，啊，袂使口舌咱说来说去，啊，唔通杀生，啊，唔通偷抢，这拢唔好。啊，唔能邪念哦，这拢是大道之路哦。心行而善者，因缘得福报；心行造业者，万罪得恶报。哦，这丢。啊，咱这喂，
1: 吴老师你好。
2: 好，
1: 妈妈在西瓜。
2: 好，
1: 庄红烟。
2: 啊，
1: 庄红烟。
2: 什么红烟呐、啊？
1: 坐。
2: 啊，
1: 抓婚烟呐、啊！
2: 抓婚烟呐、啊！
1: 袁小弟唱的歌。
2: 抓婚烟呐、啊！
1: 袁小弟唱的歌，袁小弟。
2: 好啦，抓婚烟呐、啊！
1: 袁小弟唱的歌
2: 哦。哦，袁小弟哦。
1: 嘿嘿嘿。
2: 好。好来，阿达，抓婚烟呐、啊！抓婚烟哈、哦！我无看，孙阿伯，你有咧困未？你若咧找较紧，顺阿伯吼，下晡早，伊阴暗几点拢伫咧赖房外呢？赖足侪，啊，即阵唔着咧困，安尼，即个人吼、哦，一两年无看吼、哦，阴暗我看刘太英啊，啊又已经掠拐啊，诚紧，刘太英已经掠拐啊，原来邀请因邀请伊上台吼，啊拐啊掠咧安尼，原来着个人甲搀扶。啊，我那九十几岁啦，啊，九十几岁是应该讲九十几岁啊，应该是咧，啊嘛算真长寿吼，无简单，是国民党的大掌柜，无简单啦哈、啊，嘿嘿，一句无，嘛我嘛

0: 嘛无讲久嘛无话久咧，我去年也过见过面。嗯，喂，
1: 喂，
0: 你好，
1: 咦，帅哥的吴老师吗？
0: 啊，黄大姐你好。
1: 你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哦，听到你的声呢，那
0: 就开心，哎，
1: 哎，
0: 欢喜啦。
1: 你那迄个声那拢会袂人啦。
0: 啊，即马你都即马要都袂人。
1: 哦，
0: 这个啊，这么阿英啊，现在听到，听到，
1: 哦，你是怎样？
0: 听到嘛嘛怪，
1: 未全世界呀。
0: 听到听到足怪，这什么的白人，本来好高的，未好高的啦。
1: 嗯，
0: 无啦，起码先卖啦。因啊，因拢要叫我讲嘛，
1: 种啊就较轻松，卖种啊，安尼无用。
0: 因啊，今仔去因来。大家
1: 拢
0: 来握
1: 手，做个紧张的，看对身体较好。
0: 对，好，对，
1: 保持你的精神啦。
0: 对啦。
1: 为什么呢？安尼精全部精神拢付出去，安尼哦，
0: 都是安尼，
1: 未使。
0: 好啦，对啦，好。
1: 你安尼，家己身体爱顾。
0: 啊，起码要拜托迄个顺来北京
1: 倒车，倒车瓜
0: 啦，倒车瓜啦，要叫伊倒车瓜啦。
1: 我来点一条迄个长岛白面啦。
0: 好啦，长岛白面啦。
1: 哦，啊，你真爱过呢。
0: 好 ，OK。
1: 哦，
0: 好，谢谢。
1: 好
0: 来，长岛白面是面点，是我家的有。啊，迄个点歌诶，好顺来背几排啊，真紧，嘿嘿，顺来背，真快，啊，真紧快吼。啊，我较免咱总个。总家吼，你们总家啦，哎，安尼啦，吼、哦，啊，所以吼、哦，你看我三看吧，叫佮即马就是迄个说，迄个教育吼，迄个教育，迄个我咧讲欧洲经啊，今仔上有够侪出去啊，中岛都应该中岛都教育的款啦，哦，啊，就挂布上啊，变变球安尼。因太侪嘛，订的人太侪，哦，啊，这个叫做今仔日下晡七点钟呀，我形容我是讲到迄个拉丁因的执行长总经理过来吼、哦，我是讲诶，啊无就我讲你搁再，我啊再就搁甲画者咧，甲画落去安尼啦，啊画落去结果画啊，接来了，说唔知讲。伊讲安那钓，阮内底伊就讲，伊个电脑又出来讲，较早是三十罐三千上一罐呢。啊，你即马创两罐，我也知，我就形容，你急啊，我就要，因为我要出去参加人的宴会哩。啊，你急咧无用安尼，啊，用讲落去无法度啊。但啊，发现着吼，阮内底查着讲，迄阵已经过去三四唔知几十分去啊。我算了，卖去讲啦。啊！因甲苍蝇讲，苍蝇嘛无法度讲落去啊！啊，我因暗甲因出来，我有咧甲伊讲，伊讲啊嘛袂使，互你老师伤吃亏伤重啦，伊才要补我啦。啊，咱恁摕着人就好啦，啊，以后唔能讲诶，以后可能无法度安尼吼。我啊，过来咱好记伫诶吼，好记伫诶嘛，张有教位呢，张有教位，明仔载吹三，啊，伊吹五吼。吹个，因要派一队兵马，一队迄个女兵啦，啊，迄种为个班长，为个排长啦，嗯，哦，啊，要来咱家现场2553-8999，要过接受下晡时就开始啦，五点诶，应该是安尼吼，啊，伊即马迄个叫做好气体诶吼，迄阵欠恁诶吼，都将来是。进行欠你呢，欠半个月啊！奖金给恁好记滴个，啊加迄个私密录哦。啊，你若唔知即阵万只书本呢，等啊吹五吹六两工吼，给恁过来问，啊，给恁过来注文安尼，啊，都过就甲停起来，吼、哦，停起来，好。啊，谢谢啊，2553-8999吼，即马都超级夜王叔，你叫阮个老号再来啦，伊即马过来啊吼。哦啊，加血红素，啊，加玻尿酸，啊，阿里面的 D 三，哦，长生金拢伫现场。2553-8999嘿，2553-8999，要卡你就头前加空二哦吼，来。

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个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22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控制，我是

0: 看问你饮料最近感觉啥款？
1: 把这个用哪一块金皮啊？看怎安平。
0: 咱请问一下，你私密露甲喷雾敢有咧使用？
1: 特别啊，
0: 对啊，你特别
1: 啊，啊，目睭甲袂流白油安尼啦。
0: 我了解啊，这阮才甲老师讲，多谢你。你喷面无？喷身躯无？
2: 我都看小看有看到啊，我怎叫小姐问甲喷喷，本来就给我大家就好啊。
0: 有好啊、哦，
2: 嘿，好。
3: 足奇怪呢，足奇怪耶。伊可以醒起来啦，伊最主要吼，诶，话讲咱有遐奇怪，伊喷落去吼，可以头壳醒起来，本来吓掉咧啦，本来迄那想讲吸掉咧哩，哎，气血拢全通过安尼，所以讲会足奇怪，也咪涂老师嘛讲，哎呀奇怪，伊真好困啦，啊，涂老师足球的人哦，伊买甲两组呢，就是、头一组只个，抹喷个抹去，放过互因太太抹来款。最好嘞，佫买一组嘞，嗯，啊，无哪有可能吼？人个伊原来足求俭的，伊袂恶白买，嗯。啊，这好气滴个，初五、初六吼，两工尔，要来点咱台北家吼，因为即摆送出去，这拢是迄落个啦，拢是九月十五定的迄一工定的吼，欠到即摆哩，欠到昨才到位，所以欠有够多，啊，这效果拢。小布，你看，像讲这位的物件，阮是珍珠精啦，啊，地米啦，什么四颗酸牙膏、矿物头，迄种拢嘛呢？哦，啊，即马就是像讲这个，都爱进来找，我看进来找你嘛，啊，找五找六吼，找五找六就是，因会派一挂女兵啦，嗯，迄女兵哦，变变球的，迄种经过训练的吼，啊，要来接电话，甲恁服务啦，甲恁服务吼。服务就是讲，这个合作，这个私密露啊，加好具体的，安怎喷发，安怎爆发，效果会更加好，哦，安尼，真感谢，啊，伊这吼物件就是活化啦，所以主要是，和迄脑吼，说会醒起来呢啦，啊，醒起来吼，无吸掉你，大行公公你，大行拢唔知，安尼啦，嘿嘿，啊，所以看起来吼。真特殊啦，嗯，真特殊。来，啊，即马一首歌我看诶，即乃虾米？我看，虾米想你的夜，即个叫做大指头要听啦。即大指头哦，那大指头那大几年诶啦，即原来无简单，社会哦，即原来拢直直走跳诶，所以大指头要听诶，这首歌叫做啥？想你的夜。想你的夜，来听看看。

免想，这大指头要想你真多嘞，你放心，想你个应付不完。今天那个报道吼，那个讲新北市消防局长黄德清，违停大于三工，60又会出去，安尼俩都登记啊，看我多，违吼，违迄问这个迄落做。喂饱迄个叫做化腾地的王党诶，伊未出费哦，伊安尼才就解决啦。因迄不管迄个即个先行原主人，伊若讲，咱毋敢讲100%啦，效果相当，阮诶物件都足迄落，所以这真歹讲啦。这有当时吼，安尼啊伊安尼一声无几回啊，就好势去吼，是可惜60米尔呢。安尼一声就断去啊，看看是要怎样。哦，啊，人人生就是海海啊，海海啊，吼、哦，爱快乐啦！我来看看诶，吼、哦，咱来求一个心安理得，毋通负担，当是袂要紧。问题吼、哦，真侪因素。好、哦、来，0553-0899，即马我看是迄个啦，我来讲，迄落啦，迄落你就，我看吼、哦。我看哦，这个叫做这个，这首恁迄种恁若要滴物件吼，我阁看下吼，即阵就是伊迄个叫做超级叶黄素吼，会使超级叶黄素效果那像我那拢袂歹呢，超级叶黄素，我趁即嘛拄啊三家。3+2啦，伊这是属于伊较少粒3+2，伊这日本的，哦，你若有用好的人下来嘛好，哦，安尼0553-0899，来，我这里好做过来。

来，谢谢啦。即摆几分？14分啊，吼，14分。即摆超级叶黄素啊，玻尿酸、血红素、阿尼米 D 三，拢伫现场诶，拢伫现场吼。我来，谢谢。

0: 哎呦，
1: 哎呦，
0: 哦，
1: 啊哈，
0: 哎，我在哪里办做兵啊？
1: 我做两国兵，
0: 国民兵。
1: 无啦，我做迄个骆驼兵啊。
0: 骆驼兵哦。
1: 嗯。
0: 哦，啊，我是做红道兵。
1: 我做这款兵，甲人无同款的兵。
0: 嗯。嗯。我今仔一个做兵的吼。
1: 嗯。
0: 一共四一二三四五迄个五啦。
1: 哦。五。
0: 啊，伊较早起来时吼。
1: 哦。
0: 他们拢头壳白。
1: 哦。
0: 啊，因老爸讲，较早拢较慢好命。
1: 哦。
0: 啊，讲个叫做阿伯啦。
1: 阿伯啊。
0: 阿伯啦。
1: 哦，阿伯。
0: 啊，去爬山去爬无。
1: 哦。
0: 啊，迄侥幸啊，迄做兵的时吼。
1: 阿先，拢当个伯。
0: 唔是啊。啊，连长点名。哦，啊，连长点名声够极大。伊讲有阿爬。
1: 有阿爬。有
0: 啊，规连的人讲，全咧笑到软骨骨的，
1: 讲有啊爬，
0: 骨都飞袂起来。伊讲，阮阿爸，
1: 有啊爬，
0: 我阿在连长因阿爸来到遮来，
1: 啊，都算算讲看来咧探亲啦。
0: 哎呀，
1: 嗯，有咧宴会啦。
0: 因阿爸都到老连长点名，
1: 哎，啊，都算讲
0: 连长先讲比赛，
1: 哦，
0: 讲什么有啊爬，阮阿爸咧安尼哪会用的？
1: 嗯，算讲
0: 啊，这安尼点名叫安尼，弄个偏移就袂使。
1: 哎，不安啦。
0: 你要讲，诶，佮规矩爱用台语来甲点。
1: 哦，
0: 台语的点讲，
1: 我阿伯，
0: 我阿伯，
1: 哇
0: 哇，
1: 阿伯帅，阿姐因大兄佫走来，
0: 诶，伊佫一日来啊，
1: 是啊，
0: 啊，
1: 伊佫笑啊，
0: 今仔日安尼安尼，
1: 伊佫笑，连牛公公，你们干什么在笑？
0: 哎呀，
1: 伊讲啊，叫伯伯阿伯啊，啊，
0: 啊，
1: 哦，听无台语，
0: 啊，因阿伯啊来，因阿爸来，
1: 哇，但是，
0: 阿伯啊连牛煞袂点伊个名，
1: 嗯，
0: 叫讲难要点名吼，
1: 叫伊先早困。
0: 你去吃馒头
1: 哦，
0: 啊，
1: 馒头饼。
0: 去吃几粒啊？较早天我买咧，我头壳大粒。
1: 哈哈哈！哈，跑跑逛逛的，去等下子。
0: 有啊。
1: 最后是甲爬落去做黑头棍啦。
0: 我这名不好咧。
1: 我这只，啊，你后摆你会叫出来呢？多一日你来去好玩呢。
0: 啊，你姓吴也使啦，姓吴也使好啦。
1: 啊，有影哦。
0: 系啊。
1: 我然后迄路我来甲扶一下咧。
0: 一
1: 条爱学
0: 的，
1: 嘿，对对，
0: 好，
1: 这这算球的，
0: 好，再见，拜拜。
2: 完。
1: 啊，你那来阮这个台北，
2: 嗯、这个新草顿店，对不？
3: 哎，有啊。
2: 嘿，啊，咱吃饮料有啥咪无同款的所在吗？
3: 嘿啦，一箱我咧吼，啊，
2: 嗯，
3: 啊，佮佮那一根啊咧，佮那亲像诶，烤肥啊咩啊吼，诶，这两卡我嘛傲高。我一个人穿那里了，你那个有些味道不？
2: 嗯，
3: 那男宝宝啊，真有好呀！啊，那啥，我那啊，准备讲的啥就讲，都拢无一个味也无哦，都无一个味啊呢。
2: 哦，你有发现好的方式，我们再把资料传给老师，多谢你的支持。

0: 吼，为了顾有效，食较要紧啦。
1: 伊经经济来真好
0: 哦。是啦是啦。
1: 好啦。
0: 哦，啊，你叫好未？
1: 我有甲迄个讲。
0: 啊，叫好叫好啊，嘿。
1: 嘿。
0: 好，嘿。好
1: 好。伊个目睭诶哦，到彩虹啊，迄关先生都啊，食好多关过了，目睭就差不多啊。
0: 好安尼哦。
1: 系啊系啊。
0: 好好。

我来临江，咱迄个叫做抹头毛吼，哦，今仔日迄个啥人？迄、那个叫做我看了吼，伊，咱迄个迄、那个，拉江因协理协理甲执行长拢来，啊，伊咧电话讲啊，老师，你咧讲迄个，哦，因咧执迄个协理，我有甲听，伊讲哦，迄足安全诶，迄头毛迄啦。迄唔是泥头毛，一般着咱大家拢泥头咯，泡泡然啦，啥物泥头咯？迄后摆泥固吼，毛细孔，因为拢渗透，迄就是对咱身体足大足大的损害。因为有阿摩尼亚啊，甲滴滴啥物点物啥物，我骨头说迄无哦，迄拢对身体足大的损害。啊，咱这无啦，咱这足安全呢。因为伊这足安全的，

所以吼、哦，足惨的。啊，伊这天然就是安尼，你捏伊真紧吼，伊45分钟，咱这无法度，咱这差不多一礼拜以后，咱这唔是捏，伊起码用个喷喷的就好啊，甲喷哦，头毛甲喷喷的，啊，再甲热热的，热嚼就好啊。啊，嚼吼、哦，你那头啊两三天就是咧变色啊，到了一礼拜以后就是正常的色。一礼拜你若无抹吼，伊就连续都一个渗透啊，伊都唔是渗透了，伊就甲你头毛干了，头毛本身甲你食色尔，伊个酵素吼，酵素甲你食色。啊，十天、二十天了后，拢自然的，伊就到尾啊，你若逐天安尼甲喷哦，差不多十外天，你都想到都要出门也是用伫伫个柜台啊吼。看到你都有热啊，有惊啊，你搁甲喷两下，搁甲热热就好啊。安尼哦，甲分期付款啊，啊足安全的，对目睭袂伤害，对肝机能、腰子袂伤害。无咱咧捏迄种伤害着目睭拢无去，啊腰子拢歹去，迄足可怜的，迄步落去。啊说袂哦，伊说研究甲检查甲个顺，伊咪只讲奇怪，迄个检验足久的讲。那有真正有影安尼，啊真正检验，直直检验足久的，拢安全安全啦，拢无问题，吼、哦。啊，特别推出来，我、哦、啊，即马血红素安徽拢伫遮，田山雪莲人大家咧等吼，我嘛有啦，拢咧迄路来。

这个台北的这个西门町哦，啊，遐十配五色啦，什么风景都有啦，啊，什么这个好做古古怪怪的，啊，新的一挂电子吼，拢底下都发生，也包括服装上界流行的，也包括新兴人类拢底下的出入，哈哈喏，你要看什么拢有安尼啦，包括点样吼，露宿街头的啦，也迄个什么好做拍婆啊，电话底下啦。一挂青少年点啊吃宵夜啊，底下啦，呀，一挂唔困的啊，底下啦，啊，刷落去画乌擦白吼，呀，更耳口更鼻孔，啊，更目睭皮更肚脐更屁股，啊，露肚露胸，啊，露屁股的，啊，露前面露四散，哇、哦，规个拢底下，呀，什么的露膝啦、露脚咯，啊，拢底下，呀，是挂块地沟标拢底下，啊，几规工安尼，个啊，处处日日拢总有，所以哦，我甲跩。下港的阿伯阿嬷阿姊上哦，恁呐来台北，无论怎样，千万你都要来去西门町行一转呢。来去啊观光一下，看看你等下去多少年，你才有进入这个会社的这款前端。我不变，吴清扬拢提供这给你看。嗯。不会啦，高达波也好啦，高达波的吊马子、吊牌、牌子啦，这细软啦、扣软啦、单软啦、啊软软啦，啊这拢底下啦。哎呦，啊那交无的啦，拢去遐嘛有啦。啊，交较侪较少，拢伫遐发生安一丢。迄老的老交吼，无法度去遐嘛，遐阁有呢。啥物空旁电影馆啊，伫遐啦。啊，要食东食西啊，伫遐啦。那所以讲遐真闹热，嘿，孤楼壁楼的啦，奇奇卡卡的拢发生安尼。所以讲遐哦，即马也有讲啥物，即桂林分局讲，迄间哦，讲去遐哦，讲人咧讲过哦，啊，即马新兴的一挂迄个胖妹吼，叫做恐龙妹啦。恐龙咩意思？就拢足吨位真大，对不对？大家迄拢一日拢百外公斤的安尼啦，呀，面型生做吼，哎呦啊，两位迄款型的安尼，根本都人退撇三分的迄款的安尼，啊，就是因为伊都啊都安尼吼，生做无讲寡年迄啰，啊，佮身材遐尼啊大，呀，交无男朋友咧，啊，佮拢年纪拢无做呢，二十外岁啊安尼尔。啊，即马会烧酒烧穿，啊去点啊说，无伊款的吼，不但交无，人会怨叹会激。啊，即马吼，底下是啥呢？有啦，都一寡迄条做，迄老蚵啊，较侪下啊。因为即马时机一礼拜趁无钱，呀，因即马呐有在老蚵，有当时啊要讲要找女郎，啥物要找一个迄条两千咯、三千咯，啊，迄忝啦，啊，过啥物咧宾馆都过靠八百一千咯，啊，发多，你吓死哦，啊，人伊久久啊吼。规定一挂老外拢会修好修补工，现在要一个小小小张呢，也是年轻的碰碰。

你通骗啊，没卖啦，没卖啊，假货过倒修补呢。哎，提供偌济，300块，300块呢？啊，因为恐龙妹讲这拢好安尼啦，啊，无伊本身都下个二尊啊，啊，然后这有钱，过有钱有力，啊，过伊有当时爱去传去食物件呢。伊啊，即嘛哦，大家在老的吼，拢会烧酒，伊是讲妈的，我们去那个他妈的都是宾馆呢，妈的。光的这个绿这个饼干回来就他妈拿800几块呗，这个小姐又要拿2000，我们哪有这个钱啊？哎呀妈，现在又进去了，这个好康哎，好康的倒修波啊啊！你这个300块呢，你啊300块呢？啊，贵大丁小酒哦，拢去啊，伫咧扯这块呢，一送一马送啊，有当时啊拄到迄半夜哦，迄要做。迄啰经商失败啦，欠人的钱啦，啊，走来台北啊，乱说的啦，啰嗦过头的啦，啊，为三四十岁啊，迄款少年家为安尼读卡修爬带爬带的啦，啊，为娶无某的，啊，为离婚的啦，啊，当时机歹，佫食无头路，佫无生理通做，啊，无收入哩，啊，要怎样？啊，即款的民生问题未解决哩，啊，当啊，你要去别款的钱安尼做啦，啊，去找因即款的哩，找因即个叫做恐龙妹吼，啊，都一个300块，300就好安尼就对啦。啊，这30外岁、40外岁，这较少年，是那拄到30外岁，这款叫做寻欢客吼，寻欢客去的时，因在胖妹吼，过会敲电的小波呢，叫因其他的过来。喂，妹妹是啊，哎，乖乖，我的弟弟啦，现在有又去啊，真的吗？几更啊？这个差不多看起来32岁、30左右啦。好，在哪里？同样啦，老地方啦。我赶快来，赶快来。安尼啊，因为拄到这个镖客吼，本来迄种老啊，拢60、70个呀。啊，起码啦，拄到迄30外，这是拄啊下跪下到二尊呢。即款呢，这拄啊拄到呛住空啊，去拄到看嘛呢啦。啊，因在恐龙妹啊，在胖妹吼，就安来招因朋友安尼，招美文啦，赶快又来哦。安尼，一摆叫到到底2、3个拢来呢，讲买只上山呢。因为不送，因无机会，因那里边看咧都讲生面正安尼啊，又正多镭啦，啊，规身骨一箍转转巴巴巴巴腾腾咧，啊，你想不想干啊？拄着迄款咧下大咧拄啊好，啊，今麦即边因有租一间啊，套房大间诶，你听，面层蛮偌大诶，一间哦，2、3个母一个少年啊，母一个20、30岁安尼母安尼啦，母甲伊送伊嘛送安尼啦，哥买伊送三安尼啦，啊，好好诶，直接咧推推咧哦。啊！但这个大波哦，现在呢，目睭一个安尼，我气人了啊！好了，以后再来，谢谢啊，再见了，再见了。啊，你听落去就对了，真听落去。呀，一摆哦，这叫做桂林分局，因为啊，刑事都去帮，一声去帮2、3个去，过阿娘喂，拄啊3个300外公斤，300外公斤就对了。啊！前个意外搞到宿舍去，放来放我，前个沙入去迄条做拘留所里内底安尼啊！也一两三天哦，挂这个叫做孙娘，迄个巩固其他迄条做通缉犯啦，也是讲有迄条做什么违规的啦，放害什么哦，防范小偷啦，讲了去原来要杀入去杀袂入去啦！伊啊，迄个分局长讲，哈哈哈！你们干什么？他人满为患，你们是几个人不把他出？把他送进那个拘留所，你们这里干什么？有报告分局长啊！报告什么？你头关不下了，什么关不下？你那个标志只有三个关三个，怎么关不下呢？一共报告分局长，因为他们关的里头拢客满了。哎呀，胡说八道！什么客满？对啊，现在不是关三格而已吗？他说对啦，三格，因为他们都吨位都这么重啊，多重啊？三个总共300多公斤呐、啊！啊，这么大啊？这个是什么来路不明的东西啊？哎呦，他们都300多公斤哦，哥哥，有影嘞？你若讲像迄较幼小的，为了三级左右吃宵夜啊吼？一个嘛才35公斤，啊无40几公斤尔尔，有诶营养不良，有诶下消了去诶有诶通缉犯诶啦，有诶迄条做食食白饭诶，一个拢30、40公斤，啊你讲这甲别个，伊讲内底迄个拘留所会当拘留超7、8个，啊你都3个入去就好啊，3个都当你7、8个都对唔？

都一日百几公斤呐、啊！哎呦，哎呦，哎，分局长讲，你真的，我来看一看。妈了，我存钱着，哇！阿牛喂，你们小姐这把这把，你这搞什么鬼啊？嘞，啊，不要躲了，啊，所以这司机哦，下岗的老爷，我讲啦，最好看我玻璃啦。

0: 正常给你买款玻尿酸哈，
1: 好，
0: 加吊三座来，好不？
1: 你吃落安怎？
0: 我跟你讲哦，我这脚骨哈，有一款呢，静脉曲张，脚皮拢乌乌安尼啊。
1: 嗯。
0: 哦，去中间开足侪钱，开个嘛无效。
1: 嗯。
0: 啊嘛有去万丰。
1: 嗯。
0: 啊，我吃你那玻尿酸嘿哦，退个真清晰哦。
1: 嗯。
0: 本来我在香港卡哦，足久哦拢未好，啊，吃伊拢未上啊。
1: 嗯。
0: 无啦，你甲我调看有无啦？
1: 好啦，

0: 吼，阮先生伊是困吼，伊算讲有旧伤啥吼，拢疼过，拢疼到两三个月吼，有好去。啊，不过伊即久就是吼，可能伊气管吼，算讲伊是做室内装潢嘛吼，啊，伊气管算敢若讲头先啊吼，算然后会有痰啊，咳咧咳咧对吧吼，然后吞咙是怪怪，啊，迄敢是困枕头的原因？
1: 对啊，迄困落拢会憋出来啦，新鲜的啦。
0: 他讲吼，像拢补人哩站。那从咱猎啊呢吼，可是伊安才有半年的时间，啊正经偌即久吼，
1: 啊无去啊，
0: 再甲找半年拢无。我是干那吼，他坡伫哩生，要互你做参考。我就听一个收音机的医师讲的吼，伊讲咱人呐有血毒，啊个毒血吼，然后咱呢我们的口水吼，你用手甲伊拌看吼，然后甲伊摩擦，吼有够臭够臭的。可是吼，我以前阮先生还袂困咧枕头的时阵吼。就是这个原因哦，结果实验做了哦，嘴囊拢未臭。哎吼，嘿，本来若无困难症头进前哦，是臭，嘴囊若转到伫咱的皮肤吼、就是臭甲未偏哩。嘿，咱困枕头困较久吼，拢未臭。谢谢你啦，
1: 好好，谢谢，
0: 等我一段时间。

即马36分，你若要定下哦，方便方便啊，2553-8999嘿。即真侪人咧等阮的迄个慢慢啊乌吼，迄讲咧饲鸡胎啦，时代当时吼，迄孙啦，迄我拢无压力啦，真正是经过卫福部啊，佮经过迄度拢审查。因咧心在人讲讲，即都哪有可能？即都甲即拢嘛一般滴个迄泡泡人，啥物泡泡人咯，也是啥物迄种嘛呢？哪有可能？即袂刺激着啦，因为真正是足特殊个啦。因这是原来研究足侪年才研究出来呢，伊研究了个临床试用个，拢袂伤害着哦。所以阮咧慢慢啊学吼，恁以后大家都爱用这個啦，这個、安全啦，无到时恁啊。不过吼，因为年久吼，你看即摆足侪少年囡啊、早囡啊、大波囡啊，拢已经都拢足害哩，拢未成为生歪有诶无诶，生歪流啦，主讲啥物弯骨啰嗦拢提出来，安尼啦。

0: 这吼，这无论少女、少妇、少男，你爱健康啦哈，爱健康，所以吼，拢爱讲健康。嘿，我今日去参加因的大练哦，大练即马吼，伊大练当时呢，我熟悉足久诶，我叫我参加，我拢无咧参加虾米档，因为我这公众人物啦吼，因咧足侪单位拢去找我呢，规定阮学内蒙诶，甲我侪共。讲伊本来坐对面，即马来坐做伙，个即个叫做拉筋，以前嘛，甲嘴就讲我老师你若跩拢熟悉，我毋是爱都久吼难免诶啦。因拢看着咱诶来先吼，来招呼者，大家像迄个台湾国诶理事长，我讲无啦，我都原来你讲，我都因要叫我去上台，我毋通啦，卖啦，我去闹鬼，我这吼。这声音安尼哦，不用的啦，唔通啦，唔通我去点卖涉世情无？因拢会尊重我啦，我卖啦，我这一般的我拢嘛足歹上台，唔是安怎啦？是讲都声音安尼，喂喂，
1: 喂，吴湘南老师，
0: 哟，
1: 你好，
0: 好，
1: 我要甲你请问一下，
0: 啊，
1: 问讲迄个枕头嘿吼。
0: 好。
1: 我困困的，安尼困是真好。
0: 哦。
1: 唔过困了是了，因输真酸痛。
0: 哦。
1: 个个头壳阿妈困。
0: 哦。
1: 安尼困的是困了是真爽快。好是个天光醒来，我个个头发拢真酸，因为拢真疼的是。
0: 迄都，我讲听啦，迄年久月深，咱拢会退化唔吼。
1: 嗯。
0: 退化，骨络拢会脱掉咧嘛。爱这个慢吼，足紧的，伊个吼，伊个毛细孔底下的慢足紧的，即回这较紧，啊，就要泡通的，你拢会听，啊，你较忍耐，忍耐呢吼，免偌久就拢通起啊。
1: 哎，这样是安尼个，等我伫咧困的时阵吼，困落个真好是真好爽快。
0: 都，
1: 那会较天滚滚吼，我那今个头脑像安尼真酸个，真想要放的真酸安尼。
0: 对啊。
1: 困个真好。
0: 对啦，困真好啊！但是伊就开始，伊憋到遐吼，伊咧胃咧痛啊，胃也未痛嘛，胃憋掉也未痛，未痛你就会反应出来。啊，那痛起伊就感觉较好，你若好困，就是头壳遐已经较好啊。因为你
1: 头壳开真好势。
0: 啊，伊都因为起码这较紧，这就是干呐，从迄个咱暗温遐尔嘛，较早大了，较早吼，加几啊倍大吼。伊是头壳卡啊！啊，即嘛唔是，咱迄扳筋呐，
1: 后边看，
0: 啊，咱即嘛是困伫扳筋甲肺梗遐，真紧，拢反应，反应你拢唔免惊，啥物都反应，反应有诶是袂困诶啦，反应酸痛啦，无就是目睭会较雾车啦，无就是会骨来啦，葫芦会骨来。
1: 这什么诶？困，起来困，佫困到真爽快。
0: 如
1: 那个天光起来，过因输
0: 起来，就水软。你滚咯，手骨遐较塌较侪啦。那头壳已经通起啦。头壳通起嘿，你困咯，迄比你食坏还佫安全，比你食坏甚物的有诶无诶，开安侪。
1: 我差不多八工咧，去恁的宜兰啦，我住伫宜兰的，去恁的店给恁小姐提。
0: 袂紧，迄拢同款。哦，嘿啦，最困，安心。
1: 老师啊，
0: 喂，
1: 大时会使点歌啊，比赛。
0: 你点我即阵啦，有法度就好，可能无法度。
1: 无点点补啊，生菜粿啦。
0: 补啊，生菜粿哦。
1: 对啦。
0: 都食落到底，目睭会花花呢。
1: 对啦。
0: 不会不会哦，补啊，补啊，生菜粿哦，好。对
1: 啦。
0: 好，
1: 谢谢你啦。
0: 看即阵补啊，生菜粿。看卖孙阿伯也是啥人家到点者？孙阿伯困起未？孙阿伯安尼吼，我即卖在了解，讲看，佫这里好说啥？这个顶阿辉吼，你哦，有你就有我啦吼、哦，对啦，有你就有我啦啊！顶阿辉算嘞，算真久啊，拢无家己去咯，你讲今仔有本来要来阮店的哦，结果坐高铁的等于分林，高铁的拄则恁的分林的啦，乌托的嘛则拄则则等于呢， 乌多诶，乌多伊伫婚姻拼起来，啊，拼起来去车站呀，伊去，原来去经饭店，阮去参加大联会啦，安尼啦，啊，约伫底下，啊，伊过去呢，过等伊，顶个会啊，顶个会不会有我就有你哦？啊，即卖迄个叫做卜啊生菜粿，卜啊生菜粿，我看。不过新菜粿看有啥人点出来？哎，有啊，我看吼、哦，这真紧，对，好、哦，这吼、哦，这不过新菜粿，顺来背哦，真紧，好嘞，加载，哦，好，啊，我搁看吼、哦，我搁看，先有我就有你，较久啊，电话会甲恁，迄、那、落、个、来。

在家煮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有没有觉得每次煮味噌汤、煮乌龙面，总觉得少了一位日本餐厅的专业好味道？今天要向大家推荐日本原装进口最方便的日式高汤粉，它是单包装设计，不用量米杯，不怕受潮浪费，一次撕开一包，轻松就能煮出日本老师傅等级的鲜甜美味。我们有四种好口味随您挑选。第一款是经典煎鱼高汤，香气四溢，每天喝都不腻。第二款是浓郁顺口的小鱼钱高汤，真材实料，味道最到地。第三款是无添加煎鱼纯高汤，100%日本柴鱼，加上冲绳天然海盐，健康又安心。第四款是富山湾珍贵的白虾高汤，口感甘甜高雅，用来蒸蛋、煮炊饭，味道最高级。不管是煮汤、炒菜，还是煮乌龙面，通通都适用，让您的每一道料理都充满浓浓的日本好风味。

欧洲皇室与全球肯定了，根据世界最新贸易数据，西班牙是全球排名第六的黑枣主要出口国，深受国际高端健康食品市场的青睐与肯定。源自西班牙，阳光最丰沛的安达鲁西亚与加泰隆尼亚，每年沐浴超过3000小时的金色阳光，孕育出果肉厚实，自中世纪起便是西班牙王室的调养圣品，是维持青春与顺畅的长寿秘诀。日常料理在当地人民的厨房里，它是餐桌上的万能食材，慢炖肉类完美吸附油脂，化解肉类腻感，让肉质更软嫩天然纯净，无添加人工糖与防腐剂，富含极高膳食纤维，抗氧化多酚、铁与钾，是国际公认的顺畅神器，吃出红润好气色，拥有全球顶级品质，为您的健康生活加冕。

来现在是五十岁了，你超级营养素吼，你若要伊啊人搁吃，啊我讲拄只伊讲少少啊啦，有啦有人做文，拢有啦要互因，三加一啦，三加一吼，三分三千，伊个超级营养素，迄是本来嘿，现在几分拢要搁吃，啊个啊西红柿啦，红花唔知有无我唔知，西红柿有啦，西红柿本来两组六罐啦，两组六罐是四千啊，现在三千啦。啊，那玻尿酸我唔知，伊数量唔知有够无？伊人伫遮，啊，安尼长生金、血红素拢有吼。天山水莲、雪莲哦，伊即马干那个最好咱的，加几工啊，加几工就来啊吼。啊，加几工啊，啊，即马叫做欧洲吼，欧洲精，你都明仔在来台北来体悟啊。啊，各管区唔知明仔在几会搞袂，我唔知。今日才到位吼，欧洲精哦，啊，你今家早唔该接一罐啊。试看卖，你就知精神体力拢开始好起来。咱若有体力吼，抵抗力就较悬，较袂得病吼。安尼，啊那好记伫个私密度吼，伫个吹三，连咪等下吹五、吹六吼，伊欠人个吼，有来啦，啊来，风险嘛是无够。啊吹五、吹六，因要派人派一队吼，查某兵来遮吼，袂记啊兵个款，啊遮来服务安尼，我到时吹五、吹六。你就会注意听迄个私密度甲好记底个，好记底个，伊个头壳个清起来啦，我清起来自然哦，人就困话，啊，就会较袂白掉咧。安尼啦，歹势我这脑都干呐，因为叫我讲要上台讲话，我唔通我拢无法度。这讲伤侪，真系。好，你讲我三困八九九，啊，个上述安慰，尤其这个超级叶黄素目睭个吼。2553-0899，啊，尤其你若要伫迄个合作，今日来啊，迄个合作欧洲精，会当参到主东主西，炖东炖西拢真特殊，口味就改变了。好嘞，谢谢。2553-0899，甲12:15拢可以卡。

那你那欧洲欧洲精米那在，要来台北两手过家贴乌啦乌啦吼。啊那迄、那个，是迄、那个叫做啥？迄、那个好具体的是可能无啦，可来迄种天然的，都要等吹过吹啦，看情形安怎吼。好，你问我三公八九九，啊，即嘛超级叶黄素也搁伫遮，即根茎也搁伫遮，雄素啊，玻尿酸也搁伫天顶。你问我三公八九九，我即要交予电台啊吼。

0: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1: 不是啦，龙门题耶。
0: 龙门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老成功 email 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平，汉口的好好的保护，用来强下猪，清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量有数型，做工也爱起老型，参考风险出权价格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0: 冰箱也会漏财？
1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0: 那怎么检查？
1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0: 哦，
1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

0: 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流。

0: 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3: 不是啦，老问题耶。
2: 老问题怎么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来强下猪，清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3: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2: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流有数钱，做工也起老钱，参考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4: 以上广告由七标个之数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2: 不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性感冒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梅姜下煮，清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2: 好哦，听讲伊老人梅姜下去煮。
1: 深夜初夜开始做广泛流感流行性感冒，做数流有数型，做工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FM 104.1音乐三三风。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老师，战犯音乐的主理人跟制作人陈绿荣老师。小绿 ，Hello，Hello，
2: 大家好。
1: 你现在有什么新的身份吗？
2: 诶，接下来会转变成科技公司，但应该是今年九月、十月的事情。
1: OK，OK， 好，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柯志豪老师，人称豪神三金制作人。
3: 你慢，
1: 豪神你好，
3: 大家好，
1: 谢谢两位
2: 前辈这样。
1: 对，谢谢两位今天前来。诶，两位认识吗？
3: 有认识，刚好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个会，
2: 对，有个研讨会，然后也是在探讨 AI，
3: 对，
2: 对，所以就也要交流一下。
1: 但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邀请两位来节目吗？
3: 完全不知道。
1: 因为我跟小绿本来就认识。小绿我知道他最近在做那个 AI 的部分，就有那种音乐教育啊，还延伸到学校去。前阵子我才去他公司找他聊过。那
3: 对啊，那为什么是我呢？太奇怪了吧。
1: 因为呢，小浩老师之前有来过我节目，那时候大家都在，你对，就一直跟大家说，你一早起来的时候就会先用 AI 来问问题还是什么的。
3: 哦，工作上，对
1: 对对对，我印象蛮深刻的，所以我就想说，
3: 只是因为这样，
1: 对。哦好烂
3: 哦！好，没关系，没问题。
1: 好，但是因为我很好奇一件事，就是小豪老师，你有跟嘻哈音乐有接触过吗？因为对我来讲，好像你都是可能乐团呐、
3: 啊。对啊，就大家可能对啊，我幕后比较少提啊，但我有拿过金鹰奖的最佳嘻哈专辑，
1: 哪一张？
3: 那个什么海岛绅士那个什么。他叫劳动服务，
1: 劳动服务，哎，
3: 对对对，
1: 饶舌歌手，
3: 很久
2: ，O G 的这样，
3: 对对对，对你们来讲应该蛮久的
1: 啊，还有嘞
3: ，还有，
1: 讲出来吓大家一下。
3: 哦，我做过蛋堡，做过英红啊，
1: 到底是什么时候啊？
3: 没有啊，就是做制作，我们做制作就是会编曲，会干嘛这样子。而且英红的电影很多也都跟他弄，
1: 真的哦，
3: 那时候什么江湖男士刚开始的时候，对，哦、都是，还有，所以我跟迪拉就很熟啊。
1: 哇，所以小豪老师，你真的是跨足各个音乐领域。
3: 没有，我们就是幕后，就是工作人，人家缺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1: 而且我跟你说，你知道吗，小绿那个豪神他是什么工作？人家问说你有没有空，
2: 他都
1: 会答应。
2: 哇，那我可能知道了。
3: 不行不行不行，
1: 就是不太会拒绝人的那一种。

0: 刚刚现在偷偷跑出来在隔壁。
1: 在这边呢，我今天想要邀请到两位来聊聊关于到 AI 音乐。你们两位对 AI 音乐是一开始就很有兴趣吗？还是算是慢慢的接受？
2: 我应该是先从可能四年前，先跟一些工程师，那时候因为也为了教育，我们想要做自己的教材，然后甚至想要做自己的软体。因为那时候遇到的痛点就是很多学生会觉得，才刚开始学音乐，好像除了学买教材之外，买课程之外，但如果连软体都那么不好入手的话，可能门槛就有点高。对，我是从这个起头先做一个 plugin， 做不是 AI 的东西，是做一个他们用的类似鼓机这样，去把他们的音色，然后把他们的节奏先做对，因为我是在教取样这样。
3: 对啊，
2: 对，所以应该说这样跟工程师做到一半的时候 ，ChatGPT 就出来了，然后每个人才开始接收到AI 到底是什么这样。
1: 但说到这个，因为嘻哈音乐从过去的文化底蕴就是从取样开始嘛，
2: 对对对，
1: sample 啊，所以这件事情好像跟 AI 的连结度好像有一点关系，对不对？
2: 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个科技力的技术衍生变成是你用这怎样的东西来创造。对，所以我确实是因为我虽然说小时候有练吉他练乐器，但我确实开始做音乐的动机是因为我碰到电脑，然后真的也包含从蛋堡的影响或者是国外这些用取样机的艺人，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不会乐器，那他们到底怎么做音乐？他们光敲打那些格子，
1: 啊，
2: 就可以把东西切出来。而且我广设科那时候，我高中刚好也是读广设科，是不会画画，但是我可以用贴很多东西来拼成一个画面，然后所以那时候对我的启发其实还蛮大，就是因为取样科技，所以 AI 也是，我怎么让现在的人门槛更低，但还是在里面可以找到成就感。我觉得不是像大家说的就是一段文字，然后生出一个音乐就这样。因为我去校园这么多间，其实大多的学生是很排斥这件事情
1: 啊，
4: 真的？
1: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好像不是我做的。他们老师还是会
4: 先入为主吧，
2: 对，老师还是会给他们这个工具嘛，就说现在有书脑，大家都说蛮厉害的，
1: 对，
2: 那大家来试着去把风格、把歌词打进去，然后生成一首歌。但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玩一次觉得很新鲜，但他们接下来就不会想玩，因为就觉得那又不是我做，或是那个没什么动力。
4: 也好像有点道理齁，
2: 哦，
4: 感觉啦，就是那个体感上面好像太快速就
1: 可以取得了，
4: 一个事情就完成。
2: 对，或者是那个动机，可能我觉得就是我在教育上还是会很明确的先建立好成就感跟动机是什么，让他们引导去用不同的工具来创造，
1: 在做这件事情。
2: 对
1: ，OK。那小老师，你是本格派吗？
4: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
4: 哪一种本格？
1: 对于做音乐纯粹这件事情，
4: 没有嘞，我不是。
1: 你不是吗？
4: 我觉得不是，我完全不是。就是能有新的工具就尽量用。我是这种。
1: 但因为大家对于你的，我一个比较先入为主的一个想法，应该就是跟传统音乐好像是有关系，
4: 好像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是先入为主啊！大家先入为主，
2: 因为很少人在做了。
4: 对啊，我
2: 你有做的好的，
1: 对啊，
4: 不晓得。像我做嘻哈，大家不知道。
1: 对啊，
4: 对，这样就是这个就很奇怪。
1: 连嘻哈圈都不知道，
4: 是不是很奇怪？
1: 那在传统音乐部分，你觉得套入 AI 这件事情你
4: 说在传统音乐，
1: 对啊。
4: 我有个实例啦，最近啊，传统音乐大家知道，传统音乐大部分看简谱，
1: 对。
4: 然后因为我这次的工作刚好是有个交响乐团是西方的，然后跟东方的乐团两个要合作，所以两边的谱的系统很不一样，然后我就很受挫，因为这个通常大家有经验都会觉得这个很烦，因为两边的话讲的不一样，然后那个小节数啊、页数都对不起来，
2: 沟通成本超高，
4: 超高，就是你根本没在做别的事，就每天都在翻译而已，就很烦。然后我前几天就请 AI 写了一个程式，就是可以用拍照的，然后把简谱转成 MIDI 档，对，就这样，所以就功成身退，我就觉得这一档我的收获就是这个这样子。
2: 还自己多了一个工具。
4: 对，多了一个工具这样子。然后现在那些老师们都在测试阶段，如果 OK 我就会把它上线了。
1: 哦，真假的？哦，真的会上线。
4: 对。
1: 你花多久时间在处理这件事啊？
4: 大概三天吧，两三天就可以。
2: 所
4: 以
2: 现在也在学测试。
4: 真的很进步，那个，现在。
2: 对，两三天就可以。
4: 两三天
2: 就可以。你又很有想法，然后你也知道那个 workflow 工作流是什么，
4: 对，
2: 你很快就可以做出一个样子来。
1: 那小豪老师，你那时候第一次运用在，就是从 AI 呢运用在音乐上的时候，是什么一个启发起源？
4: 没有啊，就很红啊，很 红，大家都想试试看，他最早就是跟他聊聊天嘛。那聊聊天我们就测试他说，看你是不是真懂啊，就丢一些题目问他，哎、欸、然后后来发现哎、欸、也还不错，就开始教大家一些事情，比方说、最早我的工作内容比较吃人力的部分，就是比方说安排大型乐团的一些行程，人数也好啊，设备运输这些每个时辰怎么安排，然后算那些很细节，通常助理做这个都很烦，那我就试着跟 Google Calendar 连结，就我让我的，因为通常大家要养龙虾才会自己动嘛，
2: 对，
4: 但我就是把这个启动的点把它反过来设定在 Calendar 里面，从 Calendar 里面往外呼叫那样子，就发现诶、欸、其实跟龙虾状况还蛮像的，但是我又控制得到。所以后来用了几次之后发现诶、欸、他在处理这些行政的事情上面其实还蛮好的。
1: 哦，反而你一开始是从就是那种
4: 行
1: 政人力
4: 之前开始。行政对对对。那后来但他很烦哦，因为他知道、他就会猜，就是会知道我们的工作是做音乐的。他每次只要排完一些行政的东西，他后面就会开始教你。诶、欸、我觉得这个啊，这个低音应该怎么写。对，然后没办法阻
2: 止他，
4: 对对，他都会开始说你要不要我帮你试试看什么这个旋律怎样，对，就很主动啦，对，但我现在都会忽略他，觉得对，话很多很烦，
1: 你可以延伸很多的一些内容出现，
4: 但点子都很烂，对不对？我觉得他音乐上点子都很烂，
1: 还是无法取代，对不对？
4: 也不一定啦，我觉得很快就会
2: 那个随着时间，
4: 对，我觉得很快就会取代。
1: 哎，那两位最近有没有那个听到什么样 AI 的作品让你很惊艳？我最近有被喂到那个悟空，
2: 哦，对啊。最近最红在
4: 刘悟空，
2: 我是觉得他因为包含嘻哈圈也有媒体采访他们，哎、应该不是他们，是他这样，是一个作者这样，对，中国的作者。然后我确实看完也蛮惊讶，哇，一个人竟然可以把很多事情，包含世界观啊、人设。其实因为他原本就是制作人啊，我觉得现在制作人，你本来在做一个艺人的时候，你对于他的不管是人设、市场，然后 A 对 AI 是全面的，所以你把这些东西跟 AI 一起讨论之下。其实很快真的是可以很完整的世界观跟架构出来这样，所以我确实是觉得蛮厉害的这样。
4: 对，
2: 然后还有整合到影像上，
1: 对，
2: 所以对于现在的传播，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结合，所以它最快的出圈跟让大家看到最，如果现在完整的样貌会变怎么样？
4: 对，真的。
2: 就未来的那个赛道不一定是做真人，而可能你是做一个虚拟的人，
4: 已经是了。
2: 对，可是那个虚拟人也不像我们以前的认知，可能是像你刚说的一些 VTuber 啊，或者是怎么样在活在虚拟世界，他可能未来也可能是结合机器人啊之类的。就像最近机器人应该红的是那个迪士尼的雪宝，
4: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所以未来怎样的 IP 实现化，真的是出现在我们生活之中，我觉得应该都是可预见的。
1: 所以以上来说，就是 AI 已经可以算取在制作这件事情上，制作人对于 AI 的操作等等，感觉算是一个蛮成熟的方式。那对于作词作曲这些，如果我们分开来看呢？
4: 我是觉得也蛮成熟的啦。我不晓得，
2: 我是觉得作词作曲应该是最容易跟，因为语言模型好了，我觉得它最强，既然就是还是文字这样。然后跟，因为我现在在做类似 agent 的题目，其实我对于这个语言模型的理解，它就是很好的指挥官，它其实现在是真的很聪明。那为什么我们以前大多都要用很多的 prompt 去跟它沟通？这个技巧是因为他其实很聪明，只是你会不会，你的需求是什么，你要让他知道。对，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在做 agent 的题目，包含我不知道讲多细，但是可能我尽量用白话的方式跟我
1: 就大家听得懂，
2: 对，跟我理解的方式，因为我们现在在做的 agent 也比较偏底层的东西，它会有，因为我们在做四个，一个是我刚刚说我们在两年前可能开始在做耳朵的技术。那什么叫耳朵？就是语言模型它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厉害听得懂音乐，对，就像刚刚豪神可能知道说他一直想要干预你的音乐，但是你真的觉得他根本不懂，或者他你都没有听懂，你干嘛给我这么多意见这样。对，所以确实现在这个大脑语言模型是不太 OK 的，但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用我们很多模组去分析音乐，
4: 对，没错，
2: 对，把应该说把音乐数字化，
4: 用语言教他啦，
2: 对对，然后把这些数字化，举例像节奏，可能我们不只是跟他说节奏，而是说每个拍点的毫秒数我们都抓出来，跟他说这个 groove 是怎么样，这个节奏感是怎么样，甚至和弦也不是只是一个和弦，而是里面的音又是什么，对，或者是整个情绪啊架构等等的，反正有二三十种这样，对的报表给语言模型，所以就变成是他听得懂音乐了，对，只是听得懂 有没有更精准这样，我们一直在做更精准的事情、嗯、那再来就是比较会偏是我们讲的手脚，就是他当我们的大脑听得懂音乐跟、哦、有耳朵分析的出来，那再来就是我们要靠着手脚，就像现在龙虾一样、嗯、去操作我们电脑，不管是我们的里面所有的音色可以帮我们整理，不管是我想要剪辑 editing， 因为我觉得现在音乐人应该最机械式动作最不用花头脑的应该还是剪辑，对对对、嗯、那他如果都看得懂跟听得懂，而且知道你的目标，他也可以帮当你的助理去帮你剪辑、嗯、
1: 所以就少了可以一个人力的部分了、嗯、
2: 对
1: 对
2: 对、嗯、所以应该说

0: 做这个手脚，意思也是在帮我们解决任何你想要他帮你解决的工作流。
1: 这个就是说另外一个视角，小丽讲的是这个 AI 一直往人类靠近的视角。
2: 对啊，
1: 我想要讲一个人类往 AI 靠近的视角，就是说人在听音乐，事实上也是在被教育的过程。我们从世代来看，每个世代听的音乐都不一样，所以其实，在他靠近我们的同时，其实我相信年轻人也会越来越靠近他。所以这个是总有一天是会有一个交叉点，一定会出现的。就是到底什么是好音乐，或者是听起来我觉得很流行、很棒的东西，这东西一定会交集。
2: 但我觉得音乐这种事情真的是有时候会让人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有些人每个人对于美感这件事是不一样的。
1: 是啊，所以就是
2: 爆红这些也很难讲、啊。
1: 是，所以我在讲的是一个通泛的历史过程了、
2: 哦。
1: 就比方说，有一个年代的人他们听爵士乐比较多，一个年代听巴洛克比较多，因为他一定是有一个世代有很多文化背景可以被讨论、
0: 变一个文化的感
1: 觉，对对，或者是一个经济的背景。比方说、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大家喜欢听那样的音乐，它有很多种条件会慢慢的推向一个共同的价值跟想象。那流行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在这种逻辑下面被形成的，就是越多人觉得说这个东西听起来很好听，或者是根本也没想，只是被洗脑。比方说小红书的或者是 TikTok 的音乐，它很快可以抓住你，它就会变成这个世代的记忆。所以我相信人的品味会慢慢往 AI 靠近，因为这两个是一定会靠近。可是这时候就会形成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价值的呈现点，就是说听的人才能去判断，或者是听的人才能决定这个东西是不是真假，或者是我能不能接受。就当你没办法判断它是，比方说像我现在你刚刚问我那个问题、就我听起来他觉得是 AI 吗，或者是他不是，那现在我可以判断，所以我就会说哦，那个是 AI， 这个是真的、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判断的时候呢，那他是 AI 做的，那这个时候买单的人就觉得可以了。所以所有付钱在听音乐的人，我们比方说听流量啊，或者在平台上面听的，或者是今天一个电影导演要来请小绿老师做电影配乐，小绿老师 AI 做出来，导演觉得哇好棒，那时候这件事情就没有什么落差，
0: 服务性质居多的话，
1: 对对对，就是决定的永远还是在甲方身上啊，然后出钱的那个还是很重要。我们讲所有的新科技齁，最终一定要透过一个很大的经济力去推动它。那这个大的经济力通常都是跟民生有关的。比方说我们最知道的就是2000年左右，那时候刚开始有叫 RealStream， 就是真的串流技术刚开始被开发变成民生的时候，投入最多金额的是美国的 A 片业。对，因为他觉得
0: 这个、一定是走最快，
1: 他这个东西，他觉得这个东西在线上他可以赚很多，所以他钱投进去。所以经济其实也是一个很隐藏的力量，很大的力量在推动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像你刚刚讲 Spotify， 他从什么时间点开始开放让 AI 进榜的？
2: 一开始是没有，
1: 一开始没有，对，但他大概三个月前开放。那开始有榜，那你看他第三个月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买了一间 AI 公司。所以就是说他现在变成他开放让 AI 进来，然后 AI 上面上榜的是他的 IP， 所以这个东西变成除了 Stream 本身能赚的钱之外， IP 他也能赚。所以这个我们势不可挡啦，就是说你跟他对抗是没有逻辑的，因为社会的需求或者经济的需求是往那方向去的。
2: 那你有没有可能就未来 Billboard 上面的音乐可能
1: 前十名都是 AI？ 现在已经是啦、
0: 现在应该是有
1: Country 榜上面好像前六名都是 AI
2: 这其实听起来蛮可怕的、
0: 而且那个会用量去洗过所有人类的创作。
1: 对，所以他们合约都有重签，像我们公司其实合约都有重签啊。
2: 怎么重签？
1: 就是比例重签，他把我们的比例调高，让我们觉得很舒服，但其实没有。
2: 这样子哦，
1: 对，因为你想嘛，你人类写的，假设你本来可以抽到，比方说我们讲10%好了，他现在让你可以抽到20%，两倍哦、但是每个月生产的歌的量，你想想看，
0: 对，
1: 因为
0: 你
2: 打不赢 AI， 对啊，
1: 不可能，所以这个是已经往那个方向去了，不可能停的。
0: 对，就整个版权的那个板块在稀释掉。
1: 对对对对对，
2: 这又是更一个比较深入一点的一个话题，这比较算是幕后你们比较能够知道的事情，
1: 算比较靠近产业经济的环节、
2: 那以台湾来讲，现目前他们也要重新去思考说关于 AI 这个版权的部分了吗？
1: 我们应该都没有上谈判桌的
0: 但我觉得我们上次那个研讨会算是有趣的，
1: 是没错没错，
0: 一个探讨啦。
1: 比方说有制作人老师，他会觉得说你 AI 本来是什么都不会的，那现在写的音乐越来越好，是因为

0: 会拿了我们的公司的音乐去 training、哦、然后你写出来音乐我们是不是也要有、
1: 哦、
0: 对，因为你用了我的材料啊，你才会变这么聪明啊。
1: 也有一也有听过是歌手的声音去养啊，
0: 也有啊，
1: 对啊，那
2: 现在就差不多会有这个，因为应该说枢纽最新的功能就开始可以训练使用者的声音，
0: 对
1: 对,
0: 对，
2: 然后算
0: 出，像是听你说过，
2: 对，对对，他们现在我那天讲完，他过几天就开放，对，因为我拿他们的类似 VIP 试用的一些可以试用到他们的新功能，然后就是给一些 feedback 这样，然后那时候试到哇，但是我只能说华语这件事情还是走比较后面一点，毕竟我们的资料也不够多这样。嗯，
0: 我也分享一个，我现在用的 VST 里面有一个是叫Voice Blender 还是什么 Map， 它就是比方说把我们三个人的声音放在一个 XY 轴上面，
2: 嗯，
0: 然后有这个滑鼠，就是然后我自己先唱一次的、喔，比方说我唱一个小星星，然后把那个滑鼠移到，比方说靠近小绿，然后那个就会变成小绿的声音唱，靠近你就变成唱，啊，也可以在你们两个中间这样，
1: 就取一个中间值的那个音响、
0: 所以你就找三四个人声音放，就会有个新的声音。
1: 哎、欸，那未来会不会有歌手不爽这件事？
0: 我觉得会啦，难免。可是这个就是、啊、就
2: 是
0: 一個，
2: 但
0: 这个
2: 你也很难抓，
0: 就是一个世代啊，就很像照相机、照相馆不见啦，大家现在手机都可以拍照。
1: 那法律层面有在保护这些事情吗？
0: 我觉得难，
2: 目前很难。但是我那时候那个研讨会有分享三个点，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当然还是有关心国际市场大家怎么看这件事情，包含 Google 他们有在做一个 Since ID 的东西，类似浮水印的技术，对，虽然说现在还是很多生产平台是没有在用一些共同标准的技术，但是浮水印我相信还是未来，虽然说很多人说那个东西还是可以解掉，但我觉得那就跟骇客一样啦，就是你必须一直增进你的浮水印技术嘛，去抗衡这样、那另外的东西就是现在也很多平台都有自主宣示，就是你上传的时候你要自己说这个东西有没有 AI 使用，或者是多少的比例，
1: 那可以骗啊，
2: 对对对，这也是对我，但是我说现在综合的评比第三个就是我现在在做的，因为我现在也在开始自己白头顶这样，
0: 觉得好累啊。
2: 对，然后开始有 agent 技术，是未来大家的电脑跟未来的手机，如果都有 agent 的话，是不是有一个公信任开发的类似怎样的 agent？ 你创作的时候要挂着它，它帮你继承你的创作脉络，
0: 对，它盖章的意思，
2: 对对对，然后它帮你记录创作脉络，
0: 落款，
2: 对对，
0: 数位落款，
2: 而且这东西还是要用在区块链上，是未来的 agent 不可能去改写。
1: 哇，
2: 所以很多应该说很多技术的探讨有在国际上有在探讨说怎么让生成的东西让它，因为举例像未来如果进去讲一定要人类参与应该说一定只能人类参与的话，那要怎么佐证？或者是要用怎么样的方式让大家知道我们法律怎么攻防战，或者是我们版权怎么讨论？
1: 对，
2: 那这些技术，这些前沿的技术，我觉得还是必须的存在了，不然是真的分不出来。你看我们人耳都分不出来了，我们一定还是要靠科技的力量去来佐证这些事情。
0: 我们也没在生产，因为 AI 自己会叫 AI 生产，
2: 对对对对，
0: 那个生产流出现的时候，
2: 对对对对对，
0: 这件事情就通膨了。那人类会不会有另外一种转向？比方说像我这个年纪的，我刚刚说就是我觉得现在哦好焦虑哦，我就会想要往后逃，我不要看手机，我不要现在生活，我要回到一个很安静的状态。会不会有人因为这种焦虑转向说我需要回到实体？所以实体的表演会不会是另外一块原地呢？那我的观察是有大公司们其实也想到这件事了，因为我们看 Spotify 他的右手现在 AI 很努力在弄，可你要看他的左手在干嘛，
2: 买很多场地，
0: 对，他的左手现在在买场地，所以其实这个也许是一个逻辑，所以我在想的是也跟我的年纪符合啦，就是我的年纪也在遁逃，所以我就在想说我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品牌，把我跟我类似年纪的这些人弄成一个中途之家呢，或者养老院的概念，但因为我们都是音乐人，所以我们可能之后可能会被叫手艺人。
1: 手艺人、
0: 就跟做捏面人那个一样啊！哦，我觉得会不会二十年后就变成会弹乐器的人，
1: 很稀少，
0: 很像是哦吹糖啊，还是在那边
2: 好想看这样？
0: 对对对对，会不会变那样？哦，所以我就是在做一个这个中途之家的预备。
1: 老院
0: 吗？对对对对对，集中营。
1: 原来是这样子的概念。像你刚才讲到说，现场演出这件事情是 AI 无法取代的。
0: 欸，不一定，
2: 没有缺时间啊，因为我觉得机器人出来那还是可以被取代。
0: 我觉得不一定，但可以合作啦，绝对是可以合作。
2: 对对对，人机工作，
0: 对对对对对，
2: 共创应该会更好看。
0: 对对对，绝对是可以。
1: 那如果现在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 AI 浪潮，就是资讯量也这么大，你们都是要怎么去保持自己的能量创作跟灵感来源呢？

0: 这个仪式感的想法会有那个转换，这样、嗯、我是觉得对我是有帮助。
1: 去异地工作，
0: 对，或者应该就是换不同的地方，就像现在很多创作人会去闭关啊，或者去一个可能郊区或怎么样、哦、去创作营之类的、嗯，就是我觉得这个方法确实对创作人是蛮有一个，就是启动的那个感觉是、嗯、是还蛮直接的，这样。对，不知道老师怎么看、嗯、因为你平常工作应该都还是在创作、
2: 啊、
0: 但因为我工作还是
3: 对啊，我
0: 不是
1: 在大稻埕嘛，
3: 对，但就哎、欸、嗯，就是回应大稻埕这题就是因为不是富二代，所以肚子所以肚子会饿啊，肚子会饿就要做事
1: 所以怎么办？你都会怎么样去保持你的能量跟灵感、啊？
3: 就肚子饿，就会想要做事、啊。
0: 我、
3: 哦、
0: 但
3: 是
0: 有一点是因为这个已经把它当工作，对我来讲，好像有时候又不能用灵感来做想这些事情，
3: 对，来不及。
0: 对对对，
1: 哦，因为它就是要一直产出，
0: 那就是很
1: 必要的，
0: 对，直觉的技能这样。對對對，但是我指的创作是，因为我当然还是可以有做那些案子，但是真的身为自己的创作作品，
1: 自己的作品，
0: 对，会不会要过自己那一关？
3: 真的，自己最难。
0: 对 对, 對，
3: 自己的都永远做不完。我跟你讲，
0: 所以我也想问小老师，那如果是你自己过的那一关的那种，
3: 过不去吗？對，我跟你讲，我有上一张唱片，把那一张，我做15年啊。啊，为什么后来做出来？你知道？
0: 为什么？
3: 你去申请一个补助。
0: 哎、欸，不好意思，我这张专辑也是一样，
3: 就有 daylight 了。
0: 对，我现在 daylight 就是因为专辑补助，
3: 就做
1: 得
3: 出
1: 来，逼得出来，
0: 对，逼得出来，
3: 自己弄永远都不出来。
1: 哇，对齁，那个巴奈的专辑去年也才刚那个，
3: 对。
0: 所以在台湾这个专辑的最大用意是让我们这些有灵感的创作者先把灵感
3: 实
1: 现，
3: 实现。
1: 好，那最后的两题哦，在 AI 的时代，你觉得人类创作者最不可被取代的是什么？
0: 小老师，
3: 我觉得没有呢，没有啊，我觉得不是创作者想怎样就怎样啊。是听的人看的人，他们觉得是你就完蛋啊，就这样子啊。嗯嗯，
0: 我自己是觉得，毕竟我在开发这些东西，其实我的乐观来讲，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取代，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以我现在在做的话，我现在包含我现在会 vibe coding， 我都觉得已经到了我想要它变怎么样，它就可以变怎么样。我不需要工程师的时候，就让我更能相信，再过不久，或者是只要我知道人的行为，我去拆解去分析，那其实人的所有行为其实都是可以被数字化。
3: 对，然后我也还想补一题，就是说译文啊，吼，译文这件事情多多少少其实它还是有一种感性跟一种娱乐，嗯，哦，所以它跟你的对象之间的联系，那件事情其实相对重要。嗯，对，所以
0: 不是这个产品吗？还是这个东西？
3: 对对对，所以
0: 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3: 对对对，所以你在做的过程中，你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你丢出去，你的 TA 是谁？然后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嗯，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 AI 的进入，其实在价值上真的没有变很多。嗯嗯，那会不会被取代？我觉得其实还是那个判断啦。但这整件事情的价值跟那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应该不会有什么差别，
1: 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3: 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1: 那在这样的 AI 浪潮当中，两位老师会给自己什么样的一个自我期许呢？
3: 啊，我是年纪已经没什么好期许了。
1: 不要这样子，50刚开始。
0: 我是期待可以解放我更多时间，好好的回来创作。老实讲，我会工作这么多这么杂，真的也是因为我要养小孩，或者是需要有更多的想要说肚子饿需要的需求。但如果那个最初是我真的想要进来这个产业，是我真的很想要玩音乐，我很享受做音乐的过程。虽然说现在比较享受那个 coding 的开发的过程，但是最终如果有更多的人机跟人的互动创作，跟玩一些好玩的东西，那可能还是我的核心目标啦。嗯，然后其他东西我已经觉得很多自动化，我没有任何太多的物欲需要去，我要更多花时间去赚钱啊或干嘛的话，那我觉得核心应该还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大家的想象吧，像刚刚也有提到，不管是健身器，就是你的身体只要都健在，未来其实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然后只要你愿意，跟你只要你开心，对，是我觉得人类最后应该是会蛮爽的。
3: 我就是，比方说看到小丽这样讲，我就会觉得哇，就是又觉得有一点
1: 怎么样，
3: 人生希望，你知道？因为才华跟年纪哦，这东西其实是会随着时间一直不同的变化，它是一个化学反应那样子。
1: 对，然后你。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

0: 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月光下你期待遇见谁？你心向往何处？让月光使者林宗庆带领您穿越时空，造访每一位音乐大师，乘着音符的翅膀，悠游每一个音乐发源地。月光下的旋律，陪您共赏撼动人心的生命乐章。

这样的复古氛围会在哪里出现呢？是老照片或者是旧电影？我想两者都是答案吧。一开始的这首歌曲叫做《到处都是你》，在已故法国歌后艾迪皮亚夫的唱片里面找得到，在电影《抢救雷恩大兵》当中也听得到。前几天呢，我在电影台看到了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发现电影当中，当米勒上尉带领着士兵们忙着部署阵地，准备给来犯的德军装甲部队迎头痛击的时候，由于敌众我寡，空气当中弥漫着一股忧伤的气息。疯狂激战之前的宁静片刻，废墟的街上，留声机里传出了到处都是你的凄美

在歌声当中，士兵们谈论着艾迪皮亚夫，谈论着这让人欲火焚身的歌词，家乡的女友，还有风流韵事。因为这首歌，人们勾引起美好的记忆，一切的伤痛和不安在这个时刻暂时获得抚平。这一幕呢，也非常的贴切反映了艾迪皮亚夫在战争时代人们心中的分量。那么对于那些离乡背井去作战，对于生离死别的人来说，艾迪皮亚夫也代表了他们的乡愁还有生存的勇气。这一幕跟歌曲的运用，总是觉得它真的是非常的经典，不晓得您觉得如何？如果您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其实呢，很多的经典歌曲被运用在这电影当中来烘托气氛，很有画龙点睛的效果。像是在电影《蒂凡尼早餐》还有《大江东去》，我们都找得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宗庆就特别在今天的经典重现单元当中，借由歌曲带大家

回到当年的故事场景。有一段旋律在心底回荡不已，有一幕影像在脑海盘旋已久，此刻在歌声的催化下，美丽的经典一一重现。

蒂凡内早餐这部电影是奥黛丽赫本非常著名的代表作，电影插曲 Moon River、可以说是非常的脍炙人口，它曾经是1961年的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当然呢版本也很多，也多次出现在电影当中，但是我想很多的朋友、应该就没有听过奥黛丽赫本她演唱的版本。在电影当中、有一幕、非常的著名，也就是她抱着吉他坐在窗台弹唱着 Moon River 这首歌曲，这个情景是很经典的，她缓缓的吟唱，道尽了寂寞孤独还有无依的心情。

不一样的 Moon River， 有没有让你想起那奥黛丽·赫本非常惹人怜爱的模样呢？有别于奥黛丽·赫本清新脱俗的气质，性感热情的玛丽莲·梦露，她在1954年的时候在大江东去就留下了经典镜头。在电影的最后，她依偎在钢琴上哀怨地唱着 River of No Return。 玛丽莲·梦露一身金色的小礼服与她的白金头发相互辉映，华贵十足，但是等到镜头移转之后才发现说，他身边满是衣衫褴褛的拓荒粗人。

0: 这是玛丽莲梦露在电影《大江东去》的经典演唱，复古怀旧的气氛当中满溢着迷人的韵味。希望今天的经典重现让大家重温了过往的心情，感动满满。而感动的心情我们则是要借由接下来的音乐爱情故事延续下去。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深深爱过的情感经验，或者你曾经经历过思念已故爱人的煎熬。今天我们要来听的就是一位名为玫瑰的女子，她感人的情感遭遇。
1: 一首歌，一个故事，音乐爱情故事，与您一起分享歌曲中的浪漫和感动。
0: 今天聆听玫瑰的故事，宗庆将搭配三首有关玫瑰的经典歌曲。首先是徐锦淳的《玫瑰人生》，这首歌曲在优美的弦乐伴奏之下，有着它精致的美声。

今天要说的有关玫瑰的故事。这女主角呢，她的名字也叫玫瑰，因为她很喜欢玫瑰花。这个故事我们要从情人节开始说起。每年的情人节呢，玫瑰的丈夫都会送给她玫瑰花，花上都会系着漂亮的丝带。有一年她的丈夫去世了，玫瑰花依然送到了她的面前，卡片上

仍然像从前一样的写着做我的妻子吧，连连送花，他都写下这样的一个话：对你的爱今朝更胜往年，时光流转，爱你越来越深。玫瑰看了之后心想说，这一年的玫瑰一定是丈夫提前预定的，以后再也不会有玫瑰花了。一想到这里，玫瑰禁不住的泪如泉涌。玫瑰把花店送来的花插进了一只很特别的花瓶里，花瓶旁边摆放着丈夫满面笑容的遗像，她在丈夫心爱的椅子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伴着玫瑰花凝望着她的相片，沉浸在美好的回忆当中。一年过去了，失去丈夫的日子实在是很难熬，孤独和寂寞占据了她的生命。情人节前夕，门铃响了，有人送来了玫瑰花。玫瑰把花拿了进来，心中非常的惊讶，是谁搞的恶作剧，为什么要惹她痛苦呢？于是啊，她就打电话给花店。这花店的主人解释说，我知道您的丈夫已经在一年前去世了，也知道您会打电话来询问个究竟，您今天收到的花是您丈夫提前预购的，您丈夫总是提前做好计划，万无一失，他预付了花款，委托我们每年送花给您，去年他还写了一张特别的小卡片，嘱咐说如果他不在了，卡片就要在第二年送给您。玫瑰听了花店主人的说明，谢过了店主，挂上了电话。这个时候，他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这是林忆莲所演唱的《玫瑰香》。今天和大家说的是玫瑰的故事。玫瑰用着颤抖的手，慢慢地打开附在玫瑰花上的卡片。卡片里是一张丈夫写给她的便条，她静静地看。你好吗，我的妻子，知道我已经去世一年了，我希望这一年你没有受太多的苦。我知道你一定是很孤单很痛苦，我们的爱曾使生活里的一切如此的美好，我爱你千言万语道不尽。你是完美的妻子，是我的朋友和情人。时光只过去了一年，请不要悲伤，我要你即使是泪流的时候也是幸福的。这就是为什么玫瑰花每年都会送

给你。当你收到玫瑰的时候，想想所有的快乐吧，我们曾经是多么的幸福啊。我的妻子，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请珍惜生命，追寻幸福吧。我知道那是不容易的，但是你一定要努力的去做。玫瑰花每年都会如期而至，除非你不再应门，花店才会停止送花。那天花店的伙计会上门来访五次，以防你只是出门去了。但是访问过五次之后，他就可以确认这些花该送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只是给他的地方，也就是我们重逢并相聚的地方。

0: Betty Leader 的经典名曲 The Rose。 你曾经送花给心爱的女子吗？你可以送娇艳欲滴的红玫瑰，清新怡人的百合花，或者是脉脉含香的茉莉，不论是什么花，都代表着无限的爱意。这会让爱情永远芬芳，更会为平淡的生活增添更多的诗意。而听了玫瑰的故事，想必呢很多人期待生命当中要是有位男人如此爱她的话，应该是多么美丽又浪漫的事啊。其实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情感遭遇和选择，像是宝岛歌后纪录侠，他当年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就为爱退出歌坛，虽然无数的歌迷感到遗憾，但也是美事一桩，更传为佳话。今天寻找老歌手系列音乐老照片的单元，我们就是要来分享纪录侠的人生故事。
1: 老照片记录着无限回忆，经典旋律则让人重温过往的心情。音乐老照片和你一起走入时光隧道，细数过去的点点滴滴。

这是台语经典《红婚酿》。这首歌曲当年为歌乐唱片赚进了大把的钞票，同时也捧红了纪录侠。

0: 让她成为家喻户晓的宝岛歌后。姬露霞当红的时候，很多唱片公司同时邀她灌录唱片，当时的唱片是33转的，每面都有4首歌。姬露霞曾经一天之内就录了21首，连着伴奏的乐师看得都眼红。不过能进入歌坛对她来说却是个意外。
1: 哎，我是读商的，照道理我应该毕了业之后我应该去当会计，
2: 是
1: 哈，想不到我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无意中的，
2: 嗯，
1: 无意中人家说，哎，你这么喜欢唱歌，那干脆我带你到电台去唱歌好了，
2: uh-huh.
1: 这样直接把我带到电台去唱歌，嗯，这样子。
0: 在正式灌录唱片之前，其实姬露霞最先录制的是广告歌曲，像是鲜大王酱油、萨隆帕斯以及恩斯达面霜等等。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这有趣的广告歌。
1: 人的体力有限界，辛苦比听不应该，然后我就想，嘴齿听打耳海，巴肚听打肚仔，目睭听打目白。
0: 我想这有趣的广告歌一定是勾引起很多人的回忆。姬露霞从1955年在电台唱歌出道，到1961年结婚退出歌坛，在短短的6年时间，总共是灌录了将近2000首的歌。但是为何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放弃这大好前程呢？
1: 女人嘛，总归要有归宿嘛。
2: 是。
1: 那我心里想说，我既然结了婚之后，那我就是要照顾家庭了哈。同时我也有看到说，那个这个在这个这演艺界里面哈，就是浮沉很厉害，
2: 嗯，哦，
1: 那我心里想说，那我就刚好在高峰的时间我赶快收起来，人家还记得我这样子。
2: 是，
1: 所以为什么我在想哈，为什么到现在人家还记得我哈，
2: 嗯，
1: 就是虽然我结了婚了，可是我的歌我的唱片还是在各地方在播。
0: 以家庭为重，为爱牺牲，未必每个人都能够做到。而姬露霞脍炙人口的歌很多，但《望你早归》这首歌是最具代表性的，她自己也很喜欢。
1: 哎，因为那个杨三郎哈，
2: 哦，
1: 杨老师他刚好从日本，哦，等于是说在日本那个学艺，他多少有带一点那个爵士在里面哈，哦，
2: 嗯，
1: 所以一般咱的歌哈都比较好像是说较沉呐，啊，他的音乐哈，
2: 哦，
1: 也应该有一点爵士的那个哈，
2: 嗯，
1: 音乐在里面，
2: 嗯，
1: 所以我很喜欢。同时呢，也唱起来也蛮有感情的。
0: 姬露霞虽然退出歌坛，但是现在依然是演出的邀约不断。退而不休的她，目前已教退休人士唱歌。她表示，唱歌可以让身体更健康，这也是她声音依然美丽的秘诀。
1: 如果是很正规的唱的话，对我们身体也有蛮有帮助，就是肺活量，
2: 哦，
1: 好。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哎，对我们这个脑筋就不会退化，这些都蛮要紧的。
0: 唱歌自娱又娱人，姬露霞鼓励大家多多的唱歌。当然，大家还是很期待能够有更多的机会看她在舞台上表演，为大家找回更多美丽的回忆。

这首《万里早归》《万里扎归》描写的是思念亲人那种心中的盼望和分离的悲痛，听起来真的是蛮感伤的，相信了很多的朋友们听了之后也心有戚戚焉。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

0: 安排了不少经典歌曲，不管是从艾迪皮亚夫、奥黛丽赫本、玛丽莲梦露，到徐景淳、林忆莲、Betty Midler， 再到记录侠，这些歌后级的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您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从陆平到仁安心啊，在我们这边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是台中市沙鹿区北势里，要来去找找郑生杰里长了，因为他在我们的马路好行得到了个人的贡献奖，这也是我们这三年来一次的哦，颁奖呢，第一次我们颁这个个人的贡献奖。那当然，我们每天要出门，可能骑车、开车、走路，可能牵孩子上学、长辈买菜，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说你走在一个不好走的路上呢，其实就跟我们每天生活息息相关，你就会每天回到家的时候就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所以北势里呢，走出了他一条幸福好走的路。那么就由郑生杰里长化身李明，还有呢，跟我们的工程团队哦，怎么样来去做一个沟通桥梁，让我们的道路不只是变平，而且让我们的长辈、小朋友，还有每一个行走在这个路上的人更安全。所以要恭喜我们台中市沙鹿区北势里，也是郑生杰里长。我们也要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更认识他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赶快来让郑生杰郑里长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2: 大家好，我是郑生杰里长。
1: 是，当然呢，得到的这个恭喜哦，这个热心公益奖之外呢，不只是奖状上的名字，而且代表也是我们的这么多全省地方里长哦，在道路的一个改善中呢，愿意站在第一线，然后愿意听里长的声音，愿意呢去协调，我觉得协调很重要，而且我觉得还担任就是中间里民跟团队哦，怎么样来去改善这个。可能会吵架啦，不开心啦，就是让大家有感。所以恭喜里长之外哦，当您知道获奖哦，你自己有想到过吗？我一直想问你这个，因为在台上我们颁奖很快，然后我们想说太快速了，没有办法跟你好好的聊聊，然后我也不想要让大家只是很单纯的认识你，我们要让大家更深入的认识你。我们来请教一下里长，有想过吗？
2: 没有想过。
1: 所以当你接收到你得到了这个热心公益奖，你的心情是什么？
2: 心情是很惊讶。
1: 你从小到大念书有得到这种奖吗？
2: 没有嘞。
1: 没有吗？真的假的？
2: 没有。
1: 可是你的里面都说你就来心，然后你很热心呢。
2: 啊，没有啊，这就是原本理想该做的事情啊。
1: 哦，
2: 对。
1: 嗯，不过对你来说，好像这个奖，你都一直说啊。不是我啦，是大家啦，哦，你很客气耶。而且对于我发现你是因为在北势里从小长大的吗？
2: 对对对。
1: 难怪你从小一直看到大以后，然后又在这边服务大家，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小时候的北势里跟你现在还没有担任里长到担任里长，它改变了什么？
2: 改变了我们最主要的这条马路啊。
1: 小时候你走的马路是什么样马路？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哎。
2: 我们小时候的马路都是小巷子啊，车子过不去那种。
1: 因为我看你们以前那个勾扎那个照片有没有？就是台中市政府给我看，我说这哪里啊？他说啊，就北势里啊。我说真的假的？他说真的啦。我还跟科长讲说你骗我。他说你自己会碰到里长，你问他。
2: 哦，
1: 所以小时候就是这样子，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开始有改变？
2: 我大概八九岁的时候开始，马路开始一直拓宽。
1: 哦，那当然呢，一直到你长大以后哦，那一直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情形之下想要来为大家服务啊？
2: 什么样的心情之下为大家服务？
1: 因为你知道里长背负的不是服务大家呢，是要为大家想呢，而且为大家想还要能够做得到哦。
2: 因为我一直都在我们邻里啊，我们那个蓝市里哦，跟我们的王凯里长那边一起办活动。在那个大家那种熏陶之下，我觉得我们北市里应该也要更进步更好。所以再出来参选。
1: 这个时候哦，这个是应该后面应该有人一直希望你这么做吧，应该是这样对吧？
2: 希望我这么做。
1: 就是说会想要让你想要说，好啦， 我就来为民服务啦，应该这样子讲。
2: 应该是说想要改变我们，要跟进啦，应该说跟进啦，哎，因为我们的邻里真的都是做得很蛮好的，然后我们好像都是总缺乏什么吧，哎呀，
1: 哦，
2: 让总缺乏了什么。
1: 嗯，所以里长当初就觉得说想要改变，对不对？
2: 对对对。
1: 然后呢，改变整个北市里的道路品质。不过你自己也是里民嘛，对不对？你从一个里民一直到担任里长，你觉得里民哦，到担任里长，里民最常反映的是哪一些问题？
2: 路无平啦。
1: 对。哦，大家很喜欢听你讲台语啊！我跟你也在讲台语。
2: 老无病啊，坎坎坷坷啦，啊，乌来乌去啦，啊，拢无机会好啊。
1: 还有他们说什么标线不清楚，是真的吗？
2: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还有他说停车空间呐，啊，个人家了空间嘛无啦，是真的吗？
2: 对啊，对啊，他无厌嘛，对啊。
1: 哦，不过北市里好像那个年龄层非常的不同，对不对？
2: 差距很大啦，
1: 怎么讲？
2: 毕竟我们这里有个静宜大学嘛。
1: 对呀、啊，
2: 对啊，
1: 那应该很热闹啊。
2: 对啊，造成了我们有一条算是北市中路吧，就是大学街嘛。
1: 嗯，
2: 对啊，你大学街的话，那原本那是既然形成的嘛。
1: 嗯，
2: 啊，既然形成的，就是我们的规划会市府的规划，就是那是原本的小道路而已嘛。
1: 嗯。
2: 啊，所以你就是没有把那个人车分到啦，
1: 都没有把它分出来过。
2: 对，對没有是。
1: 一直到什么时候？
2: 这条路应该也快30年有了。
1: 哇，很久都没有想要改善哦。
2: 有啊，刚好今年刚好我们市政府跟中央政府有特别

0: 经费来帮我们做人车分道、人行安全哦的规划。
1: 嗯，所以也让这个地方的声音变成是工程规划的重要参考，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嗯，不过针对这一次的北市里的道路改善成果、哦、有哪一些、嗯？是不是可以用数字让大家可以更具体的了解，里长？
0: 这个问题应该是说工程完成哦，
1: 嗯，
0: 是这条路的开始啊，
1: 嗯，
0: 这个就是整个规划下来是把人跟车都分开了，是非常走路、嗯、是非常安全的，
1: 嗯，哦、嗯。而且北市里的长好像有1901公尺的路面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而且我听说你改善之后变得面积就更多了，就多了出哦，24082平方公尺诶，这可能就是看到的话，为什么？因为你会感觉到视线变好大哦，路变平了，
0: 对
1: 对吧？
0: 变漂亮了吧？
1: 对啦，我就应该是这样子。可是问题是背后的工程规划跟施工安排，还有这个交通维持很重要。哎，这个好像听说他们整个的一个总规划是，这14319公尺的一个标线行人行道，所以你变成是你的步行空间就一定要再增加嘛，对不对？原本2000多，那你就变成是3290平方公尺哦，难怪你的那个人车可以分开了。所以你认为这样的改善最重要的价值，是不是可以让道路可以就变成说不是以车辆，你就变成说你不用担心车，你也不用担心人，你就变成是以人跟长辈跟孩子。需求啦，是应该这样讲。
0: 对啦，不管是推小孩的哈、哦，还是我们行动不便的哈、哦嗯，都可以安心的在那个人规划型人行车道上走，哦，
1: 嗯、
0: 很安全。嗯
1: 嗯，就让他们走得更安心就对了。
0: 对对对对。
1: 哦，原来如此。不过很多民众都可能不知道哦，这个标线型人行道哦，跟一般人行道哦有什么不同哦？那为什么北市里需要这样的一个设计？因为每个里的设计不同。不过针对北市里来讲哦，比较不大一样的就是在那个标线型人行道，是不是可以请里长来陪伴大家，让大家知道标线型人行道的在我们北市里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既有的道路条件之下，它透过什么样的一个人行空间，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明？
0: 哦，这个标线型人行道哈，因为这个有很多里民也是不清楚的哈、嗯，啊，我在这里大致上跟大家讲一下，啊，标线型人行道的概念啊，就像既有的道路条件下，透过标线哦、啊，明确的人行空间哦、啊嗯，让驾驶哪一个区域要提供行人使用，哦、啊，也让自己该走哪里哦、啊，让他很清楚啊，因为条件下不同嘛，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哦有那个他们规划下来，就是说宽度啊跟交通、嗯、哦现场规划，
1: 嗯，
0: 对北市来讲哦，
1: 嗯，
0: 我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哦，在有限的道路空间，
1: 嗯，
0: 增加行人的安全与辨识度。尤其让长辈、小孩，哦，或慢行的居民而言，
1: 嗯，
0: 如果在道路上有更清晰的行步空间，哦，大家帮一起，人走人的空间，车走车的空间的观念，让人车更清楚的有秩序。
1: 哎，我觉得真的很棒哎，里长。好，这长就等于是你帮忙，真的除了想到之外，哈，你也爱惜了周边的居民，然后你也听到他们的声音，然后去找资源。不过，对于道路工程在推动过程中哦，里长，你要面对的哈，不是李明哦，我相信李明很信任你，因为我看到你的 F 自己个人的 FB， 还有你自己里也有成立一个 FB 哦，我看到很多不同的单位，你怎么去做那些协调？譬如说道路工程会牵涉很多层面，相当多，是不是请里长来跟大家来聊一下？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哦，不是里长，不是只有陪你吃吃喝喝哦，好、哦，来请教一下里长。
0: 对，工程要先协调开会嘛，啊，
1: 把需求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已经也跟市府交通啊、工程部啊、发出区公所哦各单位来进行协调啊。
1: 嗯。
0: 警察路线相关单位 也需要把不同的意见整合起来。
1: 嗯，
0: 我的

0: 角色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以工程团队啊，跟李明啊一些店家的当他们的桥梁啊。
1: 嗯。
0: 嗯啊，就去协调啊。如果什么时候要开挖这里，你是否要留通道给人家，还是怎么样去协调的出来的那种方式啊，再下去就安全的施工。
1: 嗯，而且我发现你会让他们知道说工程已经到哪里了，然后是什么样的一个设计，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而且你很棒哎，你还有那个会让这个施工团队说哎。因为这边这个有学生上下学，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你很棒一点，就是你在办公室不会，有些里长是就是有团队啦，都是在办公室的啦，齁。但是我发现你都会走进现场，然后走到地方，然后走到你曾经熟悉的环境跟现在正在施工环境，你都会去，这是你每天的工作吗？
0: 必要的啊，里长的巡逻是正常，每天都必要去巡逻的。
1: 嗯，所以你每天早上都大概几点起来就开始你里长的生活一天？
0: 我大概6点多起来，把小孩送去上学之后，就会在里面转一圈。
1: 哇！
0: 晚上睡觉的时候，睡觉前大概12点多还会再绕一圈，巡视路灯啊，或是打扫哪里。比较危险还是什么？对，不会做。
1: 哦，所以你们北在你自己的里到底有多少居民啊？
0: 我们是这里啊，
1: 嗯，
0: 6000多吧。
1: 哦，难怪人家对你的评价高哎。哦，
0: 没有吧？哦，
1: 有。不过倒是可以请教一下里长，施工期间会带来交通不便哦，你怎么去兼顾施工安全跟他们的生活，然后尽量不去打扰，你怎么去改善？
0: 安全的话，我们会事先告知嘛。我们从哪一段到哪一段哦，就是整个路面的跑铺或是什么那种，会先告知啊，在我们的服务网啊，都会下去播宣导嘛，尽量大家避免走那条路嘛。那、店家的话，就是那一天就尽量不要做生意嘛，才不会去影响到。
1: 他会跟你 complain 哎，他会怕你、
0: 这个都一定会的啊。啊，你要改变，总是要适应嘛，哎呀、
1: 啊。哦啊，那你都会用调整跟提醒的方式是不是？
0: 对啊，我们在施工前有宣导跟宣布嘛。
1: 他如果跟你讲说我没听到我没看到嘞，
0: 都有
1: 公告，
0: 就是都去发公告。对，
1: 哎，不错，很棒。我觉得这点大家要学起来，就是他透过里长啊，里长的这些里面也会互相的公告了，因为工程真的不是一两天。好，所以呢，造成不便之前哦，他除了自己公所的公告，然后他也请里民互相公告，所以他在施工，你看哦，都没有听到有任何的什么狼拔斗啦，哈啊，或者是很大的冲突，倒真的是没有。
0: 不会啦，我那个施工的团队也都很专业的，都有安排交管啦、
1: 啊。哦，难怪这整个施工下来花了你多久时间？光我们这些施工。
0: 施工讨论的时间比较长啦、啊
1: 嗯。哦，主要是讨论就对了。
0: 对啦，施工其实还好啊，没多久就好了。
1: 哦，是，所以大家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可以让大家认识哦。常在讲到了这个郑生杰里长哦，针对了这个。怎么样让人安心呢、啊？然后呢，从里民到团队的沟通之外，不止让路平，还可以让这些人走得更安全。我觉得不只是安全啦，我觉得他自己本身也让大家有那种安心感，一步一步的落实。难怪台中市政府会推行他，而且也推动期间也让工程队看到他怎么样来去跟居民沟通然后让大家变成一个生活品质的提升。不过时间关心我们也让这个台中市沙鹿区北市里郑生杰里长呢先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8亿元，而在新建这个案件连外道路呢，打通了忠孝东路七段到研究院路一段130巷的交通瓶颈，而同时也串联了生技园区、南港车站以及捷运南港站，还有周边生活圈，包含完善南港地区的整体交通。随着国家生技园区的进驻之后，带动了2400名的就业人口，而尖峰时段的忠孝东路七段跟研究路这边的交通负荷比较大，而这个案件完工之后呢，不仅可以打通就是南港的旧庄、四分溪跟汐止横柯一带的一个交通脉动脉，也可以将数万名的往返市区的在地居民跟通勤族大幅的缩减交通时间，那么也做一个全面升级当地的道路跟服务的机能。那这个案件呢，不仅是日常的交通路网，也兼具了防灾功能。未来如果说研究院路呢，在防汛需求上，还有特殊的情况没有办法通行，就可以提供四分溪南侧的地区通往市区的替代道路动线，也强化整个区域交通的韧性，包含了紧急的应变能力，包含隧道内设置了独立人行跟自行车道，也兼顾了通勤、休闲、绿色运输的需求，让交通建设兼顾了产业发展、居民生活跟防灾安全的多元需求。那么国家生技园区呢，连外道路不只是一项交通建设，也是中央跟地方呢携手推动的南港地区发展重要的里程碑。所以近年来，我们在国家生技研究园区的连外道路新建计划，包含了提升道路品质计划、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还有校园周边暨行人安全的道路计划改善，包含均衡城乡村里道路的改善计划等等的建设方案，都是协助台北市改善道路及行的安全跟行车的环境。现在累计已经核定了67件工程，补助了经费将近24亿元。未来中央也会持续跟地方合作，让市民打造更安全舒适还有具有韧性的通行安全跟环境。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通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sexo。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啪啪照，要跟着悠悠帽管家一起出发哦！而且你知道吗？我们不用让大家花到500块，只要499啦！我们要让大家来搭车玩高雄山城，而且呢，不用开车，不用自己开车。好，这是最简单的，而且可以从哪里？从佛陀纪念馆一路玩到茂林的森林秘境啊！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吃喝玩，然后还可以泡。哇，还可以赏景，因为9月份呢，我们有开了这个6个梯次哦，我们的观光圈的部分，而且这一次呢，让大家可以聊聊疗愈啊，可以用这样子来讲，里面还包含了午餐，所以呢，不想开车又爱旅行又要体验的朋友，来一趟这个高雄山城一日游，我相信大家哈、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满满的诚意呀、当然，这个时候也开放0237290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的网上朋友，赶快就过来，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让我们的志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悠悠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个时候爱旅行又不想开车，这个时候一定要好好的轻松，放轻松听我们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不用花到500块就可以让大家一日游，里面还有吃的，还有个泡的，这个那这样的享受，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志伟科长了。
2: 是，好，那因为我们好这次那个我们有旅行社呢，好在我们辖区有推出这个499好山城高雄山城一日游，好，那这次的活动是非常受到欢迎啊，好，

0: 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到底可以玩哪一些地方啦、啊、齁、哦。那这趟旅行呢，那最大的就是替游客来解决的齁、哦、因为很多游客想要去高雄三城啊，可是又不想要自己开车齁、嗯哦、啊，因为毕竟从市区到六龟到茂林这个路程是比较遥远的齁、哦、啊，所以啊这次这个游程里面有游览车包车就直接进来齁、哦、那我觉得是非常方便啦、啊、齁、
1: 哦、嗯，
0: 那而且高雄的山区呢，而且它景点是非常的分散，那如果第一次造访的话齁、哦、还要自己来研究路线啊，停车用餐
1: 太累了啦、
0: 哦、对、嗯、时间上的安排哦就花费很多时间的，那所以对于不少的民众来说这个是比较伤脑筋啦、啊、齁、哦、那这一次呢、嗯、我们就是由旅行社来规划了一个接驳专车，我们从左营高铁站的一个彩虹市集来出发，
1: 嗯，
0: 好、哦，让大家不用再自己开路，就一路可以玩到我们的六龟三城、茂林三城里面，
1: 嗯、哦，
0: 那行程也非常的丰富啦，哦，那我们是从佛陀纪念馆好、哦、来开始，好、哦，那个佛陀纪念馆就会有专人来导览，那一直到佛光山的一个滴水坊的来做一个午餐，
1: 嗯，
0: 哦，那到我们的茂林的情人谷的一个温泉来做温泉体验，
1: 嗯，
0: 哦，还到我们的茂林游客中心来做一个270度沉浸式环境的一个影片的一个享受，哦，观景，对，所以最后呢，再到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桃花心木的一个大道，哦，
1: 嗯、
0: 所以整个都包含了人文啊、饮食、山林、温泉、生态，好、哦，全部的一次收集。
1: 嗯，
0: 而且这次的费用只要499元，
1: 真的，500块有找哎、欸。
0: 对，包含了来回接驳车、午餐、专业的一个领队的一个讲解，哦，还有我们的一个250万的一个旅游责任保险跟20万的医疗险。那我想，对于整个旅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方便的一个入门的旅行。
1: 嗯，是卢先生说，您刚才讲到了，就是那个里面有含餐，他说这有限人数吗？然后呢，怎么报名法？然后他说餐是吃什么？是便当吗？
0: 哦，对，他这个就是一个人的费用是499元哈、哦，那每个梯次就是限额就是40位，刚好就是一辆的游览车。
1: 嗯，
0: 对，
1: 就是
0: 对，那
1: 要请大家先报名了，对呀、啊，
0: 对。对，那午餐的部分呢是安排到佛光山的一个滴水坊啊，吼、哦、滴水坊，那、这次行程就是在佛光山滴水坊，那把它的滴水坊本身特色就是佛光山的一个人文还有餐饮的一个文化啦，吼、哦、啊，它的餐点是强调比较舒适健康的一个饮食概念、嗯、啊，所以对于平常喜欢吃素的或者有习惯吃素的人，好、哦、长辈，哦，想要在这一次的旅行之中吃得清爽一点，哦，它其实都非常的适合。
1: 哎、欸，真的不是，我跟大家讲，你知道那很多的素食真的很好吃、欸，哎，真的不是我在讲，对，有吃过就知道哦。那个那、嗯，因为你久久哈没有这样吃过，你就会把它变成很像轻食一样。而且呢，你知道吗？他说，刘先生说，请问一下，不是有带大家去泡汤吗？
0: 哦，泡汤的部分的话，就是会到我们的那个茂林有一个很有名的景点。哦，就是茂林的情人谷的温泉，好、哦
1: 嗯，
0: 那这个情人谷的温泉呢，它是茂林知名景点，那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在整个茂林山林环境跟溪谷的氛围之下，好、哦、来做一个泡汤泡脚，好、哦，那对整个城市生活忙碌的一个朋友来说，我们到这个地方来最大的享受就是把整个时间慢下来，好、哦，把整个心情啊，整个都放松下来，好、哦，那。情人谷，那除了可以泡汤之外呢，还可以感受到整个山谷的一个自然的景观，好、
1: 嗯
0: 哦，那也可以到时候去依照现场的一个条件啊、活动啊来做一下不同的体验啊。如果你想要去自备去泡全身的也可以，那一般就是开放让你去泡脚，然后在户外泡脚这个部分，好、哦，我想整个单程旅行都非常的适合。这整个叫做轻体验啊，哈、
1: 嗯，
0: 那不用从早到晚一直在走路，那也不用一直在安排比较强度的高山的一个登山行动，哈、
1: 嗯，
0: 那在坐在这边非常的自然来享受我们在茂林的一切，看看山顶，嗯哦、吹吹凉风，好、哦、让整个旅程也变得比较疗愈，
1: 嗯，而且很舒适，对不对？
0: 对，
1: 嗯，
0: 是没错。
1: 方小姐说，请问一下，她是哪一天出发？
0: 好。那我们的行程呢，在九月有加开6个梯次，好、哦，那分别是在9月的5号、6号，好、哦，12号，还有13号、19号跟20号，那等于就是前3个礼拜的周休2日，好、哦， 那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每个梯次的名额大概就是40位。

0: 那这整个名额就是额满的，就是没有了。那所以想参加的朋友，他确实要把这个日期哦先记下来哦。那如果九月没有抢到的话，那就是可能要等下一次的机会了。
1: 嗯，下一个机次了啦。
0: 对，下个机次了。对，那我刚刚再重复一次哦，是9月5号、6号、那12号、13号，还有19号跟20号。
1: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而且我可以特别介绍一下，如果你来到这边的时候，你一定很久没有来到我们的茂林游客中心，因为我们最近呢在茂林游客中心来讲有一个很特别的环景式的影片，很酷，它是270度的，对不对？
0: 是，没错。嗯，那这个茂林游客中心呢，它是我们最近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最近几年才刚盖好的最新的一个游客中心。
1: 嗯，
0: 好，对，那地点就是位在我们要进到整个茂林的各景区之前，它就在入口地方，非常的明显。好，嗯，那是一个非常适合好，如果你第一次来到茂林的游客啊，好，或者是对于之前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深入了解我们茂林山区景点的一个游客而言，好，那我们就可以建议可以先到这个茂林的游客中心来看一些相关的导览。好，比如说像透过刚刚开放的一个，它有旅游的一个资讯的导览，还有我们的影像的导览，
1: 嗯，
0: 哦，来快速对于我们整个茂林的景点来做一个认识。那就像这次的游程里面，大概就是有安排到我们的茂林游客中心，好，哦，去体验我们的刚刚提到的270度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环境导览的一个体验，
1: 嗯，
0: 哦，那就是让你坐在里面啊，非常轻松的啊，看看我们的环境式的一个沉浸式体验，让你感受好像在整个把茂林的一个自然环境跟景观全部都好在你的旁边周围，然后让大家感受到，哎，从视觉上好像就在旁边而已，非常的亲近，好，仿佛把我们整个茂林的一个山林自然特色都带到了眼前。
1: 嗯，是，那
0: 对，
1: 江先生说呢，请问一下，那个他这个地方还有提供一些手作的部分吗？他说，因为有些游客中心有。
0: 哦，那手作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在有时候周休二日的时候会有一些
1: 民众
0: 来报名，对，开放报名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一个官网。好，对，那如果你不想要等这个手作的部分的话，你也可以这个好带小朋友亲子，非常适合一起来好到这个游客中心来了解我们整个茂林的一个特色。
1: 嗯，
0: 那我们游客中心还有提供厕所啊、饮水机啊，哇，刚刚提到说是那个旅游导览的一个咨询，好，那其实也可以作为我们到茂林的一个休憩点啊，齁，那可以当作是一个不错的景点，来这边还可以吹冷气休息一下，好，来知道一下啊，整个茂林到底有哪些景点去值得我们来探索。
1: 嗯，真的，所以请大家把握那个时间。江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新威森林公园的桃花心木什么时候开？
0: 是。那我们桃花心木哈，一般最漂亮的季节是在三月的时候，好，那个时候是在落叶的时候啊。但是呢，它其实四季呢又有不同的景色。好，嗯，那像刚刚提到说，三月它是
1: 花开才有花开，对
0: 对，整个叶子变成黄色，在落叶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美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十月啊，九月、十月来这个时候呢，是整个是啊，桃花心木的绿叶子是非常的翠
1: 绿，
0: 嗯，对。那我来
1: 跟
0: 大家介绍
1: 一样，嗯，
0: 对，不是不一样的感觉。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哈，哦。那它整个新威森林公园哦，它其实是非常大哦，就是有26公顷啊，哦，那是我们六轨地区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那过去呢，以前我们的林业单位叫做新威苗圃，
1: 嗯，
0: 哦，以前这里叫做新威苗圃。那早期是全台最大的苗圃之一啦，哦，
1: 嗯，
0: 对。那我们新威森林公园最大的特色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我们有2公里的一个桃花心木步道，
1: 嗯，
0: 哦，那我们桃花心木步道有总共有桃花心木种了有1100株，好，哦，那大家走到这个步道的时候呢，哦，两旁可以看到两旁非常高耸的桃花心木，哦，也形成浪漫的景观，哦，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啊，你在冬天来的时候就是有冬天的感觉，哦，嗯，那就有落叶的感觉，那到夏天之后又是翠绿，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哦，嗯，非常适合你来这边散步拍照，嗯，或者是你什么事都不想做，就单纯坐着来享受一下森林的气息，那其实都非常的适合。
1: 嗯，是。他说请问一下森威森林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森威他的周边哦，如果要串起来的话，开车的话会有哪几个点还蛮适合拍照的，可不可以提供？
0: 哦，是。那

0: 那你如果以我们新威森林公园来当作是一个中心点的话、嗯、啊，其实往北可以到我们的一个十八罗汉山的一个游戏区，好去看我们的十八罗汉山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好自然保留区。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啊六龟老农的自行车道去骑脚踏车，刚好就在我们的老农溪的一个旁边。好、
1: 嗯
0: 哦，那对，那个景观是非常漂亮，可以看到整个哎十八罗汉山的一个山景跟我们老农溪的一个溪景。好，那非常适合骑脚踏车。那在往北的话呢，我们到六龟的市区可以去看一些我们客庄的一个文化哦，那边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客庄的一些景点啊，哈、哦，都是非常值得，也有美食啊之类的，都非常适合去体验。那我们在往北的话，那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六龟那边啊，有一个不老跟宝来温泉哦、
1: 嗯。
0: 那其实这个时候其实去泡温泉也不错。那虽然说冬天比较适合泡，那其实夏天这个时候去泡温泉也是非常的适合的。
1: 嗯，
0: 对。那如果要往东边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茂林区。好、哦，那边茂林我们刚才有提到说，有除了情人谷温泉之外，我们还有小长城步道，
1: 嗯，
0: 哦，还有一些我们茂林卢凯族在地的一些的一个文化。对。那如果要往南的话呢，也是可以到我们的屏东地区，然后屏东地区到我们的三地门去吃昂阿给，好、
1: 嗯、
0: 去看一下我们台湾族的一些文化。好，那去到我们的一个马家，好去看体验一下不同、嗯、会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行程。
1: 嗯，而且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如果你自己有一些规划的话，其实你知道吗，六龟蛮多的特色美食，对不对？而且呢
0: 对
1: 那边真的很漂亮的一个很特别，就是说如果你不是要参加我们的499的话，其实呢你也可以呢循着我们的路线开车玩，然后你可以深度玩，然后先找一个地方，譬如说你就找温泉区先订房。好，我们都会先希望大家先订房，这样子的话才不会说到时候还要再找房。好，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季节来讲哦，已经有很多人会想要来泡汤，然后呢享受美食，甚至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优惠，对不对？好，这个就刚好又可以搭配啊。如果以这样子来搭配的话，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到9月有加开了5、6、12、13、19、20，好，这个是我们的这个499的玩法。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就是说如果没有要照这样子的玩法的话呢，你要自己开车也可以，对不对？好，就一个是自己开车，一个是自己不开车，所以呢让大家自己去选择。这个是楼先说，请问一下那个报名，有报名是在哪里报？
0: 报名的话呢可以到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粉丝团，好，就是说对脸书的粉丝团。那他在之前的几篇文章里面大概有提到这个游程的部分，好，499高雄三城一日游的部分。
1: 嗯，
0: 好，那另外如果不想到的话，那也可以去搜寻我们的一个德川国际旅行社，好，
1: 嗯，
0: 那来把这个他们有做一个连结，就可以来做一个报名。
1: 嗯，非常方便。最后我们也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者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是，那我想这一个这个季节来后，就是最近来讲的话，就是豪雨比较大了哈。
1: 嗯，
0: 那出门一定要带伞哈。那如果有时候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可能天气会比较热，那可能要注意一下我们的那个气温的变化来做一个穿搭。好，那最后就是我想一定要带着好心情，然后还有带着约最好的朋友，那约我们的家人，到时候一起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游程，那或者是自己来到这个地区来做一个规划旅游，我想都是非常棒的。
1: 嗯，而且不要忘记了，我们现在除了中央的优惠哦，食宿游购行的部分，还有住宿的部分，而且还有加码的部分。另外呢，在高雄市、屏东呢，都有做这个加码跟加送礼，还有我们的这些饭店哦、旅宿业，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了。以上节目广告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郑志伟科长，让我们的这位科长带着瑶瑶，带着大家茂管家一起出游去，我们就相约茂林见喽。
0: 嗯，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爱的陪。

0: 着大家乐翻天，跟着这悠悠骑有我们的东北角，我们的极点曼旅呢自主骑乘哦，在这个粉色轨迹啊，上礼拜好在有先通知哦，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哦，这个有机会就有拿到了什么可爱的宝丽龙，然后呢还有人很可爱的说哦，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宝丽龙不是那个宝丽龙，是那个啊宝丽宝丽宝丽宝丽啊，对，玻璃玻璃玻璃，他说这样子不是更好听吗？我说都可以，好不好？好的，当然还有很多的优惠哦，还有哦，这个让大家哦不要认为说只是一个禁忌哦，没有，我们希望大家呢，我们推出这个九月份呢，就是要自己选时间，自己找朋友，自己选择你想要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段，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下骑出去。重点来了，因为骑完是有任务的，这个任务完了以后呢，还有机会参加扭蛋，还有机会把我们的宝丽龙带回家。好，我们的宝丽龙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东北角我们还有另外一只龙叫福气龙。哈，有了福气，我们就会想到谁？对，没错，就是我们的阿福啦。好，我们要来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救过来哦，救过来哦。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清福科长，我们的阿福科长来了，哈喽，
1: 哈喽，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福。
0: 哇，那我们现在哈，大家很喜欢你啦哈，只要呢跟你许愿，你都有东西耶，你看看，哎，不过人家大家真的有做好在哦，上个礼拜有先叫他们先去下单下单，不过呢，今天还会有开放几个名额啦，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哎，我们那个小旅行啊，刚刚讲的是小旅行
0: 啊。
1: 如果宝丽龙那个，
0: 那个是用抽的，对，那个是抽的，
1: 嗯、对对对对对，
0: 不一样。
1: 嘿嘿，
0: 嗯，
1: 那、啊、我要先讲哪一个呢？
0: 我们现在先把九月
1: 会
0: 乱掉。我们从因为今天是8月31最后一天了，所以九月份开始哈、嗯，我们就要把一系列可以参加的先简单帮大家介绍一下。
1: 好，我刚刚讲到宝丽龙哈，哎，那个宝丽龙是这样的，当然很简单，那是用。诶，比如说来我们东北角这边的自行车道，
0: 嗯，
1: 骑车之后呢，骑完车那再上我们那一个我们那个网页哈、
0: 哦，
1: 就到我们官 FB 或是官网上面的我们那个诶首页就会有一个奇遇东北角，把它点进去之后，哦，在上面就有一个永续骑士勋章，那是一个碳排放的计算器的体验网站，
0: 嗯、
1: 好、啊，那边完成的就是。减碳记录之后呢，你把我们车骑到中间就是可以拍照嘛哈、
0: 嗯，
1: 你把它那个减碳记录后面说啊，你要制作一张卡片，然后你把它图照片加图卡把它哎制作完成之后呢，还再把它那一个哎截图，那再到那个福永游客中心好、哦，在这边出示图卡，就是你截图的那一个，然后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扭蛋抽乐，
0: 嗯，
1: 好、啊，那扭蛋车抽乐。通通有奖，里面就会有一些惊喜啊！那大家最喜欢的那个宝丽龙，我们每个礼拜也会有50只，所以之后还蛮充足的。
0: 嗯、
1: 你再看能不能抽到跟宝丽龙的公仔娃娃，粉红色的，还蛮特别的。
0: 嗯，
1: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来玩扭蛋、
0: 嗯啊，
1: 不一定可以得到宝丽龙。
0: 嗯，是啊、哦，这就是靠手气、靠运气啦。
1: 对对对
0: 哦，丁先生想问你啦，有福气龙也有宝丽龙，他们是什么关系？
1: 就男女朋友的关系啊
0: 我跟你说
1: 会不会太直接
0: 我跟你说因为哈因为大家会误会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欧熊我们还有一只嗨熊但是欧熊不是嗨嗨熊是欧熊的表妹好、哦、所以
1: 嗨熊也是
0: 白色对对对她是女生是但是是表妹是妹妹是妹妹所以她不是男女朋友那这只宝丽龙跟福气龙她是男女朋友齁、哦、所以大家不要报告不要搞错了 ,OK, 齁、哦、所以呢就我们也要让这个大家认识我们的吉祥物啊不过呢最值得把握的就是19号那个小镇共聊啦我觉得那个真的蛮好玩的耶。
1: 对对对对我们还有刚刚讲那个自主行程是那个都可以
0: 抽
1: 可以来玩哈、
0: 嗯，
1: 那个那简单的，
0: 嗯，
1: 啊，这个有两个要付费行，这个
0: 付费的
1: 付费行程的哈、嗯，我们在月就是6月时候就已经有说有4条的行程嘛，
0: 没错，
1: 那4条行程现在目前特别为了 我们这个节目，本来我上网看，早上还跟瑶瑶说还没。

0: 哎，宁河啊，中午怎么办？然后后来呢，赶快去瞧一些宁河出来。
1: 真的，
0: 就是有剩下有两条，好、哦，有两条哈、哦，我们瞧了一个是9月19，吉玉小镇贡寮双溪山海线，
1: 嗯，
0: 哦、就是从贡寮骑到双溪啊，
1: 啊、嗯，
0: 大概21公里，哦，啊，它就是从它是比较有慢慢的节奏，就是从海边慢慢骑到山城。
1: 它不急哦，很漂亮那条，
0: 嗯，慢慢对。对啊，这个是要699啊，我们要怎么报名呢？这个只要到还是刚刚那个网站哦，就是我们那个奇遇东北角的网站，那、啊、你拉下来这个路线2，哦、
1: 嗯，
0: 啊，你就是有一个报名网站就可以去连结，
1: 嗯，
0: 哦、啊，这个是699啊，699它还有含午餐啊，饮水啊，保险啊，还有晚起礼品都有，哎，
1: 嗯，
0: 啊、还有一个附赠100块的消费券，就是
1: 抵用券，
0: 地方结合，嘿、哎，地方结合。这条路线还蛮特别的，它最要讲的就是那个鱼形道路，就是北38道路哈、哦，那就是沿着那一个双溪河这样骑，
1: 嗯，
0: 哦、慢慢骑。那秋高气爽之后骑起来真的还蛮舒服的。
1: 嗯、
0: 那到了那个双溪之后啊，就会有那个我们会有那个带队解说的老师就会慢慢给你介绍这样子。
1: 嗯，而且那个周边真的很漂亮，好、哦。
0: 对啊，从芙蓉这边骑上去。慢慢讲哈，就是可以往北骑哈。一般我们都是会骑那个旧草岭隧道嘛哈，
1: 嗯，
0: 那个环状隧道。可是这不是哦，这是骑那个龙门岩鸟自行车道哦，不一样的方向。那会经过龙门吊桥啊，然后再穿过那个，就走到那个从北38就鱼形道路到贡寮车站，
1: 嗯，
0: 啊，在贡寮车站再骑到双溪车站，哦，这样子啊，在双溪老街这样慢慢玩，像东河戏院啊，哦，马街教会啊。还有双溪故事墙啊，然后再走到贡寮老街，
1: 嗯，
0: 然后再回来芙蓉车站，就是从8:30到4:30这样子，啊，
1: 一整天。但尤其是他那个中午吃的，我觉得还不错哎。
0: 中午哈，哦，中午对啊，他中午哎，你有去玩过吗？中午那个
1: 我听他们玩回来的时候都讲说很棒，嗯，
0: 没有，对啊，所以都会秒杀，就是啊，这跟这个我。现在这是新北的嘛，还有一条，赶快讲一下新北还有宜兰这一条，9月13号，
1: 嗯，
0: 哦，
1: 这两条，
0: 啊，这个还有，嗯，对，还也是699，是5个名额，哦，目前是，
1: 反正就是各5个就对了啦，
0: 对啦
1: 是是
0: 对啦，哎，对，啊，9月13是宜兰县宜兰端的哦，
1: 嗯，
0: 宜兰县的哈，哦，这是路线，哎，路线4，
1: 嗯，
0: 哦，啊，也是699，哇，哦啊，它也很好玩，那其实之前就已经。早就额满的了，好啊。
1: 对，
0: 就是，
1: 然后现在在收，再把它，对，
0: 对，把它打开，
1: 外加，嗯，再加五个，
0: 再加五个
1: 嘛，哦，你不要跟人家说谎，人家会完蛋，我跟你讲。
0: 对啦，对。
1: 台北办事处会被拆台，我跟你讲。
0: 我早上就点进去，我就说啊，怎么会没有？就很紧张，就赶快打电话去长春那边，不行，你要再开五个，不然会被
1: 会被 K， 我跟你讲，我会骗你，真的。
0: 这条路线
1: 又不一样哦，要讲清楚。
0: 不一样，
1: 对。
0: 这条路线是在宜兰，
1: 嗯，
0: 宜兰哈，哦，我们从宜兰车站骑，然后骑到那个竹湾。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5: 冰箱也会漏财？
6: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5: 那怎么检查啊？
6: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5: 哦，
6: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5: 冰箱也会漏财？
6: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5: 那怎么检查啊？
6: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5: 哦，
6: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9: 是啦，老问题耶。
8: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讲 email 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汉口的好好的保护，用来叫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9: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叫下伊做。
8: 深夜初夜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讲 email， 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叫伊做啥？
10: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1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5: 下面写 APP。
16: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7: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6: 冰箱也会漏财？
7: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6: 那怎么检查啊？
7: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6: 哦，
7: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欢迎收听时事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这首歌是麻念先《海边吹吹风》。好，这几天天气真的是相当不错哦，甚至蛮炎热的，因为是秋老虎的季节。不过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开始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了，北部及东半部云量增多，并且会有局部短暂。

阵雨，那宜兰山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所以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外出的时候携带雨具在身上哦。那同时啊，这波这个东北季风的冷空气呢，温度部分啊其实来说并不强哦。不过呢，因为受到这个云量跟降雨的影响，高温呢也会下降一些些，下降程度大概是到31度左右。我看了一下这个数据，心想说，哎，其实根本没有下降多少，还是体感上蛮炎热的。不过也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天气形态啊，其实蛮容易感冒的，请各位听众朋友呢记得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哦。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苏大笨所演唱的留下来陪我。

好，在这里补充一下哦，真正换季降温的部分，在这里呢，下周一开始哦，第二波偏强的东北风呢即将要南下，所以薄外套跟长袖衣物呢，大概可以这个时间拿出来了。那关于呢这台风的部分呢，据说这里现在有两个台风呢，正在一个在一路当中，叫做诺罗，哎，跟诺罗病毒是同名的台风，另外一个台风呢，目前还在观察，叫做小熊台风，好可爱的名字哦。好，那虽然说对台湾没有太大的影响，不过从下周二开始，外围环流将会影响日本东部海域跟沿海的天气。那总而言之，这也要提醒大家，也因为东北风哦这偏强的关系，台湾海峡及北部沿海风浪呢会明显偏大，海边活动。

或钓鱼呢，都要严防风狗浪，然后务必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哦。好，那这个也请大家呢持续的关注天气形态哦。那下个礼拜呢又有这个双十的连续假期，想必大家也已经开始在预备行程了吧。好，在这里天气的部分呢，请大家多加留意咯。来听到这首歌张震岳所演唱的《梅雨季》。

没有你的天气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的灯。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8: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好听的歌曲来自彭佳慧《旧梦》。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十月份啊，光辉十月，近期连假接连登场哦。那但是有很多人呢，觉得哇，这连续三周只需要上四天的班，很幸福。可是呢，接下来11月就没有任何的连续假期咯，已经有不少人呢提前呢陷入这叫收假忧郁，甚至有人很崩溃的说11月开始就是痛苦了，接下来每周都要上五天班到12月。那当然对于有一些这个可能像餐饮业啦、医疗

遇到那个廉价可怕的人潮啦，甚至呢会塞车啦，这些等等的事情发生。好，那跟大家分享一下，11月份开始就没有连续假期了齁，好好把握现在的连续假期，即使只是赖在家里面没做任何事情，其实那感觉也是蛮好的啦。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陶喆所演唱的《一念之间》。

亚运开赛哦，大家有没有在关注呢？有没有为我们的中华队来做加油呢？那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其实让我最关注到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中华代表团在名古屋亚运有一个专属中继站，而且很特别的是呢，他们是提前好几个月哦，我们台湾的这边的政府就是先到现场去场刊，然后呢寻找一个比较适合的地方。据说有非常多国家的人到这边名古屋这边参加亚运的时候呢，是很没有休息的地方，甚至离休息的地方很远。好，那总之呢，他们找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设置在一间废弃的国小当中，废弃的国小当中。那也据说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出租小学及市民运动中心给外国的这个政府哦。那我觉得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国小叫做豫园国小。豫园国小呢在废校之后成为市民中心，那去年呢二月哦，那运动部找到这样的一个非常适合的场地，四月之后又再去了一次探勘，然后呢透过一次次的确认呢才确定这个携手合作、哦、那这时间其实真的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做沟通，那当然在这过程当中也一直有很好的互动，尤其在过去我们台湾跟日本之间是很友好的，那中间是社区在使用，那议员跟当地的居民沟通之后呢也获得理解，他们也愿意释出场地，所以这间学校不是完全空在那边哦，它是废弃之后呢就变成是一个里民活动中心的概念哦，那也真的很谢谢这个当地的居民们愿意这样子将这个地方释出，还有政府也很给力哦。那他说啊，这日方不但提供场地，当地也提供许多的帮忙，像是食材提供，都是呢台湾十多年来跟日本建立了一个长期信赖的关系哦。好，那我想这个也分享给大家。那同时除此之外哦，其实在日本啊现在也面对到少子化跟人口外流的冲击，日本有非常多的废弃学校呢也因此呢要去想要怎么样去重获新生，那这也成了地方发展重要课题，民间业者的一些灵活创意跟经营方式呢也正成为呢他们现在废弃校地的转型关键。那我想这个呢也蛮有趣的，有一些地方有些小学哦，现在变成什么，变成露营区，甚至呢变成民宿，让这个外国游客来这边体验一下住在国小里是什么样的氛围。那有些人会说很有趣，很像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都在看动画啊，都会看到那个日本小学啊什么，很有很多很妙的故事，还有他们很多的这个场景其实都是在日本的小学当中。那你说小学有什么不同，我觉得光是文化上面啊还有一些布置啊就完全不一样了。那这也是一个现在还蛮夯的一个话题啦。那我们在这里呢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为了实时好心情，我是思安。好，刚才提到一件事情哦，就是日本现在他们少子化的影响跟人口老化嘛，那其实他们有很多的小学也都废校了。那目前他们的做法呢，就是将地方政府还有民间去做结合，转型为呢像观光住宿啦、餐饮市集、新创办公室或者是在地交流的一个据点。那我们这次呢，这个亚运哦，就有租一个日本的小学当做一个中继站。好，那他们有哪些地方做了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比方呢，就在这里呢，有一个叫做三省小学，它是在1875年建立的。那当地的居民在114年之后哦，因为学童减少哦，所以呢，他当时就关起来了。那2006年呢，就举办了一个叫大地艺术季的机会，让这个地方呢变成一个别具特色的民宿。你如果到这边来住的话呢，大部分的装潢都还保留着当时小学的设计哦，可以感受到那种学生时代的氛围。那你也知道哦，就在日本啊，他们其实教室几乎都是木头制啦，那所以呢，你就会觉得说，哇，这其实是感觉是蛮温馨的，而且据说因为都是木造，所以就很多那种木头的清香。虽然说没有一般的旅馆来的豪华，但是呢，是一种温馨亲切感呢。那另外一个呢，是变成咖啡厅，它叫这个有一个地方叫蜂巢小学，蜂巢小学是2013年废校的。那后来他们就帮教室里面所有的家具啦、墙上的黑板啊，甚至是古老的这个古老钟摆的这个时钟哦，都把它留了下来，然后改造成一个咖啡厅，让大家可以在这边喝咖啡、用餐，甚至还会打造一个小型的艺术展览室哦。那也让大家觉得，诶，这边其实很，就看起来就是也是蛮亲切的，因为就是小学的样子。好，那另外一个呢是秋叶原这边哦，他们这里呢它也是一样是校舍改造者，那它呢主要变成的地方哦，诶，我这样看了一下其实我不太理解，但是它应该是说它会变成是一个办公室，然后有教职员室，甚至变成一个公共空间，让上班族可以带他的小孩来。那这个看起来应该就是政府机关所去处理的、哦。好，那另外一个在千叶的宝田小学，它现在这里呢成了相当热门的文创观光景点，将教室打造成商店、餐厅、市场，然后呢也提供住宿的设施给观光客体验日本校园的一个生活。好，那当然呢还有像我今天有就说到变成一个露营的这个豪华营地啦，那我看了一下其实蛮可爱的。那它这地方呢是在静冈县的汤日小学，是由民间业者呢投入这个新台币大概8000万元哦去做一个改造，2021年的时候开幕，变成一个非常豪华的露营圣地哦。好，那我想台湾的做法会是什么呢？台湾我自己对这件事很有感触，是因为其实啊有很多学校在我们那个年代都还存在，现在就都已经不在了。那比方像是我上一次哦，搭车经过了强树高中、强树中学，那我印象想说，诶，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意识到那是强树，我只是经过想说这边有一所学校的名字我完全没有听过，而且好新哦，到底是什么学校？毕竟我是台北人嘛，所以我当然对于学校的一些名字一定是有印象的。然后这边就是叫做那个新民高中，我想说，诶，怎么什么时候有这个新民高中呢？好，那后来我就看了一下，原来啊，它前身就是强树中学啦，所以强树中学就后来就变改制成新民高中。然后后来他们这边呢是说，未来将会是台北市棒球重点发展的高中之一。于是啊，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过去的一些学校，真的就是走入历史了，真的就是走入历史了。我以前高中是念进修女中，进修女中是没有男生的，那后来也因为少子化的影响，所以连女中都开始收男生了，不只是进修，我印象中还有其他女中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在招生。我只能说时代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哦，真的跟过去不同了。好，我们在这里呢来听首歌曲哦，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茄子蛋所演唱的《恰似你的温柔》。

好的，很快呢，一个小时时间在这里也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思安，时时好心情，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周休假期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爸，来了，你泡手机的茶哦。
4: 嗯，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喂，牙齿唔好，马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又唔会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3: 深夜初夜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唱歌风险出群，叫叫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8: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7: 冰箱也会漏财？
8: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7: 那怎么检查啊？
8: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7: 哦，
8: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3: 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5: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潘越云的守着阳光守着你。

0: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今天来到礼拜六的早晨，先来跟大家分享捷报。名古屋亚运呢，那女子拳击60公斤级决赛呢，台湾女儿林玉婷靠着相当完美的攻防一体，5-0完胜了，拿下金牌。那自从这个2024巴黎奥运完美夺金之后哦，他是从57公斤级的金牌转战去改打这个60公斤级。所以你会觉得说，诶，57公斤跟60公斤不是才差几公斤吗？有什么样的难度？其实啊，那个真的很难很难哦。我有看到那个有记者去采访，现场采访他，他说你看我的脸就知道了，你就知道这个60公斤级的是多么难打哦。因为他说其实他会去挑战60公斤就是一个不怕死的概念，想要看看自己还有多少能耐哦。不过他觉得他自己跟巴黎奥运时相比还差很大的一个距离。好，那他也提到啊，当时他在决定挑战60公斤级之后呢，曾经遇到一段非常低潮还有参赛的问题，所以在备战亚运的状态一直很不理想。他说真的要非常感谢他的教练、后勤团队、国训中心帮助他一路挺进到现在，甚至是站上了颁奖台。那他也希望哦，这是他从这高峰跌到低谷又重新爬上后的金牌，他永远都不会忘记这段历程的。好，那非常恭喜他，也谢谢他为台湾拿下这座金牌哦，亚运金牌。我们这个台湾好手、台湾女儿林玉婷顺利摘金。
1: 台湾的走行。

这首歌呢是来自李竹新所创作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台湾的查某囝，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啦。那尤其呢，因为在过去哦，其实当一个人有一点成就的时候，他就会遭到这个社会一些检视，甚至是一些莫名的攻击。那我觉得林育婷真的很厉害，他撑过了这一点，然后呢算是又达到他人生的另外一个巅峰，非常祝福他。好，那关于这个亚运的部分哦，2026亚运大家有在关注吗？这个爱知名古屋亚运呢，从9月19到10月4号在日本的爱知县名古屋所举行，也是亚洲最大的综合运动赛事哦。那这次的竞赛规模呢，预计是有15000位的运动员参加。那台湾代表团这边呢，也可以说是拿下非常多不错的成绩哦。好，那另外呢还有这个这亚运的部分呢是张竹涵越野激流夺下银牌，那亚运英雄联盟呢也是夺下银牌，那再就是呢射箭反曲弓男团台湾呢是拿下铜牌。好，这个目前的部分呢在这里先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恭喜这些拿下奖牌的朋友。目前的爱知名古屋亚运奖牌榜哦，我们目前台湾队是在亚洲这里排名第15，我们是得到四面银牌，四面金牌，14面银牌跟28面的铜牌，总共的这个奖牌数46牌哦。那我刚才看了一下哦，这个亚运的奖牌行榜这里呢，第一名是中国，那第二名是日本，第三名则是韩国，第四名是乌兹别克，然后呢再是第五名是泰国，总共就是你看他那个这个总奖牌数量呢去排名的。好，为中华队加油，为中华队加油哦。好，我们时间关系要先稍作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9: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Hello， 大家晚安，欢迎收听 FM104.1 时时好心情，我是三三。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是由新自然主义所出版的守护失智病友的法律攻略。这本书呢，虽然大家看到这标题会觉得啊，守护失智病友的法律攻略，法律这两个字对很多人来讲就有一点距离，但是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需要具备一些常识跟知识，我们才能够保护自己也保护我们的家人。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我们有泽法律事务所同时也是作者之一的黄丽蓉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有泽法律事务所的黄丽蓉律师。
0: 律师您好，第一次哦，算是我第一次访问。

0: 访问到这事务所律师来到节目当中，我自己也有点紧张，因为毕竟里面有非常多相当专业的细项，到时候也要请教我们的律师。那律师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看到你们的作者非常多人，有五位律师共同来制作，对不对？
1: 是。
0: 那可不可以在这里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出版这本书呢？
1: 我们有泽法律事务所是在2018年由刘志鹏律师、黄新辉律师、吴诗敏律师还有杨大尔律师以及过去合作长达数十年的专业法律服务团队共同建立的。那我们有泽法律事务所主要专注于日商服务、劳动法服务还有工程法律服务以及企业并购还有其他争端解决的领域。至于为什么会接触，就是想要出一本守护失智症病友的法律公约呢？其起心动念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所长，他有一位非常好的挚友，是一位开业的医师。对，这位医师他很年轻就开业了。那开业之后呢，其实他也是负责非常非常多的医疗的业务，只是呢，他中年的时候呢，他的太太发现说，诶，这个丈夫怎么有生活上开始出现了一些很奇怪的行为。
0: 像是怎么发生什么事
1: 了？他可能会出现那种就是情绪不稳啊，然后判断力下降，甚至就是有出现就是不记得刚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的。然后这位太太她觉得很奇怪，所以呢，她就找了很多医师来为她的丈夫来诊断说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是。
1: 后来才发现说原来她先生是罹患的失智症。
0: 只是这样很危险，因为她毕竟她还是一位医师。
1: 是。
0: 她还要看病患。
1: 是。所以呢她的太太非常的惊慌失措，因为从这个医师职业以来，这个家的大小事情都是由这位医师在负责的。
0: 一家之主。
1: 对，所以呢，太太会觉得说，假设哪一天先生真的，他的失智症病情已经严重到他完全不认识他的家人了，那
0: 该怎么办？
1: 对，所以因为有了这个例子，所以我们的所长他就觉得说，这个失智症呢，其实不分。就是并不是对不分年龄，然后甚至不分职业贵贱，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得像这样的事情。但是你看这个太太，她是一个非常享誉民声的那个医生的太太，她甚至不知道怎么处理。那一般人更难去了解到说他应该要怎么去处理，所以我们的所长他就觉得说，秉持着一个回馈社会的一个心念，希望我们的所内的律师在我们的公余就是之际，我们来一同撰写这一本书。
0: 像刚才呢，我们这丽蓉律师呢提到这件事情呢，就有在这本书当中的第一则故事。它这标题是失智症确诊后应该怎么做？就像我们刚才律师提到的，医师太太她其实第一时间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算他已经是医师太太了，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今天只是发生在一般的大众家庭当中的话，那他们该怎么处理？他们要怎么样去接触到这样的事情？而且刚好是因为他们这一家人，这个医师们认识所长，所以刚好有这个朋友们可以协助。但是一般的家庭可能会束手无策，对不对？
1: 是。那所以我们在 这一本书里头的第一个题目里头，我们就有讲到说失智症确诊之后应该要怎么做呢？我们给的建议是说，如果你已经确诊罹患失智症了，为了就是你会失智症病友可能会长期处在一个就是暴露在各种类型的法律风险之下，为了有效帮助失智症病友呢，我们认为当务之急其实就是依据失智症病友的状况，为失智症病友去申请向法院申请辅助宣告或者是监护宣告。
0: 想要请问一下，辅助宣告跟监护宣告有什么样的差别啊？
1: 辅助宣告跟监护宣告，它其实它的差别只在于说，失智症病友因为它不是一发病就是直接就是最末期，
0: 因为它是随着时间，
1: 对，它会随着时间慢慢会有初期、中期跟晚期。那晚期当然是有可能它已经就是一般正常人看到失智症 晚期的病人可能马上就会知道说他其实跟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但是中期甚至是初期的时候根本就

0: 个无法自理的情况下、例如说他可能已经无法辨识出别人跟他说话的意义、甚至请他签名或者是请他就是移转他的一些财产，他其实都不太能真正了解说这个的意思。所以这时候如果已经病程进程到这个情况之下的话，法院可能就会对他做出监护宣告。
1: 嗯，那律师，像我们刚才提到辅助人有没有，像刚才辅助宣告需要一个辅助人，辅助人有什么样的条件，一定要有血缘关系吗？
0: 辅助人不一定要有血缘关系，但是这个部分的话有可能是法院他会依照这个失智症病友的最佳的利益去选择这个辅助人、那如果替向法院申请人也可以提出说他希望谁来当辅助人，但是不是提出申请法院就会全盘接受、对，法院还是会依照这个失智症病友的最佳利益去为他选出对他最有利的辅助人。
1: 所以监护宣告监护人也是一样的意思，也是一样的方式。好，那其实像这样第一则，我就可以让大家很明确的知道说，像失智症如果确诊之后，它还有分作就初期、中期，还有像刚才我们律师提到，已经到后面完全没有办法自理自己的生活，甚至呢连签署东西都有困难的时候，就可能会去需要监护宣告了。其实这本书当中呢，从一开始前面告诉大家该怎么做，然后到后面越来越多的这问题出来的时候，其实讲真的，这都是律师你们曾经会有遇到过的状况，对不对？
0: 对，就是实际上其实应该是说失智症它现在已经不会是一个陌生的就是病症，其实失智症它已经是一个普遍大众都有听过的一个病症。
1: 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医师的这病例这个例子嘛，其实像我们刚才有说，这她的丈夫是全权管理家里的所有事务，还有财务管理。那如果今天呢，我们家的一家之主有这样的状况，而且他的妻子呢也没有在工作，所以经济来源未来可能什么样来源都没有了，他也感觉到很恐惧，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我们可以参考这本书籍。那如果我们一开始拿到这本书的话，律师你会希望大家如何来阅读呢？初次阅读的朋友要怎么参考？
0: 初次阅读的时候，我们非常贴心的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简易阅读的流程，就在本书的第五页里头，这个有一个失智症相关申请的流程表，
1: 那可以带着我看一次吗？
0: 好，没有问题，
1: 因为我现在手上刚好就是这本书籍。
0: 是，好，在失智症还没就是有可能还未罹患失智症或者是失智症初期之前呢，我们可能可以用安养信托契约来管理我们的财产。安养信托契约呢，主要是在于说，假设日后失智了之后呢，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替我们管理财产的话，那就利用这个安养信托契约。这个受托人基本上就是银行。
1: 哦，
0: 对，所以他不会因为说个人，例如说可能个人可能会有变化，可是银行因为是一家，他是一整个体系，所以呢，安养信托契约其实是比较不会有产生大变化的一个方法。然后如果我们如果已经
1: 照着箭头这样看下来，
0: 对，可以看到说，如果确诊为失智症之后呢，我们可以依照本人或利害关系的人向法院申请的方式，就是刚刚说已经说明过的，就是一病情的轻重。假设他已经是无意识或者是已经没有办法辨识他的行为的效果的话，那这个失智症病友可能就会受监护宣告。那如果是只是意思表示不足，或者是辨识效果能力有不足的情况的话，那可能就只会受到辅助宣告。不是说只受了辅助宣告之后就永远不会再去受监护宣告，有可能你病状在加重的时候呢，就有可能从辅助宣告变成为应该要受监护宣告。或者是说你原本是受监护宣告，但是呢症状竟然神奇的减轻了，那他可能就可以又回到说是不是受辅助宣告的情况就可以了。所以呢，有可能这个监护宣告跟辅助宣告这两个宣告之间呢的程序是可以流动的。假设说呢，真的其实 一开始的监护宣告或辅助宣告其实有可能是错的，就是

0: 因为要做监护宣告或辅助宣告之前呢，他必须要经过一个医师的诊断。
1: 嗯，
0: 那医师的诊断有可能他只是诊断一个期间，他没有办法
1: 长时间
0: 的去了解你到底是不是你的精神状况，所以有可能也会是误判。
1: 哦，
0: 对，误判的话，那我们就是也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宣告。
1: 对，像刚才我们律师提到这一点，也是我刚才非常疑惑的一件事情。因为根据我自己的这个对失智症的了解，失智症并不是长时间，如果他兼职初期跟中期，他可能是在某一个时间点，或者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突然忘记自己是谁，可是可能又过几分钟他又突然想起来等等的，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像这样的话要面对法律上的问题真的就会比较复杂。
0: 是，其实会被宣告到底应该要适用辅助宣告跟监护宣告呢，没有办法就是马上就可以判断，因为这个判断的标准是交给，就是法院会交给医师来做这个判断。
1: 嗯，是的。那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因为失智症患者呢，可能除了有医疗啊照顾上的需求，其实潜在的法律风险其实真的也不少。因为常常看到一些新闻啊，有一些失智症患者可能会成为诈骗的被害人，甚至有时候可能呢还会被成为利用诈欺的这个对象，对不对？
0: 是，
1: 嗯，
0: 所以呢，这时候呢，为什么我们会建议说应该要做辅助宣告或者是监护宣告呢？因为如果你直接已经受法院就是为监护宣告的话，这个失智症并有所谓的法律权威，原则上是都无效的。嗯，也就是说，他如果是被骗，或者是被土地，例如说可能签了不当的那个合约之后移转了之后，其实这些行为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
1: 嗯，
0: 那如果是辅助宣告的话呢，它其实应该是说大部分都会经过辅助人去帮他做这个决定，
1: 是
0: 就可以大部分防止那些就是想要诈骗人对于失智症病友的侵害了。
1: 嗯，那我想请问一件事，像辅助人呢，是只能只有一位吗？
0: 基本上辅助人是可以有多位的，但是到底是应该是只有一位或者是多位的话，其实这个应该都会是由法院来判断的。
1: 哦，由法院来判断，
0: 是，
1: 所以其实也不一定
0: 是。
1: 哦，原来是这样。好，其实这里面书里面呢，它有很多的故事范例，然后呢，其实最主要的真的也就是以现实面来讲是有点残酷的。那我自己有看到了几篇，我自己也蛮好奇的，比方像是失智症病友长时间走失或者是失踪该怎么办呢？像有说申请法院为死亡宣告，避免法律关系长期的悬而未决，像这样的是一个什么状态？
0: 这个状态就是说，失智症病友因为他可能他的记忆力还有判断力都大幅的下降，所以呢他很常有可能就是出门之后他就找不到回家的路。虽然现在科技非常的发达，可以用一些就是 GPS 具有 GPS 功能的辅助用具可以找回失智症病友，但是假设如果真的长时间都找不到这个失智症病友的时候呢，他现在就是他跟他的法律关系会一直都不能决定，例如说到底有很多的法律关系，如果不能决定的话，其实对于这个失智症病友他的亲人或者是家属其实是非常困扰的。
1: 嗯，
0: 那我们申请的这个死亡宣告呢，并不是指说申请这个死亡宣告之后这个失智症病友就代表说他就死亡了，他只是在法律上先拟制他已经死亡了。
1: 哦，
0: 那死亡了之后呢，他的法律关系一切就会先终止，他法律关系就不会再发生新的法律关系。例如说他如果这个失智症病友已经被做死亡宣告了之后呢，这个失智症病友竟然又去跟银行借钱，这个借钱的这个行为，其实他就会认定说这个在法律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他有点像是他是为了防止说这个失智症病友呢他在长期失踪，然后他的家人也无法协助他的情况之下，遭他人利用去做一些违法的法律行为。所以呢，假设他如果已经被法院宣告就是死亡宣告的话呢，他的一切的法律行为就会先终止
1: 失效。
0: 对，先终止， 然后等这个失智症病友真的被找回来了之后呢，我们再去法院

0: 向法院申请死亡宣告的撤销。
1: 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多家庭，如果真的家里有失症患者，他们会忽略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往往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突然不见，或者是他会不会回来。那我们像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条呢，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保护好自己。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籍是《守护失智病友的法律攻略》，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3: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我是三三。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籍是由新自然主义所出版的《守护失智病友的法律攻略》。我们今天就邀请到的是黄丽荣律师，那同时也是有泽法律事务所的律师之一，以及呢也是作者之一。这本书呢有五位律师共同集结而成的一本书。那里面呢其实最主要是要告诉大家，如果我们的亲友失智了，在法律上我们要怎么保护他们。同时也保护自己。其实律师有很多人保护患者之外，忘记自己要保护自己家人，对不对？
1: 是，有时候就是，其实失智症病友到后来呢，他们其实如果没有病耻感的话，他们不会特别觉得说自己的行为有什么样的失常。但是呢，一般常人其实可以发现得出他们跟一般正常，就是这个失智症病友尚未发病之前的正常情况是有差别的。所以呢，通常都会是他们的照护者或者是家属需要帮他们处理或者是注意一些这些失智症病友没有办法注意的地方。
0: 像这本书里面它其实就集结非常多呢，我们律师们常常的在民众求救无门的时候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其中一个是最常多人问，就是失智症病友是不是能够做成遗嘱？
1: 这个失智症病友是。

0: 我能做成遗嘱的话，我们可以先来用一个我们书上的例子。这个例子是说啊，有一个老王，他育有一子一女，儿子是阿明，然后女儿的话是小美。由于老王是老年才得女，所以呢，他对他的小美特别疼爱有加，父女的感情也特别好。尤其老王年老的时候，他罹患失智症，多半是由小美细心的照料。但是阿明呢，早跟家里就没有任何的联系了。对于老王离病之后，更是不闻不问。所以呢，当老王他自己意识到罹患失智症的初期的时候，他就有想过说，诶，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好好的安排自己死后的财产分配呢？所以呢，他当天就立了遗嘱，将大多数的财产都分配给小美。但是呢，在老王过世的时候呢，阿明他反叫说，他知道了这份遗嘱的存在之后，非常的不满。他认为说这个遗嘱是没有效的，因为呢，老王已经罹患失智症了，这个是遗嘱是没有效力的。那各位听众会不会觉得说这个情况好像很常发生呢？
1: 或者就算没有发生，我们看八点档也常看到这样的剧情。
0: 对，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题目就是来讨论说失智症病友到底能不能做成遗嘱。在先前我们已经讲过，失智症病友如果已经被宣告了，已经做成了那个监护宣告之后呢，他其实是不能做成遗嘱的，因为他已经没有做成，在法律上他已经没有做成遗嘱的能力的。所以呢，假设他已经被宣告了监护宣告了，他再做成遗嘱，这个遗嘱就会是无效的。假设这个失智症病友他只是受到辅助宣告，那辅助宣告其实应该是说这个失智症病友还有部分可以自理他自己的法律行为。那对于我们查到的实务的意见是说呢，假设这个失智症病友他只是受到辅助宣告，想要做成遗嘱的话呢，他还是应该先经过辅助人的同意。如果没有经过辅助人同意的话，这个遗嘱应该还是会是无效的。
1: 所以律师依照这个故事啊，像这个案例当中，因为老王是意识到自己他的这个失智症是初期，然后呢他也没有受到监护或辅助宣告，所以这一份其实是这一份这个遗嘱到底是能不能成立？
0: 这时候呢，这就是我们刚刚没有讲到的第三种状况，就是假设没有受到监护宣告，也没有受到辅助宣告的时候，那这样老王他做的遗嘱到底有没有效呢？法院会认为说，这个必须要看这个失智症病友他在做的这一份遗嘱的时候呢，是不是有完整的意识能力。假设他如果有完整的意识能力跟识别能力的话，其实这一份遗嘱可能就会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法院在审查当中呢，他发现说他在做成这份遗嘱的时候其实已经丧失了识别能力的时候，那这份遗嘱有可能是无效的。所以呢，有效跟无效可能就是必须要到法院才能去认定说这份遗嘱在法律上面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
1: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大家呢？
0: 我们会建议说，因为这个遗嘱啊的做成，它其实在法律上是有非常明确的要件要遵守的。如果失智症病友他想要做成遗嘱的时候呢，又不想要日后让他的那个继承人产生一些争议的话，我们会建议用公证遗嘱或者是找律师等专业人士做代笔遗嘱的方式，比较能确保这个遗嘱的效力。
1: 了解。所以呢，在这里给大家这样的一项建议哦，如果呢真的有需要做遗嘱的话，请以公证的就是去找律师或者是专业人士来代笔完成，比较能够确保这遗嘱的效力。那这个问题呢也是非常多人相当好奇的，失智症病友是否能够做成遗嘱呢？那在这里呢，我们丽蓉律师呢也是跟大家来提供一些建议跟分享。好，那另外一则故事呢，其实我看完之后我也觉得啊，这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啊。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的，监护人如果不适任应该要怎么处理？像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好啊，我照顾，但是照顾到最后可能这个照顾者他可能也累了，或者是他也没有心思想要继续照顾了，那该怎么办？
0: 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法院他在选任监护人的时候，他一定会以当时对于这个 失智症病友最有利

0: 的情况下去挑选这个监护人，是，但是因为人还有生活都会是改变，都有可能会改变。嗯，在我们书中有举到一个例子，他是说这个王先生呢，他有四个儿子，然后呢，他其实就是在被诊断出有失智症之后，他的大儿子率先向法院申请了监护宣告。那其他的三个弟弟呢，他们其实也是生活也是自顾不暇，所以呢，他们就同意由大哥当爸爸的监护人。然而呢，时间就是这样经过了好几年之后呢，最小的弟弟在探望爸爸的时候发现说，诶，大哥迷上了赌博，甚至有一餐每一餐的让爸爸都吃不饱。那小弟就会觉得说，如果再让大哥当爸爸的监护人，有可能爸爸的那些积蓄都会被大哥挥霍殆尽。但是大哥现在就是爸爸的监护人啊，
1: 对，
0: 他有什么办法去处理这一件事情呢？这是有的，这可以向我们可以再向法院申请，就是改定监护人。你只要能举出一些就是原本的监护人已经不是认的证据，让法院去调查，使法院相信说，诶，这个原本选任的监护人已经不适任当现在这个失智病友的监护人的时候呢，法院就有可能会改定监护人，由其他适任的监护人来当这个失智病友的监护人。
1: 了解。那我还有一件事情很好奇，就是像他其实这个故事里面有提到一件事，就是那个他的小儿子啊，就说跟他大哥讲说，爸爸都一直跟我喊饿，他说你没有给他东西吃。可这时候大哥就说，哎呀，因为他失智症犯了啦，他忘记了。其实像这种状况我觉得真的很容易会遇到，尤其是现在啊，有一些长辈朋友，虽然没有失智症好了，但是有时候就是他们会请一些外佣来照顾他们。那因为其他人都去上班嘛，你也不知道说他们在家里相处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像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了解说对方是不是说谎。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0: 可以怎么做的话，其实这个有点像是都必须要有就近观察，
1: 例
0: 如说像在这个例子里说，大哥虽然都说爸爸都吃过了，是他失智症犯了，所以呢不用理睬他，但是呢小弟可以去寻找，例如说他可能就陪在爸爸身边一整天，看哥哥是不是都按时正常的供应爸爸用餐，还是说其实他哥哥真的就只是拿这个来当借口来推脱说，其实他并没有尽到一个监护人应做的事项这样子。
1: 嗯，了解。哦，对了，律师，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家的这我住的地区会有一个社团，然后就有看到有网友呢将一个阿伯的照片 po 上去，然后就在上面很生气的写说，这个阿伯他都几点几分出来，然后他会去洗胸，洗小女孩的胸部这样子。然后呢，然后下面就开始有人就说要小心这个人，然后下面就有人说他是那个谁谁谁的父亲，然后他患有失智症。
0: 嗯，
1: 那像这种状况我们也很常在新闻上啊或什么会看到，或是我们生活周遭也会遇到类似的状况。那像这时候我们家人该怎么办？
0: 嗯，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失智症病友他的那个情绪还有理解力都大幅的下降，所以呢他可能会做出一些违反刑法规定的事情，例如说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有可能会做一些性骚扰的行为。那这在法律上面呢，有可能会因为说法官就会去认定说，这个失智症病友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呢，他是不是完全的意识清楚，或者是他其实已经有精神障碍，就是他有失智症，或者是说他有其他的心智欠缺，导致他其实不能了解这个行为背后代表的意义。那这时候法院可能会做出说，诶，就不处罚这个失智症病友，然后或者是说，诶，减轻他应该要负的刑责，有可能是有这两个情况。那他如果继续不断的再犯，
1: 对啊，
0: 就是说，那法院呢，他甚至有可能呢，会要求这个失智症病友到特定的处所施以监护，有点像是说，假设他身边他没有监护人，没有辅助人，然后甚至也没有家属了， 就是没有家属可以照护他的日常生活的时候呢，法院就有可能在

0: 做算是做减轻情形或者是无罪的判决的时候，顺便就判定说他必须要到特定指定的处所去施以监护的这个行为。
1: 监护的行为是把他关在那边吗？
0: 有可能是就是照护他，他要求的，例如说可能到一些公立的疗养院，这个是由当时就是
1: 要专业的照护。
0: 对，就是由这些就是公立的专业照护机构来照护这个失智症病友。
1: 那如果我今天是做家属的，然后我们家有这样的状况，我可以把我的家人关在家里面都不让他出门吗？
0: 在照护的情况之下呢，会有很多很多，有些真的。
1: 像我们那时候在就新闻上可能会看到，有些家属呢，就可能还用链子啊什么，就是把他的爸爸妈妈就这样绑着，因为他怕他乱跑。就是有很多就是看到新闻，然后就觉得啊，天哪！那这样的话，如果他爸爸妈妈就是清醒的时刻的时候，他是可不可以告他的孩子？
0: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在实务上很不太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况，是因为这个失智症病友如果已经需要他的家人用这么强烈的手段来拘禁他的时候，其实他应该是病症已经非常的
1: 严
0: 严
1: 重。
0: 重了。所以呢，而且失智症这个目前在医疗上面是认定说它是一个不可逆的，就是说他如果是病况是很轻微的时候，他有可能会恢复正常，但是他如果病况已经非常严重的时候，是不可能再恢复到非常正常的情况，这是医学的上的说法。但是呢，如果他已经到很严重的情况的时候，其实监护人他必须还是要采取合理的手段，而不是就是利用一些，
1: 强这么激烈的方
0: 对，就
1: 式。
0: 是因为他们必须想办法，就是寻求社会有可能是一些社工的协助这样子。
1: 是，好，真的还是希望大家不要用这样的方法来照顾病患，因为其实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自己会这样子做。我觉得更多的真的还是要多一点耐心跟细心照顾。那像讲到这里，可能就有这些听众朋友就很害怕，就会说，那这样我以后我到底可不可以先去预先选择未来的监护人呢？
0: 哦，这个在我们的民法上面的话，已经是确定是可以，就是自己预先选择未来的监护人。然后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我们在2019年，就是今年的6月19号，民法它修正了，它加入了所谓的议定监护的制度。议定监护的制度，就是说，在本人的意思还本人表示意思的能力还完全完整的时候呢，由本人他委任他未来的受任人，而且他必须要签订一个委任契约。然后委任契约内容通常是指说，诶，哪一天如果因为哪一种因素需要受监护宣告的时候呢，就会由这个受任人来担任监护人。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在书中举的例子是说，有一个就是老人家，他呢，他其实跟他的家人并没有很强烈的联系，他的小朋友甚至就是四散在各地。可是呢，他却有一个忘年之交小王，他觉得说，除了跟他谈得来之外呢，感情也很深厚，所以呢，这个老王他就觉得说，诶，我是不是能预先指定小王当我日后的监护人？因为万一我有罹患失智症之后呢，我的子女或者是政府帮我指定的这些人，有可能都不是我想要的。
1: 对，
0: 我就是希望小王来当我的监护人，这是可以的。在我们的民法，今年修正之后，它其实是一个可以预先指定的制度的。
1: 了解这个呢，大家可以了解到，就是从今年嘛，2019年开始就增订了这样的一个民法，是可以让自己呢来选择你未来的监护人。那其实这本书籍里面的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精彩。同时呢，它里面有5个章节，那这5个章节呢，是各自都是提供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读者，在生活当中，如果你面对了失智症的问题，除了法律知识之外，还有处理的方法。那当然还有更多，就这个具体的法律问题。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去咨询专业的律师。那最后呢，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们最后丽蓉律师，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呢？
0: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会认为说，在目前失智症这样子越来越 广泛的情况、嗯

0: 况之下呢，其实不管是对于真的现在目前就正在照顾失智症患者的家属，或者是对失智症想要了解说，假设我日后如果罹患失智症之后呢，有怎样的法律程序可以保障我们的保障我们的财产，保障我们家人的话，欢迎大家都可以来看我们这一本守护失智症病友的法律攻略。
1: 嗯，是我们今天呢也相当谢谢我们的黄丽蓉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这本好书。这本书籍呢是由新自然主义所出版的《守护失智病友的法律攻略》。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有泽法律事务所的黄丽蓉律师，谢谢律师。
0: 好，谢谢主持人。
1: OK， 谢谢。
0: 谢谢。

0: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1: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像树
2: 摇。一日不动，一日不死，自己要鼓励自己，那你一定能走健康。
3: 这个咨询顾问方面沟通就是双向的，我也了解了别人很多的想法。
4: 像你要出国踏上的路就是我们做的，回来的时候也是要经过我们的路，我们的路是我们做的。
5: 哎，我好像真的 I can do anything。
0: 年龄不设限，精彩无极限，让我们一起探索第三人生新滋味。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的乐活新鲜人呢，邀请到非常特别的来宾，因为大家如果说到中文系的老师，可能脑海当中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吧，会觉得好像书生样，然后书卷气息很重。那如果又再加上这个60多岁的长辈哦，大家可能又会觉得好像就是觉得应该是渐渐要到了含饴弄孙的年纪。但是呢，今天乐活新鲜人我们邀请到的是建立 Q 骂李采薇，他平常呢他今年呢刚从嘉义大学中文系退休下来，但是你不要看他是好像中文系的老师，同时也是亚洲冠军哦，在2022年代表台湾到杜拜来参加亚洲经典建立锦标赛，抱走了四面的金牌，打破了记录哦。今天呢，我们就来邀请建立 Q 骂李采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到底怎么样开始接触运动，并且在建立方面有这么好的成绩呢？先来欢迎建立 Q 骂 ，Hello， 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0: 对，今天邀请到这个名字非常可爱的建立 Q 骂李采薇哦，同时也是老师嘛，今年刚退休，所以今年是65岁，
6: 对。届龄退休，
0: 就是当然工作跟生活当中其实都有不同的重心嘛，但今天我们聚焦在退休前就花很多时间在琢磨的运动方面哦，在建立上面有很多好成绩。不过先来讲一下老师平常哦，就最一开始到底怎么样开始接触到运动，怎么样开始有规律运动的习惯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6: 其实我本来就知道运动对健康是有帮助，
0: 对。
6: 不过真正的，因为人都是想，然后都没有去做，
0: 真的真的，
6: 大部分的话，因为真正让我真的觉得要持续运动的原因，一个最主大、最主要原因是我生了三个孩子，都只间隔13个月，他们三个，然后我都剖腹产。哦，真的，真的很勇敢。结果超级夸张的，就是我怀孕到生产中间都没有间断，几乎没间断。结果我生完老三，生完老三出了产房哦，就生产前跟出来只差5公斤呢，你觉得夸不夸张？之后人家说生产完那个身材会慢慢恢复嘛，结果我几乎完全没有恢复，将近1年。那我心里就想完蛋了，就是生完跟那个没有生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就是像怀孕的那样子哦。那个时候真的胖到超级夸张，然后衣服都要穿那个散状的，散状
0: 不能穿贴身的衣服。
6: 对对，因为要上课嘛，穿洋装都是散状。结果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不行，这样下去不只是身形没有改变，然后健康也会出问题，所以我就去尝试了各种运动，我要去找适合自己的。我觉得运动要你喜欢
0: 才会持续。
6: 对对，结果听人家说练瑜伽超好的，嘿，真的，我就去练了将近1年的瑜伽，报名了去学了1年的瑜伽，结果因为我身体的素质就是很硬，其实我的那个躯干是很硬的，学了1年，人家都可以非常软的做那个动作，我都是全班那个弯不下去，那个做的最糟糕的那个，然后那我心里想说，那我可能适不适合这个运动？那我就去跑去。跳肚皮舞，因为我那个生产完就肚子就很大啊，
0: 甩肉甩肉，
6: 跑去 跑去跳肚皮舞，结果人家跳肚皮舞都甩肚皮哦，我都甩腰，我怎么学我都不会，结果又学了半年多，我又放弃，我想啊，那这个大概也不适合我。然后后来因为我教书必须站在讲台，
5: 对，
6: 那个哎，那个时候大部分都要板书，然后必须站讲台，那我的膝盖其实是不太好，真的是不太好。然后我人又矮啊，所以我又爱穿那高跟鞋，然后站在讲台写板书上课，其实我膝盖不好，结果就听说游泳对膝盖是完全没有伤害，那我就尝试去学游泳，我自己学的 我就学游泳，
0: 自己自学吗？
6: 对对，然后我会游是因为哎，本来下水是怕水，结果我发现我泳镜一戴我就会了我可以看到水里面，我就不怕，然后我就这样学会游泳之后，我就每天早上去晨泳，我就找到游泳是我最喜欢的运动，一不伤膝盖，二在水里滑行的那种感觉超级舒服，可是我游泳就是很慢，就是我的速度很慢，可能是那自学，我就是像鱼一样在水里面去享受你知道吗？所以我知道我这样的效果不好，所以我就要求自己下水90分钟不停不靠岸，就是我不管是蛙式啊自由式或仰式都三式并用齁，然后就是那个下水我都人家都会停在岸边聊个天什么，我都不敢停，因为我知道我游得很慢，我如果再停下去我的效果就很差，所以我到最后就是自由式，因为我觉得自由式比较耗力气，可能比较有用，我就自由式游90分钟都没有间断，就不停，这样游了20几年。
0: 所以老师是从就是晨泳游了20几年。
6: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因为应该会就是因为通常像我会觉得说好像啊这个瑜伽我骨头很硬，我筋骨很硬，我就放弃，我就不想再运动了，可是老师还是有持续的想要想尽办法找出适合自己可以持续下去的运动这个当初是真的还是因为有觉得练瑜伽身体还是有改善，只是觉得好像要换个方式，是这样子吗？
6: 没错，瑜伽这个运动也超好的，我就是觉得我可能身体的素质我就很硬，你知道吗？就是躯干非常的僵硬，所以我也是尝试了一年我才放弃，就真的体会到我先天可能比较不适合这个运动，
0: 对，
6: 然后我就后来找到游泳，学会游泳，我就觉得在水里非常舒服，然后又比较又不伤膝盖，所以我就这样持续了20几年
0: 都没有间断吗？
6: 没有间断，我跟你讲，
0: 好厉害哦！
6: 那个连那个那寒流来，我都吓死了。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在健身房重训比游泳时候轻松多了，舒服多了。那个时候真的我都非常佩服我自己，这么辛苦我还照有。结果你知道吗？人真的没有运动的专业知识哈，这么拼命，结果我反而得到一个反效果，因为我都是早上空腹去游，没有吃早餐我就先下水游，结果饿着肚子，因为我吃了早餐游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有自由式嘛，对啊，结果都自己发明就自己想，就没有吃早餐就空腹去运动，所以这里有个重要重点，就是其实我们的运动要有正确的尝试，
0: 对，
6: 真的连这点尝试都没，结果这样拼命游了20几年，连寒流哦，连如果过年游泳池没有放假我也照样去游，结果游成泡芙人，我的体脂超高，我的肌力都因为空腹嘛，你空腹运动消耗的是你的肌肉，而不是脂肪，所以我变成体脂超级高，
0: 对，
6: 所以游到那个小朋友大了，就是我儿子，他就跟我讲说，我的体脂那么高，肌力都消失了，年纪大了，我现在的运动应该要来恢复我的肌力，要把我努力游了20几年的肌肉消失的肌肉给救回来，你看多可怜。
0: 不会啊，可是运动游泳是训练心肺一个很好的运动啊，其实那个也是对于后面健身或说健力方面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嘛，
6: 真的是，
0: 对啊，
6: 对
0: 啊，
6: 真的是基础，也是很帮助，可是对于肌力来讲它是有氧运动，
0: 没错，
6: 它没有帮助， 然后再加上我空腹有消耗的肌肉。

0: 我反而越油我的肌肉越少。
1: 哦，但是这由陈勇由二十多年老师都就是没有就是想说，哎，要去改善一下、调整一下运动方式吗？还是就啊一股脑这样一直游、一直游、一直游？
0: 没有，因为我对运动很坚持，是我的运动要有效果。
1: 嗯，
0: 他其实我那时候会瘦下来，是我后来有了尝试之后，我就是不敢吃东西。
1: 嗯。
0: 就是不能吃东西，我在游泳的时候，如果我今天有多吃一点，我虽然照我如果游泳停一天，然后我第二天我的体重就增加
1: 啊，
0: 就是我那时候会瘦，其实是不敢吃东西
1: 哦，是吃的不够多才瘦的意思吗？
0: 对，然后再加上我的那游泳，
1: 嗯，
0: 嘿，那我就是这样，结果我儿子就是后来跟我讲说要恢复那肌力，
1: 嗯，
0: 然后他就丢了一句话给我，超震撼。
1: 嗯，
0: 他跟我说：“老妈，你要饿肚子饿一辈子吗？”
1: 哦，对啊，为了要变瘦，难道有很多方式？难道一定要饿肚子吗？
0: 对啊，对啊，因为我那时候也是，我那有又是靠饿肚子，结果那个我们的健力啊，我们的重训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吃东西。
1: 哦、
0: 嗯，你运动完就是因为我。爱吃东西，尤其爱吃肉，哇，最适合我。
1: 哎、欸，那其实是后面才找到说，原来可能健身是更适合的一个运动方式。
0: 对，
1: 因为早期没有这么多运动，没有这么多健身房嘛，是我觉得大概是这二十年来才越来越多，然后也让这个 Q 妈找到一个新的模式。
0: 对，对对，
1: 所以是儿子，因为儿子后来是健身，也算健身教练，对不对？
0: 对对，他也算健身教练，嗯、他的兴趣啊，
1: 嗯，
0: 兼职啊，
1: 就是后来儿子带着 Q 妈一起来做运动，才从早上的晨泳变成到健身房来慢慢恢复肌力，是这样的流程。嗯，
0: 哎，不过也主要是还有另外一个元气机，就是我游了二十几年那间游泳池。经营不善，最后关了。
1: Q 妈支持二十多年啊，人家还是倒了，是不是？
0: 就是因为他那一间比较偏僻，啊、所以那个老板也是很辛苦，撑了非常久，
1: 嗯、
0: 最后终于就还是哎、欸，就还是关门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换到比较市区的那个的运动中心，结果他的游泳池变很小，
1: 嗯、
0: 然后一堆老人就是。游完泳就去泡三温暖，
1: 对啊，
0: 冲水、
1: 啊。
0: 嘿嘿嘿，他、嗯啊、那边是很热闹，人很多，可是我游起来就是很不舒服，嗯、就是游泳池就是人挤人啊，
1: 嘿，人很多，太多了。
0: 哎，就有一天就跟我儿子抱怨说：“哇，我现在换这间游泳池超难游，游起来非常痛苦。”他就跟我说：“老妈，游泳池旁边人家设一个健身房，那一家。”大运动中心游泳池旁边走那五步路就见到他跟我说里面都没有人，
1: 嗯，
0: 都没有人，
1: 嗯嗯，
0: 因为都老人、嗯、去那白天几乎都老人嘛，他们都去游泳然后冲水做伤了，结果他就跟我说叫我去健身房、
1: 嗯、
0: 然后又跟我说我现在趁这个机会转一下从游泳转成那肌力的训练、嗯、要把我有二十几年的肌肉给恢复了，
1: 对啊，
0: 我就是这样转到那重训去的。
1: 嗯，对，这个是一个还蛮刚好的一个转折点呢、欸，就是转换到一个新的运动方式，但是又怎么从接触到健身房，然后真的成为一个健力的国手呢？这一段历程又是怎么样开始的？待会回来再继续来请健力 Q 妈李采薇来跟大家做分享喽。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4: 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老成功 email 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平，汉口的好好的保护，两枚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量有数型，做公牙医老型，参考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今天乐活新鲜人邀请到的是建立 Q 骂李采薇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哦。本身是中文系的教授，但是早上都会有晨泳的习惯，但是后来呢，因为游泳馆的结束营业之后，开始就找一个新的运动方式，因为儿子的推荐就开始踏入到健身房，那甚至现在是成为健力国手。这段历程讲起来很简短，但是呢，我相信其实真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需要克服的地方。那像我自己其实很好奇啊，像身为一个健身的新手，相信应该很多人就会有点担心，好怕自己动作做错啊，或是说身材好像过去健身房就会有压力啊，不管是内在的或是外在的，会有这样的担心吗？一开始想问一下这个 Q 妈有没有这样的担心过？
1: 也不会咧。我觉得我那个开始接触重训，因为儿子有教我基本的动作，这是最重要的。因为那个我们这把年纪才到健身房，很怕受伤，
2: 对，
1: 所以不要受伤是最重要的一个第一的那原则。嗯，那你不要因为说要去增加你的肌肉，他反而去受伤了。
2: 嗯，
1: 所以他那个其实我刚开始进健身房，我完全没有像玉轩的这种担忧，因为我儿子刚开始他会教我怎么做。嗯，刚开始他会跟在我身边教我怎么做，所以我就说教练真的很重要。
2: 对，真的，
1: 我觉得我今天这个成果 99% 功劳是他，因为他很厉害。你看我练这么多年，他没有让我受伤。他也不会让我拿超过我可以负荷的重量，他很知道我的状况。所以我今天我就变成他必须每天开功课给我，我会每天晚上前一天晚上问他我明天要练什么，然后他开功课给我。他如果跟我说你要休息，明天没有功课，那我就休息。我等于是这几年来都是照表操课，就是教练怎么说啊，我就怎么做。所以我进健身房是蛮笃定的，倒是那些年轻人，然后他们会觉得我一个老人在那边干嘛，所以我如果再用器材的话，他们会过来，会跟我讲说啊，我可不可以跟你共用？结果他们重量跟刚开始的我真的是有差嘛，对不对？
2: 对啊，
1: 所以共用用到最后都他们在用，就是会抢我。结果后来慢慢的他们就不会了，因为后来发现我的重量比刚学的年轻人来讲不会比他们轻，
2: 是厉害的。
1: 后来他们就知道，对对，后来他们就不会有这种状况。不过我刚开始那个，因为儿子开功课给我，比如说我刚开始也是跟玉轩一样进健身房，也是先用机器。
2: 对啊，
1: 我那时候还不会建立，我是做重训。
2: 嗯，
1: 就是重训我们拉健身房的那机器嘛。
2: 嗯，
1: 结果儿子就跟我说拉背啊，拉几下，休息三分钟，然后再拉下一组，他就会开那功课给我。结果就一直坐在那边坐很久，
2: 嗯，
1: 就是要把那个功课做。结果还被一个大伯骂，你知道吗？他就过来跟我说：“那，你那台机器，你给他站那么久，那我们要怎么练？”
2: 就
1: 他仔细又想说：“啊，你要练，你可以先跟我讲，
2: 对啊，
1: 再让你练。因为我真的是很执着，我那样我可以在他背机前练90分钟。
2: 哇，天哪，哇，就是用那个读书考试考大学的心态来运动的概念。嗯，那后来这个 Q 妈就是真的因为儿子的关系，然后同时儿子也是作为健身教练带你去就是健身房开始运动嘛。那一开始踏入会觉得，诶，跟游泳游20多年的这感受度应该差很多吧？有什么样不同的感觉呢？
1: 哦，你要问我就讲到我刚讲的重点。健身房最大的好处跟游泳最大的差别就是游泳完我不太敢吃东西，
2: 嗯，
1: 然后健身完我可以想要吃什么有蛋白质的东西，只要那一些我们知道非常差的那个炸的啊什么啊脂肪不要吃，其他人都可以放心吃。
2: 对，
1: 因为游泳对我来讲是只要一吃东西齁体重就会上升，
2: 嗯，
1: 但是这样 但是那个重训是你运动完你就是需要吃一点那蛋白质、哦、我觉得最大的差别
2: 可以比较放心吃东西了、欸、
1: 那生活上是这样、嗯、但是其实在学理上跟我实际的亲身经验是游泳因为是有氧运动、嗯、所以它对肌肉没有帮助它是帮助我们心肺功能、嗯、那你今天如果要增肌我们这个那老年人要增肌真的是要去健身房做重训
2: 嗯，
1: 对要做有阻力的东西对我们的健身真的肌肉的那个增加肌力的流失的预防真的比较有帮助、嗯、
2: 因为现在大家都会怕有那个肌少症的问题嘛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要预防的话还是要去做一些比较负重的肌力训练可能会比较能够抵挡得了肌少症的状况出现
1: 对
2: 但是
1: 对对
2: 嗯，接下来也是想要请这个 Q-Ma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当然踏入健身房是一回事嘛有很多的器材可以做你可以练上半身下半身全身性的运动但是 Q-Ma 是做健力的呢现在是当健力的国手这个又是另外的领域哦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健力到底是什么好了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可能比较没有概念到底健力怎样的动作或说怎样的这个这个运动真的会被大家叫做健力呢
1: 其实那个重训呢、哦、我们去健身房哦增加肌力我们是做重训
2: 对
1: 那其实

0: 要去刺激你的肌肉，就是你要找到适合你的重量，不会受伤，然后又不能太轻，才能给肌肉足够的刺激去成长。然后渐进式超负荷，简单的来讲说，等到我们慢慢变强，我们慢慢重量就可以加重，
1: 嗯，
0: 然后我们身体会慢慢适应。
1: 对，
0: 其实我们的健身房的重训是在欺骗我们的身体，
1: 嗯，
0: 嘿，就是要让它慢慢适应，慢慢适应，慢慢适应，那我们的肌肉会越来越强壮。为什么现在健力非常的夯？就是因为健力几乎就是我刚前面讲的那两种，机械张力跟渐进式超负荷的代名词。
1: 嗯，
0: 你到最后就是健力，就是更加上场去比力量，
1: 嗯，
0: 你就有力量。那我们现在健力是分三种。我们每次上场比赛分三种动作，蹲举就是杠背在肩膀后面，
1: 嗯，
0: 嘿，然后蹲下去站起来，
1: 嗯，
0: 那我们比赛哦，那个蹲还要蹲得够深，不然会不及格。然后杠那个你在健身房的杠子，如果是标准杠，那个就有20公斤，那一根白铁就20公斤，嗯，啊，如果你们在教练在教的有一根比较细的那个应该15公斤，然后你要把它背在肩膀后面，然后蹲下去站起来。哎，现在这个 QMA 的记录是108公斤。
1: 哇！
0: 哎，这个是我们的蹲举，嗯，我们的第一个动作。啊，第二个动作是卧举，就是躺在那椅子上，
1: 嗯，
0: 然后把那个杠往那个胸部拉，然后再这样，哎，再推起来。
1: 对。
0: 那我们常常在那个资讯里面看到说，哎，在健身房有危险，有些人被杠压到了，通常都是这个动作，
1: 嗯，
0: 握举，因为你如果姿势不正确，你没有把它往下拉，通常是在脖子的位置，那个超危险，
1: 嗯，对，压到
0: 就很难，然后这个，嗯，嘿，这个是握举，这是我们建立的第二个动作，
1: 对，
0: 啊，第三个动作是硬举，
1: 嗯，
0: 硬举就是杠在下面，然后你把它拉直站起来，臀部往前推，还要站直。我们在比赛，你不是站直而已，你还要把你的臀部往前推，确定你已经是挺直了，这样子才过关。嗯，这个硬举就有一点像我们老人家在地上拿东西。
1: 哦，对。
0: 那我们通常老人家弯腰下去，然后一拿东西就闪到腰。
1: 嗯。
0: 所以你如果学健力或学重训，你光学这个动作，我觉得就值回票价。
1: 就你生活当中很多运动其实都会就是很多的动作都会用到这一些运动的方
0: 式。对，他就是从地上把那个重量齁，哦，拉起来，然后站直挺。
1: 对。
0: 然后呢这个 QMA 现在的记录是 120.5 公斤。
1: 天哪。
0: 也是。
1: 对啊。也是破纪录的。
0: 我现在蹲举也是。
1: 嗯。
0: 哎，是亚洲纪录，所以我觉得学一学对我们日常生活也真有帮助。
1: 嗯，
0: 那健力就是这三个动作，然后再加上总和这三个动作加起来重量，所以我们等于是上场去比谁拿的比较重。
1: 哦，对对对，
0: 所以我们每一次有四样金牌，就是蹲举、握举、硬举再加总和，这个就健力。
1: 嗯，
0: 哦，但是健身房的机器主力运动那个就叫重训。
1: 嗯，
0: 健力比较专业，嘿，
1: 嗯，健力如果要用一个很简单很粗暴的方式让大家认识，是不是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靠看那个奥运赛一些举重的项目，是不是也类似是这个概念？就大家可能会比较好想象，就郭姓纯的这个运动，大概就是健力的一个
0: 那个，嗯，那个是举重，
1: 嘿，
0: 那个是举重，跟健力还是有点差别。
1: 对，
0: 举重对我们引发组来讲不太适合，因为他拉起来之后还要把它甩到肩膀，
1: 对，还要往上
0: 挺，再往上撑。
1: 对，
0: 那我们建立是从地上把东西拉起来，站直，嗯，挺腰就好了，
1: 嗯嗯，
0: 臀部推出去就好，所以比较安全。
1: 对，
0: 比较适合我们，
1: 虽然说比较安全啊，但是那个动作还是有很多小细节要注意。然后但我自己也很好奇说，那为什么会从就是单纯的健身又接触到健力这部分？是单纯觉得说好像这个动作对生活很有帮助吗？还是有什么样的契机才会真的又接触到健力啊？
0: 因为那个儿子之前健身房重训，就是像我进去拉机器啊，哦，拉背啊，嗯，推脚，他都会叫我在一天站都是做90分钟，这样做了大概半年多。
1: 嗯，
0: 他觉得我肌肉 慢慢

0: 有了，
1: 嗯，
0: 没有像以前那么弱鸡了啊、哦。他就开始教我自由杠方向，他觉得这个自由杠比机器对我的肌力增加比较有效。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刚开始也不是为了要比赛，
1: 嗯，
0: 也就是为了他想要让老妈的那个身体的肌肉增加比较快，
1: 嗯，
0: 嘿，比较有效果，所以我们才去接触那健力三项。
1: 那后来又真的去比赛，又那又是一个门槛呢。
0: 哦，哇，那个真的很夸张。
1: 对啊，
0: 我都说人生哦，我觉得我的人生哦，走到这里会觉得超夸张的，再回头看，
1: 嗯，
0: 做每一件事情我都觉得说，反正我就是去做而已，
1: 哦、
0: 就是去做。那、我去健身房，反正我就是练健康。那儿子教我自由杠三项，练健力三项，也是为了我的肌肉可以快速增加，
1: 嗯，
0: 也是为了健康。结果我就后来又换了一家运动中心，就在我们家旁边，比较小，可是它比较小。那我每次在练硬举，就是我刚说的从地上了，我都必须在老板娘的柜台的那附近，你知道吗？
1: 嗯，
0: 那老板娘她就是每天闲人坐在那里，她就会找我聊天，然后她就坐在那边看啊看啊看了一阵，她就一直跟我说：“大姐，大姐，你去比赛啊！”我说：“我只是在这边练健康，我比什么比？”她说：“你去比赛啊！”她说，她就跟我讲：“我在这边看哈、哦，你那个重量比初学的年轻人还要厉害。”
1: 嗯，
0: 她觉得我去比赛有可能可以拿到那名次，那、我心里想说，我们全中华民国这么多人，嘿，难道老人只有我在做这个吗？
1: 嗯、
0: 嘿，然后只有我能搭这样吗？结果他就一直跟我说，不管了、啊，你去比看看。结果就回去跟我儿子讲，他就笑笑说，好吧，不然我们那时候刚好八月有一个台南市长。然后他就带我去比，结果一比就破大会纪录，
1: 好夸张哦，
0: 你知道吗？我就比了，比赛之前要过磅嘛、
1: 嗯、
0: 然后还要写你第一把的重量，人家要准备你的杠片啊。我刚讲那三个动作，每一个动作比赛的时候可以做三次，但是三次你起码一次要成功，不然你就失格，
1: 嗯，
0: 就没资格。所以呢，他们会要我们写第一次的重量，那我就那个时候我的蹲举我记得很清楚，写80公斤。
1: 嗯，
0: 结果那个小姐啊，在过磅那个小姐，她说：“哎，80公斤，你好厉害！”我心里想说，这样叫很厉害吗？结果我那一天三把做完100公斤，
1: 哇！
0: 对啊，就破他们的大会记录了，
1: 嗯、
0: 蹲举他。然后就是这是我的第一次比赛，然后很欢乐。结果后来就参加。后来就参加12月的全国赛、
1: 嗯，
0: 然后就选国手，然后就去杜拜比赛，反正就很夸张。
1: 可是这样前后其实没有练很久，是不是啊？
0: 哎，那个时候练3年多。
1: 哦，3年，可是3年其实真的从一个泡芙人要练到这种程度，也是要花很，就是要花很多心力吧。当时一个礼拜练几天呢、啊？
0: 哦，我至少4到5天。
1: 哦，哇，真的是非常认真。
0: 但是我跟你讲，跟游泳比轻松多，我游泳是每天嘞、
1: 欸。因为重训还是要有休息时间。
0: 对，重训不能每天练。
1: 对 对, 對，
0: 每次我儿子叫我休息，我都很失望哦，今天不能去健身嘛。
1: 今天没有目标了。
0: 他就跟我说重训不能那每天练，会肌肉疲乏，会受伤，会容易受伤、所以需要休息。
1: 所以 QMA 是比完那一次台南第一场比赛，然后
0: 对，
1: 接下来他那个晋级就是比全国赛的意思吗？
0: 对对，我就去比全国赛，然后去选国手。
1: 哦、可是你这个讲这个选国手这三个字讲的云淡风轻，可是听起来非常的可怕呢。选国手这个是很重的字诶。
0: 因为那个去参加全国赛之后就变全国纪录的保持人了。就是我这个量级 ,60, 就是长青山，然后我们又用体重分量级，
1: 嗯，
0: 因为这样才会公平啊，用年轻人体重啊，我是69公斤量级，
1: 嗯，
0: 所以我就是一比变成长青山69公斤量级的全国纪录的保持人、然后这样子的话，我想说啊，那既然全国我这个量级我是纪录保持人，那应该那就想看看能不能选个 国手出去，
1: 哦，
0: 比看亚洲。

0: 亚洲我这个量体的，我们出去国际更加比看看，看能不能为国争光，
1: 嗯、
0: 而且那个也是个经验。
1: 嗯，
0: 我心里想说，如果能当中华队代表出去，那也是个经验，所以也是后来就是这样子。
1: 今天邀请到健力 Q 妈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从健身小白慢慢练到成为健力的国手。那其实关于更多的分享，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
2: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3: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3: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今天乐活新鲜人邀请到建立 QMA 李采薇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哦，怎么样一路从健身小白慢慢蜕变成为建立的国手呢？刚才有讲到嘛，成为国手的历程其实就是从平常的比赛开始累积经验，但是经验累积上去之后啊，现在 QMA 是稳定的国手咯，然后长期都有出国比赛，甚至在国外的赛事上面还有得到金牌，所以是后来选到国手之后才去到杜拜。杜拜是第一次出国比赛，对不对？
1: 对对，嗯，杜拜是我第一次出国，
0: 嗯，
1: 那时候是61岁的时候，2022年是我第一次当国手出国比赛，嗯，哦，那一次也是很夸张。
0: 那一次是顺利的吧？应该是因为拿得很好的成绩啊，应该是很顺利的比赛过程吧？
1: 还是拿到4个金牌，然后还是拿到亚洲纪录。那一天躺在床上跟我儿子讲说，比做梦还要夸张。
0: 所以也是参加了那一次之后拿到了4面金牌。哎呦，拿4面金牌的感觉怎么样啊？因为我人生是没有拿过4面金牌，拿4面金牌是什么感觉啊？
1: 我本来就是想说啊，那个出去然后就尽力就把我平常学的，嗯，其实我是会紧张的人，
0: 嗯，
1: hey, 其实每次要上场前都还会发抖，
0: 嗯，
1: 然后想说啊，那个那我儿子跟我说，你就把它当成你在健身房的一个成果的检验啊，
0: 嗯，
1: 反正就是同样的动作，那就是这样做啊，结果还是能够顺利拿到4个金牌，站在那颁奖台，就是像做梦一样哎，
0: 欸，嗯，
1: 就是眼泪差一点掉下来，听那国旗歌哦，我想说，嗯，我只是在健身房哎，欸。我只是在健身房练健康，哎，我只是要我身体健康，啊，现在怎么会在杜拜，然后站到那

0: 那国际的颁奖台哦，那种感觉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
1: 就这件事情居然可以带你走到这个地方，还蛮不可思议的。
0: 因为那一次儿子他有跟我去，然后我在颁奖台下来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他用手机跟他的一个小堂弟啊，就是常常都在跟他讲说，妈妈现在在杜拜站在那颁奖台。那小堂弟说，不可能，你用视讯给我看。结果他真的用视讯给他看了，结果那孩子超好玩的，那年轻小孩啊，小朋友就说超屌，竟然用电话。
1: 因为他们应该也很震惊吧，就身边的人也没想到说哇居然会有这么好的成绩。
0: 对，
1: 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啊一直都是在跟大家分享一些很棒的事情嘛，包含像是 QMA 从开始运动接触到建立之后，然后心理上面有很多成就感，同时也获得很好的国际的成绩。但是其实训练这件事情它本身真的没有这么的简单，应该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挑战，包含像是身体，我觉得应该难免会有一些撞墙期吧。
0: 我最大的那个障碍就是儿子跟我讲的，人老了那个软体跟不上硬体，就是脑筋啊。我的身体够壮没错，但是我做那个重量，他教我很多的技巧，然后我常常在做的时候脑袋放空，你知道吗？就是记得第一个技巧会忘记第二个技巧，然后我一忘记动作做错，他马上就超紧张了，他就会骂我，他就会骂我，因为他怕我受伤。
1: 哦，因为你们的重量又是更重的嘛，其实伤害或危险是更多的。
0: 对，所以你说有什么那撞墙期啊？有啊，就是常常被儿子骂。
1: 哎，Q 妈，我跟你说，这个不是什么，因为我上教练课也很多时候，那个有练到一个程度，我都在放空，就教练要再说一次，所以这个应该年纪应该比较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应该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状况。
0: 所以我就在笑说，以前都是我骂儿子，然后从他变成我的建立教练之后，变成我被他骂。
1: 那儿子当教练会有什么样的争执过吗？还是也是想说大家都是为了成绩好，所以就是会互相的配合啊？
0: 我跟你讲，因为我就是属于很听话的妈妈，我是很乖的妈妈。这个形容词是我第一次去杜拜，用我们飞机坐10个小时，然后中华队有一个队友，然后我们的就是坐10个小时超久，就到厕所外面去活动筋骨，他也刚好在那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是很乖的妈妈，超级听话的妈妈，因为他说他想要教他妈妈这个做建立，因为他知道这是队长讲，
1: 对，
0: 结果他只教他妈做徒手空蹲，十下，做十组。结果他妈妈做到第二组，开口就骂他说：“你是嫌我日子过得太舒服是不是？”
1: 你嫌我还不够累是不是啊？
0: 所以我说，其实我是很乖的妈妈，因为我知道他骂我是为我好，所以我们两个在运动之间的摩擦，因为角色交换的摩擦。其实都是我被骂，但是我不觉得怎样，我都被骂得非常开心，代表他有在注意我。
1: 哦，哇，这个思维蛮好的耶，因为像刚才 Q 妈讲到那个，我觉得真的是很多人会遇到的状况，就是晚辈想要带长辈带爸爸妈妈一起来运动，不要说练健力啦，可能就是单纯的你说去散个步啊，晃一晃啊，甚至踏入到健身房请教练，我觉得很多长辈其实内心都会蛮排斥的。可是为什么 Q 妈没有这样的觉得啊，不要啦，太危险了这种心态啊？
0: 因为我知道那个对我健康超有帮助的
1: 啊。哦，知道这个一定是好的，所以不太会拒绝。
0: 对，而且我花了时间运动，我就要有效果。所以我最喜欢我儿子陪在我旁边骂我，就代表他有在注意我。然后如果他没有空陪我练，我觉得这个教练真的有时候也是要运动的天赋啦。他现在因为我 大智慧了，他就没有每次陪我。

0: 身边，然后他每天开工，他开功课给我，给我去练，我就会把今天最重的那一把重量，用手机录影，然后传给他看，然后他光看录影哦，他就知道我哪边做错。他说：“老妈，臀部没有用力，脚没有往下踩。”我就想说夸张哎，我看影片不是都学岗，不是都一样吗？我常常在健身房，有时候年轻人会跟我讨论一下，他们叫我看他们一下动作，我都看不懂哎。
1: 会有年轻人请 Q 妈看动作。
0: 有的时候啦，
1: 好酷哦！
0: 嘿，比较，因为他们看我在做那个重量啊，
1: 而且是做很重的重量呢，
0: 姿势啊，其实有些年轻人懂，他知道我的姿势这样算正确，因为我这把年纪姿势不正确，像硬举或是蹲举，我当场就会受伤了，所以有时候他们会很好奇，其实是好奇，然后就嘿。会稍微问我一下，我都想说，其实我非常想跟他们讲，但是我看不出来他们的动作到底是哪边哪边，嘿，就是不要垮啦，所以其实有些人会练不会看，那就是我。可是哦，可是我儿子连录影他都看得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怎样，他的天分，所以现在他那个，我们现在就是用这种训练的方式，
1: 我觉得好像同时也是要跟很多的长辈朋友们呼吁，就是如果当你小孩愿意带你出去一起运动的话，我觉得就不要拒绝，那也是一个就是培养感情的方式，或者说互相更认识彼此的一个管道。
0: 我觉得那超级幸福，
1: 超级幸福，
0: 拒绝哎，
1: 对，
0: 那银发族朋友，如果你有儿子女儿想带你去健身房，你要排除万难，配合他们的时间，赶快去。我觉得那个好幸福，
1: 对，
0: 你可以想象那个爸爸妈妈，然后小朋友都在旁边，然后大家在健身房，我觉得那个超幸福哎，代表大家身体都很健康，而且全家重视健康。可以想见这个家庭就是很健康幸福快乐。
1: 那这个 Q 妈接下来，因为刚才有讲到说，22年是第一次担任国手，之后是每一年都是有以国手的身份出国比赛吗？
0: 有，之后每年都一年两次以国手身份出国比赛，到现在。
1: 到现在，因为刚才有讲到说一年两次是七月份跟十二月份嘛，就是分别是半年半年的时间。
0: 对，
1: 所以其实
0: 那我倒是我现在大概就是一年出一年那个当两次那国手，就出去比两次，一次是亚洲杯十二月，一次是亚太杯七月。
1: 所以七月的时候才刚比完亚太杯的这个比赛。
0: 对，这次在非洲，在南非。
1: 哇，
0: 还是拿到四面金牌。
1: 哇，拍手拍手。那十二月份目前也是如火如荼在准备当中。
0: 对。
1: 那十二月份的比赛会是在哪里啊？
0: 蒙古。
1: 哇哦，所以Q 妈这样也是顺便去环游世界呢。
0: 你
1: 对不对？
0: 你讲到重点了。我当国手之前，我其实非常不喜欢出国。
1: 是哦，
0: 我只爱吃，我们家就重吃，然后就不爱玩。然后我对搭飞机我是很痛苦，因为我没办法在飞机上睡着。然后又那个他们有时候去的地方又很远。就超累，所以其实我要出国去比赛，对我来讲，人家说可以顺便去玩一玩、走一走、看一看，我都没有，我只是想说我要去拿到好的成绩，这样而已。
1: 所以都没有顺便出去观光吗？都没有顺便出去晃一晃，
0: 比较少。有机会的话，大家团体一起行动，我会去。但是如果是单独的，我就不会。
1: 还是会去吃一些当地美食。如果爱吃的话，应该要吃一些当地美食。
0: 爱吃，但是我又懒，所以说让老人出国真的很麻烦。我就如果饭店就有美食，我就不出去了，只会饭店就没得吃。
1: 那这样出国比赛，儿子也会一起跟着去吗？
0: 儿子没有。每次跟我去，像这次南非他就没有跟我去了，因为 有中华队的啊。

0: 哦，他们那年轻人对我都对我超好的，因为我每次出去不是最老的，就是倒数第二的，
1: 就会特 别
0: 所以
1: 照
0: 他们
1: 顾。
0: 都，哎，他们都会照顾。然后比赛的时候，我们都会互相帮忙。所以我儿子每次我出国，他都只开个表给我，因为我都是照表操课，就是三把的重量，哦，比赛重量，然后热身怎么热身。哎，几公斤几公斤，我就带着他那两张纸，然后就出国，然后把那两张纸比赛的时候就拿给队友。
1: 所以现在就算是中华队的代表，然后但教练都还是以儿子为主。
0: 对对对，
1: 哦，我以为
0: 哎
1: 会
0: 哎，
1: 有另外再搭配其他
0: 哦哦，
1: 的更，对
0: 你
1: 啊，
0: 说
1: 对啊。
0: 那出国的教练有啊，我们出国有中华队的教练，但是他是负责安排我们那比赛，然后在比赛现场帮我们嘛。然后你平常训练的教练不一定，你平常训练的教练不一定就是跟你出国的教练，哎，那个不一定，
1: 那这样 Q 妈也可以当做是儿子的活招牌吧，就是可以训练到这个地步，其实真的很不容易耶。就是到世界冠军啊什么的，破纪录的成绩，其实真的是要花很多时间来去准备，然
0: 对
1: 后你说在课表上面的安排也很重要。
0: 对，对，而且再加上，因为我真的是外行啊，哎，就是他怎么说，那我怎么做；他讲一句，那我做一句，所以我都说啊，我能够练成这样，人家问我说99.9%都他的功劳，没有错。
1: 一趴的努力也很重要，
0: 啊，一趴的努力是因为我对运动很执着，我觉得我要今天花时间去运动，我就要有效果，然后我比较不会偷懒，因为我知道那个是为了我身体的健康。
1: 觉得对自己有帮助的事情，就会很努力的去完成它。
0: 对，我会坚持，会
1: 这个
0: 坚持。
1: 真的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诶，因为很多人也知道运动很重要啊，健康很重要啊，但是你说真的要长期持续，持续做下来，真的很不简单。
0: 所以要找一个你喜欢的运动，
1: 也是诶，也
0: 哎，
1: 是没错，对啊，
0: 对，
1: 对啊，
0: 哎，如果你喜欢这个运动，你就比较会有持续下去的动力。就是你今天没有去做你喜欢的这个运动，你心里反而会有失落感。
1: 或是有
0: 哎，
1: 排斥的感觉，
0: 然后你如果有去做你喜欢这个运动，你就会有幸福感。我现在就变这样。以前游泳也是，我在水里这样滑行，我就觉得我好幸福。哎，然后现在在健身房做那个做重训，拿那个重量，哎，拿那个重量，我妈妈是超级反对，她都说年轻的时候没有让我去当工人扛重，
1: 怎么
0: 既
1: 这
0: 然
1: 样
0: 老了还
1: 讲？
0: 要扛重，害得老了扛。那我就跟她讲，因为我在练健康，所以我是很快乐的，哎。
1: 对啊，这个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而且其实看到自己的体能慢慢进步，应该也很有
0: 对呀、
1: 觉得很棒吧？因为如
0: 啊，
1: 果
0: 对，
1: 你说不要
0: 很有
1: 像
0: 成就
1: 今
0: 感。
1: 天，也不是鼓励大家要练到像 Q 妈一样哇什么去当国手，其实最重要就是希望大家听一听，然后也获得一些能量，就知道说其实这件事情你只要坚持下来，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它其实就可以对生活一些层面是带来正向的帮助的，在体能上面呢，在心情上面呢，都很有帮助。
0: 对，哎。你先找一个你喜欢又适合你的运动，然后你去从事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幸福、很满足。
1: 没
0: 哎，
1: 错。
0: 我们就说我们的小确幸，哎，这样你就可以持续下去，
1: 那
0: 然后
1: Q 妈，
0: 对健康就有帮助。
1: 那 Q 妈12月的目标有已经设定好了吗？这一次有没有要再破纪录啊？因为刚才有讲到说8月才退休嘛，现在有更多时间可以来运
0: 对，
1: 动了啊。
0: 希望可以，希望那个是一个目标，哎，那个是一
1: 目
0: 个，
1: 标高超嘛，没中也不远了啊，
0: 对呀，
1: 对不
0: 就先不
1: 对？
0: 要受伤，然后我们努力去完成它，哎，对，
1: 对，
0: 没有错。
1: 今天呢，非常谢谢这个 Q 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很多当初为什么会开始运动，然后一路破关斩将，变成中华队的建立国手，在60岁以上的这年纪，真的很不简单。

0: 爸，为了你泡手机的茶哦。
1: 嗯，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马有先冲平，行口会好好的保护，又唔会强下做，千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3: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0: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家。

这个第七届金曲奖当中得奖的歌曲，也有这个演唱人得奖的，很多朋友都会想起哦，那个时候金曲奖刚刚开始举办的时候，非常的盛大，非常的重要哦。那个每次到这个要颁奖典礼的时候，常常很多的歌迷哦，比歌手本身还要紧张哦。哎呀，因为那时候能够得到金曲奖，真的是一种很棒很棒的荣誉哦。那上次呢，我们介绍了前七届，很多听众朋友非常喜欢哦。今天我们要从第八届金曲奖开始介绍。第八届呢是在民国86年5月3号所举办的金曲奖，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当年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她不是第一次得奖哦，她是第二次得奖，这是徐景淳当年所出的《一定的月明》啊。

徐景淳用他这样的美声唱法提定一个牛啊，能专辑呢获得了评审的青睐哟、哦，选中了那一年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的确啊，台语歌曲用那种类似艺术歌曲的方式唱出来，让人真的有不一样的感觉跟感动。另外再来介绍这张专辑非常特别，因为呢他在当年呢获得第八届金曲奖最佳流行音乐演唱唱片奖、最佳唱片制作人奖、最佳方言男演唱人奖，三项大奖都是这张专辑唱片。因为这张专辑唱片背后有一个非常非常有生命的故事，这个人呢后来用很多的生命唱出这样的歌，所以呢这张专辑特别的感动人，也得到了三项大奖。蔡振南在86年所出的《南歌》，由飞碟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所出版的。

1996年4月22号早晨，台中监狱，厚厚的两层玻璃窗隔开着，窗外的、窗内的，只有20分钟透过电话快速的交谈。20分钟将到的前一分钟，虽然有警示的铃声，但被切断电话的时候，还是感到难言的不知所措。彼此的声音在空气中突然消失了，话被截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比手画脚的。看着窗内的人，穿着蓝色制服的身影没入了墙后，心情也跟着有点灰灰的。回程的路上，从台中监狱返回台北，高速公路一路上倾盆大雨，20分钟会晤的画面不断地重复着重复着。我一直在想，等那个唱《细米矮太阳》《生命的太阳》让我感动的人，赶快走出那个让他困顿的地方，赶快让他再一次用他的生命力唱出好听的歌曲。仿佛间我看到那个穿蓝色制服的窗内人，总有一天在自由的窗外音乐的天地里潇洒地游走。这是在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呢，黄桂兰帮蔡振南所写的一段心情故事，而这张专辑也正是蔡振南在监狱当中服刑戒毒的时候呢所帮他筹备制作的。康秋王得到当年最佳方言男演唱人奖。

曲是第八届金曲奖当中呢获得最佳唱片制作人、最佳方言男演唱人，还有最佳流行音乐演唱唱片奖蔡振南的男歌专辑。好，很有这个特别感情的一首歌曲哦，还有一张特别有沧桑情感在当中的专辑。再来我们来看到下一届第九届的部分，第九届的这个金曲奖的部分呢，我们先从这个最佳方言女演唱人这个部分来听起哦。她是一位歌坛当中的老将，虽然她到第九届才得到了这个金曲奖的女演唱人奖，不过其实她的这个歌声还有她的实力，在很多很多年前就被大家所肯定的。这个人是苏芮，当年呢她得到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是因为灰拿里基所出的这张专辑哦，让她获得了87年第九届的女演

朋友有没有觉得这首《灰拿离基》跟我们听到前一首歌那个《康丘王》那感觉韵味有一点点神似，对不对？因为这首《灰拿离基》其实由蔡振南帮苏芮所制作的，那么由陈小霞作曲哦，蔡振南所帮他做的词。刚才莹提到，其实她虽然呢到了现在当年哦才得到了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不过苏芮在之前很早很早就获得非常多奖项的肯定哦。民国72年的时候，当时她唱的《一样的月光》，您还记得吗？哇，红遍了这个港台哦。后来她包括得过了金鼎奖、金嗓奖、金钟奖哦，甚至呢拿到了香港的电影奖最佳电影插曲，还有新加坡的银唱片奖等等，他真的得了很多奖。不过到了那个时候，他真正回到台湾，得到了金曲奖当中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苏芮，灰拿离。

0: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年代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好，欢迎您回到我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和您进行的节目，我是莹莹。啊，前面两首歌后好像听得有点太伤感了，对不对？一连听这个灰拿里基还有这个康秋邦，其实每次在播歌的时候，莹莹自己也会一直听一直听，而且都觉得好好听哦，都跟大家一起在分享这个音乐。不过刚才觉得心情有一点太糟糕了，换一下心情好了。第九届金曲奖我们刚听到最佳女演唱人这个苏芮。那么最佳方言男演唱人是谁？为什么我们把跳过呢？因为啊，他连庄啦，连宗啦，这个蔡振南先生因为呢这个灰拿里基得到了最佳作词人同样刚那首歌，然后他自己啊又因为可爱可恨他自己的专辑得到了最佳方言男演唱人奖，所以那年他真的是大丰收哦。那我们现在听到这首呢是第九届呢得到最佳作曲人奖的是谁呀？陈明章先生啊，刘龙告胆醉魔岩唱片所出版的，那时候大家好喜欢的这个金门王李炳辉还有这个他们两个人的合唱专辑，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金门王跟李炳辉所合唱的《流浪到淡水》，陈明章所作的曲得到了最佳作曲人其实作词也是他，不过他好像都只有得到最佳作曲，作词并不是他，作词是蔡振南，灰拿里基被蔡振南抢走了，不过也很慢。那陈明章呢其实是这个台语的创作歌手，作品

呢，据说有上百首。那民国74年的时候，获得了这个法国南特影展最佳配乐，是用《恋恋风尘》得到大家的关注。那么现在听到他开始做起流行音乐来了，民国87年所写的《流浪到淡水》。

0: 恭喜《流浪到淡水》获得当年的最佳作曲啊！好，再来呢，赶快听到的下面这一个呢，莹要赶快讲一下，因为要让大家听中间一段口白 OS， 这个 OS 非常的给他棒哦。第十届金曲奖获得最佳方言男演唱人奖，沈文成所发的张专辑，专辑名称叫做《启程》。那么我们来听这里面所收录的《旧情也绵绵》1998吴念真口白版。
1: 有听别人伫咧讲起，讲你的生活过了并不如意。虽然咱已经来分开，不过对你也是会来关心。漂泊的男儿，多情的玫瑰，为何要受命运来创治？希望你唔通来失志，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世间无永远的富贵，也无永远红的花蕊。青春少年时，就亲像梦一样，咱只有在梦中再相见。

首歌曲沈文成哦，在民国88年获得第十届金曲奖的这个最佳方言男演唱人奖。其实你看88年当年得奖，但其实呢，沈文成在民国72年的时候第一张走红的专辑，大家一定都还记得《心事那么讲出来》，对不对？好，对不起哈，大家要忍受一下我的歌声哦。那后来隔一年呢出的这个《飘配的七头狼》也是非常红哦，但是到82年的时候，他开始自己尝试来作词作曲，而这一张呢，到了88年，让他获得了最佳方言男演唱人奖的，是他改变自己的曲风哦，所出的这个《启程》这张专辑。那里面呢，他特别收录了他以前的古今呀咪咪，而请到了吴念真呢，帮他念一段口白，来重新翻唱的版本。

《刚下伯景郎》这首歌的歌手，其实他出唱片呢非常久，而且他的实力非常的坚强，不管是从唱片销售的数字，或者是从他出道的时间，都真的够资深了。不过他到了当年才获得了第一张的这个金曲奖的最佳方言女演唱人，那就是黄以玲哦。当年这张这个《甘霞伯景郎》哦，所发片的时候，离他出道已经相隔有12年了，因为他蛮早就出道了。那么之前在老东家，所发行的一些什么《爱情的酒拢袂退》啦，什么《六个挂彩给五星》啊等等，在这个大街小巷，特别是在中南部，都非常非常的受到欢迎。那后来他跳到新东家所唱的这个《甘霞伯景郎》呢，才让他得了一座奖哦，得到第10届金曲奖的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不过呢，其实她在之前前一届的时候曾经有入围过，但那年没得奖。那隔了一年呢，89年第10届的时候，终于领到了这个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黄以玲。

好，那么再到了第十一届，到民国89年的第十一届金曲奖，当年获得最佳方言男演唱人的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呢、啊，也不是特别，他的曲风比较特别，是朱约信，魔岩唱片帮他所出的《傲骨人生》哦。不过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当年得到了最佳方言女演唱人的人，他不是新人。江蕙也，可是为什么要特别介绍？因为江蕙那年上台领奖的时候非常的激动，她说她等了10年呢、啊、才等到第二座奖。大家记不记得上个星期我们在介绍她的第一届金曲奖哦，民国88年，对不起，78年办第一届金曲奖，她就是第一个得到最佳女演唱人的。没有想到一等等了10年，她才有机会又上台领了第二座，而且是领这个方言女演唱人奖，但是将会这个。

歌手不但是这个歌声非常的有实力，他的精神真的非常的敬业。他自己在说，这十年当中他入围好几次，每次他都陪榜哦。那不管是他陪榜啦，或者是他没有出专辑，他每一届的金曲奖都到现场去支持大家，即使没有入围或者是没有上台，他都一样到现场。所以哦，大家给他一个名字叫金曲奖的全勤奖歌手。他说他这个过了十年才有机会上台再拿这个奖，非常的感谢。你想人生有多少个十年？

生会所拿的第二座金曲奖哦，在第十一届民国89年呢，他跳槽到这个新东家大信唱片之后哦，才拿到这样的奖。再来下一届的金曲奖，其实也感觉很像，为什么呢？因为姜蕙连庄哎，姜蕙，我刚提到说他隔了十年哦，终于等到，对不对？就没有想到哎，等了十年之后。下一次再上台倒很快哦，隔年他又得到了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那当年得到这个男演唱人呢是罗时丰，一样是一个老将，一样是在歌坛当中奋斗了十多年的人哦。好，我们来听他那时候得奖的这张专辑是

民国90年，当年罗时丰出道已经15年，在国内外发行的专辑超过40张了。在之前，他除了唱歌之外，他主持节目，他演戏，他一共演了6部电视剧，演了4部电影，主持过4个综艺节目，还得过民国86年金钟奖的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后来碰到了一些事情，在人生当中有了一些转折，他曾经休息过，那么得到了第12届当年呢最佳金曲奖。他的这张专辑他写的是感心感谢，他把他的这个心情跟他的感谢写出来，那么也获得了大家的一个回响啊。这首歌呢，我们所听到的叫做伴，相伴的伴，就是伴，由阿迪亚所作词作曲。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

0: 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104.1 掌声跳平台，欢迎您回到我们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莹莹。连续两个星期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还有回顾这些金曲奖当中好听的台语歌曲哦。莹莹有一个感觉耶，你看哦，在这么多届，从第一届然后慢慢走过来，很多的台语歌坛当中的唱将们、老将们呢，不管他们在这个歌坛当中这个成就有多少，卖的唱片有多少，赚的钱有多少，或者是这个开的演唱会有多少，能不能得奖，其实对一个歌手来说是心中一个永远无法替代的感觉。以前我不太了解，以前我觉得说没得奖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只要赚很多钱，唱片有人买就好啦，为什么那些得奖的歌手上台领奖的时候会那么样的激动哦，然后没有得奖的时候又是那么样的落寞。一直到后来哦，这几年来已经自己参加了这个金钟奖之后，我才能够体会那样的心情。对不关紧要的人，或者是对没有办法参与其中的人哦，很难去体会当事人的心情跟感受。在我自己参加金钟奖的过程当中，上台得奖的时候真的很开心诶，不管当时这个人在准备的时候怎么样的辛苦，怎么样的痛恨，怎么样的说我以后不要再做了，可是当你听到自己的作品你自己满意，然后也获得了这个比我们有深度有学问的人的肯定的时候，那真的是一种光荣吧，那样的荣耀感真的是无可替代。那同样的，我想除了金曲奖对歌手的意义，金钟奖对我们广播人的意义，也许每一位听众朋友在您自己的生命当中，在您的职场里面，或者在你的这个学业的这个领域里面，都有很多的奖项也好，比赛也好，甚至是一些的关卡也好，要去突破很辛苦，要去突破不见得努力就一定能够过，可是总是要努力，对不对？总是要想要得到那一份最后的甜美，所以值得过程那样的付出。好啦，我好啰嗦，好来听这个江蕙呢，当年跟罗时丰同样得奖的这一届，我们来听他这张专辑里头已经很喜欢的这首歌，叫做《落雨声》。

第十三届金曲奖得奖的名单当中，这首歌说实在的，它不是台语歌，理论上来说莺莺是不可以放这个歌，也不是不可以啦，因为它不属于台语歌，但是呢它很特别，因为它得了当年最佳方言男演唱人奖。我们上礼拜有说过，它不叫做最佳台语男演唱人或女演唱人，它叫最佳方言。那么既然是方言，除了台语之外当然还有别的语言呢，所以那年呢就有这个很年轻的山地青年了，王洪恩，他的这个专辑由蜂巢唱片所出版的，得到最佳方言男演唱人，非常令大家惊讶。因为大家知道蜂巢哦是出的这个音乐的，它的这个种类啊，不是像传统的台语歌曲的市场那样子的类，那样子的一个方向。但是呢王洪恩得奖之后，大家回过头去听这个布农族的男孩子的歌声，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

13届金曲奖最佳方言男演唱人，那当年的方言女演唱人得奖的又是江蕙，同样是在大信唱片所推出的专辑哦。那第14届金曲奖，莹莹决定要跳过去。为什么我要跳过去？你知道吗？民国92年8月份所举办的第14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演唱人哦，那时候改成台语喽，不叫方言哈。最佳台语男演唱人奖从缺，而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奖江蕙雅律音乐红线专辑。也就是说，从第一届江蕙拿了这个奖之后，中间隔了10年，后来呢江蕙又连续拿了1座2座3座4座，江蕙连续拿了4届4座金曲奖最佳方言或者是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后来江蕙那一次他当然很开心，可是他决定他不要再参加这个比赛了，他觉得他

应该去就鼓励更多的不同的声音，更多的新人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竞赛。所以呢，我们就直接听第15届的得奖名单咯。好，这果然是一个新人呢，我想很多朋友可能到现在都还没有听过他的歌，因为莹莹要找他的专辑啊，找遍了所有的这个唱片啊，还有公司的资料室，全部找不到。后来我是千辛万苦，想尽了各种办法，才从呢某个地方啊找到这张专辑，因为他市面上没什么人在卖耶。这个是由互动界面股份有限公司所出版的，歌手叫做张宇伟，张专辑叫《猪八戒第八改》。这个人上台的时候，大家想啊，这个最佳台语男演唱人是谁呀？张宇伟，他的名字。

位歌手张宇伟呢，他其实蛮特别的，他真的是一个创作型的台语歌手啊。他曾经替植物人的儿子打官司，打了大半辈子哦。那么他也为921的灾民写过歌曲哦。他的这个创作风格是比较另类的，他写作的这个歌词也是比较不局限于这个情感啊，男女啦，爱恋啦。那他是第15届最佳台语男演唱人奖。

另外呢，我们接下来听的是第十六届的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是谁呢？王世贤的《情难忘》，华特国际音乐。

这首《金丹崩》，大家可不可以觉得那个曲很熟？因为它是一本日本曲哦，对不起，它是一首日本歌曲，王世贤帮他填上，重新填上词，叫做《金丹崩》。它很好玩啊、哦，它的这个唱片当中呢，介绍这首歌当中，他写王世贤呕心沥血，亲手填词，情歌演作最佳代表作，而且明世总经理特别指定《意难忘》的主题曲。果然是慧眼识英雄，他这张专辑当年的确也获。

王世贤的歌曲第十六届金曲奖哦。最佳女演唱人在台语的部分呢，就是现在我们所听到的孙淑媚《爱告康赞》。孙淑媚入行也蛮久了，好，大旗唱片所制作孙淑媚得奖的这张专辑叫做《爱告康赞》。

0: 从第一届金曲奖台语歌曲当中的作品，一直为您介绍到第十六届金曲奖的作品哦。其实莹莹真的有一个感觉，很多很多的这个创作的人，不管是作词的、作曲的，或者是唱片制作人，甚至是目前的歌手，很多人很用心，不断的在要求自己创造出更好的作品，所以呢，听众朋友非常的有耳福，有好多好多好听的台语歌曲可以听啊。非常感谢这些在默默付出跟默默努力的人，莹莹也要跟您说拜拜。希望所有听众朋友永远呢锁定我们 FM104.1， 支持我们所有的节目。我是莹莹，希望下次有机会在空中跟您相见，拜拜。
1: 是谁人便是苦恨的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0: 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爸，我乱泡手机的茶哦。
3: 嗯，是啦，老问题耶。
2: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梅强下猪，清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3: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2: 深夜初夜开始做广泛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工也爱起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5: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之前呢，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过，张老师呢从7月底开始呢到9月初啊，都会有一连串的国家建筑金奖的评审活动啊，所以呢都会找我们的代班主持人啊，包括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还有我们政大地政系的准博士柯登耀柯博士，还有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范世法范老师这三位呢都会是不定期的来代班。所以张老师这个没进录音间的这个时间呢，就是去跑国家建筑金奖的这个行程咯。那所以之前我们有把部分的行程的这些所见所闻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今天呢我想